我是新婚阿开的主持人阿关，新婚阿开万事拢顺心。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上咱台北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人气微众页，含听台北网络页面，拢会使连接到网络调查门关进行填写。完成门关填写，阁会当参加超商礼券抽奖活动。李宝贵的建议是支持台北电台继续精彩的重要力量，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头家节目一开始播送的是咱吼这个收听率调查的活动，请大家吼去一个官方网站，或者是咱 Facebook 名册被奖呀，来提下收听率调查门关。完成门关调查，就会使参加这个礼券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祝大家拢会使中奖哦！节目一开始呢，要来安排毕业歌曲，因为吼阿关吼这几工啊，拢会伫个新闻报道内底看到讲某一个学校啦、毕业典礼啦，哇尼啊精彩嘞！阿哥话我那赛车伫路里啊，看到路边的这个红红树啊，又个开花开个红红红、水水水，就想讲积极来制作加这个毕业有相关的主题，分享毕业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首先安排这条歌曲就是。青青小树，哎呀，那讲到毕业典礼吼，我都会想到这条歌曲啊。但是呢，想到这条歌曲，是不是表示讲我已经真老啊嘞？因为吼，这是60多当前的这个毕业典礼，学生拢会唱的一条歌曲哈。啊，今嘛改编作台语叫做《大树青青》，未来送别哈，这个毕业同学。歌曲是咧描写校园哦，这个大树啊，以及运动场甲老师、学生之间的感情，转得足温暖的温柔吼、哦。啊，歌词朴实，承载一代个一代吼、哦，这个学生囡仔的青春记忆。在迄个年代吼、哦，无手机啊，嘛无网络，唔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深。一张毕业照，一首毕业歌啊，永、哦、远是收藏一世人。大家做伙来欣赏《大树青青》。

笑声致辞，在笑声唱毕业歌，毕业生唱毕业歌。以前是不是都会这样，那个司仪都会这样喊，我就是那个司仪啦。再来就是毕业生要来唱毕业歌了，大家做回来收听。

欣赏了这首歌曲，敢那搁看到迄当阵的校园景致吼。其实啦，不论时代安怎改变，青春拢有共同的模样。拄着代志，咱的丢丢，咱的烦恼，嘛会为着梦想勇敢来拍拼。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这几年来真受欢迎的高中毕业歌曲《晴天雨》。这是2024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

记得观看是用晴天雨来批论青春，有时阵人生就亲像落大雨，课业的压力啊，升学的烦恼，个未来方向，拢甲这学生囡仔带甲强要袂喘气吼。但是因为有朋友做伙行，有老师的鼓励甲支持，所以就算讲风雨搁较大，心肝内悠然充满温暖。歌曲当中写出现代高中生真实的心情，也记录青春岁月里底上界纯真的友情。人生的彩庆，永远都是经过风雨了后才看得到的。晴天雨分享给咱进来听众朋友，青春上大的礼物，除了是梦想，啊，再来就是朋友啊！吼，啊，有的人呢毕业了后，有可能就无机会逐天见面啊。不过呢，迄段做伙读册、做伙写功课、做伙哦佚佗的日子，永远拢留伫咧咱的心肝底。讲到毕业，真济人一定会想起一项宝贝，迄就是毕业纪念册。你的毕业纪念册敢压伫咧咧？去找看买下嘞，有当时啊，年会一到啊吼，会变来看看。

咧，讲哎呀，较早国小时生做这个款呐，迄个毛笔人那家好呆，青春纪念册，可米小子 Angel 收录伫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青春纪念册》发行了后，加做真侪学生毕业典礼哦，一指定的歌曲，捧一本毕业纪念册，要请同学留一句话。有人写步步高升呐，有人写友谊长存，有人为百事可乐，代表万事拢快乐。也有人偷偷啊写好心歌来心上的迄个人一句祝福的话语。虽然时间已经过了真久啊，不过阁掀开迄本青春纪念册，青春的画面犹原阁遐尔清楚吼。咱来欣赏《青春纪念册》，可米小子演唱。

人生有很多阶段，校园的岁月只是其中一站，那离开校园了后，我们开始面对真正的人生挑战。有梦想的人总是会继续向前行，有人说梦想亲像风吹一样，放出去的时不一定知道它会飞多高，但是如果敢放手敢相信，总有一天会看到它飞向远远的天顶。最后一首歌曲要来送给所有的毕业生，风吹风筝，演唱是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团队。这个版本是十年复刻版，2012年由全国高中生来合唱的风筝，感动很多青少年。歌词里面有一句梦想理直气壮，成做真侪少年人勇敢向前行的力量。十年了后，伊重新过来演唱，除了记录青春，嘛提醒咱，无论几岁，拢会使重新来做梦。只要你心肝内有缘有希望，人生就永远有新的可能。作为来欣赏《风筝》十年复刻版。

过歌声，做伙走过青春的校园时光。毕业不是结束，是人生另外一段历程的开始。未来的路，有可能有风冒雨，冒可能有挑战和考验。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这段青春的岁月，累积的勇气、友情和梦想，拢会成做人生上珍贵的力量。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平平万里，梦想拢会开花结果。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咱先来休息一下，念咪差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发挥。

0: 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家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心花乐开的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就咱台北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人气不重要，含听台北网络页面拢会使连接到网络调查门关进行填写，完成门关填写，可以当参加超商礼券。

有种活动，李宝贵的建议是支持台北电台继续精彩的重要力量，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花怒开后半段节目，我是阿冠。咱的收听率调查哈进行到六月十五，也就是后礼拜一号，请大家把握时间上网络去查找链接。来天下这个门馆啊，天下门馆的听友都可以参加超商礼馆的抽奖活动，祝大家都可以中大奖，爱会记得爱写到有听咱心花大开阿冠的节目哦，在这感谢大家。今天后半段节目要来安排的是报道低音歌王郭金发的经典歌曲《浪子的歌声》，痴情的人生。

在咧台语歌的世界里底，有一种声音足特别的吼，特别让人感动啦。啊，爱就是桂金发的歌声，伊的歌声真特殊哈，会使讲是歌声雄厚又深情哈。伊唱出飘浪男子的孤单，痴情男子汉的无奈，嘛唱出人生起起落落当中的悲欢离合，为温泉乡的记忆。爱情的失落，到酒酿人生的感慨，拢是迄个年代真侪人的共同记忆。首先，就来安排这首有异国风情的、嘛充满思念情怀的经典名曲《温泉乡的吉他》，演唱桂金发，作词叶俊麟。这是特用一本曲，在民国53年由金车唱片公司来出版，大家做伙来欣赏《温泉乡的吉他》。

温泉乡的艺大过金花的歌声，一个艺大一个温泉乡，一段放未记地的这个初恋。温泉乡艺大融合日本宴会风格，透过月光啦、温泉啦、艺大意象，描写失恋男子四界流浪。照歌寄情的心声，尤其歌曲当中有安插这个口白，更加加深迄种孤单思念的情绪，加作桂金发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再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桂金发亲身来创作的歌曲，伊唱出一个囡仔对父母分开离散，心肝内的疑问甲无奈。为什么演唱桂金发作词作曲？桂金发1970年，香橙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哎呦，为什么哦？这波的《给音歌王》桂金发所演唱的这首《为什么》，我感觉吼、哦，到今来拢无人吼会使唱比伊更加好听呢。这是阿官足佳意的歌曲吼、哦。为什么？为什么帮阮做力气啦？短短一句话吼，细尽无数这个囡仔人心肝内吼心声哦，尤其是今嘛足济吼，爸母啊、离言呐、阿囡仔呢。哦，放咧安尼，囡仔心肝内是足受伤、足痛苦的吼。我感觉这条歌曲会使说出吼这囡仔的心声。这首为什么用上介简单的歌词，唱出失去亲情的痛苦甲孤单吼？歌曲虽然吼无介长啦，但是有真切的这个感情的力量，嘛展现桂金发伊兼做创作者甲歌手的才华。人生有当时啊是为情所苦，某人是借酒来消愁。啊，唔过呢，这个酒拿得熬，那啉过头，永远会失去理智。再来啊，安排这条歌曲，就是桂金发要对咱所有人做一个劝世提醒。这条歌曲叫做《饮酒之歌》，作词作曲桂金发，演唱嘛是桂金发。1971年12月。皇冠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收听《饮酒之歌》。

甲一挂过金环的歌声，小弟讲吼，借酒消愁，愁更愁啦。啊，这个音甲一挂看起来是咧描写酒馆的人生吼，其实是一首充满人生特色款式歌。歌词提醒咱，饮酒助兴无妨啦，那是失去分寸，可能造成无法度挽回遗憾，迄度真不应该咯。你讲是毋是咧？再来安排这条歌曲嘛，是过金发哦，伫咧爱情的歌曲当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爱你入骨》，演唱过金发，特用日本曲，大家做伙来欣赏，香橙唱片公司出品。

爱情有时阵会互人失去理智，嘛会互人产生勇气。爱你入骨是咧描写一个男子为着所爱。

的人不惜一切代价牺牲一切吼，勇敢来对抗困难的决心。歌词当中有充满男性为爱打拼的气概，也反映那个年代台语歌常常会看到这个侠义爱情观。不过呢，人生有缘来斗阵，也有无奈来分开的哦。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唱出离别时上深的祝福，何时再相逢，演唱郭金发，1982年香橙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欣赏。

时再相逢。有一种爱是明知知影放袂落，犹原是爱忍受痛苦来放手。何时再相逢，用青红灯卡的这个离别场景来描写一段无缘的爱情。歌曲当中，这个男主呢，明知知影前途无望啊啦，犹原将祝福留予心所爱的人。一种成全对方的亲情，听来特别让人感动吼。今日节目最后呢，要来欣赏这条台语歌段上出名的失恋经典歌曲《最后一封批信》，作词刘达雄，作曲特用日本曲，演唱郭金发，民国56年电塔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收听。

这部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咱前来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哈。过去番呢，用伊特别的歌声、歌喉，唱出台湾早期社会真济人的心情哈，阿妈留下珍贵的时代记忆。虽然岁月的流转，在歌曲内底感情高大悠远，会予人足感动的哈。感谢大家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阿关，心要打开，万事拢顺心，祝大家平安健康个快乐，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想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乜鸡？采课堂嘅客家，采正宗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
3: 唔说数堂就冇黑，台北广播天台。FM 就是3.1，客家台风采的节目，我主持人勉励。
2: 相信大家都是听过即兴戏剧啊，做些随来随到。各种的舞台项目剧本，我全凭一个演员临场反应，同观众互动，怎样安尼个火花，大白可能都不会知道当好笑。不过我是听过啊，用客家话来做演出的即兴戏剧嘛，做些一个随来随到哦。今日节目当中，当荣幸邀请到全台湾唯一的客家即兴戏剧的品牌幕后的推手啊，做为新式一号剧团的团长，张世勇来到了现场，记得要提今年的龙年到八月，带领全新的规矩，全面来升级的精彩台戏《新加坡岛3.0》，提桃园台北新北三体展开的巡演，也听到了，就来邀请到团长到节目当中，团长好，世勇。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世荣。
2: 台上面前讲到暗藏，应该要好好来收机，好好来介绍我们的新客报到3.0了，到3.0了呢。
4: 好啊，
2: 冇简单哦。好啦，问一下个团长哈，因为要讲到新生一号剧团嘅

0: 初出的新加坡都3.6，不过也是唯一的全台湾唯一的客家即兴戏剧的品牌，是我们全台湾唯一的客家即兴喜剧的品牌。那当然啦、啊，你人人心也是提拔的素颜，人也2.0，今年是3.6，你一听要同他家来烧鸡啦，所以也给3.6老头白有嘛冇穷用咯。
1: 一开始1.0嘛，1.0一开始他们1.0就会讲新客报道，还没有1.0，对，就会提拔出的亲客家，然后随来随到戏剧。两张走的永伴的 get up 走 kung 哈，然后就是在找到这个可能性，哎呦，就看观众的反应。啊，对白抽推翻戏剧中心走两冲，
0: 错，就推背个，哎，推背个
1: 戏剧中心没请动因呢。故说那次都讲，哎，走得走，
0: 走得走，
1: 嗯，因为一开始。其实客家的东西可能较少音在看，
0: 错啊，小众。
1: 随来随到戏剧的戏剧的部分，没本身没请少音，啊，又会做客家，又会做，随来随到，
0: 因为小众中的小众，
1: 又观众嘛，那其实一只剧团，你很多新生以后剧团，新生以后剧团嘛。剧团最重要的就是哎，用音看，
0: 错啊，用音看又票房，票房啊，
1: 票房摸观众，用慢做戏，故说提白提念做了以后，哎，知道讲又观众哎反应没清好，哎，反应很好，故说去年就这个做的
0: 2.0
1: 哎呦的版本，哎呦2.0没系再加强版，然后我们也去这个。突然做一个巡回的演出，抽抽抽，然后再把两张客家文化，然后碎碎碎的戏剧，再做更多的尝试到结合。因为提白做客家的碎碎碎的戏剧，观众朋友可能听他们是客家话，他们是客家话，就唔知讲这个笑点在哪里。
0: 卖好笑的意思。
1: 故说一开始可能。客家话的部分没有占这么高的比例，较少哈，可能还会有反义类讲笑口哈，在讲一些笑话哟。听一念呢，都知道讲客家的文法，不一定会懂文法啦。客家的词，客家话用慢讲，哎，名词用慢讲，特别着重抽两张提奉，故说每一只表演一千，一定都会告。现场的观众朋友用慢讲的在客家话，嘿，还不用慢讲啊，可能跳架，
0: 老板，
1: 跳架啊，客家死了，并从这张大荧幕投影出来，跳架头家，然后还附上四线跟海陆的拼音，两种的拼音莫可用，跳架跳架，然后看到头家两个字，观众朋友看到了，这是学起来易后。等一下，再个困诶，你给表演的时间、又烫到跳架两个字
0: 就，
1: 哎，就地嘞，然后比较有亲切感。
0: 哎，
1: 故说你学客家话没会，慢慢的就，他跟咱就个学起来，哎呦，
0: 错，
1: 就会哎呦啊，提上面就会今年，
0: 错啊，今年提上面3.3浪琴全部马强用了，
1: 很多全面升级，
0: 全面升级哦，来看它全面升级很用白的神器吧。
1: 错啊，因为大家都较熟悉，或者用慢讲，随来随去，有几位演员，拢系第一年就开始走到今年下。
0: 你老大的半代，
1: 老大的半代哦，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知道怎么去掌握喜剧的节奏。
0: 错，
1: 本身两演员之间没有。没气
0: 哦，错啦，就他胸型，他用来他丢大呗，
1: 错
0: 比较默契，
1: 错，所以我们是更成熟的演出，然后还有更多的观众的互动，还有这张老鸡带小鸡，
0: 老
1: 母鸡带小鸡，
0: 盖
1: 老鸡，
0: 盖妈，你也暗指谁是老鸡哦？盖妈，
1: 盖妈图，
0: 盖妈图，盖子，
1: 盖子，哎，谁给？因为有两位新的客家戏的演员，然后伊哩群下来搞，故说没看到，你怎么在讲传承啦？但是有一点点出个教学讲哦，你对哪吒有兴趣，你对客家文化有兴趣，你对做戏剧的表演、喜剧的表演有兴趣，大家群下做一做，排练的时间，我们的老鸡、母鸡、盖妈就会。

0: 土的
1: 盖子
0: 盖子来好。
1: 不过，不过，你刚刚讲的吃到还有些传神，因为老大的板带啊，滴有一盘有一盘啦，台底都会本来是说好一个传统戏剧的，啊，那个演员带的也算师妹哦，那个学妹师妹，叫他来做戏，好啦，应该是算传神的部分哦。
0: 嗯
1: 嗯，古说要拜个三点啦，一个是演员的部分有问讲一新血加入新血了。好，那在剧码上面或是要玩的游戏上面，没有某重要的提宝吗？
0: 没有啊，因为当年出去做，又有几个游戏，你很多经典款啦、啊嗯。经典款就逐摆搞，用慢搞，拢请神奇，
1: 真神奇。像讲用慢搞，你知道都一直在亚亮三面前都有很好的反应的。
0: 第一招就是爱提中医跟游戏，很多超级文文文，
1: 超级文文文，
0: 错，
1: 了解。
0: 嗯，超级文文文就会抽个表演的时间，
1: 嗯，
0: 捧顺，哎，给演员讲弯。
1: 嗯，就
0: 天天会弯，就是要换掉你
1: 台词啊、文论
0: 台词啊、通俗 啊、
1: 故事、
0: 故事那样。故事爱请神奇，因为两只游戏、两只游戏是特别做的展现。
1: 错啊，即兴剧演员的
0: 水
1: 来水
0: 掉，
1: 错，
0: 整件是水来水掉的，没安排好的。
1: 因为来其他班有看个团长给的排练。我觉得这是你的强项呢，好几个故事啊，就是你做的金本金本，但还明白本都是有一个新的那种哦，原来你会想这个想这个这样子。
0: 嗯，错啊，就会哎呦，哎，错，
1: 就是也还真两个强轻强的地方。
0: 错啊，
1: 还有其他有做一个跳架，
0: 三
1: 个跳，
0: 错，因为刚好又讲了跳架嘛，
1: 嗯，
0: 一个跳架，三个跳就会没系请圣骑的一只游戏啦，就会三张音。一个人一次只能讲一个字，
1: 一
0: 扎丝阿伟抽现充卖一个东西
1: 啊，抽啊卖卖个其实都是现充的观众帮你出题目啊。
0: 抽主持人又讲到，请特别的为你个特色，就会讲，哎，你都带为表演嘛改，主题嘛改故事，拢系现充的观众朋友老跟你讲的
1: 啊，
0: 现充的观众朋友出题哦，那会看警察抓小偷，那会演员卖。卖散夫，卖游轮，
1: 哎呀，
0: 哎，卖一间录音室，好哎，
1: 卖就做得，
0: 弄做得卖，哎，弄做得卖。故说就是现充冠总出卖个题目，我们就接招。
1: 天天卖，过个头家伊咪去一扎，头那讲一扎试听听。故说真叫懂腔型，很有默契呢。
0: 腔型
1: 讲一件事情，
0: 嗯，
1: 韩公阿说清晨机，大白天播，哎，我伫那边买唱大概几天吧，大白讲一天吧，我嘛会唔。
0: 拢冇腔用，拢冇腔用。
1: 我唔记得啦，我唔记得。错，这才是最好笑的地方吼。
0: 啊，对对对，因为随来随丢嘛。如果说你演得很完美，
1: 哦，
0: 观众朋友很搞搞搞，嗯，你这两只拍脸头，
1: 嘿，笑，你很酸好嘞，
0: 要一点点的出彩，出彩下大方有蛮好。
1: 第两样咩个？好，摸紧双啊，
0: 摸，
1: 要小看他，
0: 跌倒一下，要稍微跌倒，跌跌撞撞，哎呦，长又，
1: 你对多，观众就请好笑，哎呦。
0: 走啊走啊，
1: 好，故事刚刚有讲到，要跟演出的青苔 TC 就会某剧本呢，没有剧本就是我们即兴剧最大的特色了。所有舞台上的故事啊，给阮用的来金钱，还有给烧烤的烧点，都会根据现场观众本安尼观天师啦，先发经验，甚至哦现场发生的事件来做一个即兴的创作，也对演员来讲是动态的考验呢。你做在老太个来分享看啊哦，演员的上舞台金钱，有用的训练，而做嘛个准备，韩国提台湾。个表演度好哦，从亚亮三面前，伊就做个表演的时节，有乜个观众本来就出艰难的题目，还你讲印象深层咩咧？考验演员的临场反应的题目呢？
0: 其实吼，那会请假两只空中吼，然后这只台湾戏曲福音，关于台湾戏曲福音客家戏红的一个。这个欣赏呢，说一声谢谢。
1: 哎呦，嘿啦，特别来感谢什么的欣赏，
0: 什么感谢？因为请到给表演的这个城市啊，还有马改，他家己的演员呢，都打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底，做底背度。
1: 功夫当中，伊喺眼前就先做好，先打好功夫。
0: 打好功夫诶，故说爱做拍脸的时间，我不用花太多的力气从零开始啊，台下拢有。表演的这个形式，
1: 集战力啦，
0: 差不多集战力，因为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红呢， 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不过
1: 干，没同班哦，没，都是在同班的，
0: 没，台家都

0: 哎，学长学弟，哎，师哥师姐，哎，
1: 拢
0: 无哎，拢无肯肯肯接哎。鼓手拍，不过拍练的时间因为嘿同一个系统，甚至嘿同一个形象，
1: 到
0: 出来哎，
1: 弹吉都讲哦，很用的唱，用的比，
0: 哎，拢地啦，哎，拢地。鼓手所以表演的时间，哎，大家又强心就会做个，因为太莫强用的体风类的演员，又是这拍脸的时间，还要想办法叫做对频，
1: 对频，
0: 对到那个频率。鼓手其实不是累到有。

0: 其他的演员本身有外退戏的经验，
1: 经验的外退戏的经验。
0: 从老大家讲外退戏的经验，就会讲吼，外退戏系用办做，有一个欣赏，很多蒋戏先生、蒋戏老师
1: 恭
0: 喜欣赏，出个后推，先老大家讲，等一下，你会做乜嘅？等一下，你就会吕布，你就总肥，你就满意，你就满意，好，等一下，打打打，打了以后。你吃鸡，你吃鸡，好，下来
1: 就好嘞，做事嘞，
0: 就讲天嘞，
1: 安呢？
0: 然后两只演员就会去
1: 松腿，去做个吕布，
0: 你就吕布，因为讲嘛个阴地，讲嘛个 Q
1: 怕，怕唔得，
0: 唔得，会冲嘛个狗，唔得，
1: 按水来水掉，
0: 按水来水掉，真紧嘞，即家从即家嘞，哎，最后就是完成恭喜欣赏个任务就做得个。
1: 做老爷嘅戏剧都好有一个这么重要啊！
0: 超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古时候你有外推戏嘅
1: 经验
0: 以后，来安尼两篇哦，
1: 来知道。欢迎董家，
0: 欢迎侬董家，因为安尼随来随就没戏。
1: 系啊，
0: 大家又讲到观众朋友出题目，马上就会表扬本台家群。
1: 系，
0: 摸这只经验哦，摸这个功底哦，摸法图哦，按
1: 摸法按脚来做出来。
0: 错，因为哈。因为安尼个演员吼这么的专业，故说 1.0 走该没有花太多的功夫，是吧？那就觉得
1: 做得喏，天天做这么爽快耶。
0: 对，做得咋个技术做哈？可能如果 1.0 大家要花这个时间哦，做得挺辛苦，抽干很酸的，第一年做得都实验失败
1: 啊哟。

0: 讲哦。
1: 对，去知道有动身讲的实验，古时候做得十个做下去。
0: 哦，原来是本地，其实有安样的外胎戏的，就差不多的经验。
1: 嗯，
0: 哦，了解。好啊，第一个先从个观众可能就听得满意个，哎、欸，你哈 Netflix 都好，你可能系马嘅戏出，听得都来一个剧情表演出来。
1: 从即系主持人讲到系一只游戏，叫做《怪客拖延》，
0: 怪客拖延啊，
1: 怪客拖延，拖延，怪客导演啊，用做个表演的时间呢 ，any 亲观众朋友啊，现场的观众朋友，
0: 当当看呢，
1: 哎，你诶，手机啊，点会都有 Netflix 诶，听
0: 来看，
1: 哎，讲出来以后。嘛，改故事的内容，嘛念是就表演本前冲的观众朋友看。表演以后呢，你还会安排一个导演，安排一个导演在从现场就讲，俺莫看两组
0: 诶，唔错，
1: 咩
0: 个想诶，
1: 唔错，咩个想诶，哎呦，俺莫看啊，咱 Netflix 看有诶啊，什么俺看
0: 只
1: 特别
0: 咧，
1: 莫强用诶，俺看一只客家戏版本咧。
0: 嗰首听得叫嚟变咗客家戏嘅版本，
1: 错。
0: 一阵间做戏，刚刚讲到嘅戏曲嘅演员，佢哋有按你嘅讲带嘅，
1: 错。嗰首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可能系一只偶像剧啊，哎，可能
0: 听得变咗客家戏，
1: 变咗客家戏
0: 啊，
1: 一定冇看过嘅版本，
0: 冇看过，
1: 错。
0: 吓，一阵间当成，前下睇拜可能时间咪说，咁有可能变出客家戏，诶，做得呢？
1: 诶，做得，做得，
0: 做得。好 ，Q 年嘅时间系个系会唱，可能系有关客家歌，系冇？
1: 哦，错错错。Q 年嘅时间，因为 1.0 转到 2.0， 每位相当讲可以加什么？
0: 增加某
1: 嗯，有特别又强多，七杂米先生，
0: 杂米哥，
1: 嗯，还有我们的陈梦桥，两位女的歌手，
0: 对歌手对歌手，
1: 歌手对歌手 ，Anyway 来水来水就从客家歌，嗯，某一天系讲客家的山歌，其实哦，客家的山歌哦，到客家的。小跳啊，你玩过？弄出个刚刚讲的怪客导演底位度，又表现出来。那另外还有一个游戏就是超级金曲，哎，就青岛七十米先生，嘿，后上的七十米先生，然后后上的陈梦桥，琼下来唱，哎，卡流行
0: 的歌
1: 曲，嗯，就是也是随来随掉，先从沧州一界客家歌。
0: 给天天要创作好的，天天就去拿去比赛啊！
1: 没做对啊，我们马上报名原创音乐、
0: 啊，台湾原创天天都来拍解放嘅状况，好安神奇。给做对讲起来一个行出来冇轻松嘅路条呢，你用个按有勇气来做一件事情啊？
1: 勇气哦，台湾台家。哎，大白台干门哦，都是说就是梁静茹界的勇气。
0: 勇气，
1: 台干门
0: 跳准答案了。
1: 嗯，标准答案就是梁静茹界的。
0: 加本的勇气。
1: 因为一开始那又分享过，就会讲客家老水来水掉，永办为 gap 哈，
0: 穷哈，永办老穷，
1: 都是来自于一个公关公司的电话。嘿，在福同共事啊，打电话本来讲，哎，你。剧团嘛，你走得走表演吗？哦，走得走得走得，好、哦，哎、哦，办联谊吼，会走表演，哎，啊啊，今仔吼，哎，你系特别是客家师傅 V N V 的哎案子啊，鼓手你会讲客家法哦，谢谢，拜拜。
0: 哎呦，
1: 挂掉。
0: 其实某某原因系
1: 行业吗？系啊，俺就想讲，哎，奇怪咧，走表演走得，哎，做客家的水来水掉，敢走得，敢走得走，哎，鼓手，但是那个时候就。硬着头皮就上了，
0: 哇，还做出来了，
1: 还做出来了。在百度亲情都改客家戏的演员，然后爱填书啊。
0: 那肯定是入公开甄选吧？你们有
1: 甄选？有公开甄选，
0: 是有小队有去报名，在下小学的时候去报名。
1: 你有去报名？
0: 有去报名，但没有被通知。我想说，哇，这个录取标准要按国啊，非常的高，但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来接近剧团，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1: 哦，
0: 所以那个是因为公关公司的天发，你说周神呀，件事情。
1: 错，
0: 好，你从来不是上过。
1: 梦想过，
0: 就会特别托给太太去看那时间，没不是想过，
1: 没冇想过呢，因为累到退背以后，慢慢的就变唔记得，
0: 那是客家戏，
1: 真紧，真紧到累退背以后，你冇客家戏的学习，你冇客家的环境，你唔会知道讲客家老爱有关系，
0: 冇关系，
1: 古说。2024年很爱客家元年
0: 哦，你的1.0其实也是你的客家法。

0: 魏元年、喔。
1: 从那路噶，跟你讲严重了。
0: 严重了。
1: 因为系啊，以前拢冇，因为初步卡又讲客家话，你退避以后冇在那翻译。
0: 冇翻译，冇嘢统裁啦，让你强烟记你来讲下。
1: 错。因为俺唔晓得。如果迄讲爱唔晓得客家话，爱两只田房爱就打准去，从爱
0: 做
1: 唔得，
0: 做
1: 唔得，不过
0: 你做睇下，你就讲，
1: 哎呀，爱就想讲，好啦，爱晓得讲，我把埋藏在脑袋浅底部度嘅浅嘞，
0: 浅出来啊，
1: 浅出来啊，
0: 哦，你爹教我阿公婆说，那可以来帮忙你做这件事，
1: 做，哎呦，都又对阿公婆又告台，哎，
0: 错，
1: 你就讲，哎，摸摸注重眼，
0: 对啊，真紧要呀，
1: 哎，都念准了，
0: 好，我说我今日没有吃到，人家三点啦，人家黑发三点啦，真不懂得，
1: 慢慢嘞，慢慢嘞，
0: 然后用黑话来讲，他来对发是摸摸。
1: 慢慢的进步，哎，因为你个，哎，错。
0: 你也在有台有主持节目，所以每次都跟练习学习，我老人家喊阿爸，健康健顺，健康健顺的。
1: 因为你有一只挺特别挺厉害的课余指导了。
0: 啊，哎呀，哎，真劲哟，安强了。
1: 哎，你个名利心上，
0: 他也就当拍摄。我们讲阿叔真劲，演员本身就真劲当有功德。真的是当有功德啊，真的是当有功德。
1: 因为名利心上，抽个教你学加法的时间。他都是很温柔的，
0: 没有啊，我都是以食物吸引大家，太敢显示暴乱，太敢显示得要点心，哦，吃的东西之后，防疫的时间，你讲法又卡顺的时间就挺好哎，
1: 哦，走，
0: 好，太敢没懂其他的闪电啦，好，跟你聊一下呢，等下来继续多人给听我听一段现场。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一下转行嘅单嘢系后生蔡善凤同大家嚟烧机哦，新客报道闪电狼随来随到嘅客家乡谣嘅节庆曲，今日有请到系新生以后嘅团长思阳同大家嚟烧机，思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雪龙。
0: 客家正要讲到哦，有嘅时刻报道闪电狼嘅客话咩？战虎当家嘅闪电狼哦。
1: 嗯。
0: 我嗰时讲到演员一件事情啊，就记出来放满一个团长，因为人家票房嘅做喺头摆呢，一点啦，一出开始都一样哈，记住喺客家话咯，放你送你一种嘅表演嘅模式啦。你强调讲，虽然唔晓讲黑话，他唔识黑话嘅，咪做对强松来看身嘅做乜嘅表演，好、
1: 嗯。
0: 唔过夜班我知道，又系有一些要假调嘅发错落来，而边讲可能边度黑家文化啦，黑家嘅词变落来，故所以底下嘅送你转弯啊，还有嘅节奏蛋糕，咪做有样嘅设计，系你讲其实要做样嘅调整嘛，因为本人要谈黑话谈方言时间，唔地会知道很尴尬嘛，有点这个冲突啊。
1: 其实每位会做孤独，唔晓探摸客家发音啦。哎、嗯，做个排练的时间，拢系鼓励演员，然后多讲客家话，系做得嘅、嗯。因为你全部嘅戏腔拢讲客家话，咩做得，那听不懂客家发音嘅用办咧、嗯，就靠肢体语言吧。
0: 哦，
1: 就利用。

0: 体表
1: 染
0: 的情境，因为我大白出去做表染，因为会吸引到的观众朋友可能都晓得阿嘎法啦。不过我每次的宣传给这张文案，咱都会写讲汤姆斯阿嘎法没走的，那就会签到讲大家准来来看阿嘎来看戏的时间，你看不是没
1: 摸
0: 摸摇给你走在看大家的肢体语言，然后去
1: 也表情啊，也吞也做嘛，
0: 感受那个氛围。那爱吃豆，爱上位，亲豆系一千人爱
1: 哦，一千跳白人也
0: 跳白人爱，因为爱唔晓都推背以后，可能就有一个阶段了，都唔晓得讲，唔过烫起来会动亲切，
1: 杭州的，反正可能冇开嘴讲，
0: 冇开嘴讲啊，故说。你那是唔晓得，系讲你唔晓得讲客家话，唔过你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未系讲你的客家音啊，来推背以后，
1: 冇冇个机会，
0: 没有这种家庭拢系讲客家话，唔过冇这个冇特别高声音嘅有咩讲嘅家庭，你来看一下，知道讲客家咪潜盛期，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好一系列客家话，每看到你的表演都精彩，就会去学客家话。
1: 你敢讲咧？因为迟到讲，大家是讲啊，唔系爱一下讲停啊。
0: 错，
1: 就是沉浸式的一个什么戏剧环境。
0: 对，就是可以吸引到大家可以进来。
1: 先弄来，弄来讲，还有爱将人偏偏啊来讲客家话，来搞你的讲台湾客家话。好，我说，透过这个比较幽默的这种即兴喜剧来翻转大众对于客家文化可能会吃到当传统啦，还有永远讲吃到肉头白东西。唔像好，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有被翻转哦。跟用眼前咧，跟表演的时间，我看到会有唱一个观众闲下的会给反馈意见。有吃到印象，他成为当感动的嘛个呀？
0: 应该拢系请盛起啦，我看到的都是这样，哎，有点，竟然还有点摸上去咧。不过，那就系探讨大家的部分就会讲，其实。一方面又讲这个表染请盛期啊，董侯坤啊，就是台家做的，
1: 不是看过嘞。
0: 不过另外一派就用音讲哦，客家文化莫音出的传承，请少音出的做那件事情，就用音同感通，
1: 同
0: 感通，就会讲客家有其他的路做的做。就又给我一些鼓励，哎呦，
1: 还是蛮感动的。
0: 因为就会大家可能都客家，
1: 就是忧心啊，忧国忧民。
0: 客家上过某程度的客家，
1: 传统的某上头做的做啊，很心虚的。
0: 够老板啊，某物件对做到用做得做。新竹没有一个叫新竹战力封城的，我们叫他居哥啦。你每天出去做客家的。脱口秀 stand up， 他嫁给那个双人的漫才还是什么？伊每抽个做两件事情啊，伊每系因为好搞个欣赏，摸事情不享受退休生活，在那边做两件事情。因为你慢慢出去做，你就要吃到讲前头嘅音，本来系讲客家话嘅音，因为这个环境永伴，可能就离开诶，累累嘻嘻，
1: 没留下来，
0: 你就知道讲，我又留下来，渐有一种使命感出来，
1: 我做检讨当初嘛，
0: 检讨当初啊，不过还会
1: 永远丑都要检讨
0: 当初，走，但是就是要去健身房练肩膀，
1: 难怪有，
0: 就会讲，有使命感，昨天咋个做下伊，故说。观众朋友请欢迎，那么感到请感谢，很感谢，
1: 真的谢谢师勇。
0: 有更多的人讲哦，你客家，还用走的，请两条路出去走，没动好。
1: 哇，你讲到那个唱那个戏剧团来加油啊，所以请好加油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把那个转账的账号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
0: 捐款专线
1: 或者是这个大 Nike 天发，我们在节目总统台港的 COK 哈，
0: 台港做的私讯的粉专啦，
1: 真的，因为我知道团长要开一下，给唔单叫文化一个基因的单， 打咩啦，还是都还他创业就会 keep 团队卫生这个经营上面。

0: 释，就是我们要写申请案，下个不出案来申请案的一个经费。
1: 其实没系啊，那制度讲，做个做事情，每一定会有一些咧钱做在做，没系感谢，因你个演员吼，做在拿比较微薄的薪水。哦
0: 张奎是啦，可能他们办不进来进货，
1: 会要求加薪嘛？
0: 对，
1: 就会按用讲，因为那次都讲，至少台下和港英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哦、啊，做了出去，每每讲，很辛苦，
0: 嗯，
1: 因为那个排练场的氛围嘿，
0: 动氛咯，动氛咯诶，
1: 鼓手抬高落，做那个事情，
0: 做那
1: 就每讲啊，
0: 很干苦，
1: 就不会觉得说啊，演出费怎么又少。
0: 好，不过要真嘅系每一个剧团啦，像我们单车人工作客家啊，像一下文化经营嘅事业都冇安改，好其他可能未强用，
1: 好
0: 其他做饭嘅应该未系啦。但系睇睇环境都好，有一些咧像做客家关系，可能要得拿到一些补助。但系大部分咧可以嘅买票哈，或者喺清明嘅时节，当然系咧像团中同客家收嘅，好一班嘅时间要较长啊，两日多半日，但系清明嘅时节咧，像嘅使用同客家收嘅，好嘅要讲咗一个节目当中。中啊，是咯，很神奇的地方，很做戏，即兴唱都好，叫一个现场来弹奏的乐手，即兴乐手，其实做得够一个当管弦的角色呢，因为他是掌握这个氛围，同步的为演员的演奏，为演员的这个表演来做配乐，因为每场来同他来讲看啊，这个乐手跟演员之间是怎么培养起的个默契啊，就怎样共情咯，还有乐手的感觉，还有对现场观众的互动啊，一个气氛，还有各个表演的张力，以及带怎样的发号的反应啊。
1: 哎，你大白做个做戏的时间，拢会讲欣赏，拢用教，音乐也是一个角色，
0: 系啊，
1: 从鼓手。音乐什么时候进来？音乐什么时候离开？你就会吃到讲又一只狗屎狗屎，
0: 懂板正呢？
1: 你如果出去，你要把它当作一个角色，作为鼓手拍脸的时间，我们也会想要去跟乐手
0: 哦，去现场做 Q 哈哎，
1: 对，做 Q 哈哎，去感受说哦，永伴走哎呀，鼓手因为很有啦，因为你客家戏有这只特别的这只。客家戏的展现的部分，故说
0: 哎，你
1: 每特别指定的那个乐手，哦，伊好客家的，三台跳还有好学校跳跳，哎呦！
0: 去年还记得你排练的时间啦，我就给演员就讲啊，唔怕我将那个乐谱本给，
1: 哎，错错错，
0: 给可能哎，当天呢，我们的艺术老师先从给做的宽定谱就来弹，
1: 嗯，错，
0: 今天应该三点啦，喊他听哎，噔噔噔噔，
1: 喊他听啊，今天哈有
0: 九强十八跳，
1: 哎，拢会好，一千度。因为哈有上次去年可能有点急救章，就先去梳理，
0: 就看几条，看
1: 几条桃花过度啦，卡卡，简单好起来，今年摸今年三太跳也先好起来，然后还有其他的。
0: 那青江几可能弹他，他就把胡琴拿出来挨弦，
1: 其实
0: 一
1: 本本是会挨弦啊，一本是会啊，有啦，去年度又吹唢呐，本他的，
0: 系啊，就像今年没得啦，给拿出个挨弦的个，
1: 我老去讲一下，
0: 安尼啊，
1: 好啊。做得啊！
0: 哎，团长无加钱，可能无办法，无法来做。
1: 做得啦！
0: 排练的时间，我送你叫下来排练的哈，因为唔单止系演员之间，其实现场嘅演员也得全部都叫下来练习，这样就还有默契啦哈。
1: 做，
0: 恭喜嘛你！
1: 嗯，
0: 好，今日拜嘅三点人啊，里面有三个梯房啊，三个 V 数，我看你还没到26.0的时候，是不是全台湾每个演员都？
1: 你每去吃都走得走啊，因为。推单枪推杯嘛，
0: 因为性别啦，推杯啦，突然连海3.0三张演示，
1: 错噶，4.0就
0: 四点零个都没有咧，好5.0个都你在台中，
1: 台中，好
0: 再往下，
1: 往下发展，然后这些显影开垦
0: 的，真的显影的撸酱很好，哇哦，
1: 错噶，因为应该吃到讲台下昨天落款啦，因为安尼个表演，
0: 好，
1: 没讲分我们没有分年龄层诶，
0: 没有啊，我每个人进来都是这么的年轻，
1: 对对对对，
0: 按关系的事情，好，所以也是很希望未来有这个跟其他县市合作的机会啦。
1: 啊，
0: 就是今年嘿龙岩的是第一场我先提给投演，
1: 嗯，
0: 好，投演的时间同也嘿亚哈嘿锁票的时间差不多要结束的嘿么？
1: 哦，锁票啊，昨天锁到。锁完为止啦，
0: 锁完为止，
1: 走，鼓手就会抬杠，走的
0: 啊，继续锁，
1: 继续锁，
0: 好，那就来那么多粉砖哦，来粉砖来继续锁。
1: 因为其实抽不赢款票数已经所剩无几了，
0: 哇哦，
1: 鼓手，哎，你就想讲要不要？

0: 再多开放，鼓手我们又多开放了50位，
1: 很多，
0: 哎，真紧真紧，鼓手今年还可以去抢最后的票，
1: 哇，好，因为我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应该就会存到一礼拜就会做表演呢。
0: 节目播出的时间应该系冇诶，系冇啦，你再可以看一下，
1: 再可以看一下，
0: 嘿嘿嘿，
1: 好，五十组应该行做有些机会啦，
0: 有机会，好，
1: 呢个套嘢冇敷到，唔怕，还系要
0: 做
1: 台北咧嘅表演，
0: 嗯，你若系台北市嘅市民朋友们，都带。台州推背原因，走对路，哎，你给华山1914文创园区中山馆二楼拱厅，可能你给表认，
1: 好，你要把个表演美术还冇重要，今年都会加提一个客家文化主题公演呀，咪，好，今年就晒 V 耶，
0: 晒 V 耶，
1: 大山呀，咪去，
0: 嗯，因为你有特别的设计，
1: 嗯，
0: 得摆可能是一个三面台，
1: 哦，喺舞台嘅设计冇强用，
0: 冇强用，故所以你就请这个华山文创园区，
1: 哇，
0: 做表演，
1: 很有巨星的感觉咧，三面台，
0: 对啊，三面台，
1: 三面台，
0: 嗯，
1: 好，要做一啲台北嘅时间咯，
0: 时间台北嘅时间系青叶除夕，
1: 哦，青叶除夕，
0: 啊，到青叶除，嗯。
1: 好，就两日的时间，
0: 两日的时间，
1: 下周从了安布条安呢。
0: 青叶除夕系拜六，系安布条嘅7点半。
1: 哦，
0: 嗯，啊，青叶五号是礼拜，诶，那个下周6点半，
1: 6点半，好，当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赶快来了解一下我们台北场到底是什么时间哦，是7月4号晚上7点半，然后还有7月5号下午的2点半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在台北场了。还有新北市没有
0: 哦，新北市没有，
1: 嗯，
0: 新北市可能会再隔一段时间，让我们好好沉淀一下，
1: 哦，沉淀一下。
0: 没啦，各位讲到8月29号、8月30号、6、礼拜的拢会下注嘅2点半。抽个安尼个新北市客家文化演戏个念衣堂
1: 哦，做个三片个美术，
0: 抽
1: 好就是我们懂传统个土料个一种抽型。
0: 嗯，
1: 好，不过啊，像新北市客家口音几行业来，应该没判得当多新的发通，大家对一个表演的场所应该就不会陌生了，不会上分。
0: 抽
1: 好，要拜住了替新北市来看呐。好，这三个地方啊，说实在的，给后生朋友啊，不想讲哦，那一场嘛，还是你有特别推荐说这几个场次表演的演员呐、啊？好像讲也给节目的内容有嘛该做调整的么？
0: 特别会推荐2场，
1: 第
0: 一个就是推 Bex 的两冲，两冲，哎，青叶市哦，青叶五号，因为两只系卖票的，
1: 卖票的，卖票的，
0: 哎，听众友你就系私讯我们粉专跟我们要折扣嘛，好吗？
1: 哦，
0: 拿到折扣码以后，你就做得去卖票，卖票，哎，你怎又收入？
1: 同意，同意。
0: 鼓手爱弄首推推杯虫。
1: 哦，嘿 ，TP 的同台搞来 sell gear， 当然我们首推强推啦，不是首推哦，还要强推。
0: 强推。
1: 7月4号、5号在台北场的演出，好，这个是卖票的。当然卖票还有些折扣啊，我们要粉专啦，都是粉专来索取我们的折扣码。
0: 走。
1: 好，那报团长的这个名字或什么有没有特别再特别一点？
0: 就有啊，一定的啊，一定有啊。
1: 早鸟中的早鸟票。
0: 走，你到诶你的粉专私讯诶你，你就讲，那是探推杯广播甜推的客家台风吹。
1: 哇！
0: 你探两只节目，你又探到两只资讯。
1: 嗯。
0: 歌手，我要一个特别优惠的敏利优惠
1: 嘛。啊，等一下，我自己先写一下，我自己等一下节目中啊，先来一下。
0: 走，就会特别私讯给你，诶你都。给你一个最特别的优惠，
1: 哇！真的，当什么的团长，因为那时候真给我建议给客团啊，真给无安改呢。唔但像我估计还是有失爆，你这样同时也会想说照顾我们的这个演员呐、啊。但我想演员他们本身其实都是身兼多职呢。
0: 嗯，好，
1: 轻描讲一下你的演员好了。我觉得你的演员加有更多，他们当然还有个台湾客家戏曲的背景。
0: 嗯，
1: 但是杜康有当然也还行出某重要，如果还是做魔术的表演
0: 啊，错，
1: 韩国有年去做，当然还是给舞台上来做表演。但有年他走一个什么自媒体嘛？我们今年新请的这个 Ron Gay， 他是做这个自媒体嘛？
0: 嗯，
1: 好，那同他小给他，你知道呀 ？T P 那个演员的背景有得哪个呀？
0: 好啊，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两只刘富城、邱梦山，然后杜博义，
1: 嗯，
0: 拢系诶那个客家戏红那个演员，
1: 哦呼呼，杰出演员们，
0: 都是杰出演员们，就是家又讲到从前一年开始走到今年，他们就是哎老半代，他们就是那个非常不可多得的，
1: 真的，
0: 嗯，因为
1: 他们是给马啦，吼，
0: 给马，因为给马摸摸起客家戏的客团。 走客家的表演，但是还是有把客家话继续守着。
1: 对啊，可以以为像福神的汉地好高。

0: 部长抽好搞走信上，然后孟山抽给走歌仔戏给行之，
1: 国
0: 爱戏耶，嗯，然后 Tupac 戏哦，请你回今年韩戏米官的这个达人、哦、啊，硬龟哎，米龟的达人秀，
1: 他已经要去了吗？
0: 他已经去完了，
1: 去完了，
0: 他去完了。
1: 为什么排练空都几几还忙？他给他
0: 做哎，做表、表烂本外观音孔，故说就是你搜寻这个杜博玉。你会发现，哎、欸，怎么是魔术师？怎么跟哈嘎希也远远差暗哦？不过他还是有兴趣走 any 个桥段，我也真看不起来。
1: 好，而且他的这个在我们角色扮演里面，他是做什么酬戏？
0: 对他都是做阿醋，
1: 对，
0: 因为行当本身就会好阿醋。阿醋，然后他又是一个大衣人，歌手说会拍脸的时间，模特表练的时间，他都是那个很不可多的那个很闪亮，然后再做一个很
1: 忽然变出一个。明老师，你看一下这个扑克牌，
0: 抽抽抽抽抽，
1: 马上被圈粉了，哇，爱强哦，
0: 抽啊，
1: 啧啧称奇。
0: 他也是很厉害，爱绕哈嘎水雷水丢做结合嘛，嗯，伊系绕魔术绕水雷水丢做结合，没情理会，抽啊，
1: 抽，好，这三位演员本来说我们这一次算是露给马，是我们老班底了。
0: 露给马还有一位露给马，哈嘎给露给马，我都应征哦，
1: 应征董江了，这个机票很先给，当然他在我们哈嘎给有按机位时间呢。
0: 应征董江，哎、欸，年龄18岁，出道25年。
1: 有是有被强迫要介绍这个段落，
0: 没有啦。应征其实没情圣期，嗯，提一年出来清机的时间，他刚好想要。跟喜剧圈做一点尝试，
1: 哎呀，他也说脱口秀、欸，
0: 脱口秀应征董江，不是哎，原来你对喜剧有兴趣，那我们就你
1: 会来马上来网罗，
0: 马上来网罗，走得来走哎，你给睡来睡掉很强猫，一个讲好啊，走得啊，以他的个性，他也是很爱玩，
1: 也是大一人，
0: 大一人，嗯，故事就叫下来让你。高嘞，高做高强下嘞，嗯，到今年还有出个哎，你因为应征吼。
1: 都摸汗诶，
0: 都摸汗，
1: 因为天视台的节目还有广播的节目当多。
0: 对啊，越来越
1: 摸汗，
0: 拍脸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对，
0: 提一年还请到，请走在看到机诶，提三年了，摸啦。
1: 4.0的时候就有局部，
0: 4.0他就只能变特别来宾了，
1: 真的变局部的。
0: 对，摸啦，因为尹真。动力会
1: 做，动什么音呐？
0: 客家的文化，打败内陆，昨天让你讲客家有嘛个，请盛起新的东西，搞来哦。尹真，我觉得就是客家 KOL 真的是当之无愧，
1: 没有错，是我们 AKA 我们的线上小词典的啦。
0: 啊，错错错，
1: 天宠的 Mungi， 所以很多那个可以给。主要我提的怪客投影的部分，因为他天天做的反应，好、就是比方讲观众看到也还蛮个喜出，他都很幕后的时间要天天然后去反做客家话讲出来，好，那边当口音的客家话的讲台，其他是喜客的讲台，但是客家话讲台当强啊，
0: 真劲真劲。然后我们还有刚好又讲到给马嘛，还有
1: 给字
0: 给字。给字就会认为
1: 秀上的学妹，
0: 很多施义山，然后徐燕瑜，两位今年还弄汉朝的图书，
1: 哦，也得还是太好神，
0: 汉朝的推国立推翻一个红烟的客家戏红呢，还是太好神。不过因为疫情又
1: 其实没经验嘛，
0: 你新生一号剧团吼。本来就会走水雷水雕戏剧的嘛，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品牌，很多新客波多
1: 好。
0: 然后这两位很可爱，他们就以为新生以后剧团是客家戏的剧团。
1: 安内哦，他是因为这样来甄选。
0: 对，一路来甄选，一路想讲，
1: 哎，我做客家戏呢，
0: 那做客家戏的，来到现场才发现，没客家
1: 人做。
0: 给表演的时间带马改狗嘞，带枪过来。
1: 哇呼！
0: 啊，另外一位爱做崇尚狗，因为伊想讲是客家戏的剧团。客家剧团，
1: 他把行当都带来了。
0: 哎，结果唔系，
1: 唔系呢。
0: 结果那时候变成是纯粹的训练即兴喜剧。不过两位因为有好多诶，你即兴喜剧有伴奏，客家戏没请理会。鼓手也是网罗下来做诶，你新客步道三点浪嘅格子。
1: 嘿，格子就是我们的星星啊，未来一次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呢。
0: 超超超！
1: 当然特别是给我们的团众啦，我觉得团众也是非常的辛苦。那平常呢，因为做一个下方的头路，还做广播的节目，还有天神，还有这个要做当头的 就是其他戏出的头衔
0: 嗯嗯，错。

0: 你有安排哪个时间啊？
1: 有办安排啊。
0: 对啊。还有抽点小时间谈谈恋爱，这也是不可多的。
1: 抽点小时间谈谈恋爱，抽啦抽啦，因为情窦始青，想会走啦。鼓手现在还是有点来者不拒的状态，不过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0: 好啊，
1: 真紧，
0: 因为大风雪天都请你个发动多时间。
1: 其实明丽应该也
0: 很了解。我今天做咩要你感觉？
1: 因为今年下卡工好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趋势。
0: 那做工太多，几面都辛苦。
1: 超哥，因为真的你做很多分支，你就会渐渐的
0: 收不拢，
1: 收不拢，慢慢的。对，那今年还没那种状态，名利非常清楚。
0: 够甜吗？所以我在这个关头，我就很想知道说，那到底别人怎么做？没想到底枪团中们，其实我们两个差不多，就是处在这种一方面黑黑有三个，一方面黑可能装备本嗯当头起飞，就抢天数天数。但作为当头红色的歌，有尝试你会有觉得，我在哪里？
1: 嗯，
0: 做马该这种感觉。
1: 嗯嗯。其实整个有方法爱每抽个亲两种方法啦，
0: 哦，嗯，还
1: 抽个亲啦。故说如果说整个有一个时间有点爆炸的时候，就放自己一天假吧。
0: 一天，我可要很多天，
1: 很多天是一天过哎。你今天忙完之后，你当然可以休假好几天。可是如果整个你有因因吃豆工爱整个梦想会做按到个时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可以。放自己一天假
0: ，OK，
1: 真紧，
0: 就会撩一下哎，
1: 就会因为摸走两件事情，走出来的东西没品质也不好啊，
0: 啊，因为说关西本业，其实拿多的东西可能都没安逸哦。
1: 各种爱吃的工，大家如果可以体谅的话，就会讲真的，我晚一天，我想要休息一天，我明天一定
0: 东西给你百分之百的。是呀，
1: 对对，给你百分之百的东西，
0: 对，
1: 那应该知道讲走得啦，那你知道一定一定会。
0: 有时候学着放过自己，这样也
1: 对啊，学着放过
0: 放不过自己。
1: 超哥，你就是水摸摸会看海，
0: 错，
1: 看海没有。
0: 像你现在，你现在做背演，现在又会演，也会做头演啊。你喊第两年的时间，你不想要看看他陪你营养来做戏吗？
1: 没会啊，没会。嗯，
0: 头好的，就看营养来做。
1: 做哦，看戏啊，对，爱来讲也是我的一个行动力。爱今年下出去看戏，有一种就是升华的感觉。真紧的，因为因可能去看画展啊，去美术馆啊，因为因可能看天阳。爱看戏的时间，真紧又吃到讲。人生还有希望，哎，因为其实情窦始青，哎，情窦始青落的时间，你真的会觉得说啊，爱很黑，能力不足，爱长辈爱用走嘛个时青，
0: 我自我怀疑，没办法，
1: 自我怀疑。不过抽两只时间，爱去困戏个时间，爱就会吃到讲我的心灵有被洗涤过，真紧，因为也不管说给表让人拥有很嘛改哦，就会困天以后，你就吃到讲哎。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爱用办公。就会你困了以后，你就知道讲，哎，那还有这个动力，就得怎个走，走事情，哎呦。
0: 好，今天有老家团长学到诶，真紧有想说放过自己，不要一拎一家没好，撩一年没好。
1: 真紧啦，还有做得轻音功法啦。
0: 哦，
1: 来每次都讲，从。今天哈名利，
0: 我还平常是动作功法，因为我是配音员，当时又说啊，这我中心不想功法。
1: 这个啦，不过就会真的讲一讲，先不要带有目的讲，你讲了以后，别人能够给你什么建议，但是你一定会绕朋友讲，
0: 讲出来，
1: 讲出来啊，绕好朋友讲，绕伴侣另外一半讲，没走的，然后。你让陌生人讲没做对，
0: 做对啊！
1: 陌生人讲，其实应该没有
0: 错差的时间，
1: 给让大家少改一下，让主题可能没嘛改关系，推翻做个这个看心理智商有免费的三次，真的，大家做对很困难，
0: 但三次来说，你还是会用
1: 三次你用掉也没关系，
0: 但是可以再去看。
1: 走的，你走的、哦、啊，然后 至少要跟大家讲、啊
0: 啊，这蛮正向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向。现在东西有呢，
1: 好，
0: 等节目之后，我就除了等一下私讯去粉专拿这个折扣码之外，啊，做那块一件事情，那去播秒免费直播，
1: 走走走，预约一下，预约一下，
0: 嘿嘿嘿，
1: 走。
0: 好、嗯，我觉得这个今天有两大收获啦，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来到个信号波多闪电量呢，票房长虹，当然票房长虹一定要的啦，
1: 嗯，
0: 还有呢，晒晒之。

0: 然后他刚刚来天数支持来买配合哈，就是粉砖，我们可以来先跟我们的团长拿一下我们的折扣码。
1: 嗯，
0: 好，真的是里面堂特给团长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很期待，因为还用他的行业的文化，他的文化还够完全无剧本呢。哈，我本他家穷条小多面，先喝不到三点啦，今天一天呢就提八台湾哈，一摆还提八台湾，我有一个他家戏剧的旋风，好，唔管嘿，我。

0: 损比延吹堆六年一直都半年，我们强推是7月10号跟5号两场的台北的演出，台台北场。好，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新生一号剧团，新生一号剧团的官方粉丝专页来查询。今天是沈梦，我是用来多天朝安之谁？
1: 沈梦主持人，沈梦唐中朋友。
0: 好，唐中朋友，今天节目就进很多嘉宾嘞。唐中朋友，今天节目都进很多嘉宾了，沈梦太感谢收听，很多在 B 了，张磊了，
1: 张磊了。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4: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气、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6: Hello， 我是 Perry。
7: Hello， 我是 Sean。
4: 我的好朋友 Perry 带着他的好朋友 Sean 一起来找怡君姐姐的 Lydia 老师。其实他们不只是英文班好朋友，不只是一起表演，在教会的时候一起体验很多事情，他们还会一起玩。怡君姐姐觉得好酷哦！我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喜欢宝可梦的好朋友，怡君姐姐也很喜欢宝可梦，而且他们还让怡君姐姐看见一个非常酷的新玩法，跟图鉴有关系，对不对？
6: 对。
4: 所以这个游戏是 Sean 教 Perry 的，对不对？
7: 不是，是我朋友教我的。
4: 那有你朋友教 Sean， 然后 Sean 教 Perry 玩，是不是这样子？哦，好好玩了、哦！怡君姐姐在录音前啊，看你们玩，玩的好开心哦，我就觉得太有趣了吧！我相信很多喜欢宝可梦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都知道怎么玩哦。听他们讲了之后，或许大家也可以开发这个新游戏。后面的段落，怡君姐姐还特别邀请另外一位呢，也是 Perry 的好朋友，也很喜欢宝可梦的 Leo， 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很快乐的小小地球人生活当中的勇气，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从小地人的生活当中听见勇气的痕迹，一起思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一起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爱地球也要爱惜地球上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啊、哦！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6: 我是 Perry，
7: 我是向，
4: 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8: 小地球人 QR code，
4: 一起来。

0: 认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地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2: 他今年六岁，我们两个生日只差两天哦，就是11月8号跟11月10号。
1: 我们从幼幼班就一起玩咯，
2: 我们从幼班到大班都是同一班。
1: Perry 是我的超级好朋友，
2: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是 Leo，
1: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小地人脱口秀
4: Talk Show，
5: It's your show time。
0: Yeah，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谢谢 Perry 带着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一句解决了你的老师。这个段落我们要先认识可爱的 Sean， 等等呢，可爱的 Leo 也会在空中出现哦。让那个 Sean 和 Perry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玩宝可梦图鉴的游戏，对不对？
1: 对。
0: 我看图鉴好像就是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宝可梦的介绍啊，就是它的图片啊，还有它的属性，对不对？还有什么是攻击能力吗？
1: 还有体重跟能力
0: 哦，体重跟能力也会写在上面，
2: 还有攻击，
0: 还有身高啊，都会写在里面，还有它的攻击的那个名称，对不对？
2: 像806，
0: 806是什么？是哪一只？
2: 896，
0: 896是哪一只？
2: 就是我书本里面的，就是有一只，就是像红色跟蓝色组合的龙。
0: OK， 大家没关系，大家如果知道可以私讯莉莉亚老师跟我们讲，或是直接公开留言告诉我们是哪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发现那些 Pokemon 的名字啊，它的数字啊是没有改变的，那是官方设计出那只 Pokemon 它是几号它就是几号，对不对？
1: 像号码一样。
0: 对，我记得 Pikachu 是不是25号？皮卡丘是25号，对不对？你还记得哪一只是几号？有人记得吗？
1: 看我那边图鉴就知道
0: 哦。但我发现你们玩的方式很不一样，你们除了欣赏图鉴啊，你们还发展出新的游戏模式，是不是？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你们是在用翻图鉴来对战，对不对？
2: 对。
0: 你们是一人准备一本图鉴，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游戏方式是什么？
1: 是先讲好说到底要出哪一只，然后翻出来看谁赢，选一只宝可梦看谁。
0: 哦，所以那个游戏
2: 看谁比较强，
0: 比较强就会获胜，对不对？所以在玩这游戏的时候，需要两个小朋友或是两队的小朋友都各自准备一本图鉴书，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准备那本图鉴书之后啊，就要一起说什么？
3: 到底要出哪一只？
0: 然后讲完之后一起翻开书，对不对？然后一起翻开书的时候，你可以再翻开那一页任选一只宝可梦。
1: 对，
0: 然后看你的手指到那一只跟对方指到那一只谁比较厉害，
1: 嗯，
0: 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有的书比较厉害，他会写那个攻击力啊，还有他的什么生命值啊，对不对？啊，有的书没有写那么细，他就是只有写什么属性，那就要特别背啦，什么属性跟什么属性是有攻击比较相克或者是比较厉害，你们记得吗？
2: 水克火，然后电克水。
0: 水克火，就是只要是水属性就会比火的属性强。
1: 钢克电，
0: 等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还有
1: 钢也克水，然后钢化火，然后草克水，然后草也克电，草怕虫，虫怕火，草怕火。
0: 我觉得好像很多我先快速看一下。等一下，我知道好多属性我偷偷看一下因为属性有草属性、水属性、火属性、虫属性、一般属性、毒的属性，对吧？然后地面属性，还有皮卡丘是什么
2: 电
0: 的，然后还有格斗属性，对不对？
2: 那洛卡流，
0: 还有那个超能力属性，对不对？还有岩石属性，对不对？
2: 对，
0: 还有钢属性，对不对？
2: 对。
0: 那还有幽灵属性，对不对？
2: 对。
0: 再来就像冰啊，还恶是什么？邪恶属性吗？
2: 恶了，有咬碎的那种，
0: 然后有龙属性，
1: 像那种月亮一步就是，
2: 然后龙属性是裂空座，
0: 还有像飞行属性和妖精属性，对不对？这些不同的属性，那可是呢，很好玩的是，这些不同属性，他们好像会有不同的属性的宝可梦，就比另外一个属性的宝可梦还要强的那个属性，对不对？
1: 对，
0: 分类
1: 都会相克，不然你出一个最强的宝可梦，你没有相克的话，你。

0: 只要办那只宝可梦，全部人都可以打到昏厥区
1: 呀。那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图鉴，他也想要玩类似的游戏，你觉得他可以怎么玩呢？
2: 跟别人借，
1: 跟别人借图鉴，对不对？或者是可不可以跟别人用卡牌的方式？我记得很多人是用卡牌的方式玩，对不对？
2: 对、
1: 啊、对。那有没有别的？像我以前呢、啊，在学校还会用那个邮票，或者是。
0: 怡君姐姐贴纸也会用完的
1: 啊？你是说一样的游戏也可以用贴纸玩，对不对？
2: 对。
1: Cool， 你们在学校也有用贴纸跟别的小朋友玩过这个吗？
0: 有。
1: 然后你们也是去 base 哪个属性比较厉害，是不是？
0: 对
2: 对。
0: 然后还有攻击力，
1: 攻击力。
0: 然后我告诉你哦，超好笑的，就是林敏翔的贴纸上有超级根棍，他说超好笑。钻到土里把别人的屁股劈开
1: 所以某种程度上除了属性相克以外还要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对战，对不对？
0: 可是我感觉把屁股劈开会放整个身体流屁吧然后还有吵回吧
1: 好夸张
0: 啊。没有啊，是流血吧
1: 好可怕、
0: 啊、有可能是放屁啊放个超级世界上无敌爆臭屁，
2: 然后呢血就流出来了。
1: 大家听起来这个游戏好像除了属性相克以外还要记得要用什么招式，然后只要是一起玩的小朋友同意的话就可以用那个招式打赢对方，是这样对不对？
0: 对。
1: Cool。 但是这个是你们自己发明的游戏，对不对？那我觉得是很好玩哎、欸，因为这样子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有一些跟我们真实世界的大自然也很有关系啊。你知道吗？在我们真实世界的那个生物圈啊，不同的生物也是有互相看谁比较厉害，谁比较不厉害哎、欸。比如说啊，像有些外国来的，你看是不是？比如说从外地来的宝可梦，搞不好比较强，然后那个在原本的。岛上的宝可梦就可能哇，外面的太强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打过外面来的宝可梦，对不对？但是也有，是不是有就是在一个土地上的宝可梦，他很强，外面的人来都打不过他，也有这样子，对不对？吼，我跟你讲，这
2: 他是神兽，
1: 哎呦哎呦，怎么了？
2: 然后小只发出皮卡丘打不赢，这样大家都打不赢，所以呢就会他就会一直生存在那个岛上。
1: 哦，而且是不是有一些岛？他特别厉害，他几乎那个岛上就是都是某个属性的宝可梦，
0: 对
1: 对不对？
0: 有可能是超级电风座，或是都是其他的，
1: 就是像是因为一个栖息地啊，那个栖息地适合某一种属性的宝可梦生存，对不对？然后那个地方就可能有很多很多同一个类型的宝可梦，对不对？你们有记得哪一种这样子的吗？比如说很多草属性的，
2: 什么那个铁
1: 啊，
0: 铁甲蛹
2: 那个电属性，
1: 电属性
2: 有一个被讲出一个虫属性的，它就会聚集在那个草属性旁边，因为它可以顺便嗑草，然后它又不会被敌人吃，因为呢它是虫嘛，鸟。怕电跟草所以呢鸟宝可梦会被草克所以呢它就可以在那个栖息地，所以那个栖息地就会有很多电属性宝可梦，还有虫属性，还有草属性。
1: 哇，你好厉害哦。可是我刚刚就是想要说这个，因为那个比如说某个栖息地啊，它很适合那个生物生存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同样类型或者是喜欢那样子栖息地的生物在那个地方慢慢长大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发展出很多。然后真实的地球环境也是这样哦啊，而且还有一些像刚怡君姐姐讲的，就是真实的地球环境啊，也有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啊被污染，或者是因为过度的开发，那边的生物就是像是那里的宝可梦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这样子很惨。
2: 老师为什么没有录音？
1: 没有录音，有录音啊！我们现在在讲话，外面的人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哎。可是我要偷偷跟你们讲，刚刚怡君姐姐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那特殊地区的宝可梦、特殊地区的生物的部分。如果说某个地区它的生物本来在那里是只有那个地方的特别版，比如说加勒尔地区的特别版，对不对？是不是有加勒尔地区？还有什么地区你还记得的？
2: 我那本是还有那个
1: 阿罗拉地区，对不对？ 对，那有一些是在某些地区，地平线地区，那就那个地区有了宝可梦。如果那外面来的太强了，哦，完蛋了，那被。

0: 为了太强，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在那边生存，他就可能不见哦，哦，从地球上就消失哦。这么恐怖的事情就不是只有在宝可梦的世界里面才发生的啦，在真实世界里面它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啊，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先休息一下，跟大家一起听一首歌，等等再回来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也从小地人的生活里面听见永续的痕迹哦。我是宜居姐姐的迪亚老师，
1: 我是 Perry，
2: 我是 Sean，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3: 小小地球。

0: 台北最幸福快乐的声音，尽在 AM 1134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芊芊姐姐。
1: 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2: Let me help you.
3: 小地人
4: Diary，
1: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电影老师，欢迎回来。 Perry and Sean 的游戏不错耶，因为如果家里没有图鉴的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在图书馆啊，如果图书馆找到宝可梦的图鉴啊，或者是说在别的地方看到什么图片啊，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啊。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好像不错啊，不一定要花钱啊，对不对？找到手边的资源图片，跟好朋友一起玩，怡君姐姐觉得很棒。 Perry and Sean are big fans of Pokemon， 怡君姐姐觉得自己应该会有很多空中的小朋友也很开心啊，因为他们也是 big fans of Pokemon， 宝可梦的超级粉丝。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喜欢啊，大家都是同好的意思。 Fan 虽然是电风扇，但也是粉丝，是很喜欢什么什么事情的人的意思哦。 So probably you can be the big fan of Pokemon， or you can say a big fan of Lydia， 有没有宇君姐姐的粉丝啊？搞不好有 Perry 的粉丝哦。 Perry and Sean remember most of the names

Also Pokemon types and their weakness. 宇宙姐姐觉得太厉害，要用力拍手哎，因为 Pokemon types 是那个宝可梦的属性很难哎，好多、甚至是把这个属性的 weakness 他们很弱的地方都记起来了哎。哇，这个好不容易，宇君姐姐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有记起来过。我大概记得哪一只有什么属性就已经觉得有点难了。我发现有一些宝可梦它还不止一种属性诶。哇 ,Perry 和好朋友们好厉害啊。而且宇君姐姐刚刚看那些 type and weakness, 哇，我真的是觉得，我记得之前在节目中有简单的分享过，背不起来啦，等一下快速跟大家可以再简单分享一下。先来讲讲他们刚刚在做什么 ？They really like to play with the Pokemon pictures. 他们喜欢，其实是喜欢用那个 Pokemon 的图片玩游戏。Because they usually use the Pokemon Index picture book to challenge each other. 他们常常用一个宝可梦的图鉴的图书啊，跟彼此挑战 battle， 对不对？哦 ，very easy. 宇君姐姐觉得发明这游戏真的好棒哦 ，because the rules are super easy. 那个规则怎么玩 ？Players just have to pick one Pokemon. 只要选一只宝可梦就好哎。干嘛 ？As soon as possible. 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 ASAP？ 就是你用尽全力，你用尽洪荒之力的速度最快的一个模式就对了。一翻开书，这只这样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就是会花一些时间在那里，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你最努力的速度、最快的速度这样子。So as soon as possible， 你做有可能做到的最快的速度这样的意思。所以 ASAP 就是 as soon as possible， 跟可能的一样快。这样的时间你去指定一只宝可梦，那就是你出的那一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嘞？哦，大家还记得他们有个口诀对不对？到底要出哪一只？Which one will you choose at last? Which one will you choose? 你要选哪只？可是他们有说一个到底呀、所以宇君姐姐觉得应该 at last， 最后，反正你最后要选哪一只是 OK 的哦。So you can say which one will you choose at last? 到底要出哪一只？So players just have to pick one Pokemon as soon as possible. When they finish saying the special chant, which one will you choose at last? 好，最后要选哪一只？到底要选哪一只？啊，最后讲完之后，手指头赶快指。讲完之后打开那个书，然后手指头指出那一本书的宝可梦，你选的那一只就是你选的。 So the player who choose stronger Pokemon won. 你手指头指到的那一只宝可梦如果是比较强的那一只，你就赢了，就是这样子。 They also use cards, stamps or stickers to play the game. 他们也用卡片啊，用那个邮票啊，或者是用一些贴纸啊，玩一样的游戏。 I think it's so nice to have fun with friends. 跟好朋友们一起玩是超棒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最好玩的就是跟好朋友一起玩了，不管是玩什么样的游戏都很棒。所以宇君姐姐觉得玩游戏的时候不要太过认真了，不要吵架最好玩、right? 刚刚有讲啊，说那个 Pokemon Index Pokedex 之前宇君姐姐有跟别的小朋友啊有聊到，所以有爸爸妈妈觉得哎呀，不一定不知道去哪里买书或怎么样，其实用那个 iPad 用电脑也都可以看哦，直接开 Google 有没有，然后或者是你开 Safari 其他的浏览器上网直接打 Pokedex 可以看到 P-O-K-E-D-E-X 或是Pokemon P-O-K-E-M-O-N 然后 Index I-N-D-E-X 还可以看到英文版呢。里面随便找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学英文哦。爸爸妈妈好像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啊，跟小朋友一起啊练习啊，或者是让小朋友多练习啊。宇君姐姐还发现了那 Pokemon 的 Index 里面有很有趣的搜寻方式，然后可以看到 Number Range from 1 to 1025， 所以目前应该是有1025只。那这里的 type and weakness 的内容，刚刚有提到的属性啊，宇君姐姐来念一下，看小朋友会不知道。Normal
就是一般属性。

grass， 很多时候是绿色的哦。草属性 fire， 哇，很多时候会喷火的来着。火属性 water 是水属性吗？再来跟 picture 有关的 electric 就是电属性。bug 是虫的意思，当然就是虫属性了。flying 的是飞行 ，fly 是 I believe I can fly， 飞的那个是什么？飞行属性啊。然后 rock type 是岩石属性。poison 听起来比较困难，对不对？通常有时候是紫色，那是代表是毒的意思。poison type 是毒属性的。那另外一个啊。跟我们土地很有关。Ground 是地板的意思，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啊？是什么属性啊 ？Ground type。那还有呢？一听就知道 ，ice 是冰，所以冰属性可能有一些会让别的东西结冰的。如果 Elsa 是 Pokemon， 它可能就是冰属性，我觉得。另外一个叫做 Fighting type， 有姐姐觉得是不是叫做格斗属性啊？还有 Psychic 是一个桃粉红色的，以及姐姐呢，感觉这个可能跟一些拿汤匙的有关，那种用念力就控制别人的想象的那一种。有没有想到什么超能力的那种 Psychic？ 虽然它这个长得很像是要念 Psychic， 可是它是 CH 要念 Kick。很酷吧，不是每一次 CH 加在一起都要念球。这个 psychic 是 P-S-Y-C-H-I-C， psychic。 哦，还有哦， ghost type， ghost 就是鬼啊，所以 ghost type 是幽灵属性。 dragon type 是龙属性。 dark type， dark 是深色，以及姐姐觉得是不是暗黑属性呢？有一个 steel type， 以及姐姐觉得应该是钢铁属性的哟。最后是以及姐姐最喜欢的 fairy type， 妖精属性。以及姐姐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在网络上面那个 Pokédex 直接啊，你按那个属性，对不对？你选择那个你的 type and weakness， 按了之后你再按 search， 下面会看到全部。像以及姐姐就一次看到了Clefairy, Clefable, Jigglypuff, Wigglytuff， 这全部都是这些宝可梦。当然有很多小朋友说，莉莉亚老师你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顺便认识这些宝可梦的英文啊。不错哦。当然啦，如果小朋友们在中文版的网页应该也是会看到中文的啦。以前姐姐记得是有分中文版跟英文版的，没关系，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啦，以前姐姐个人蛮喜欢 Jigglypuff， 就是那个胖丁啊，他很会唱歌，所以大家如果不听到这个他就生气，拿那个笔出来画画别人的脸。那以前姐姐觉得他很可爱，不是只有最强的那一种宝可梦才会很受欢迎啊，各种各样的宝可梦都很受欢迎，各种各样的人类好朋友、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也都有自己会被喜欢的样子啊。以前姐姐觉得做自己就好，很棒。下个段落以前姐姐啊要再欢迎 Perry， 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很喜欢宝可梦的 Leo 来跟大家一起当好朋友。先休息一下，再听一首跟宝可梦有关的歌曲，等等再回来一起听故事。谢谢是爱地球谐音文啊。前一个段落分享的歌曲叫 One and Only， 是K-pop 的一个团队叫做 ENHYPEN 唱的歌曲。在 K-pop 的世界，不只是男团有跟 Pokemon 合作，女团也有跟 Pokemon 合作啊。以及姐姐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 Islet 合作的宝可梦歌，叫 Sunday Morning。 不过这首歌是一首日文的歌曲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以及姐姐 Lydia 老师。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9: 我跟佩里跟夏一样都喜欢宝可梦。第一次来电台录音，我就带了八只宝可梦，他们是我珍惜的玩具。我今天带了蒂亚卢卡掌管时间的，基格尔德是监视世界的哦。下一只还有掌管宇宙的超级裂空者，还有掌管大地的固拉多。宝可梦剑与盾的两只我都有，一个是剑，一个是盾。他们是炸马伦特跟苍翔。我有一只可以伤别人100滴血的拉西拉姆。我最强的一只是两只神兽合体的哦，就是索尔加雷欧跟赖克洛兹马，它的名字叫黄昏之咒。
10: 李友今天带了八只宝可梦的玩具来，他刚刚特别跟我们先介绍了一下。你的姐姐还特别邀请那个 Perry 也来跟我们一起看看他这八只宝可梦。Perry， 你认识他这八只吗？
9: 没有，那是公仔，不是宝可，
10: 不是宝可梦的公仔吗？
9: 是
10: 是啊，就是硬硬的玩具啊，对不对？
9: 很公仔，不是玩具，
10: 让大家欣赏用的。
9: 公仔是看的，
10: 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怡君姐姐说它是玩具吗？
9: 因为它可以撞来撞去，
10: 它也可以玩，
9: 脚也可以动。
10: 而且你知道吗，在

0: 英文的名字里面啊，他们就是 figure toy， 他们就是一个有角色的玩具。呀，有一些爸爸妈妈以前看初代宝可梦的时候没有听说过、欸，
1: 因为那是新的。
0: 对啊，那个初代宝可梦最强的就是超梦跟梦幻，对不对？哟，但是
1: 梦幻可以变来变去，
0: 这些好像都是后面的神兽，对不对？
1: 这是第三代的，
0: 你该不会从初代到最新的神兽，你都背得出来吧？
1: 背得出来啊！
0: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二代的神兽是什么？
1: 第二代我没在看，
0: 那第三代的神兽是什么？很强的神兽，
1: 有裂空座
0: 哦，是裂空座也是第三代吗？还是不用数字，就是你只知道是神兽？
1: 还有盖欧卡，
0: 盖欧卡，
1: 还有固拉多，
0: 那些都是神兽。那没有知道别的神兽？
1: 讲神兽，
0: 对啊，
1: 莱西拉姆，
0: 莱西拉姆，
1: 那有超级裂空座吗？
0: 超级裂空座好像已经是比裂空座更厉害的，
1: 对，因为超级进化，
0: 所以有一些是它本来就已经是很强，然后它还可以再变成超级进化型，又会更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些是初代宝可梦，可是它后来又变成有不一样形态，就超强的，比如说有超级皮卡丘，对不对？
1: 我要讲
0: 是吗？
1: 第四代，
0: 第四代就是哦，
1: 第四代很强啊，
0: 是哦，我还
1: 有雷雷斯哦。
0: 我记得那个什么喷火龙好像是不是后来有变
1: 成喷火龙是第一代，
0: 但是它后来有 XYZ 对不对？
1: 对，
0: 变成有超强的状态 对不对？
1: 可是甲贺龙猫是小智形态，
0: 那甲贺龙猫好像不是神兽对不对？你刚刚不是要讲神兽吗？
1: 对，甲贺龙猫有超级进化，也有小智形态，小智形态是小智的，
0: 现在好像有很多只都可以有超级进化了。
1: 对呀、
0: 啊，那 Perry 呢？你知道有哪些神兽吗？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超级皮卡丘没有，它只有超级甲贺龙蛙。
0: 那现在换 Perry 讲了。Perry， 你知道哪些神兽是你知道的，想跟大家分享？
1: 露娜亚拉吧，我没有知道很多，
0: 但没关系，你还是有知道啊。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你知道的？
1: 有麦克洛兹马，
0: 麦克洛兹马，然后嘞，
1: 有固拉多，
0: 固拉多，
1: 超级裂空座，
0: 超级裂空座，
1: 原始进化盖欧卡，
0: 哦，原始进化的盖欧卡，
2: 哎呦，
1: 就是
2: 盖欧卡，
0: 还有什么？
2: 盖欧卡，
0: 还有什么？
1: 盖欧卡你讲过啦，
0: 没关系啊，
2: 那是原始进化不一样
0: 不一样是不是？
1: 不然直接苍翔。
0: 哦，苍翔是他刚刚也有介绍一只，对不对？就是
1: 断剑的啦，
0: 剑与盾的那一个，
1: 剑与盾断剑的、哦。然后呢，战马兰特是断头盾，
0: 听起来很可怕。就是爸爸妈妈如果有听说那个宝可梦剑与盾的那一代里面的
1: 那一代，我有玩它的电动。
0: 我后来还有听说过钻石与什么
1: 珍珠，
0: 珍珠。那你好像有钻石与珍珠的神兽
1: 没有？
0: 没有，
1: 是卡布明明，
0: 那个叫卡布明明吗？
1: 对啊，
0: 真的、哦。那还有什么？
1: 然后是阿罗拉，
0: 我印象中好像还有珠子，对不对？
1: 珠子是密勒顿跟固勒顿、
0: 他们现在有一代新的出来，就会推出两只神兽。
1: 对啊，对对，还有四个，就是蒂亚卢卡帕洛
2: 奇亚蒂亚蒂亚阿尔宙斯。
0: 哇，这是
1: 宙斯不是宙斯？
0: 听起来一样很好吃，是阿尔宙斯，对不对？
1: 咒别人的。
0: 不是
1: 咒别人的那个
0: 是跟那个希腊神话的那个宙斯那一位一样的名字。以君姐姐在这一大堆神兽里面，我特别觉得某一只特别帅，就是那个索尔加雷欧，
1: 不是黄昏之中，
0: 因为索尔加雷欧要加另外一只奈克诺芝麻才会变成黄昏
1: 之中，很弱的芝麻。
0: 不是啊，你带来的宝可梦是两只神兽加一起，但是还没加以前的那个白色版本那只，我觉得很酷。
1: 哦，索尔加雷哦，
0: 长得很像。
1: 然后露娜亚拉跟泰克，
0: 那个
1: 露娜亚拉跟莫
2: 奈克洛兹马合体变佛脚之力哦。
0: 你们好厉害，你们都记得好多、哦。
1: 还有奈克洛兹马跟那个谁，我想一下，
2: 索尔加雷哦啊，讲过了。
1: 没有，还有。第三个
0: 还有别的是不是？
1: 没有，
2: 有啊、
0: 没关系。如果有人想起来，想要跟我们分享，
1: 哦，想起来有一个神兽
0: 是什么？
1: 就是呢，它很强哦。
0: 是他刚刚讲的那只吗？
1: 答错了，
0: 是哪只？
1: 洛奇亚
0: 啊！我小时候有去看那个电影，洛奇亚的爆弹。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吗？ 它好像是
1: 没有，我只有看过变脸，
0: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的电影哦。
1: 哦，我有看过。
0: 对，但它不管怎么推陈出新，现在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是很厉害的动画哎，我觉得。
1: 洛奇呀、
0: 啊、呀，如果
1: 有还有凤凰，还有水晶，那炎帝，还有雷公，
0: 大家都听。

0: 说好多，怎么了？我觉得
1: 我就是要讲雷，
2: 还有雷电雨，
0: 没关系。大家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们分享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的脸书粉丝专页，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也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我今天听说有一只，你说本来不见了，去带去日本玩的时候本来不见，后来又找回来，
1: 下一个礼拜然后又找到了，
0: 很开心，对不对？
1: 因为又重复饭店又住了。
0: 你要去重复饭店，然后你就去问说啊，是不是有找到我的宝可梦？结果真的找到，是不是？
1: 还放在柜台展示，
0: 太感动了吧！
1: 还放在柜台展示这只，
0: 真的。然后你就跟
1: 莱西莱姆，
0: 你的宝可梦本来不见了，然后你又找回来了，很开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爱惜自己珍惜的东西，不要弄不见了。
1: 那个龙超贵。
0: 真的，主要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是你很珍惜的物品，如果它真的不见了，你会很难过。
1: 再买
0: 一
1: 个，我会继续努力存一那个能买的钱继续买。
0: 对，但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它是错过了，弄不见了就找不回来了，就买不回来了。
1: 限量的，
0: 对不对？有时候也不是限量，有时候是难以取代、不可取代的啊。比如说，
1: 再去买一个就好了啊。
0: 比如说世界上独一无二啊，比如说就是爸爸去很远的地方特别买回来给你的，很珍惜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珍惜的东西，我们珍惜自己的东西啊，珍惜别人的东西，好不好？谢谢你们跟怡君姐姐介绍好多好多。
1: 我有四颗足球踢很好，提高飞。
0: 然后那是你很珍惜的，对不对？
1: 不对，
0: 那不是
1: 我常常把它踢脏。
0: 踢脏，虽然它是你珍惜的，但它不是一定都是看起来很漂亮干净的，对不对？那 Perry 呢？你很珍惜的东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吗？
1: 我空中停球最厉害，还有空中射门。
0: 那你现在的话，你听 Perry 讲讲话，对不对？
1: 好哦。
0: Perry， 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多讲的？刚刚他讲了很多宝可梦的玩具，对不对？那你呢？你很珍惜的东西是什么？不一定是很漂亮啊，或是很贵啊，很新的啊，不一定啊。我想起一件他很珍惜的东西，他之前
1: 宝可梦出
0: 不是，他之前很珍惜一个那个 Tyranodon， 是一只翼龙，他从3岁就有了，然后他特别带来录音的时候借我们看，他还在录音前一天把它全部彩绘变成紫色的，对不对？他特别带来借我们大家看，我觉得对啊。那 Perry， 你要跟我们讲的吗？你很珍惜的是什么？
3: 我很珍惜的是，对，小猪存钱筒
0: 啊，小猪存钱筒啊，就是长得像一只小猪的模样的存钱筒吗？是吗？是。
3: 我更珍贵的是，一个芳香的帐篷，对，然后呢可以烧香让蚊子死掉。
0: 你说你在房间里面的帐篷可以烧香让蚊子死掉的帐篷？
3: 不是、啊，是一个小小铁的，然后里面放香，然后烧的时候香香的。
0: 哦，可以。
3: 然后呢可以烧让蚊子不要靠近我，
0: 害怕那个味道，对不对？哦，所以你们两个珍惜的东西不太一样，一个是存钱筒，小猪存钱筒，一个是烧香的可爱小帐篷的。
3: 然后还有。我有鸭鸭存钱筒，还有苍蝇弄鬼存钱筒。
0: 怡君姐姐觉得，不管是哪样类型的东西，只要大家珍惜的，都是非常棒的，你的珍贵的礼物。
4: 杨道成说有苍蝇弄鬼存钱筒，然后
1: 是我把贴纸贴上去的、啊。
0: 说不定大家可以自制存钱筒。
4: 我有裂空座存钱筒，
1: 我有一个空白的存钱筒哦。然后我在上面贴满贴纸。
0: 对啊，说不定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存钱筒，比如说你用贴纸，对不对？你要不要教大家怎么做？
4: 我用16张。
0: 16张贴纸做成的，是不是？
4: 对。
0: 如果大家有做，可以拍照给我们看。好不好？怡君姐姐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你做了一个存钱筒，然后你有用那个贴纸装置，你也可以拿来录音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耶、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你是谁？
1: 我是 Leo 呀，
4: 我是 Perry，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2: 小小地球。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哎呀，我们前面讲好多宝可梦了嘛，怡君姐姐呢也提醒大家说，这些生物啊，在宝可梦的世界很可爱呀、啊。哎，其实啊，好多、哦、都跟真实世界的生物好像哦。有的呢是我们有增强一些特殊的技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诶，但是啊，有些也真的就跟真实世界好多动物好像。怡君姐姐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吃那笑眯眯点有薯条汉堡的那个餐厅哦，有获得一只小蝌蚪。大家知不知道怡君姐姐在说哪一只宝可梦啊？然后后来呢，出国玩的时候还要买一只粉红色的，看起来有一点呆的呆呆兽。小时候我也很喜欢一只长得很像金鱼的角金鱼。呀，这些好多都跟真实世界的很多动物都好像哦。刚刚已经讲了好几个都是 water type。其实前几天呢、啊，也是联合国想要提醒大家呢，我们海洋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不晓得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前几天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老师跟大家讲啊，是世界海洋日，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个海洋保育还有海洋资源很重要啊。 SDGs 的17个项目里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跟 Life Below Water 很有关， SDG Goal Number 14， 对吧？诶，小朋友都说我知道，姐姐就是不要用塑胶啊，又减少那个一次性的使用啊，什么什么的。诶，小朋友们，这个跟塑胶还有跟那个垃圾有关的主题啊，有些人都可以讲得很厉害哦，说知道说有一些地方海洋弄它，然后有一些洋流把垃圾都收集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都变垃圾岛了，塑胶岛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要如何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家想办法做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啊，其实不管是海洋啊，还是陆地上面啊的生物，都可以一起保护一下嘛，是不是 ？Life below water 和 life on land 都是同时会跟大家提醒的。尤其今天小朋友们又讲好喜欢各种各样的宝可梦，对不对？怡君姐姐最近跟我另外一个也是我的宝可梦好朋友，从好久好久以前就跟我一起去抓宝可梦的好超级好朋友小小地球人 Ken， 我们就一起要讲搜寻了一些跟那个 endangered species 有关的一些内容。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有些宝可梦很稀有，对不对？还会有特殊地区的哦，或者呢是有异色的哦。哇，那大家都说这样子如果有捕捉到那只宝可梦超帅超酷的，可是在真实世界啊代表什么？就是它的数量很少哦。然后数量很少又会怎么样呢？搞不好就像恐龙一样，未来地球上再也就看不到那种动物哦。对，有些小朋友说，莉莉亚老师，可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宝可梦。那世界上有一些本来有的动物，如果因为数量变少，然后再也就不见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有些小朋友说，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诶，好像不是哦。我们整个地球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比如说某些动物很喜欢吃另外一些动物，或者是某一些植物，然后呢另外一种动物又很喜欢吃刚刚吃别人的那种动物，然后再另外一种动物又喜欢吃刚刚吃别人的那种动物的另外一种动物的话，哇，有没有突然发现如果你的食物变少了会怎么样？
4: 可以去吃别的东西啊。
3: 对啊，我也觉得。但是呢，万一呢，某一种动物因为很喜欢吃的东西变少了，然后呢，它能够吃的东西又变少了，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在这个动物的食物网、食物链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

某一些动物不见了，会不会又造成其他更多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有些小朋友说，那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怡君姐姐要跟大家讲一下，有可能有些关系。比如说啊，像我们最近就一起在找那个 endangered species 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些 native species， 就是原生种，在一个地方它本来在地的宝可梦，这样在地的物种，就是在地的生物。然后呢，有一些是 non-native species， 就是不是那个地方的物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出国，然后就在国外住在那里，你就没有要离开了。那你在那里可能结婚生小孩，你就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类型，如果是一只生物，它去到一个国外，然后就住在那边，原本那里都没有来自于同一个生物的东西，然后它越长越多，然后就在那里繁衍后代的话，哇，那会发生什么事？有些人说很好啊，他就找一个新家。那刚好他如果又很厉害，他可以生很多很多的小宝宝，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可能原本在那个新家的那些动物啊或是植物啊就资源变少了，或者就是说他们住的地方变少了，或者是说他们的食物变少了，这样子的可能呢？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啊，像很久很久以前啊，台湾也有啊，就是进口一些瓜牛来吃，真的哦，是真的，在叫做福寿螺。然后啊，怎么样？有些小朋友在学校水沟盖，你没有看过粉红色一颗一颗一颗的哦，那个是什么？是它的卵哦，然后会怎么样呢？它一次长很多很多出来，有没有在下雨天的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地上全部都满满的是大瓜牛哦，很可怕哦。为什么啊？因为它太多了，然后太多会怎样呢？如果呢，有这么多数量瓜牛，它就是要再吃这样多数量的食物啊。对，然后它又不吃我食物，对不对？它怎么样？它就会去吃，比如说本来我们要收成给人类吃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他如果在田里面会怎样，他去吃本来农夫要收成之后给我们吃的东西哦。然后呢，有些小朋友说我就去吃别的就好了，那农夫花很多时间心力种这些植物怎么办，对不对？这些作物，那农夫也要赚钱钱，他也要养自己的家人还有小朋友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而且之前呢，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福寿螺，它其实到各个国家哦，它都很厉害，到处都可以长得很好。也曾经哦，我们的国家花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要请好多好多好多的人想办法移除啊，因为这些外来种啊已经在这里很厉害了，那想办法移除，然后或者是想办法把那个可能它会跑到稻田的地方挡起来。可是这样子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根除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就很困扰，对不对？哦，而且啊，偷偷跟大家说 ，non-native species 外来种的生物影响本土原生种生物，不是只有这一种哦，而且也不是只有动物，植物也很多。那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外来种，避免它影响到原生种？有一些呢是要从源头去管理，有些像刚刚说一个一个移除，有没有啊？但是另外一个源头管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啊，要避免说有人的就是出国的时候就带了国外的动物或是植物啊，那可能会影响那个不同地区的生物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就要加强检疫。什么意思？就是要加强，比如说有人啊坐飞机啊或者是坐船啊到别的国家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动物啊植物啊或者是虫啊不小心就搭着人类的交通工具出国了。有些小朋友说这么厉害他还可以买机票？当然没有买机票啊，是不小心的啊。就像曾经有一只麻雀，他就在睡觉，结果呢怎么样，他就不小心坐着船跑到南半球去了。哇，那里的人还觉得好酷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爱的小鸟。那万一说像这样的方式，我们把一种动物或植物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就有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地方其他种类的生物的困扰啦。所以各个国家其实都在想办法就保护自己的区域的原生的物种，然后我们

0: 也要想办法呢，避免去影响不同地区的这个生物环境或者是生态环境是很重要的。像我们找资料，我们也有看到，就像是台湾啊，有一种鸟类很常在路上学校也看到，黑黑的，然后嘴巴尖尖黄色的那一种八哥鸟哦。其实本来台湾不是呢，本来我们这里的是整个全身黑黑黑的，鼻子上面还有一撮小毛的。可是啊，那国外的同一种鸟来太多了，那会怎么样？就影响到我们本土的八哥要住的地方啊，还要吃的食物啊，就数量就越来越少，变成哇，我们还要特别规划它变成是特别的保育的动物这样。那有一些小小地球人就说，莉莉亚老师，那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家没有养哦。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做的嘞？比如说啊，我们不要随便乱喂路上的野生动物哦，不小心我们喂了造成它的越长越多，对不对？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样哦。还有比如说，万一你真的决定想要养一只宠物，那你就要从头到尾好好的对待它，不能随便的养到一半就把它给放生掉，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外来种的物种就是这样。本来呢是这个来到一个国家里面当宠物，结果被放生了，在野外大量的繁衍，才会变成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啊，当我们有发现哪里有在偷卖那个非法饲养的买卖的动物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通报专业的单位的，这样子大家可以想办法一起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也保护我们的原生种类的动植物，很重要。就像我们讲那些宝可梦，它在特定区域的特定的宝可梦，台湾也有我们这里台湾的特定的动物和植物啊，我们要一起保护它们哦。接近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简单的来练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1: Review time，
2: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好啦，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宝可梦的事情，请姐姐记得 Perry, Sean and their friend Leo are big fans of Pokemon, right? 他们还玩了游戏啊，记得好多 different Pokemon types and their weakness， 他们很弱的地方是些什么都记得，这样就可以打败人家，对不对？其实啊，在学校啊，小朋友也常常好像会讲 Talk about your strength and weakness， 你的强还有弱的地方，对不对？以娟姐姐觉得小朋友们应该可以记得这个字啊， strength 是力量的意思啊，强的意思， strength
3: strength
0: strength
3: strength，
0: 讲完的时候舌头要咬在牙齿中间， strength 是你的力量。然后呢，宝可梦什么很强，然后你可以打败别人弱的地方，对不对？你记得那个属性还要出招啊，别人的弱点 weakness
3: weakness
0: weakness
3: weakness。
0: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啊？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强啊？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跟别人挑战， you can challenge others and you can make yourself stronger， 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对不对？那在真实的世界动物呢，如果互相挑战结果啊输了，一个地方很强的就会生活下去。所以我们说要保护不同地方的生态环境啊，动物的保育、植物的保育很重要，自然的保育很重要。关于这些动物植物啊，大自然的保护的那个字啊，叫做 conservation
3: conservation
0: conservation
3: conservation。
0: 虽然我们刚刚一直讲说要保护 native species， 可是其实 non-native species native species all kinds of plants and animals， 我们大家都要尊重各种生命，然后保护这个地球环境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还会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版小小地球人的节目陪伴大家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那也欢迎大家有事没事可以上怡君姐姐脸书粉丝专页 DJ乐迪尔，大家好，我是怡君，或是 Instagram 怡君姐姐互动互动哦。最后一首歌跟前面那首是一样的，是最近很红的 Baby Monster 新歌，叫 Sugar Honey Iced Tea，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我是怡君姐姐乐迪尔老师，我们需要周见或是网络上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人讲一句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玛店偷吃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1: 美食漫游，
2: 万华早期被称为艋舺，清朝时期因为淡水河水运发达，艋舺逐渐成为北台湾重要的商业港口，也让这里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万华是台北最古老的城区，除了拥有许多历史古迹之外，也是许多老饕们钟爱的美食天堂，像是华西街、广州街夜市以及剥皮寮周边，都藏着许多传承数十年的老店。从蚵仔煎、鱿鱼羹、胡椒饼到杨桃汁和古早味的甜品，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台湾味。想要认识台北的历史，体验在地文化，或是品尝最道地的台湾美食吗？今天台北好实在美食漫游的单元，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最近才刚发行《上瘾万华》这本书的作者施景耀来到节目现场。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漫游台北，享受美食吧。今天我们美食漫游的单元邀请到的来宾可是 PRO 级的哦。如果啊你想要在台北的万华好好的走跳的话，那你一定要跟着他。让我们欢迎上瘾万华的作者 Kevin 施景耀。
3: Hello， 美乐蒂，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2: 我一直很好奇 Kevin， 如果是你啊，你会怎么样跟别人介绍你的工作啊？
3: 其实老实说有点难。
2: 对啊，对，因为你的工作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啊，算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工作，对不对？
3: 其实就非典型啊。可是因为我现在跟我同样领域的人也不少，那我自己一般都会说我们比较类旅行社，地方型的小旅行社，或是所谓的地接社，就是在地方接待大家，所以我们专攻在万华，只是我们家又带有一点教育性质。对，所以比较会是教育观光类这样。
2: 是啊，因为啊 Kevin 啊他是这个艋舺的第五代哦。那同时啊我相信

0: 应该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有在关注这一个粉丝专页，那就是万华一百万。
1: 是哦，
0: 这个始作俑者就是我们的 Kevin 施景耀。哎，这个脸书里面我们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好吃的万华在地的美食哦。那今天呢 ，Kevin 啊为我们带来的他的这本新书叫做《上瘾万华》，里面啊各式各样不同的内容啊，绝对会让你非常的了解台北的万华区哦。那我们先请 Kevin 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1: 上瘾万华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是我把它定位为是一本深度旅游攻略本。那实际上，因为你在网上搜寻，你会发现万华好像目前都没有一本旅游书，大部分都是文史书或是历史研究书。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场域已经发展了300年，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可以做研究。那有很多的文史工作者在这边。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做导览这件事人、做游程人，就会觉得说，哎，这种东西好像应该串成一条攻略本让大家来玩，也许会更有趣，所以我就自己想说，那我的第一本书就把它用比较偏旅游工具书的形式，那带有一点历史，带有一点美食的方式在做这本书。但这本书在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比较设定的是会让大家想要深度的玩，所以我设定了很多的主题跟旅游景点，但每一个景点我都会搭配大概2到3家的小吃，那这些小吃都会跟那个点是有关联的，对，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强化大家的深度旅游这件事。那也希望大家在看完景点之后跟吃了之后呢，这一趟的游程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其实自己在做游程，我也知道说，就当群众对这边记忆深刻的时候，他才会跟人介绍，他才会带朋友来，那才有可能去促成所谓的第二次、第三次消费。所以我就是透过这样的机制去设计，让大家就是玩得开心，就是身心灵都有满足的感觉。
0: 其实啊，我们一般啊在书店，你想要去买个旅游书，你可能会从什么日本啊、韩国啊开始买，对不对？我们想说出国玩哦。但是啊，如果呢你是在地的台北人，你有没有想过好好的在台北玩一玩？可能有蛮多人啊就想说，哎，台北就是我住的地方嘛，对不对？怎么玩呢？这一本《上瘾万华》先让你从玩万华开始哦。那我们就讲到啊，这个 Kevin 是从小就在万华长大嘛，对不对？哎，所以可以说是这个万华的食物喂养你到现在耶，对不对？
1: 差不多，而且五代人嘛，所以五代人都是被这边的食物养大的。
0: 对啊，像在这个万华，我们常常比如说想要拜拜啊，或者是买一些干货啊。另外，比如说像是看电影，年轻朋友们呢想要买一些玩具、潮玩，或者是说啊，你想要买时尚最流行的衣服啊、鞋子啊，你都会来到西门町哦。那自然而然的呢，当然啊，大家也会啊想要在万华吃一点好吃的东西，而且啊，你现在在万华呢，除了有一些啊开个几十年的老店之外，现在也有蛮多新兴的店家呢出现在万华区。那以 Kevin 来说啊，你觉得现在在万华可以吃得到的这一些美食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色吗？
1: 其实谈共同特色这件事的时候，因为蛮多人问我，就是特别是因为蒙甲万华或是蒙甲是做一个老城区，那它对照的是可能其他县市，大家就会说台南有牛肉汤，嘉义有鸡肉饭，彰化有空肉饭，那万华的代表是什么？做一个台北老城区。那其实我自己花一段时间研究啦，那我自己在收集的时候，我现在就跟大家说，我觉得万华的美食的特色叫做包容。好，会叫包容是因为这个场域发展了300年，所以它其实有不同时代的食物都留在这边。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所以有你可能会看到一点清朝脉络的食物、日本时代脉络的食物，到战后眷村的食物，这边都有。
0: 对啊，我们常常去万华吃东西的时候，你会看见它的招牌上面会写说它是从1950几年什么就开始卖的一家这个老店， 对，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觉得提包容呢。那第二个我觉得包容好玩，是因为万华作为我觉得历年来都是大家进到台北的第一站，所有人移民来台北，不管是本国的新移民、外国的新移民，都会住在万华，那都会留下他们家乡的食物。所以万华第二个，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异国美食，就是包含大家可能常看到台湾食物之外，我们在万华我们会有香港街、韩国街，那甚至眷村型的，我们有四川街、上海街，然后还有像美国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各国的食物这边都包罗万象，所以有一种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吃得到，在万华都能找到，所以我才说这边是一个包容性的选择。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做的万华一排碗这件事呢，那我们自己在做数据整理的时候，其实更有趣的数据，我都跟他聊，就是说，因为万华为什么可以写到那么多小吃，是因为我们在商业处的统计数据有看到，目前台北是20%的小吃业登记在万华，
0: 等于说是这个小吃的数量非常多，
1: 非常多。你看台北是1/5在万华，可是我们有12个行政区，
0: 对，没错，所以它的分布其实应该算是很密集哦，
1: 很密集跟集中，所以就很多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在写一百碗之后，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我写了一百碗是我平常在吃的口袋名单，所以我就挑出了这一百碗。

0: 但是马上就会被官方 challenge， 觉得说，哎、欸，你好像少写了102、103、104、105。
1: 对，我家巷子口那家面摊也很好吃、哦。
0: 对，你怎么都没写到？那甚至因为我住在龙山寺附近嘛，所以我的店家核心都在龙山寺附近。嗯。可是万华很大，因为我书中有提到我们有分北中南，所以南边万华人其实讨论完就说，哎、欸，南边万华也可以出个100万。北边的西门町也可以写个100万，所以其实万华山区我们就可以写出300万。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玩，是因为我跟其他区的朋友在讨论，他们都说：“哎、欸，要我马上掏出我的口袋名单100万，其实是有困难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习惯吃的可能就是那几家，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而且身边这一些美食的店家可能也没有这么多。
0: 可是你看万华，其实轻而易举就能掏出20-30家到100，对，那就回到我前面说的，就是小吃很多这件事。所以整个扣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万华其实本身在吃这件事就会跟其他区不太一样，那也会形成就是万华人很爱吃，也很在意吃，所以对食物也特别的在意。
1: 嗯，口味非常的多元，而且啊种类也很多、哦。
0: 对，没错。
1: 今天啊，我们美食漫游的单元啊，要跟着 Kevin 施景耀一起来漫游万华哈、哦，来吃好吃的美食。下一个阶段的内容当中啊，我们就要请呢 Kevin 来分享一下万华有哪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台语作品杨宗宪的《阿爸的西门町》。

0: 在我们节目的访谈当中啊，其实常常有很多美食家都谈到说他最喜欢的摊子就是啊，某一个菜市场里面的摊子哦。那呢，像在呢这个万华当中啊，其实也有蛮多的市场，对不对 ，Kevin？
1: 没错，我们其实认真算的话，一般人能逛的话，大概会有五个左右的市场。那还有就是更大型，就是不是一般人逛的，就是譬如说我们的
0: 批发市场，
1: 对，批发我们的北农、鱼市、家禽中心也都在万华
0: 哦，所以啊，你看可以算是呢这个食材的集中地了，
1: 差不多。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戏称万华叫台北的产地，
0: 哇，
1: 因为所有食物进到台北第一站都先到万华，然后才分给大家。
0: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个主厨们啊，也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说，我买食材会先想去万华买哈，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就是最多最丰富，可能呢，种类最齐全的这一些食材通通都是在万华。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啊在这个万华的市场当中做采买，自然也会想要就是顺带吃个东西嘛，对不对？我们请那个 Kevin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在那万华这个市场当中啊，哪一些好买的，又有哪一些好吃的？
1: 好，第一个呢是哦，我书中没有提，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不太好逛，可是其实蛮好买的，其实是我们的国菜市场，就是我们的北农那边。对，它就是它有一点门路，所以我没有特别写到书里面。可是如果你会逛的话，其实那边有目前台北市就是算最便宜的食材都在那附近，但是因为它时间要有点早啦，因为像这几年 IG 很多年轻人就在疯，就是说半夜两点半去排生鱼片，
0: 哇塞，
1: 其实就在鱼市，就在那一带，
0: 嗯，
1: 所以那边就有最便宜的生鱼片就可以去买。那再早一点，再晚一点，大概三四点，其他店家会出来的话，我就推荐去国泰市场，是有一间我很喜欢吃的小笼包，叫金富昌。对，在市场周边，然后他们家的小笼包，因为师傅本身其实以前是从鼎泰丰出来的，但他自己有在研发，所以他们家就是有一般的小笼汤包啊，有松露小笼汤包啊，
0: 哇，
1: 味道都很不错。而且因为我觉得优势是因为在大市场旁边，所以很多都是用温体的食材，猪肉都是温体的，所以不会有腥味，处理也非常好，所以这家小笼包我很爱。那还有一家叫做很特别，叫做香香烤鸭，他虽然叫烤鸭，可他们家最有名的是脆皮五花猪，
0: 就是现在最流行吃的耶。
1: 对对对，他们卖很久，但是他们时间有点早，你必须要早上五点半左右去买。
0: 这个可能真的要有早起习惯，
1: 对，
0: 才会先去买，
1: 而且不然要先预约。像我常，我如果没预约八点去，都是扑空的。
0: 哇，所以一定要先订就
1: 对
0: 了。
1: 对对，但这两家就是我觉得市场边我自己超级爱。那还有一个是我在书中有提到了，叫做加辣麻辣鸭血。
0: 哦，
1: 对对，他们家就是顾名思义，鸭血很厉害嘛。然后加上他们家，因为他们家上一代是做麻辣锅的，所以他们有那个汤底去做这些汤头。
0: 哦，所以算是这个独家秘方了。
1: 对，很不错。可是他们家一个另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们家后来在前年得了台北市牛肉面节的银牌，所以他们家牛肉面我自己也很爱，是番茄汤。可是他背后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是因为他们家的主厨老板本身不吃牛。
0: 所以那这样怎么办呢？
1: 我就问他们，他说第一个当然因为他们夫妻其实都是理工背景，
0: 嗯，
1: 所以他们本来就那种做实验室的精神，所以他们其实有点用实验室在研究食材的方式在

0: 做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其实老婆是会吃牛啊，但就是老公在研究汤头，但是让老婆试喝，喝到 OK 之后才推出来，然后就得奖。
1: 哇，所以这个算是这个夫妻档的紧密的组合，
0: 对对对，
1: 才有办法拿奖，
0: 而且两个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我就觉得很有趣，也就在做食物这样子。
1: 这个一般我们想说的，比如说小吃摊的老板都是说你问他盐多少，他说就这样啊，就是撒下去的那个动作给你看，我们就这样啊。
0: 对对对，可是他们就是用数据去分啊。所以他们家一个我自己一个面我很喜欢，叫做酸麻面，他说他们就是用精度去计算，就是说几滴的醋啊加几滴的麻辣，让搭起来味道他觉得最 balance 这样子。
1: 所以这一对有理工背景的夫妻档老板，他们所做出来的牛肉面其实是有他们的牛肉面方程式的耶，
0: 所以很好玩，就是看起来是个小路边摊，但老板是高学历，然后就而且用他们的背景去做出他们的食物，这家就超喜欢。然后因为他们又是在华南市场周不是在国泰市场周边，所以本来上一代也有做摊商，也有做麻辣锅，所以就有这些食物的背景加食材的来源，所以煮到下一代的时候就有这么很多的选择，可以做出这样很好的料理。
1: 其实最近啊，一般的我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顺带翻一下这个上映文化，其实已经看了蛮多遍的。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在里面啊看到的这个 Kevin 的里面都有提到一些人名，比如说像什么什么展哥啊，然后什么这些人是真的都是这些老板，
0: 就是老板。
1: 所以你平时的跟他们也算是就朋友吗？还是说你是特别因为写了这本书而去采访的？
0: 其实大部分都是认识的，当然书中有一些是我不熟的，但是熟的我其实名字都有写起来。那我觉得这是万华另一个特性啊，因为我自己常都戏称着万华叫台北的乡下。其实当人你过了中华路，跨过那个区界进入到万华之后，有一个结界，其实你会发现万华人走路比较慢，这边生活比较糗，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所以我们店家之间彼此的关系也很好。通常我都会说万华的近和关系的这件事的和比较多，所以老板跟老板们之间感情都很好，所以我们自己老板们自己都会组群组，会定期聚餐，定期去出游，那甚至有时候会互相就是譬如我冰淇淋用完了，他们就会借我用，然后或者一起去团购，其实感情非常好。所以我在书上里面写到这些人名，就是平常大家都认识，然后平常都会吃饭啊，都会交流啊，就是不只是我跟他们，而是店跟店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
1: 对啊，你知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除了看到历史文化，然后呢看到这个东西好吃之外，其实你也看到 Kevin 的文笔中透露出那种万华的人情味耶，也是你平时就感受得到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而且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菜市场长大的，对，就是我们书中有提到的东山水市场，那它其实有另外一段啊，现在被拆掉，叫西山水市场。对，那我就那边长大，所以我自己很习惯市场的这种状态跟模式，所以这些有些人其实也是看我长大，所以就彼此的关系就会蛮良好的。
1: 哦，好，我们讲完了菜市场哦，接下来啊，就是啊，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啊，我们常常啊去万华，也就是我们所谓我们去西区，那呢都会啊去塞牙期去逛夜市哦。那万华其实有蛮多有名的夜市的，其中一个啊，是我觉得最好奇，今天啊也特别想要请 Kevin 来讲讲的哈，就是万华的华西街。
0: OK， 华西街是应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对他好像有点印象，可是又好像很久没去逛的感觉，
1: 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对不对？
0: 对，因为他其实经历过好几阵的，我觉得上下起伏啦。对，因为像华西街当年最有名，是因为它是台湾第一个就是有棚顶的街道型的夜市。对，而且当时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资料发现，因为他其实是当年就是市长是徐水德，是个蛮久的名字的人。对，他当时就是带这些摊商去日本考察，后来就决定说，好，我们就参考日本的商店街，就做出了台湾第一条商店街的夜市。
1: 那所以算是台湾第一条最先进的夜市。
0: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第一个，就是这种真的是观光型街道型的，所以当时名声就很高嘛。那其实很多的旅游书都会提到说，大家可以来这边逛。但是进到华西街到底要逛什么？其实在还没有棚顶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最有名就是蛇街。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以前旅游书都会说那边的那个 snake alive。
1: 对啊，對，我印象中小时候也有跟爸爸妈妈有
0: 去看
1: 过
0: okay, okay。
1: 对，就是前面先有秀，对不对？然后再进去
0: 吃，后面再进去
1: 吃，
0: 而且因为平均两摊就有一摊就是嘛，所以以前非常的壮观。那以前进华西街都是要挤的，人真的很多，因为可能大家以前娱乐没那么多，所以觉得那些秀很精彩。但我自己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是因为沙蛇秀到后来就是 因为大家的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 special 没错，但是套路是固定的。所以我自己如果像我其实是每个礼拜会去三次，
1: 就是
0: 对
1: 在地人常去这样，
0: 对对，
1: 可能看到的都一样，
0: 看到都一样。所以当然因为不是我本人，因为是我大概国小的时候，是我们家人是会带我去。可是我一看后来，我其实台词都背起来，我只差不会去杀

0: 阿舍以外，我其实都知道他要干嘛的。
1: 哎、欸，你知道这个就跟很多以前那个小屁孩去夜市的时候有没有会学那个老板讲话一样？
0: 类似，因为就是看习惯了。可是我一看习惯，客人也会看腻嘛。
1: 欸、
0: 所以
1: 对呀、啊，
0: 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发出很多的 special。所以我书中提到，就是后来就有发展出像有一家，现在最后一家还有卖蛇肉的店，他们当时发展出所谓的猩猩杀蛇秀。
1: 哦，
0: 他们训练一只红毛猩猩来杀蛇，所以不是人杀。
1: 哇，这很特别，
0: 就是很生猛。可是那个年代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法规嘛，所以就做出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哦很酷哎，就跑去看。那还有一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大概晚上六七点，那些叔叔伯母就靠近，就把女生赶走，不准靠近这一间店，因为里面会跳脱衣舞。
1: 哦，
0: 就真的就脱光了，在夜市里面就脱光了。
1: 哎、欸，果然对我们女生来说是比较神秘一点的，因为大家都会跟我们讲说，哎、欸，这时候不要去。
0: 对，因为会有这个那。另外几个比较好玩是，像有一间是国术馆，他们会表演胸口碎大石，那甚至还有像摔角秀。
1: 哇，我们看到戏剧里面演的这一种，就是直接
0: 就那个壮汉在那边就在那边敲啊，
1: 街上表演
0: 在那边扭啊，
1: 哇！
0: 可是应该想象，他们其实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因为蛇街会出现某一部分，就是因为附近是风化区，所以蛇肉有一种壮阳，所以大家都会去想要吃蛇肉壮阳。那你看这些表演的秀，包含脱衣舞、胸口碎大石、摔角秀，都是在谈。要么是女性的美，要么是男性的阳刚，其实都跟蛇肉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就发展出这样的模式。但当然，因为这条街目前就没落了，就是因为第一个是在阿扁时代的时候废了工厂，所以客源其实大概就直接少了一半，因为大家就没有壮阳这件事，就没办法直接拉在一起。那第二个是动保法修正之后，其实也规定你不能用虐待动物当作表演的手段，所以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华西街整个就没落了。所以蛇店到全盛期到现在已经只剩最后一家了。但我觉得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华西街其实分两段，就是一边是小吃大家知道，那一边是蛇街。那在我小时候呢，其实观光客都是在蛇街这边，观光客不会去小吃街，因为小吃街的店家大部分都不会做那种很华丽的招牌，
1: 嗯，都是在地人吃的，
0: 店吃
1: 对不对？
0: 然后而且因为你在路口看，你就会觉得说对面比较暗，阴阴暗暗的，
1: 就比较不会去。
0: 对，所以观光客不会过去，所以对面其实以前是在地人很快乐的小天堂，就是我们吃饭都在那边很快乐，因为都不会有人来跟我们抢。好，可是我觉得后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就是蛇街没落了，那取而代之的现在其实是按摩店跟越南美甲店，
1: 哦，
0: 刚好一半一半。
1: 嗯，
0: 那特别是越南美甲店进来之后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你如果去华西街美甲店逛，你会发现这边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唯一男客人做美甲比女客人多的地方。
1: 哇！所以说如果男生啊觉得去一般的美甲店有点害羞的话，可以往西区这边
0: 来
1: 找美甲店，
0: 完全 OK， 客人都是男生。那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万华长者多，
1: 嗯，
0: 长者不太能弯腰剪指甲，
1: 对耶，
0: 所以就进到这边的美甲店剪指甲。那第二个是有些男性的客人会来这边就是修脚皮跟修脚指甲，还有做指甲抛光，因为脚就不会臭。
1: 哎、欸，这个跟女生的这个
0: 逻辑不一样，
1: 对，逻辑不一样，我们是为了美观漂亮这样子，
0: 男生比较是功能性，
1: 嗯，
0: 但是有点美观，就是不要臭这件事，因为回家不会被老婆骂。
1: 嗯，也是为了这个健康啊，还有外在形象。
0: 没错，没错。那再进阶一点，有些男生就会去做脸，
1: 就是爱美的男生，感觉上来说
0: 也都会有。那价格稍微因为也有再便宜一些，嗯、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华西街这些美甲店，哎、欸，都是男客人，很特别。好，可是这些男客人就是大概一半以上会是在地人。那取而代之就另外一边小吃街，小吃街本来是在地人天堂，可是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在毕比登报道之后，当时华西街有连三家就在隔壁都进榜了，所以它成为全世界毕比登最密集的一条街，所以观光客就涌进来了，所以被排挤就是我们在地人。
1: 哦，真的
0: 耶。对，我现在都会说我周末就不会靠近华西街，因为都要排队，我觉得好痛苦。我平常日会去，但我周末一定不会靠近华西街。
1: 哎、欸，我想啊，今天啊，这个Kevin 跟我们的分享啊，有让我们多认识华西街一点哈、啊。除了这个神秘的色彩之外啊，哎、欸，现在啊，又有这个蛮多男生来去做美容的，
0: 做美容，然后或是去按摩，通常都推荐大家，因为其实华西街按摩很厉害。第一个，其实价格蛮便宜的，大概。平均都落在一小时600块脚底按摩，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华西街按摩馆很多师傅，就是以前那边很多都是国术馆，那因为后来因为是中医的很多，特别是伤科这部分是没有纳入健保的，所以这些国术馆师傅们后来就都转到了按摩店，所以这些按摩店师傅都 非常厉害。所以其实像你可能看文章就有印象，就是我就有一个很常去按的神手术，什么都能按。那那边很多这样的师傅，而且你看600块，我觉得非常赚的一件事情。
1: 哎、欸，想要舒压的哈，平常啊想要放松一下的朋友啊，华西街是你的一个好选择、哦。
0: 对，就又能吃又能按啊，全身都放松。
1: 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分享《上瘾万华》这本书。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6: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5: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7: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9: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0: 美食漫游，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漫游的单元， Kevin 师景耀在节目现场带我们漫游万华来吃美食，欢迎 Kevin 师景耀。
11: 嗨，美乐蒂大家好。
9: 这一次啊，他呢带来他的新书上瀛万华，里头啊讲了很多台北万华的文化历史，另外当然好吃的东西也不会少哦。最近啊天气非常热，所以啊在这个部分啊，想要请 Kevi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去万华想要吃冰或想要吃喝点凉的，应该有很多好的建议吧。
11: 有，而且就是蛮多我觉得偏复古的选择，但很好玩。
9: 古早味的饮料我最爱喝。
11: 第一家我要先推，因为它非常的期间限定，一年只出现四个月。
9: 哇，
11: 对，是我们在万华的万华的贵阳街，又叫台北第一街，是台北最早的商业街。那里面有一家爱玉冰，古早味爱玉冰。那它因为他老板说他只卖热的时候，所以一年大概是六月中末的时候他会开始整理摊商，然后大概六月底会出来卖，然后大概、
9: 这个跟麻辣锅的那个时间是错开的、
11: 没错没错，就只卖冰，而且他大概卖到国庆日就会说，哦，差不多秋天转凉了，就明年见咯、对，就很隐藏。而且这家店很好玩，是因为他其实是从日本时代就在了，就是一个路边摊卖爱玉卖到了现在，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再来是阿姨是手写爱玉，
9: 哎、这个现在很少见呢、
11: 很少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珍贵，因为常喝到都是已经是整块完整的，
9: 对，没错，
11: 对 对、但是阿姨就是会现场搓，而且 常就是你如果中午去就会发现，哦，因为早上卖完了，所以中午阿姨正在搓。
9: 哦，那明天才能买，
11: 搓下午
9: 的，或是要到下午，搓下午的，
11: 对，现搓的很新鲜。那第三个可能我们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它还是用瓷碗。
9: 这个也是一种古早味的 feel
11: 哦。对对对，它就是没有用塑胶碗，那些都没有，就是瓷碗，所以你喝完就丢到旁边的水桶。
9: 哦，
11: 非常复古的感觉。然后一年又出来四个月，然后加上阿姨，因为没有目前没有下一代接，所以我们每年都一起一会，就不知道哪一年退休就没有了。
9: 哇，所以今年啊，大家要趁着天气热的时候来去阿姨捧那边捧场一下哈。对，
11: 但这就有看阿姨整理啊，所以今年会出来。
9: 主要的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口福的关系，这个真的是

0: 一年当中，像 Kevin 说的期间限定。
1: 对，没错。那因为都在贵阳街上嘛，贵阳街其实就有好几个可以吃两个季节草。那在爱玉冰的对面，在祖师庙庙口有一间叫阿波伯杨桃汁，那这一家也是大概70年左右，非常厉害的
0: 老店
1: 。对对对，然后现在传到第二代。那他们家呢，有一个跟他们比较有关系的是在西门町叫成都杨桃冰。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他就是去逛西门町的时候，通常都会来一杯。
1: 对对对，但他们之前其实就是有上下馆，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就是阿波伯其实以前的上一代是他们的师傅，所以就是互相有连结。那只是因为成都在西门町，所以观光客比较多，他生意就比较好。那阿波伯在祖师庙这边，注意到的人比较少，但在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其实阿波伯我也蛮推的。而且阿波伯有一个特色是，它可以混。
0: 怎么混？
1: 它有杨桃跟凤梨都可以混着喝。
0: 哦，这样就变成阳凤汁、凤阳汁。
1: 我们都要凤桃汁。
0: 凤桃汁
1: 、哦、对 对, 對，凤桃汁，然后里面还会有果肉。那为什么要搭？是因为凤梨本身通常腌出来是甜凤梨，所以会是酸甜酸甜。那杨桃是咸杨桃嘛，所以就是酸咸。
0: 哦，
1: 所以你要北冷食就是酸咸甜搭在一起喝。
0: 哇塞，这个现在我马上嘴巴里面那个酸酸的味道
1: 就
0: 已经
1: 出来了，而且非常的顾喉咙、
0: 啊，
1: 所以我们两个都超适合
0: 的。很适合哎、欸，我们这个靠嘴巴吃饭的、哦。
1: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在爱玉冰对面，就是有杨桃汁、凤梨汁，然后杨桃冰也有。好，那再往后一点呢，是我自己很喜欢一家饮料店，叫就吹搭啦，也在我书中有提到。它比较好玩是，它其实是手摇杯，但他们因为老板是自己爱喝茶才开的手摇杯，所以茶叶其实都蛮认真挑，所以他们家是手摇杯很少数有卖普洱茶的，味道还不错。
0: 哦，
1: 对。那第二个特色是因为他们家是在疫情的时候出名，就是因为他们送医院，那为了帮医院打气，所以每杯上面都有写字，手写字，自己手写的。那这个东西就从疫后一直放到了现在，所以你去现场的每一杯都有老板亲笔写的字。
0: 哇，这很温暖耶，
1: 超温暖。
0: 而且你在买的时候也会很期待，想说今天老板跟我说什么，
1: 对，到底获得什么字，所以每次去都很期待。那我都会笑说那家是很蒙甲很浪漫的手摇杯，因为要洗、啊、
0: 真的很浪漫耶。对啊，
1: 然后时间就会被就不一定会卖到那么多杯，所以我想说哇，老板，可是老板就是很坚持做这件事，所以我很喜欢这家店。
0: 哇，我如果去喝的话，那个杯子我可能会舍不得丢。
1: 蛮多客人会这样子、对，因为这人都是手写字，都不是印的，所以真的蛮的，而且 每天去的字都不内容都不一样。
0: 哇，
1: 对，而且老板为了这样就是看了很多书。
0: 哎呦，就是为了自己要能够
1: 要
0: 多一点
1: 大家。对对 对, 對，看很多书，所以这家我也很推。那再往前还有一家哦，就是也是比较老牌的，叫永富冰淇淋。对，它是一个其实是日本时代就在会推摊车去228公园卖的一家冰淇淋店，那是很传统复古的那种把布。对，那所以很多万华人都知道说有这家老店可以去吃冰淇淋，那而且他们口味非常的多元，就是你可能看到它有除了大家可能常见的巧克力啊香草之外，它好像鸡蛋，然后像香草，然后像酸梅。
0: 哎、欸，我以前小朋友的时候买那种一糖匙一糖匙咬的时候的那种口味耶，
1: 类似，对，就那种传统的把布味。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从日本时代卖到现在，所以是很多老万华都知道的店。而且因为这家店只卖冰淇淋嘛，所以他们甚至还有推出冰淇淋蛋糕
0: 哦，
1: 整颗的冰淇淋、所以很多万华也会订他们家蛋糕来过生日。
0: 过生日的时候吃这个冰淇淋蛋糕，享受一下万华的味道。
1: 对，你看这四家都在同一条路上哦。
0: 哇塞，所以啊，如果夏天的时候去逛这一条街的话，完全的
1: 非常的
0: 非常的凉，
1: 对，要喝要吃都有。
0: 对啊，哇，你看哦，这个马上就帮我们烧熟一下哦。不过、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里面我就是最有印象，还有跟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Kevin 讲咖啡的部分哦。因为啊，我想啊，现代人啊，喝咖啡其实并不见得只是一种这个提神。也是一种这个休闲文化的代表，对不对？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就去咖啡厅消磨一下午、哦、
1: 对。
0: 那我们没有想到啊，万华的咖啡产业其实也非常的兴盛，而且发展的很早、欸、
1: 对，没错。因为这是在历史上，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说如果要谈台湾咖啡起源啊，万华占有一席的角色。因为特别是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台湾第一家开始卖咖啡豆的商行叫关口商行，其实就在我们的西门红楼，就在我们的万华区。所以你看最早有豆子的就在这边，那加上后来因为日本举办了那台湾博览会，所以当时就是叫了40几家的日本跟台湾各地的咖啡店全部进驻西门町。
0: 哇，
1: 所以那是咖啡的一个最鼎盛的时期。所以你看在台湾咖啡这件事的时候一直跟万华有关系，那到了现代也是嘛。其实你看目前台北是前三老的咖啡厅，就是第一名是明星，然后再来就是丰大跟南美，丰大跟南美都在西门町，只有明星在中正区。但我通常都跟他说，明星是因为 他是从上海搬来台湾，所以他的历史有继承到上海那一段。可是如果是目前台湾人自己经营的咖啡厅，那最老的话就会是丰大。
0: 嗯，刚才我也跟 Kevin 讲到，这个丰大咖啡厅是我非常爱的一家咖啡厅哦。它呢不只是咖啡好

0: 喝啊，里面的这个点心也都很好吃，对不对？
1: 非常好吃，特别是他们家的核桃酥，就是我们刚刚聊都蛮喜欢。那我后来发现有点中南很有趣，是不止台湾爱吃，有很大宗的香港观光客会特别跑来买。
0: 哎，可是其实核桃酥在香港来说应该是就是很容易买得到，
1: 没错没错。但他们说风大有一种是很老派的香港老师傅做的手艺，是他们在香港吃不到的。
0: 哦，所以是有那一种老派港式的味道哦。
1: 对对对，老师傅的功法，所以他们会疯狂的飞来台湾买，就是这件事。
0: 哇，所以啊，其实你看哦，我们去到西门町哦，我们除了就是去逛街之外，对不对？我们也享受一下老派一点的生活，喝杯咖啡啊，可以去这个它也算是开了70年，应该有吧？
1: 差不多，
0: 对啊，
1: 台北最第二老的咖啡店，
0: 嗯，70年的咖啡老店哈，如果没有喝过的话，建议你去喝喝看，里面的点心也很好吃哦。
1: 好吃。

0: 今天是带着他的新书《上瘾万华》来到节目现场哦。那呢，在这一本书里头啊，各个不同的章节，其实最后有一个 K 粉他自己的手记的部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部分啊，其实啊，大部分都是跟美食有关系。
1: 是，其实就是我刚才开场讲到，就是这一本书，我希望大家是一个可以好好游玩的一本书，所以我也不希望它变成比较是流水账啊，或是游记的方式，而是希望大家可能真的。选一个你喜欢的点，那搭配周边的小吃或是喝的，所以你会记忆比较深刻，就是有吃有喝有玩，整个包在一起，然后都很深度，因为包含就是故事都连。譬如说，我最喜欢讲的是我第一章就提到了龙山寺嘛，龙山寺大家都会去逛，可是出了龙山寺之后呢，龙山寺周边有我大概要写可以写二十几家小吃，对，但我特别精选的三家，而且那三家我觉得故事很有趣，我给他们一个绰号叫蒙甲三少，
0: 对
1: 对，但是因为他们背景太特别，应该因为你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很难找到有三家店都是从庙口起家，都是邻居，然后都是百年老店，都传到第四代，现在第四代还都同年，然后都姓陈。所以我都叫他们三个陈家少爷，然后就因为各自继承了自己的百年老店，而且你看有卖中一号卖便当嘛，梁启豪卖鱿鱼羹嘛，春夜卖肉圆，
0: 嗯，
1: 就是这种缘分，其实在其他店很难找到，所以我就特意用这样编排方式，让你知道说这三家店跟龙安寺有关系，所以你看完龙安寺的故事，甚至龙安寺里面还有他们家祖先的名字在里面，然后出来选了一家你喜欢的店，吃完之后，整个旅程你其实是记忆深刻的，然后是在同一个主题脉络上了，所以你下次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你不会只分享龙安寺，也不会只分享美食，而是两个人都会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趟游程一定比一个单点更吸引人，所以我就是很刻意的用这样的方式编排，希望大家都是不管去了哪个点都有满足的收获，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的逻辑去做这本书的编排。
0: Kevin 呢，其实有把他的主业，也就是呢导览万华这一件事情啊，各个不同的环节呢都有想好，然后啊把它融入在这一本书籍当中。因为啊，我们常常说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呢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会啊事先先查好说，就是我今天中餐要吃什么啊，晚餐要吃什么啊，因为毕竟啊，填饱肚子呢是在我们要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吃饱了才能够有体力出去玩嘛，哈。那当然哦，如果哇，你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的话，心情啊一定是会更好了。那呢，以我们台北人来说啊，我们去万华通常啊其实是有一些目的性的嘛，比如说像是啊我们去拜拜啊，或者是我们去逛街啊。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啊，你找到某一个你今天呢要去的区域，翻到后面连带的也让你可以参考一下今天可以吃点什么。所以啊，其实呢这一本书啊，为什么 Kevin 会把它定调为一本深度的旅游攻略书，这个道理啊就在这边。你呢不止啊是的把上瘾万华这一本书啊当做呢了解万华这个区域的书来看，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旅游攻略来看。那呢上瘾万华这一本书啊，其实我们看到里面的各式各样不同的介绍，万华各个观光景点啊，好吃的东西啊，其实啊可以让我们深度的了解万华。那当然哦，你了解并不见得只是要看书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啊当地真的走一下，你才会知道这个地方迷人的地方哦。那今天啊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请 Kevi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觉得万华会让人上瘾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一个场域，就是前面讲它发展了300年，所以它有很多的故事跟人文，那包括还有美食，所以我觉得任何人来到这边都很容易对应到你喜欢的一部分，因为这边有太多的元素，这边非常的多元跟复杂，它一点都不单调，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能遇到自己的喜好，然后加上我觉得这边人跟人之间距离很近，所以大家都会很照顾，所以那个人情味也很浓，所以蛮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万华土地会黏人，就是这边你来就会觉得哦，这边比你想象中的有趣，就跟网络上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你就会愿意来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就是说哦，我想要再来万华。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在做导览的时候，蛮多客人都跟我们说这边真的跟他想象中不一样，所以他下次要带他的亲朋好友啊，带他的父母啊，再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所以那感觉就会有一种让人上瘾的感觉，就是说你想要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然后你想要来看看景点，想要来吃吃东西，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着迷。我觉得就是一个万华很特别的地方。
0: 今天啊，我们很开心能够请到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他的新书《上瘾万华》啊，其实也有的跟一些店家做合作啊。大家可以上到呢粉丝专页叫做万华一百碗，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上去啊，按个赞，给他追踪一下哦。你会看见啊，只要是呢，你有 Kevin 的新书，好的，去呢一些这个小吃店，或者去一些店家。

0: 当中啊，都会帮你打折哦，或是送你东西吃哦，
1: 就是很酷会。
0: 对啊，所以啊，买这本书连带的还可以让你吃到好吃的美食哈。而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啊，我在看 Kevin 的这一本新书《上瘾万华》的时候啊，我发现不只是 Kevin 的文字非常的迷人哦，这一本书呢，出版社啊也非常用心的做编排。我觉得呢，在里头啊，你可以看见了很多个地方，出版社的编辑呢都放入了他们的一点小心思哈，会让你啊有那种会心一笑，很可爱的感觉哦，所以啊，大家把这一本书带回家呢，绝对是可以好好的细心品尝的。如果呢，你在听了我们的访问之后啊，觉得想要去万华好好的玩一玩跟吃吃美食，或者是说啊，你想要的多了解一点万华的话，都欢迎你先来看 Kevin 师姐要的这一本新书《上瘾万华》。另外啊，你也可以在呢脸书上面搜寻万华一百碗或者是师姐要，都可以帮助你多多的了解台北市的万华这一个区域哦。今天非常谢谢 Kevin 师姐要来到我们台北好食在美食漫游的单元。
1: 好，谢谢美乐蒂。
0: 我和 Kevin 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啊，我就有跟他讲到说，其实我活动的范围哦是在捷运的蓝线上，但是呢很少越过台北车站。然后他就很热情的跟我说，坐捷运很方便啊，欢迎你常去万华玩哦。他的这一句话啊，让我又更想要去万华了。今天啊，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 Kevin 他对万华的理解呢，是带有一份在地人的情感的。就像他说的，万华是一个包容着各种不同文化的地方，而他呢，能够不带着任何偏见，在尊重每个人的感受之下，把万华介绍给大家。他是真心的爱着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喜欢这个区域。希望有机会大家能够去万华走走，而我也要开始规划我的下一次万华之旅咯。
2: 主厨我当家，
0: 台湾本地种植的绿芦笋现在正式产季，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绿芦笋炒肉丝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绿芦笋一把，把底部的粗纤维削掉之后切成小段，猪肉丝约100克，用米酒、酱油及太白粉抓腌，辣椒切丝以及少许的蒜末。首先，先热锅，加入蒜末及辣椒丝爆香，接着放入猪肉丝，拌炒至表面呈白色，加入芦笋段一起大火拌炒之后，再用一点水或者是米酒焖煮一分钟之后，再加入适量的盐做调味，好吃的绿芦笋炒肉丝就完成哦。这一道菜啊，除了绿芦笋之外啊，其实啊，我们也可以另外再加入，比如说像是玉米笋啊，或者是新鲜的香菇丝啊，一起来做搭配。这个样子啊，也可以让我们桌上的菜色显得丰富一些，也可以让我们多吃到一点蔬菜哦。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食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不管你是利用网络或者是利用收音机，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来进行台北好食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

0: 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唐公压机轻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膏液，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4号星期天中午12点钟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刚才听到的歌曲有没有代表今天的心情呢？这是李玟的好心情。好，今天6月14号，昨天也跟大家预告，今天是亲吻情人节。好，我觉得需要这种亲吻情人节加持的应该就真的是像我一样哦，就老夫老妻在一起很久的需要每天刻意的来一点点恋爱的滋味的感觉哦。好，那今天一样准备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带大家来听听近期的新歌，而第二个单元谈情说爱画音乐。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哇，他斜杠身份很多哦，是作家，是讲师，也是主持人，那最近跨界投入音乐创作的郑匡宇，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听听他个人创作的新歌咯。马上就来进行声音 fres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今天的声音 fresh 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每天情人节，真的超应景的，我们来听听这个 Pizza Lee 的新歌每天情人节。

这是皮泽利的每天情人节，哇，这真的是一个理想哦，好，希望可以实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最近也看了他很多剧跟综艺节目，开始推理吧的刘宇宁，他帮电视剧《耀眼》一样唱了同名歌曲《耀眼》。

这是刘宇宁唱的这个比较轻快节奏的歌哦。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歌手，那他喜欢唱歌，演戏也演得很好。刘宇宁的

新歌耀眼。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组团体，他们是理想混蛋。那他们的新歌《总有一天》，那写起来是“总有一公”，就是“总有一天”的意思。那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也是他们的第一首台语创作。我们来听听理想混蛋的《总有一天》。

这首歌呢也是思念家人亲人，确实哦，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感谢的话不太好意思说出口，所以总有一天总有一天，那就后面可以自己接总有一天外劳列多我小时候就很常听这句话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力宏，也发行他的新歌了。

觉得王力宏的歌声还是依然的可以唱得这么高亢哦，一听就是王力宏，辨识度非常高。然后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新歌 Come What May，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也是创作才女王燕薇的新歌《记得吗》。

王彦维的新歌记得吗？好，接下来这个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哇，这是真的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 Kelly Minho 持续的在推出他的新歌，我们来听听他五月份推出的新单曲 Light Up。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一段广告，等我回来进行本周的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郑匡宇。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

0: 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谈情说爱话音乐的单元。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哇，我认识他很久了，这是郑匡宇，他的新歌是回忆不是以后。同时也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郑匡宇。匡宇你好。
1: 志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个匡宇很厉害哦，因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作家、演讲家、激励达人，然后他也会很多国的语言，那他游走世界各国，自己也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哎，对，大概在5年前左右，侥幸给我捞到了一个主持人的工作。
0: 那他每一年呢，他都会给自己一些很特别的目标跟计划。那总之呢，他今年发片当歌手了。
1: 对对，谢谢。
0: 这匡宇真的是很多人的模仿的目标跟典范，就要向你学习，因为他一直走在很前面。对，我也很好奇耶，你这样累不累啊？
1: 没有耶，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这样子我才会开心嘛，然后就是我如果不做一点这个事情，或者不把原本在做的事情做到我要的那个目标，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劲了。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些突破。
0: 对，因为匡宇就我所知他已经很忙了，他又做的事情真的好多。那你这一次怎么会想要发片当歌手呢？
1: 这个就是50岁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嘛。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啊。就是我以前写作嘛，写作非常多年，但我真的发现尤其这2-3年哦，因为这些媒体、社群媒体啊，或者是大家都看影片啊什么，所以看书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对，所以说如果我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跟大家交流我的思想啊，我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是不是音乐歌曲我透过歌词啊也可以来用更好更快的方式来传播。
0: 作家写歌词更快入手吧。
1: 对，更快入手，然后这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出版嘛，之前文字出版，现在变成是音乐出版。而且我发现哦，用这种方式它除了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台湾当地的这些朋友们进行交流分享之外，我每次写一首歌，因为现在有 AI 的协助嘛，所以我立刻可以把它变成英日韩还有西班牙文。我写了一首变5首了这样。
0: 真的很厉害耶。
1: 是，但这都是因为 AI 的帮助嘛。那我也是踏上了这个跟 AI 结合这样一个趋势。
0: 对，因为郑匡宇他自己平常也教授很多的课程，除了演讲啦，也教授很多跟数位相关的内容。
1: 是，
0: 我一直觉得啊，像这个数位媒体这么快速哦，那身为讲者、讲师或者是第一线的老师们，这压力一定也很大吧？
1: 对，你如果把它看成压力的话，的确压力很大。但如果把它想成是，它等于也帮助我圆梦嘛。因为帮助我圆梦，所以我的想法是，那我把这一套都弄会了之后，跟更多人分享，那交给更多人，就帮助他们自己去圆梦。所以你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就比较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压力了。
0: 哇，所以自己做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流程了。那大家就可以跟郑匡宇老师学怎么 AI 写作，然后编曲。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歌曲放在串流平台上面。
1: 是。
0: 好，今天刚好是6月14号，亲吻情人节。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刚才听到匡宇带给大家的歌曲是回忆不是以后。
1: 是。
0: 好适合情人节来听哦。
1: 这个是被分手。被分手的情人适合听啊。我写这首歌的目的其实是我真心觉得，因为我跟很多朋友就聊过嘛。
0: 我以为你跟很多人谈恋爱被分手。
1: 那当然也是啦。就是特别跟很多男生聊过之后，我深刻的理解到

0: 很多男人哦，其实呢，他并没有把前任哦完全断干净，在他心中完全断干净，然后就走入婚姻。
1: 等一下我打电话给老公。
0: 哎，不是这个，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是这样，只是女生不会，可能不敢讲哎、欸。好、嗯，那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嗯哦、所以我这首歌呢，有一点，他的如果大家仔细听了这个歌词，就是说，哎，他的感觉就是一个男生呢、啊。他呢在自己的婚礼上、嗯哦、然后要跟自己的前任说再见、
1: 啊、
0: 但表面上呢是跟他说的，其实是在你自己内心跟那个不成熟的自己也说再见，然后好好的可以走上你这个跟你的另一半、嗯、
1: 突然
0: 美好的婚姻。
1: 让我想到过去有一首也很经典的歌、嗯、叫做旧爱还是最美、
0: 啊、是是是，那都是幻想。我也要跟大家说人性是这样子，我们总是对于呢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过分想象它的美好，
1: 是
0: 可对于我们拥有的东西呢又去忽略了它的美好，刻意的忽略。
1: 果然是激励达人郑匡宇，你看
0: 对对，
1: 他立刻就给我们上了 一个心法、哎、
0: 不敢不敢、就是、这的确是这样子，就人对于没有的东西都有过分美好的想象嘛，
1: 对,
0: 对, 对，然后又不懂得珍惜现在拥有 的
1: 然后就要告诉自己我们就放在内心的一个小角落里，
0: 就是、啊、
1: 深埋它，
0: 深埋它。而且听了这个歌之后，你看 我强调的就是放下跟祝福嘛，对不对？我也希望听了我这首歌的朋友呢，男生特别是男生哈，不要去搞什么情伤啊、情杀呀，就不要搞这种，就放下祝福就好了嘛。
1: 对、嗯、我觉得多找一些新鲜的事。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学弟哦，他大概、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他那时候连续失恋，那他一失恋呢他就去上课学一些技能、哦、所以他就学骑马学开船、嗯、最后呢他失恋到去学钢琴，然后就买了一台电子琴，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
0: 是是是，那应该说这个过程、哦、就会让你赋能了嘛、
1: 嗯、
0: 对，我常常说你失恋之后呢，很多人他受到传统的这种想法，就你失恋比如男生好了、
1: 嗯、
0: 你可能就酗酒啊，胡子不刮把自己搞得很颓废啊，我说那都是错的。
1: 嗯，
0: 你应该要讲就是你被分手了嘛，那如果那个对象他你看他现在好像过得很开心很爽啊、
1: 嗯，
0: 你要比他过得更爽，
1: 对、
0: 哎、
1: 你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0: 是是，没错，
1: 更帅气，
0: 就是
1: 每天就看看竹语，看看张凌赫，把自己变得跟他一样。
0: 对, 对, 对，反正千万不要走到那个错误的循环里头了，应该是让自己更好。你说像刚才这个小婉老师说的，你去上很多不同的课程、
1: 嗯、
0: 这个过程里头除了你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外哦，因为你走出去了，你自然就会有可能遇到那个原本你分手你的那一位比他更优质的对象，
1: 没错、哦、所以匡宇也是先有一个感触，先有一个想法、嗯、然后同样把它变成文字，他本来就擅长文字啊，那就是让它变成更有韵脚的一段歌词、嗯、
0: 对，用另外一种方式。那跟 AI 的结合是这样子哦，就我自己写出这个歌词之后其实会有一些地方啊，你就觉得那个押韵就是不对，
1: 嗯
0: 哦，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歌词比如说 80% 你丢进 AI、嗯、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我跟他说请你帮我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韵脚这样的歌词、嗯哎、他真的就会给你非常好的建议。是是是，
1: 对，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哦、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问问，那我们现在有了词怎么样让它变成更美好的曲，这个编曲的功力又要怎么进行、哦嗯、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也非常动人，也是一张情歌，叫两张清单、
0: 嗯、是，
1: 那这首讲的是什么？
0: 两张清单呢主要是我以我跟我父亲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哦、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自己的一些体悟、嗯大家可以听听看。
1: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郑匡宇的作品《两张清单》。

0: 听到的是郑匡宇的作品两张清单。我发现匡宇的歌声音域很高，
1: 还可以了，还可以。
0: 对啊，是。所以在这个配置的部分，你是词写好之后，曲的部分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曲的部分呢，有两种做法，就是我现在其实也写了大概十几首歌了嘛。那曲的部分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这个 AI 的软体，现在 AI 软体非常多嘛，帮你做音乐的。那有的是呢，我写好了歌词之后丢进去，它就会自己帮我跑出好几个版本。看，我觉得这两个版本不好，就是再来两个，再来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个我喜欢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曲配这个词非常好，它自动生成的，那就也可以用。或者是呢，我在写词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我想要哼出来这个主旋律了，所以我把这个主旋律丢进去，这个 AI 搭配这个词，它也会帮我生成这整首歌。所以就是两种方式做出来像这样的曲子。
0: 对，现在的这个网站真的非常多，那你可以做好之后再把自己喜欢的哪几个小节副歌的部分，然后加上你喜欢的乐器。
1: 对，
0: 比如说你这地方加点鼓声啊，或者
1: 是
0: 要加些小提琴，或者 solo 的部分，间断的部分就小提琴独奏，
1: 对，都可以，
0: 也是可以，
1: 没错。
0: 对，哇，那现在工具真的很方便，不过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基本概念。
1: 对，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基本的概念好像也不用那么的强大，就 我是比较担心很多人的想法，那种完美主义者就会觉得说，我都要多准备好，比如说我一定要自己词写很厉害才可以。我反而觉得不用，应该是说以现在有 AI 的协助底下，你甚至可以把你的一些情绪、你的想法，比如说了哈，假设你很喜欢某一首歌，你就把那个歌词丢进 AI， 然后跟他说，我现在呢用这个歌词的格式，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想要来表达另外一个事情，比如说假设就以两张清单来说好了，假设我当时如果是听了苏打绿的，他有一首关于爸爸的这个歌《清风》，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蛮好的，但是我有另外我想要表达的，所以你帮我用这个歌词的格式，我想要讲说我跟我父亲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感触，你帮我把它变成
0: 自己的版本，
1: 对，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还不错的版本哦。

0: 是，
1: 对。然后最好的做法是你用两套 AI， 像比如说你 ChatGPT 生成了之后呢，你再把它丢进
0: Gemini，
1: 你问他说，哎，这个东西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版本？
0: 对，这样子还有 Cloud 也可以用
1: ，Cloud 也可以用。然后你自己再看过之后，再用你自己的方式啊，再用你自己想要的这些文字把它加进去。那我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哦，其实你用 AI 的时候很容易哦，它会想要政治正确。
0: 嗯，
1: 比如说我像我原本写好的这个歌词，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的啊、
0: 哦。
1: 结果丢给 ChatGPT 之后，他跟我说：“匡宇，你这样不行，有个地方你一定要改。”我在我的一首歌叫做《后悔的离别》，还没有公开发行啊、哦。
0: 《
1: 后悔的离别》里头，我主要想要讲的就是男女之间，我觉得很不公平。
0: 嗯，
1: 就是呢，哎，这个你分手之后，女生呢，因为我都知道很优的嘛。一转身之后，立刻有一堆男生等着你，马上就可以找到下一个了。可是我如果想要再找到跟你一样优的，好难啊！就是这是很多男生内心的痛嘛，
0: 哦、对
1: 不对？哎，对对。但是 ChatGPT 就说：“匡宇这样不行、
0: 嗯，
1: 这样没有男女平权啊！”所以我建议你要把它改掉。
0: 好有趣。
1: 对，后来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我的版本。”这样、
0: 嗯。所以你看哦，现在只要你有想法又会用工具的话，几乎可以人人都是创作者哎。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呀，越来越多的词曲创作者、歌手、
1: 嗯。
0: 那这个对市场上我觉得是有利的啦，因为你善用工具，过去有很多人碍于始终遇不到自己的伯乐、
1: 嗯，
0: 那你现在就很容易。产出东西，
1: 是
0: 你至少要有作品嘛？
1: 对。
0: 那伯乐呢？可能就在茫茫的网路上。
1: 对，网路上。然后以前是这样子，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歌手要干嘛或者是作家、嗯，哇，我觉得那个成本什么都超高的，
0: 是
1: 还要有人捧你。可是现在完全不用。现在你知道怎么做好音乐之后，然后其实你问一下 ChatGPT， 他教你怎么样把词曲上到平台上面，所以你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0: 嗯、
1: 那你缺的只是。大量的行销，像比如说像我就要主动毛遂自荐，跟所有这些音乐节目拜托专访我一下啊，讲。
0: 但因为匡宇他一直以来都是毛遂自荐达人，
1: 是 是。
0: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他那时候出了一本书，也是毛遂自荐、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因此在节目中就大聊如何让自己毛遂自荐、
1: 嗯，是是。
0: 哇，这一转眼也是没有到数十年
1: 了，有十年了，一定是有十年嘛，因为我是2005出第一本书嘛，
0: 二十年了
1: ，对呀、啊，哇塞，这个正快。怎么还没红啊？
0: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匡宇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而且他都用自己成功的经验，然后一直不停的去影响别人、
1: 嗯，
0: 然后自己也走在最前面，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尝试，
1: 是
0: 难怪就一直看起来都可以永葆青春哦。
1: 哎，对，的确哈，就是一直有挑战嘛哈、嗯，一直很努力就不安逸哎。
0: 对，那这一次呢，哇，就是在串流平台上可以听到他的四首歌，不过他刚刚说他已经写了十多首了，
1: 嗯、
0: 所以陆陆续续未来还会持续的发表。
1: 是是。
0: 那我最好奇的是这个50岁的送自己的生日礼物是歌手嘛？
1: 身为歌手，
0: 音乐的创作、
1: 对，应该说，我本来其实我在大学学生时代哈、
0: 嗯，
1: 我就想要当创作型歌手。
0: 嗯，
1: 对，我觉得我唱的还 OK， 但是我还是比较想要写歌。然后我觉得这两首歌，
0: 嗯，
1: 哎，说真的，如果是比我更有名的，比如说像什么李圣杰、或者是周杰伦来唱，我觉得更好，会有更多人听。在我看来，我是希望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歌，不见得需要我唱。问题是。
0: 嗯
1: 你看像我这么会毛遂自荐的一定是歌写好我有想要寄给这些唱片公司啊或者艺人的经纪公司啊、嗯、都没人要我只好自己唱了
0: 所以现在有 AI 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都放在网络上、哦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是对唱的歌曲
1: 哦，对唱
0: 对这个也很厉害这个也是 AI 跟你一起
1: 对
0: 唱吗
1: AI 跟我唱
0: 对,
1: 对应该是说我这个歌写好了之后嘛、嗯、反正就 AI 帮我出了一个版本然后 AI 本身就是两个男生的声音的在对唱
0: 是、
1: 嗯、其中一个男生声音比较高那我想说哎，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女歌手来跟我合作啊？但是找的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后来我想算了那干脆里面呢比较高声音那个 给 AI 唱然后我自己呢再来配唱、男生低比较低音的部分
0: 根本就不用拜托别人也不用找人了
1: 是其实是 找不到这样、嗯、好然后我 就自己做成了这一首那当时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也是有感于、
0: 嗯
1: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酸民太多了、
0: 嗯、
1: 而且透过网络的力量其实酸民的力量会加成
0: 是
1: 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很大的伤害、啊
0: 嗯嗯
1: 哦、所以我一定要写这首歌、啊、这个封锁键封锁键来让的大家面对这种网络上的谩骂批评的时候、啊嗯、不会再这么不知所措
0: 是那你下一步想做什么你现在已经圆了其中一个梦还有哪些梦想做呢、哦

0: 其实是我做一件事情想把它做到极致嘛，对不对？所以我当时一开始写歌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不只在华人世界卖，我希望我的歌可以卖到韩国。于是我其实我有把我的这个韩文歌，我有投到韩国的一些比较大的这种音乐版权公司，他们都很有兴趣哦。那现在就等他们可能有伪制一些节目，他们会把像比如他们也有类似像我是歌手那种节目，所以就把我的歌投给那些歌手，看他们有没有人要唱。那如果有中了的话，我呢就会把它当成就是开个记者会啊，跟大家说，哎，你看这个台湾的作家啊，
1: 向韩国发展，
0: 词曲创作人被韩国认可了。哎，
1: 不过匡宇本来就韩文很溜，而且他本来就在韩国的大学 有授课了。
0: 但其实我这么做的目的哈，也不是为了自己好像很厉害，不是不是，我是想要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的中高龄。就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会面对这个裁员啦，或者有各种原因他可能必须走上另外一条路，那我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就是永不放弃，并且真能做出一些成果来。
1: 对，而且我觉得生命当中就是很多的经验去淬炼去累积的，那你有人生的很多的故事，如果你不想写很长的文章，或者是说你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但你希望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确实我们现在有想法，那有各种的工具可以帮你，唯一不能帮到你的就是你自己的行动力。你得开始。
0: 是，
1: 好，那这也其实匡宇很多的书都是激励你啊，要开始做，
0: 是
1: 非常的棒。那今天谢谢匡宇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郑匡宇的这首作品《风所见》。谢谢匡宇，同时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不打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假期了。下周六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

0: 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

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阴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聆听你的心中小情绪。这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接住你。那么最近呢是大学放榜的日子哦，其实这个时间点呢有很多的跟父母亲或是照顾者有一些些小小的摩擦，因为这个时候呢才是考验我们跟家人关系的挑战哦。因为当我们自己录取的科系或是跟父母长辈们的期待产生了落差，家里呢往往都会有一股很怪怪的气氛。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讨论，就是放榜之后呢，我们要如何跟家庭沟通，或是跟我们的照顾者来沟通的盲点哦，并且也会告诉你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他们来好好的讲我们心中真正的想法哦。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刚面临毕业嘛，其实也是有很多，哎呀，你知道，跟自己熟悉的同学离开，总是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还要在面对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呢，其实心中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你一起分享要如何去做。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个，他们也是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新的影片出现了啊。这个影片叫做《六人行不行》，他们是苏打绿。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 Yellow， 还有我最亲爱的。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乌巴克。大学放榜呢，不只是个人生涯的转折，同时也是告别校园生活前。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很容易会面对到的，就是啊，我们要怎么跟家人来聊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科系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果当你的父母对你录取的科系感到陌生或者是反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客厅里面讲很多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去念这个科系，为什么为什么。那其实我们可以练习一个方式，有叫做数据的收集法。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本身的行动来说服照顾者或是父母亲。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比方说上网去查询我们下面我们登应该说放榜到的科系，我们去找一找，就是这个科系未来的就职方向，或者是学长姐们他们的就职的这些数据哦，还有学校提供的跨领域学分。其实当我们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规划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照顾者还有父母来讨论，这个时候呢，长辈就会看到你的认真，还有心中的焦虑，自然就会放下了一大半。因为大部分其实我们不是很确定，比方说现在有很多AI 的一些科系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就家人会想说啊，AI 不是网络上按一按就好了吗？没有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其实 AI 是人类当中它是集大成的一个智慧哦。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喂养它，或者是要怎么样去规划设计，然后要怎么样去一步一脚印的把它设计出来，这都是很大的一个科学的依据哦。那如果说你未来的科技是相关于这个，大家就想说，好像不是摸得到那么的边界的时候呢，你去告诉他，在这个学分或是在这个科技当中，我未来可能会学到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就可以看到你对于自己的规划是有想法的，就会放下很大的一颗心。这是第一个方式哦，就叫做数据收集法，也提供给你参考。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好不容易，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下一个方式，叫做三秒停顿法。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好，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这个方式呢叫做三秒停顿法，这是阻断哦，就是家中的这个情绪的大火一个很棒的方式哦。比方说我们在客厅或者在房间的时候呢，听到了照顾者或者长辈又开始碎碎念的时候，还是说他们开始拿其他人来跟你比较你的成绩怎么样怎么样，榜单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心中默数三秒，不管你要数几秒都行，就是让你去跟现在这个空间去做抽离，开始有那个距离感开始产生哦。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看清楚大人们或者长辈们他们现在的碎念其实是出自于对你未来的担心，只是他们包装的非常的不好看，就你知道讲出来的话就比较伤人嘛。那我们现在的时候也可以练习用一个最平稳的语气，任何一句话都行，就是但这个核心的重点是要放在这个话上面哦，就是我知道你们现在非常担心我现在的情况或者是对未来的发展，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会好好规划的。那其实这句话呢，其实就可以很有效去中断我们彼此之间的言语伤害，也可以展现出我们青少年心理上面的韧性还有成熟的表现，因为你就可以很明确的让他们知道说，我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不要太担心。然后但如果有的时候对方真的讲太长，就一直滴滴抖抖滴滴抖抖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做，就说你可以给我三秒钟时间吗，就告诉他说我们就这样直接切断他然后抽离，但是不要说你可以不要再念了吗，不要再怎样怎样，其实这样的用语或是这样的字句当中比较容易让对方去感觉到说你好像就不想要听我讲话了，但是对方其实出自于关心你，虽然这个关心真的不是让人家觉得特别舒服啦，可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可以展现出你就是我可以照顾我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哦。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叫做限时半小时哦。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天都被长辈们关心逼问，这个时间点就觉得哇好烦哦，就好不想要看到他们本人，那我们倒不如就可以主动的跟他们约说，我们今天就是在每一天的可能9点到9点15分当中或是9点半，就是约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先聊聊就是未来在这个科技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做面对，其实就会让家长或是照顾者有一个安心感，就确定说哦，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的未来规划当中，我们还是知道你的节奏，或是你未来当中从学校或者是科系的老师里面呢知道你未来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去把被动的一个被质询被逼问的一个状态是转成主动的生涯提案，你就告诉你父母还要告诉你的照顾者，就跟他们说我未来就是会这么做，这样其实都可以让大家皆大欢喜，就是你不再会被逼问会被质问，但是问你的人他也有一个答案说哦，原来你未来会朝这个方向走。也希望呢今天为你所整理的三个方式，就是数据收集法、三秒停顿法还有限时半小时的一个固定的谈话的方式，让你跟照顾者家长长辈们都有一个更好的心理建设，让他们都可以更安心，你自己也可以更掌握接下来我们要去大学当中面对一个全新的生活以及全新的挑战了。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迷先生这个乐团跟任贤齐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哦、叫做《再出发》。

2020版，也谢谢你这一个半小时的聆听，也感谢你辛苦了，就是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好好的跟家人去度过一个最新的暑假了。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

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建成，
2: 恭喜台北建成，
3: 祝福台北建成140周年，
4: 在这边要祝台北
5: 建成
4: 140周年。
6: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7: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140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声景百年乐音，我是刘玛丽。时光不断的流转，有些歌曲可能不再流行，甚至于在收音机音响里很少听到了播放还有演唱，但人们依然没有忘记这些老歌，就像时代的印记，经得起时空的流逝的无情冲刷哦。就在一整个时代中，人们心中所留下这些永不抹灭的记忆，难以忘怀的流行歌曲是大众知识的表征，也是大众心灵的寄托。所以每一次到了台北国际音响展，就是一种怀旧，而且可以听到透过这些高解析度的数位音源还有精致的录音，更可以听到时代的歌声风景哦。在今天的台北声景百年乐音，就是要为大家来分享关于战后台湾国语流行歌曲还有唱片工业的传奇，四海唱片还有周蓝平以及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哦。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来一点点心灵上的暖身，就跟玛丽一起到今年的台北国际音响展，在圆山大饭店，我们来听听片段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哦。哇，真的听起来你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
1: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0: 好，这就是2024国际台北音响展的现场哦，就听到了这么有磁性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然这中间会有人声杂踏的声音啊，因为这是在音响展的会场嘛，但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

0: 一个时代的歌声风景当中是如此的热闹，因为它真的就是我们的一帖心灵的良药哦。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两位都是很棒的作家，一位就是陈志伟老师，再来是陈伟志老师哦。那这两位都是我用多年的同事情谊换来的哦。那他们共同与沈东教授所主编的这一本《宝岛回响曲》周蓝平与四海唱片都执笔撰写了文章哦，所以今天请到这两位来分享真的是非常棒的选择。那陈志伟老师会谈到关于四海唱片还有廖乾元先生他们的创办人的一些故事，那陈志伟老师谈黄梅调，尤其是当时相当风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好，我们就来一段前导吧，先听为快。
1: 因为四海等于是伯乐啊，他让周蓝平在台湾推出台湾原创的所谓当年所谓原创的国语流行歌曲，而且它是一系列。
2: 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一对教授夫妇打麻将啊，打麻将一边打麻将一边听梁祝唱片，哎呀，好听好听啊，碰胡。然后呢，听到凌波唱完了《访英台》，太过瘾了，这个。牌也不打了，唱片也不听了，东西收好，马上去远东戏院赶完场的梁祝，要再看第八遍第九遍，这唱片跟电影是如此的相映相生。
1: 后来在松山机场他也开了一个经销处，所以如果你是所谓的海外的华人，对吧，或者说你是台湾的亲友，你要去探访你的亲戚在东南亚，松山机场我就买了一个伴手礼，就是四海的唱片，就带去这个 你海外亲戚居住的地方作为一个伴手礼。
0: 好，这就是今天两位陈老师，一位就是陈志伟老师，另外一位是陈伟志老师哦，他们的分享关于四海唱片还有当时四海唱片所引起的一些效应，以及创办人廖乾元先生哦。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 AI 同学，分别是嘉豪、雅婷、疫情，来介绍一下关于四海唱片以及今天两位特别来宾陈志伟老师以及陈伟志老师。
3: 四海唱片成立于1955年，由廖乾元先生创办，起初以新台币200元在西门町立足，逐渐发展成为台湾音乐产业的重要推手。四海唱片在全盛时期事业版图横跨唱片、曲谱、语言教材、有声杂志等出版品，并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设有分公司。四海唱片是台湾最早出版系列性原创国语流行歌曲的唱片公司，推出了许多经典作品，如《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这些歌曲不仅在台湾广受欢迎，还风靡东南亚，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里程碑。廖乾元先生对音乐资产的保存十分关切，这些珍贵的音乐遗产见证了台湾音乐发展的历史。
4: 陈志伟老师曾任国立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共同教育中心专案助理教授，并曾担任台大艺文中心执行长，现为自由接案者、独立策展人，先后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植物学系和会计学研究所，并于2007年在英国史特林大学 University of Stirling 取得电影与媒体学博士学位。陈老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流行音乐、世界音乐、近现代音乐工业和音乐社会学。他经常受邀在校内外举办音乐讲座和课程，并曾在台大开设了深受学生喜爱的全球音乐文化课程，也在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研究所开设文创管理方面的课程。作为一位自由作家，陈老师也撰写了许多专栏文章，探讨音乐、电影、媒体、中小学教育的各种议题。他当年与台大音乐所沈东教授的研究团队合著的《宝岛回响曲》周蓝平与四海唱片，深入研究了周蓝平的音乐生涯、四海唱片公司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台湾唱片业的影响。
3: 陈蔚智老师。

0: 电影史研究者，琼瑶故事馆的执行长，毕业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 Tisch School of Arts 电影研究所 Cinema Studies， 曾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暨戏曲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东方卫视《世说新语》节目发现音乐剧专题主持共十集，并于 IC 之音主科广播策划主持台湾电影笔记节目，2018年获颁广播金钟奖最佳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原创音乐剧作品包括英文音乐剧《重返热兰遮》、一个家的音乐剧《明星咖啡馆》、《老师的秘密基地》，担任编剧、作词。
1: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2: 真的非常谢谢 AI 嘉豪、雅婷、疫情三位同学啊，希望他们这三位呢能够越念越好。当然在制作的时候需要花一点心思了，因为不见得AI 能够处理到像真的人声啊是如此的有情感，但是呢已经比半年前好很多了啊。就像唱片的发展呢，其实也都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曲目也是，曲风也是啊，歌者也是。好，那首先我们来听听陈志伟老师来谈谈关于四海唱片还有周蓝平以及他们的创办人廖乾元先生。
3: 因为四海等于是伯乐啊，他让周蓝平在台湾推出台湾原创的所谓当年所谓原创的国语流行歌曲，而且它是一系列。
2: 陈志伟老师就点出了在当时的一个现况哦，二次大战之后台湾百废待兴，还必须照应随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来的军民，并且全力投入反共复国大计，在当时推行国语流行歌曲或许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哦。那么我们来听听陈志伟老师来谈谈当时应运而生的一些歌曲，甚至于谈到了梁祝，周蓝平就在此时扮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是他的黄金时期。
4: 到了二次战后，战后开始呢，唱片的流传跟电影这两条线曾经因为战乱的关系就有那么一点青黄不接。我举个例子，比方像台湾战后第一部大型国语片《阿里山风云》里头有七八首插曲，有最有名的就是《高山青》，
2: 是
4: 结果呢原声并没有透过唱片留下来，反而是我们在东南亚听到的唱片，比方像是庄雪芳小姐录的唱片，或者是谁谁谁啊，香港什么司马懿小姐录的唱片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高山青》，又名《阿里山的姑娘》。然后我们再回去对照当年的这个电影的文献，发现哎，庄雪芳小姐唱的好像是原版编曲的那个男声合唱，有一点卡农这种，或者是半唱和声半唱这种味道。那透过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拼凑，一点一点的再现，可是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梁山伯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那个时候的轰动，音乐是最重要的元素，应该说第一名而不是之一。音乐是第一名，让梁祝最轰动最轰动的元素。也是因为音乐，所以凌波红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会说呀，凌波是自己唱的，你看乐蒂是幕后代唱的。那本来我们这么欣赏的女演员乐蒂，尤其她又是梁祝这部电影祝英台是真正的灵魂人物，可是她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声势就被凌波比下去。
2: 是的，我们常常看到的一部电影或者是一张唱片，好像都是演员跟歌手最引人注目，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幕后人员，他们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重要的推手哦。那接下来就请陈志伟老师来谈一谈四海唱片的创办人廖乾元先生。
3: 他的触角非常的广，那么一直到1961年，他因缘际会去结识周蓝平，因为当时呢，紫薇啊，我们的已故的很老的一个歌星紫薇，他在中广公

录音。那四海唱片有请紫薇录台湾民谣、中国民谣这样的唱片。他其实在开始做原创国语流行歌曲之前，就跟紫薇有合作，然后紫薇就说，哎，我们电台有一位周兰平老师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周兰平就这样子跟廖乾元认识了。两人谈一谈之后，廖乾元就觉得说，奇怪了，怎么现在这个要听国语歌都要从香港来啊，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啊，这我们华人为什么听自己的歌要别的国家，我们自己来做吧。所以他跟周兰平谈完之后就决定说，好，你来当总制作，由你任意发挥，你要写什么歌要做什么都可以，我全力配合。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来发行一系列的原创国语歌曲，或是说周兰平后来也从台湾的民谣或其他各地不同的这个也填上了国语的歌词。那么其实这一系列的这个唱片它就叫做四海歌曲精华。那前前后后总共发行了21张。对，那周兰平有参与有预录，因为周兰平后来去香港发展的，那所以他有参与制作有预录，大概差不多到第12集。所以在12集之前非常非常的歌都是周兰平原创，或是说他这个采取不管是客家的民谣、台语的这个歌谣等等的。那么这里面有一首歌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非常有趣的是这首歌呢叫回响曲，它刚好跟我们所谓的民歌这种分节歌啊，四句这个分四个段落，春夏秋冬啊，同样的旋律每个季节唱一次。那这个是四海歌曲精华第1集的 A1， 也是当时中广高雄台歌唱比赛的指定曲，也因为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唱片大卖。然后这个后面其实已经预录好了，整个一系列的东西就陆陆续续从1962年4月开始上市，那么就引领了这个我们台湾原创的国语流行歌曲的风格。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钢琴家彭玉文。恭喜台北建成140周年，愿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希望与活力。
1: 真的非常的谢谢我的老朋友爵士钢琴家彭玉文老师录制了这一段恭祝台北140周年啊。那其实这140周年我们也可以听到声音的历史，这个原创歌曲就成就了四海唱片的地位。那我们就检视四海唱片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廖乾元先生对于语言教学、风靡歌曲还有有声杂志，都只是他基于市场需求或者是扩展事业而发展出来的产品。他开始产制国语歌曲，这才是决定四海唱片在台湾音乐工业史上的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我们来听听陈志伟老师的分享。
2: 其实不可讳言，大家都知道我们早期就是翻版，这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也不用，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进行原创因为廖叔叔他自己也有提到过，就是说包括他曾经 他一度曾经做过这个他所谓叫的风靡唱片，其实就是翻美国流行歌啦。那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1950年代呢，我们在台湾唱的国语歌就两种嘛，一种就是所谓老上海三四十年代周璇、白光他们这些老的作品，那不然就是50年代香港，因为这个上海的一些词曲

0: 作者艺人要么就留在 所谓的沦陷区，要么就南迁香港。那么这些艺人当然他们会觉得哎，他们是百代公司的啊，我是嫡传啊，海派歌曲的嫡传的这些人马。一度在1966年的时候有机会到东南亚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商展，
1: 嗯，
0: 对，那四海唱片公司也参加这个商展的。我们这个很类似，我们现在外贸协会都会到全球各地去推广，去做一些商。哎、那么廖全先生就带了一大堆四海的唱片的东西去，他想说就差不多这样，就啪叽马上通通卖光了，
1: 嗯，
0: 然后就发现这样有非常有潜力的，对于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来讲，那后来在松山机场，他也开了一个经销处。所以如果你是所谓的海外的华人，或者说你是台湾的亲友，你要去探访你的亲戚在东南亚，松山机场我就买了一个伴手礼，就是四海的唱片，就带去那个 你海外亲戚居住的地方作为一个伴手礼。那或是说你这些海外的华人有机会来台湾，这些原创的国语歌他们爱得不得了，因为我们除了老上海跟香港的作品之外，台湾也有好听的歌啊。
2: 当时的四海唱片的确是为国语流行歌曲催生了很多的奇迹哦，这其中当然也要谈到周蓝萍。周蓝萍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把他的事业推向了高峰。你可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当时是有多么的风光啊？听听陈伟志老师的分享。
3: 啊，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我们在爬书史料的过程当中就看到说，哎，当年呢有很多影迷其实是菜篮族，是菜篮族，早上买了菜就进电影院看，早场看，看完了好好看哦，再看一场，再看一场。老公回家发现怎么家里面黑灯瞎火的，也没做饭，老婆还在戏院里面在英台哭灵就老公就哎不行，这个家里要有人看着，要有人做饭，于是老公就花了好多好多的钱买了电晶体唱机，买了一套梁祝的唱片，这太太就不用去看电影，就在家听梁祝唱片就好了。
2: 哎，对耶。
3: 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一对教授夫妇打麻将啊，打麻将一边打麻将一边听梁祝唱片，哎呀好听好听啊，碰胡，然后呢听到凌波唱完了访英台，太过瘾了，这个牌也不打了，唱片也不听了，东西收好，马上去远东戏院赶完场的梁祝要再看第八遍第九遍。这唱片跟电影是如此的相映相生，那个时候台湾的唱片公司呢买通戏院的经理，因为他们拿不到香港百代唱片的原版正版唱片，然后他们就塞红包买通了戏院经理，扛着录音设备进电影院，把梁祝从邵氏公司的片头加上所有的对白、音效、打雷、下雨、虫鸣、鸟叫，一路录到最后化蝶，整部电影完整录下来，出成套装唱片礼盒。这件事情开启了台湾许许多多家唱片公司的一个新的生产线。
1: 嗯，
3: 除此之外呢，他还为我们这些做电影史的研究者保留下来当年这些黄梅调歌唱片首映时候声音的原貌。
1: 嗯，
3: 事到如今，梁祝问世已经60多年了，在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好多声音的细节没有流传下来，有的时候是因为修复者的观念，有的时候是因为剪接的问题，有很多声音的细节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回去对照当年的这些所谓的盗版唱片，居然它从盗版成为珍贵的史料。
1: 哇，那个时候其实这样应该是违法的，如果就版权来说，现在不可能了，
3: 现在不可能了。
1: 对，
3: 可是他真的就意外的保存下来整部电影声音。

互文性啊。那音乐是一种只能够以感官体会的经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件，它稍纵即逝，不可触摸。录音技术还有储存媒介，将稍纵即逝的声响转为可以交易买卖的物件。从此以后，人类领赏音乐的方式在身临现场之外多了一些选择，储存下来的声音可以带回家来欣赏。从无声到有声，四海唱片的故事，黄梅调的脉络，都说明了在战后百废待举给予人们精神层面的重要安慰。谢谢音乐，谢谢唱片，还有这些电影，陪伴了当时的我们。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

听众朋友，诚如之前所说，二次大战之后的台湾百废待举啊，音乐市场上有奔波各地的歌手乐人，有需要音乐安抚心灵的广大听众，而陆续成立规模大小不一、产品路线不同的唱片公司，逐渐带领了供需双方找到了彼此的需求。那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就拉到了新北市三重，在1950年代到80年代是台湾娱乐业的重镇，当时有许多的戏院还有露天舞台，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还有艺人，所以在三重我们可以看到戏院舞台音乐其实就是吸引大量观众的一个中心点。因为三重市是位于新北市的都会区，也靠近台北市啊，交通非常的方便，使它成为唱片公司还有其他娱乐产业的理想地点。三重的唱片公司孕育了台湾第一位女导演，叫做陈文敏，还有许多的歌者，像洪一峰、林英美、陈芬兰、夏欣、尤雅、林秀珠、刘素娥、凤飞飞啊。唱片业的发达还有浓厚的音乐文化的熏染，就让三重成为许多音乐创作才子影歌星所向往的天堂哦。尤其是叶俊麟、林礼涵还有洪一峰的巨破组合啊，基本上就好像主导了当时台语本土歌曲发展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由洪一峰所演唱的《苏某一郎》，来作为今天关于唱片、电影还有音乐的一个美好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要在此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

0: 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

0: 嗨，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2: 现在时间14:00。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
0: 家，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玩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od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因为安雅呢刚主持完台北旅展，然后站在那个舞台上都要负责去分享我们台北城的故事，于是我就开始想象，我们每天穿梭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忠孝东路或爱国西路，蝶霸瓦尼近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所以如果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一座非常进步的台北城，以前曾经是一座拥有5座宏伟的城门，还被高耸的城墙包围，甚至我们的脚底下可能都是沼泽的水田，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即将要跟着台北城的导览老师搭上时光机，放慢脚步，穿梭在现代的柏油路跟高楼大厦之间，我们一起重新去拼凑那一座已经消失的台北城。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准备好你的好奇心，跟着安雅一起来走进这一页呢台北城被高度压缩的立体故事中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准备展开这一场穿越时空的深度走读之前，我特地从网络上搜集了3个关于台北城的热搜冷知识，我们先来为今天的城市探险暖暖身哦。热搜第一名，台北市曾经有一座被称为流龙的奇妙设施，还引起全台民众的朝圣。哎，这可是日治时期台北最时髦的代表。在1932年呢，台北城内，也就是现今的衡阳路，开设了全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菊园百货。这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不仅是当时候的摩天大楼，里面更安装了台湾第一部商用的载客电梯，所以当时候啊，很多的民众没有看过电梯，还特地啊从中南部包车上台北，就是为了体验这个被他们戏称为流龙的升降机器。热搜第二名，现在年轻人熊爱去西门町，在清朝时期竟然只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草地。没有错，西门町的位置顾名思义，就是在早期台北城的西门之外。在清代城墙外呢还没有经过开发，它只是一片的荒烟蔓草，直到日本时代为了仿效东京的浅草区，才把这一片荒地重新填平跟规划，引进了戏院、商场还有各项娱乐设施，让这里呢摇身一变成为现在引领潮流的流行发源地。热搜第三名，台北市民每天打开水龙头就有的自来水，这个起点竟然是隐藏在一座古典的巴洛克建筑里面。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台北是台湾最早拥有现代化自来水系统的城市之一，

0: 它呢就是位在公馆的自来水博物馆。这里的前身就是1908年完工的台北水源地集统室。这一座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当年呢可是肩负着抽取新店溪的原水净化，然后送进台北城供所有民众饮用的重责大任。这里也是改变台北人卫生习惯最关键的枢纽哦。听完了这些隐藏在街角的小故事，大家是不是开始对台北城有了不一样的想象？接下来就让我们准备进到今天的重头戏，跟着职人跟达人的脚步，开启这一场百年台北城的漫游之旅咯。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我们今天呢要来漫步台北城，讲到台北城的真多故事可以分享，但是呢我很开心能够找到这一位对台北城的文史非常熟知，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青田七六文化长水瓶子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漫游台北。欢迎水瓶子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瓶子
0: 老师。在看台北城的历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台北城建成完成是当年的1884年，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新逢140周年，其实我们市政府还做了很多的庆祝活动。先开始请教水瓶子老师，请问台北城啊，它建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1: 哦，那当然就是牡丹社事件。好，因为清廷觉得说台湾这个地方呢只有台南府，那好像没办法统治全部，而且所及的范围可能只有西半部，东部就说我们管不到那个地方，所以就新建了一个台北府。那本来是一府二路三艋甲，就又变成了台北又建一个府。那既然有个府，那就要有一个城池，有个城堡，
0: 要框出那个范围就对了。
1: 对对对对，那传统的中国的城堡就四四方方，有北门、西门、东门、东西南北四个门。好，然后以官方为主。可是我们台北城因为建成1879已经非常晚了，日本已经明治维新之后了，然后西方已经非常强盛了，然后那种船坚炮利，大炮都可以打进来，所以这个建城堡的这件事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当时刘铭传后来来台湾之后呢，也就没有钱，那个中央也没有拨款，他写了很多奏折去跟慈禧太后要钱，然后结果慈禧太后也没批什么，然后他只好跟台湾的地方士绅，就是有钱人
0: 募款，是不是？
1: 对，募款，包含板桥的林家，后来那个大稻埕的李春生啊，那这边有钱人募款之后呢，终于盖起了这个台北城的城墙。
0: 哇，所以啊，当初真的是很多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间大力奔走，我们台北城才得以兴建完成。这是台北城的历史。可是我很想要请问一下哦，台北城这个东西南北啊
1: 是
0: 怎么定出来的？还有就是它到底是要连接哪一块地区跟哪一块地区？就我们选址的落点是怎么决定的？
1: 是，那第一个选址的重点当然就是大稻埕跟艋舺当时是比较热闹繁华的地方，而且是街市跟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就选址在这个中间了。我们发现台北城北门连接着大稻埕，那也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标准依照风水或依照什么，北门应该在正北边啦。
0: 对哦，
1: 对，我们的北门有点潮偏西边了，所以现在从北门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塔城街直通到迪化街，它其实是一条直线。那当时最原始呢，北门出去呢没有路了，然后稍微弯一点就会连接到迪化街。以后发现说迪化街这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呢，那个马路都是正东西南北走向，所以迪化街它虽然是南北走向，可是你会发现跟淡水河 是平行的，距离是一样的，

0: 梨化街呢是有点歪来歪去，然后是跟淡水河一样的走向。
1: 我怎么觉得在这种方位里面有一点政治的角色，但也有一些商业的角色、啊、
0: 对，就是反正地方出钱你就开一个北门，它比较好做生意。好，然后北门进来呢、当时就是放一些官署衙门，那放了官署衙门之外呢、像我们现在经常走路到中山堂、以前的公会堂呢，它上面有个碑，这是以前布政使司衙门的地方、是官署衙门这样子、所以、除了官署衙门之外呢，从北门进来、还有城隍庙，还有天后宫，还有文庙，就是应该是孔子庙了哈，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城里面必要的设施，让民众可以拜拜洽公。
1: 但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北门又叫承恩门、
0: 是，
1: 那你刚刚说官署衙门也设立在北门，是因为北门就方位来讲它是比较属于主位吗？还是
0: 应该没有，因为当时如果设立的区域是在大稻埕跟艋舺中间，那北门跟西门就是最接近这两个地方，那当然就这个地方就先开发。只不过我们现在都观察力比较强，我们从北门走到西门，这个西门町这个地方，你会发现那一个地方的街道 scale 比例是比较窄的，你就走几步路就有红绿灯。可是我们如果到东边，比如说台大医院这一个区域，或者是东门跟南门这个区域，国家图书馆这个区域，你就会发现哇，走好久，像北一女附近走好久才有一个红绿灯这样子。
1: 这真的很有趣。那么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七星山，因为我们说在讨论方位堪舆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背朝山啊，有靠山，这是很重要的。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些方位定定的一个小故事，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是地图控啊，像我一样，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台北城这个三线路，三线路就是中山南北路、爱国西路、忠孝西路、还有中华路，这三线路呢，四条道路，你发现它好像有一点偏东北、也就是说这个四四方方的城堡的话，你往右旋转13度左右，刚好是这几条道路三线路的方位。好，那这些道路呢以前是城墙。好，那可是你又仔细去看台北城内，比如说衡阳街、重庆南路这些道路，你会发现它又是正东西南北走向、所以就是会有一个神秘的13度的角度，然后导致我们在北门或东门、都有一个夹角，都是13度这样子、那这就是当时中国传统有这个左青龙右白虎、北玄武南朱雀、长安城、奈良或者是京都、这些城市在规划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的坐向、那当时也是先规划好了道路，然后道路也开了，然后发现说来一个长官就觉得说我们北边没有一个靠山呢、我们这个头如果睡会睡不好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下一个命令、就是把这个整个城堡往右旋转、就是顺时钟旋转13度、然后你可以发现如果是地图控，我们在中山南北路拿一颗尺，拿一根尺画一条线，然后再把中华路呢一样也拿一个尺画一条线，你发现说北边交汇在七星山这样子，所以我们台北城不是一个 正方形，也不是长方形，它是一个梯形，严格来讲是这样子。
1: 所以啊，这个不自然的斜角跟错位就成为了我们台北建城史一个神秘13度的独特密码。不过往北画过去反正就是正靠着七星山，这个靠山啊真的是非常的雄伟壮观。那我们在老师的书里面有看到一个篇章叫做从北门到南门，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门，北门到南门这个中轴线它到底为什么重要在那个时候？
0: 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有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然后就是要钱嘛。刘铭传当时来台湾接手之后发现中央都不给钱，我是指定一个府了，是那个位阶比较高的，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利或者是给地方士绅，跟地方士绅募

0: 块来盖这些官署衙门跟盖城墙。所以北门的位置刚才有提到说，接近我们大稻埕这个区域，那一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了中山堂，以前的公会堂，那它直通的是小南门。小南门出去呢，就是台北苗圃，现在的台北植物园。那然后我们如果稍微往东转一下，你就会发现呢，到了南门外面有公卖局。好，那这个就是我书中规划台北的北门到南门的这一条路线。
1: 公卖局是在北昏跟北旧的，是不是？
0: 是，对。那公卖局呢，最早开始也是附近有一个鸦片工厂，然后我们比较熟知的是樟脑工厂。
1: 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从北门进来以后直通到南门这个公卖局很重要？
0: 因为就是这是赚钱的工具。对，
1: 要继续听老师讲其他城门的故事之前呢，在这里我们要先听一首歌，可是这首歌进入艺术，因为它真的跟老师刚刚讲的有关系。三线路三线路就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我亚球啊月夜愁，朋友啊，现在让我们手牵手，这回来去三线路咯。

0: 哇，整个人还在挖野兽那种感动当中。他都要讲到南门，我有一点意犹未尽哦，因为我只知道那边是公卖局。再多说一点南门的故事好不好？
1: 哦，那如果说刚才从北门出发到南门，你会发现说这两个门的长相为什么差异这么的大？既然是同时盖的，哦，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那我们南门呢是经过一个大改造的，那这个改造不是日本时代，哦，日本时代呢是把北门弄成一个圆环，城墙给拆了，弄成一个圆环，西方的圆环，就是不用等红绿灯的意思。诶，可是南门的这个门为什么长不一样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中华文化

0: 复兴委员会啊，想要做一些事情。当时中国这边正在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中华文化复兴，所以呢就把北方宫殿比较豪华华丽的，比较像北京天安门这一系列的门搬到台北来，
1: 门面很重要的意思啦。
0: 对，是，对，所以我们的东门、南门、小南门都被更改过了，就是改成这种北方宫殿形式。那北门没有改，北门比较跟传统的形式闽南形式比较像，比较简朴一点。那为什么北门没有改呢？因为北门当时想要拆掉。我小时候开车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说我到了火车站周边呢就要经过很多高架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绕来绕去。后来开熟了，发现这个绕来绕去很好，完全不用等红绿灯。那到南门周边呢，除了公卖局之外呢，其实现在的台博馆南门院区哦，有个樟脑工厂。好，那这樟脑工厂呢，可以讲台湾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如果喜欢爬山的呢，有樟之细路，就是台湾的樟脑产业。那日本时代呢，把樟脑产业呢，盖一个全东南亚最大的樟脑工厂，也就是台湾的农民呢，把樟脑拿到这边卖。啊，那由公卖局做东啊，然后去制作樟脑相关的产业。不过大家知道吗？这个樟脑工厂呢，在台北居然有两个，另外一个是在现在的华山园区。
1: 所以哦，可以见得那时候樟脑对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重要，还要 Kika 冷泽哦，在台北城里面。
0: 对，它其实是上下游的关系啦。好，那其实讲到门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发现说西门町的西门怎么不见了这样的。
1: 为什么？
0: 当时都市改正计划，日本时代都市改正计划呢，就把这个门先给拆掉。可是当时的文史工作者跟现在一样，就觉得说这个拆掉很不好、哦、所以呢北门、小南门、南门跟东门就把它保留住。那大家从地图上又可以发现说，我们的北门的瓮城，它的样式跟东门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圆形，一个是正方形。
1: 为什么有这种形状差异？
0: 对，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趣味做造型那当然都是防御的需求。那东门呢，当时在刘铭传的规划呢，东门外是要放一些资本主义的公司，比如说电力公司啊、新式公司啊，像做金属、做炮弹或什么之类的齁。那可是他还没有实现，城墙还没有盖好，他就离职齁，就去职齁所以这个东门外的这个新式公司这件事就没有执行了。
1: 所以后来现在的东门它比较发展成什么样一个产业？
0: 后来呢，东门呢很奇特，因为日本时代呢就把这些金属制造的公司呢搬迁到就是归军方，然后形成一个炮兵的部队。所以在我们至今的中正纪念堂这附近呢，以前是国防部的，然后在日本时代呢是炮兵部。
1: 其实我觉得在讲台北城历史哦，真的是有点心酸，因为从它建成完成到它后来慢慢的失去这个功能，也不过就是几十年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改朝换代之间啊，
0: 对，
1: 对啊，
0: 那日本时代的统治也不过五十年，你会发现说日本时代可能又可以切很多段它的发展哈，所以台北城的故事真的是讲不完。
1: 那我很想请问一下老师哈，就是台北城五个城门，虽然现在西门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我们还是有建立一些纪念性的地标。那如果说我们一天之内要看台北城最经典的特色，你建议我们有什么攻略？
0: 哦，那当然就是从北门走了，那走到中山堂哦，这附近呢，你就可以眺望到小南门。如果你眼力够好，你可以看到植物园。
1: 眼力还要够好。
0: 对，好，然后往东呢，你走到总统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东门了。那才从北一女附近呢走到南门。所以其实这个最近的路线，从北门到南门，五个门都可以眺望到了。
1: 其实台北城啊，当初的这个兴盛衰败，我觉得在我们最近这几年，好多的文史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些相关人士都非常的重视，于是发起了不同的走读计划。
0: 是，对，那我看有朋友是规划走一圈啦。好，我刚才就是快速走北门到南门好，然后他是真的走一圈。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可以东门这附近

0: 近，因为台大医院有这个地下贯通道，然后呢市民大道地下街，那我觉得是北门呢如果顺时钟走到东门这边，其实是可以悠游在地下街里面，不会被晒到太阳的。
1: 非常开心在漫游的过程当中能够邀请到我们青田七六的文化长，我们的好朋友水瓶子老师，下一次呢再请水瓶子老师跟我们继续来谈漫游台北城。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听着水瓶子老师生动的解码，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重庆南路跟中山北路交汇处的那个土屋的斜角，竟然就是当年为了要对准七星山而转动的风水密码。这样的转变不仅是见证了政权的转移，更成为当时年轻男女自由恋爱追求摩登新思想的浪漫地标。所以在准备呢进到广告之前，我特别为各位挑选了这一首最能代表1930年代摩登台北的经典副歌曲，这是由黄飞所演唱的《跳舞时代》。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呢再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剧场哦。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启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切头。今天这个主题我真的超喜欢的，而且呢，第三单元我们要用更有意思的方式来认识台北市啊。为什么说更有意思呢？先介绍这个单位哈，是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为什么要请这个单位呢？因为他们将会用不同的视野、不同的人物角色，带我们认识更有趣的台北城。来，欢迎一下我们文化研究会的廖三丸秘书长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的好，所有的台北市民大家午安。
0: 哇，我们今天要来听故事哦。我们首先先来破题一下，为什么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会跟台北城的历史有关？协会到底主要推广的内容是什么？
1: 听我们的研究会的名称可以知道，我们把开漳圣王给抬出来了。但开漳圣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仰的名字，它其实是唐代的名将陈元光将军领军去开发闽南、福建、广东的故事，然后他的子孙跟着延续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开漳圣王庙。那我们研究会当时是觉得，从唐代到现在1000多年移民的大过程，当年他带87个姓氏的人到了闽南来开发，那因为成果很好，所以被尊称为开漳圣王。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开漳圣王他是河南人，并不是福建人。然后到了台湾以后，他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当时是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个历史的文化把它串联起来，不要让大家觉得它就是一个信仰、一个祭祀而已，它其实是有文化的故事在里面的。之所以会跟台北城有关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活动推广当中，我们突然发现台北城真正的建设者叫陈新聚。
0: 等一下，刚刚是陈元光，现在又是陈新聚，五香米伯赶快。然后台北建成这个陈新聚又占有什么重要的角色？
1: 都姓陈哦，就是五赶快的地方，他们都是河南人。那为什么会从陈元光的关注一下子变成陈新聚呢？
0: 对啊，
1: 因为在我们一次的河洛文化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学者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先祖在你们台北当过知府。
0: 原来是有这样的故事，那时候的知府等同于是现在的
1: 知府，其实就是要相当于现在的台北市长、
0: 哦、
1: 但是他管辖的领域是新竹以北一直到宜兰、基隆到
0: 淡水，也太大了吧，
1: 所以等于是北台湾都是他的天下、哦、
0: 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陈新聚我们可能在正史野史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但他竟然是我们第四任台北的知府。那开始去挖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他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对建成来讲任重道远。
1: 应该这么说，从清廷决定要在台北设府以后，历经了三任的知府，台北知府，但是都没有进度，不是知府没有来上任，要不然就是上任几个月就生病了，
0: 好坎坷，
1: 或者是大家都不愿意来。那陈新聚呢，在这三任的知府当中，他是担任同知，就是比知府低一阶的官员，所以很多盖城的相关的讯息他已经开始在收集，开始在处理，到最后没有人愿意来台北当知府。朝廷考虑的结果，那就让你同知直接升任
0: 知府的那个位置、
1: 所以他才是第四任的知府。我们如果说是真正在做事的台北知府，他其实就是第一任啦、
0: 可是真的很好奇耶，一个真正在做事的人既然埋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因为就我们的印象来讲都是刘铭传嘛哈，他去推动台北建成的完成，所以陈新聚在推动的过程来讲有什么故事啊？
1: 其实陈新聚在推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第一，台北城要盖在哪里？蒙甲的人希望盖在他那个地方，因为那当时的市集已经很成熟了。
0: 是的，
1: 万华的人也觉得他

0: 们靠沿岸也很方便，但是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泉州人的天下，一个是漳州人的天下。淡水呢也觉得那个地方因为刚好在海口，是一个比较军事的要塞，同时呢基隆也觉得他们是扼守了一个整个台湾的对外关系。那这个四个地方经过三任知府马希波给各的提啦，那他升任的第四任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所以最后他真的是很有智慧，我就选一块没有人的地，沼泽地，刚好介于
1: 万华
0: 跟大道城的三角的地带，我们现在的台北城的位置。当时因为都没有人，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沼泽，所以他就开始要培土，要种植竹子，要养地才可以建筑嘛，所以这个工作又做了两年。那同时当然中间盖成的方位的问题啦，这些种种的，那怎么盖，盖什么样子，也有很多意见，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善于折冲跟去吸纳所有意见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没有知府来的情况之下，他一个同知可以经历三任知府，到他自己出任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娴熟的在整个市政的事情。
1: 但我觉得很心酸的是，其实在台北建成完成之后，他好像因为积劳成疾没多久就走了，对不对？就去世了。
0: 因为台北城最后非常赶，是因为中法战争已经在这个基隆港已经很紧迫了，所以当时很担心这个整个军队只要基隆一上来就直接进来攻城了，所以刚好赶在这个中法战争还没有打到台北的时候，台北城盖好了。但是呢，虽然赌得了中法战争的结束，那他也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积劳成疾走了。那比较让我们觉得心酸的是，他是一个人从河南到福建好几个地方去当知府，最后才被派到台湾来。他是只身来这里旅任，所以他没有家族，没有家庭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过世以后就是直接服棺送回河南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河南老家的后代会说，我们有一个祖先曾经在你们台北当过知府，可是我们在台北市的人完全不知道有这号人物存在。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兴趣，而且觉得有任务把这一段大家不清楚的历史让它补足出来。
1: 所以你们真的是很任重道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最后台北建成还是归功于刘铭传？
0: 其实不是归功，但是归功也没错。为什么呢？城盖好了，基础建设有了，可是陈新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走了。可是当时台湾的巡抚刘铭传，他本来的府衙是应该在中部的，但是他看到台北城已经盖好了，他就决定说我的府衙就放在你台北城内，所以他就等于是坐镇在台北市，管他的台湾省巡抚的事。然后加上他本身是很想要西学的，所以呢就在这里做一些建设，比如说他尝试用电啦，或是做一些比较基础以上的这些建设，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建设就以为城是他盖的。
1: 哇，这个也是很合理哈。我觉得台北城的故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是很有历史的底蕴。可是很有趣的是，今天请秘书长来是因为我们文化研究会适逢在2024年我们台北建成140周年的时候，你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视角跟方式来认识台北城，所以跟我们谈一谈在2024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是什么。
0: 是，其实那一年我们其实到了大概五六月的时候，越想越觉得那一年是刚好建成140年，我们应该做点事情。既然我们对陈新巨那么关注，那经过跟我们的李监事的教授们讨论，我们是一个民间纯粹的民间单位，没有官方的资源，也没有民间的资源，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我十二月我就会后悔了，因为我不可能等到150年，所以我一定要做事。但是呢，台北城从日本人开始建设台湾以后，其实该拆的该改建的都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历史的介绍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辛苦，因为都看不到东西，不像万华跟大道城可以看得到当时的一些建筑物嘛。可是又觉得这个陈新巨的故事我们想要告诉大家，但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故事诉说出来，所以我们就选择戏剧。我们经过很多种方式的评量讨论，跟戏剧教授老师跟剧团讨论的结果，觉得用 走读结合剧团的方式，在相关的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用戏剧把台北城的故事跟陈新剧当年在处理这些建城的事物的故事跟辛酸也好，他的用心也好，能够把它呈现出来。那在当时呢，台北市还没有人用走读结合剧团的方式，所以我们也是想说我们就来尝试看看。那这个剧团呢，在基隆长期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就一拍即合。
1: 朋友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请秘书长来讲，我觉得这个选材太有趣了。那么这个走读戏剧其实就是探索台北城市的起点，然后也因着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有一系列的走读的路线。而为了呼应这位被遗忘的竹城英雄，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充满情感张力跟沧桑感的金曲，这是由罗大佑所演唱的《你的样子》。让我们在动人的旋律当中，向这一位用生命刻画城市轮廓的先行者致敬。

看了以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心。
1: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寻找陈星炬走过的一些足迹了，所以继续请秘书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寻找陈星炬这个活动开始以这个戏剧走读的方式带我们认识台北城，那你们怎么样去选定要导览的路线，因为要边演边介绍，这很有趣哦，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路线是怎么定定出来的。
2: 首先我要先感谢剧团的所有的同仁，他们很乖的听我们的教授群上课将整个台北城建成的经过跟陈星炬的整个过程，他们真的完全能够体悟以后才可以去编剧。所以我们这出戏等于是从编剧、戏服、配乐所有都要重新开始，所以前置的功课非常的重要，他们做得很棒，然后也跟我们的想法，那我们再去搭配走读要谈的内容去把它组合起来，才成为一个沉浸式的剧场的演出。刚刚主持人讲到因为建成140年，我们就一定要做些什么嘛，所以当时我们只推出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呢，我们还是以台北城中最精华的几个地方作为主要的陈述跟说故事的场域，总统府啦、28公园啦、中山堂附近啦，还有整个重庆南路啦跟城隍庙啊，这些当时盖成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它有很充分的故事作为主要的这个剧场跟走读的路线。那因为边演嘛，所以不可能太远的距离，那因为风评实在是太好，所以我们第二年是欲罢不能，为了满足更多人他们想第二次来参加的话，又增加了两条，一条是以热闹的城中区为主，结合了一些商圈当时的过程，那另外一条呢就是延伸到南

0: 门，因为那个地方是以前的城墙，那那个角度是比较是文庙武庙的当年建筑，所以把这两条路线加上我们第一年那一条路线，也等于说在台北城内我们已经地毯式的踏遍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左右，所以呢我们明年会再开发新的路线，我们希望能够经由这几条路线刚好可以覆盖整个台北城里头的精华，跟里头所有有趣的故事都能够收纳在里面。
1: 那么刚刚的这三条路线其实你们有定定一个主题，一个就是你所谓的西南的文教区文庙武庙的所在，这条路线叫咏叹城南。那刚刚啊，我们所谓的这个重要的机关所在跟商圈的热闹的地方统合一个城中的路线，叫做闹热城来啊，闹热城内，这个很有趣。我们既然是巡礼，一条一条来慢慢的介绍。那第一条当然就是2024我们首先推出的那个城中的导览路线，当时候规划的一些重点特色是什么？
0: 在我们谈这个路线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把这个台北城让大家心里头有一幅画，这幅画就是我们把现在所谓的中华路、忠孝东西路跟爱国西路串联起来，这个方形就是当时的台北城。然后从北门博爱路杀到这个 南面，还有西门呢从衡阳路杀过来，这个中间就是中轴线。所以我们在第一年走了这个城内重要的点，包括总统府，就是当时是陈氏家庙跟林氏家庙的点，是日本人进来之后才把它盖成总督府，然后这个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家族的故事啊，我们都会在中间呈现。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中山堂附近是以前的府衙，也就是刘铭传未来家上班的所在哈，那附近。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很清楚所谓的228和平公园，
1: 嗯，
0: 但是它的前身叫做台北新公园。更早以前在台北城时代，它是一个大天后宫。
1: 哦，天后宫啊，
0: 天后宫。而且当时最有名的一件历史大事，就是刘铭传在这个天后宫庆祝他妈妈的寿诞，当时听说这个
1: 万人空巷，
0: 万人空巷，然后就倒了的东西啦。那大家今天再到228公园去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些思古幽情的心情去发现一些事物。什么事物呢？在从现在的博物馆的左前方，以及音乐台的右前方，一直到这个228纪念馆的中间的草地上，你们会看到有一个一个水泥柱，像小球一样，它的专有名词叫做柱珠。其实就是当年大天后宫柱子下面的那个柱珠，因为当时日本人呢要盖那个我们现在叫省立博物馆，当时他们重新盖这个建筑的时候跳不进去了啦。最早我还以为那个是很
1: 贴心的设计，
0: 贴心要让游客可以在那坐在那个小石头上休息，其实那是柱珠，那个是算历史文物哦，所以证实当时它的规模有多大，看它的柱珠散播的场域就知道当时大天后宫的范围有多大，
1: 就是它的面宽有多大，
0: 它的面宽有多大，这样子。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后来是因为日本人来，他们要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所以大天后宫拆掉以后做成一个叫做新公园。它的新的意思是指新式的公园，不是新旧的关系，而是新式的公园。近二三十年来我们把它开发重新变成一个228纪念公园。
1: 光是2024这一条我就觉得哦，那它触鼻。然后2025呢，接下来的这两条路线赶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2025呢，这两条路线呢，第一条呢就是热闹城内线，台语当然就是老累啦哈。那主要是以商圈为我们要经过的地方，除了会经过刚刚所说的这个228公园之外，我们会拉到忠孝西路跟现在的青岛东路的附近，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呢，就是考棚。
1: 考棚是什么？
0: 考棚呢就是现在的考试院的考场，因为当时呢如果想要考科举的人必须经过两个礼拜到台南去考试，这陈新巨真的是很大的功劳，他在这设了考棚以后可以一次有2000个人来这里考试，也就是说你在北台湾的人你就直接在台北就可以考科举了，你就不用爬山涉水。那这个当然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洪腾云的故事，有的人可能会知道跟这个有关。 OK， 我先卖个关子，因为这故事讲起来很有趣但是有点长啊。所以这一条路线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天后宫会这走道以外，整个重庆南路到那个衡阳路口都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线，是以目前商圈为主的路线。
1: 那以前商圈他们最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0: 其实 陈信居在盖完这个城的时候，他已经规划好最

0: 最主要的商铺街就是在现在的重庆南路跟衡阳路跟博爱路这几条主要的街道，所以它的街道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你现在去看也会看得到，他们里头现在的格局就是维持当时的格局，就是长条形的，就是几寸格局都一样，然后就招商。所以一度那时候台湾刚刚光复的时候，衡阳街多么有名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一直延续从台北城时代到日据时代，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那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商圈。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轨迹，
1: 你看看。所以真的哦，跟着路线走都可以找到陈新巨曾经走过的足迹。那我们现在来到就是协会这边设计的第三条路线，叫永探城南。城南其实是一个文教区，它又分文庙跟武庙。来来来，赶快讲讲这个故事。
0: 好的，就整个台北城的方位来看，这个部分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法院、北一女中还有教育大学这一块，在台北城的时代就是武庙跟文庙为主，然后再稍微再往城中一点就是总统府。那总统府前面就还会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所谓国防部啦这些单位，所以它不是一个商业区，但是它是刚好接近在南城墙的附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永探呢？因为我们若是从北门中轴线出发要走到那个地方呢，会比较稍微远一点，两边没有商店。然后到了这个爱国西路那里呢，因为它以前是南城墙，所以它马路很宽又有绿荫，后来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是一个三线道嘛，所以它有一些历史，我们去串联这个100多年来不同的历史的感觉去走出来，叫做城南永探线，也就是现在的南门市场附近，从台北城的南门爱国西路往南走，以前的古亭区现在是城中区的一部分，一直到台湾大学到师范大学，这整块都是战后发展的所谓城南文教区，公教人员啦，很多文化学者聚居的地方，所以发展了很丰沛的一个文学的能量。
1: 其实哦，听文化研究者来讲故事是特别有滋味，因为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历史上的先来后到，每一个现在都是过去的累积跟堆叠而来的。我想这就是中华河洛暨开张圣王文化研究会廖秘书长你们一直在带领一直在推动的这种文化研究的存续它的必要性。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在你们的不同的视野当中来认识台北的第四代知府陈新巨，跟着他的路线来走读台北。希望呢，我们赶快能够再有机会邀请廖秘书长上节目来跟我们谈谈另类的台北故事哦。谢谢秘书长。
0: 谢谢。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青田七六文化长水瓶子。漫游台北城市，看见一段台北城被高度压缩的发展史。我们从地图叠影看见被转动的风水轴线，邀请您带上老地图，与我一同漫游昔日的三线路，在建城与拆城的时空交错中，阅读这座城市最深邃的立体之美。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中华河洛暨开张圣王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廖三丸。漫游台北城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探索，跟随台北知府陈新巨的脚步，在现代台北街头重温百年前筑城的艰辛与繁华。我们希望艳阳下的北斗星陈新巨能在台湾历史上重新绽放光芒。
1: 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我们一起翻阅了台北城这一部被高度压缩的发展史。在水瓶子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从地图的叠影当中看穿了北门承接天恩时候的骄傲，也读懂了南门平民日常的烟火气息。而在廖秘书长的感人分享里，跟随着知府陈新巨的沉浸式剧场，从唯一保留原貌的北门出发，重新去丈量了这一座消失的宏伟城廓。历史从来没有消逝，只是化作了我们脚下的基石，继续支撑着台北城市的现在跟未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这一首最能代表台北生命力、充满热血跟希望的歌曲，由林强所演唱的《用真行》。 就让我们带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我好像距离教养小孩这件事情有一点距离了，那个距离可能已经是十几二十年的距离了。不过我觉得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当中，其实讲到的很多观念根本也就可以直接套用到人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如果假设你学会判断每个人不同的状态的话，说不定，欸，你会为你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人际关系会突然发现展开了一个非常光明的路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放心不放任》，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位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嘉。恒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老师你好。
1: 美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其实很多的人可能光看到这个书名会好像隐约的记得之前有一本很类似的书籍的名称叫做放手不放养，是在这个百大排行上面。
1: 是
0: 的，那本书也是老师所做的。
1: 是，那是我的第一本书。
0: 哦，
1: 对对，那本是在谈教养的书，然后呢就是根据我以前的带学生的经验，然后去把一些过程把经验统整之后，然后把它分享出来。简单讲就是我在书院里面工作嘛，然后书院就是加上学习功能的宿舍，那跟学生是很熟悉的。那在这个陪伴学生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他们的很多的生命故事，然后发现学生大概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就是长大大学生的时候长好的，一种就是长大大学生之后长歪的。
0: 对，好，大部分也是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啦。
1: 对对对对，欸，可是你知道，因为听他们的生命故事，从小长大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长大的学生，长好的学生，他们有共同的样子。我会听到他们父母对待他的样子，跟他那个经历，我就发现，欸，里面有一些类似的结构。那个，有一本书叫《安娜卡列尼娜》，里面说什么幸福的样子都是同一种，不幸福的样子都很多种，有没有？那我发现其实幸福的样子也有很多种，但里面有同一种结构。对，所以呢，我就把那个结构拿出来讲，那我就用那个结构来面对我的孩子，因为谢谢这些学生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从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大概怎么可以对他们，然后跟我太太合作，然后慢慢带到长大之后，也一样遇到很多问题，也遇到很多的冲突，也遇到很多小孩子的迷茫啊、难受啊，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对，所以我就出了第一本书叫《放手不放养》，那就把那个故事写出来。那很幸运的就是那些故事因为在网络上被很多人传嘛，那就出版社就主动找我说，欸，你会这样做应该知道一些东西。我说对对对，我想把那个教养的结构那个心法写出来，所以第一本书呢就变得很难，因为我用那个比较有点学术嘛，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工作难免就会用那些方式讲话。那写出来之后，虽然那本书卖到有进畅销榜，但是很多家长读了之后呢就说好难哦，
0: 这个是一本有一点难入手的工具书。
1: 是是是是，那当然因为难嘛，他们就会找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上课。上了很多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把东西讲得太难了，
0: 太学术了。
1: 对，太学术了。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很多意见，然后我就想说，欸，如果有机会出第二本书，我们就想故事就好了，不要把它讲得那么难。所以放心不放任就这样出来了。
0: 对，其实这本书籍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VSAI， 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出现英文字就会开始想说，啊，这该不会是又是很难的，要我先理解然后才去解决。可是事实上这本书非常非常好阅读，因为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了，在过去的不管是工作坊也好啦，讲座也好啦，会有很多实际的家长然后可能来询问老师问题，在上一本书里面有讲到的，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状况吗，是可以套用到哪里吗？
1: 是，
0: 所以老师就收集了像这样的实际的经验，将它套用在这本书籍里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好，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好的谈一下哦。其实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那是学校的责任，另外一部分是教养，
0: 对，
1: 是家长的责任。那其实家长主要的角色就是一个教养的角色。那如果在外面，在教育的场合，在教育体制当中，他们学到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科的东西，要考试、读书、拿成绩这样子。但其实我们在做家长的，太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些读书、考试、拿成绩牵着走、牵着跑，用成就这种导向。事实上，家长的教养的角色呢，是在带孩子的心，帮助他的心成长跟健壮。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把孩子的心照顾好。除了他身体健康，我们照顾好，也把他的心照顾好。那重点来了。心是什么样子？很模糊，很抽象。当然，很多心理学、很多教育学的东西都要在谈心是什么样子。但 这种众说纷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里面是有结构的。后来我发现整理出来之后，其实就

0: 这个结构、
1: oh.
0: 就是 VSAI V 就是什么呢 V 就是愿景，不用特别去印记那个英文就 Vision V 就是很有动力的状态、
1: oh.
0: 他看到一个梦想，他看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就很开心很有动力、
1: oh.
0: 他想去做，他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个就是叫做 V 状态、
1: oh.
0: 那当孩子在 V 状态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无条件的肯定跟夸奖，你就夸他就对了、oh. 好好夸他、oh. 好棒哦，你好赞。在我本来的讲法就说、啊、他就是一个 V 状态这样。我儿子后来跟我说，爸爸其实呢，你如果你把这个状态跟怎么跟他相处，跟他怎么去接住他这个状态，你可以讲叫做夸夸态啊。
2: 哦，因为这个状态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要夸夸夸夸夸夸、哦，你就夸夸夸夸他就对了。
1: 嗯，
0: 哦，我都说对了，你这样讲好容易懂哦。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状态叫做 S 状态，英文叫 strategy。嗯，那 S 状态呢、哦、听起来好像很学术，什么很策略，其实 S 状态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因为我看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去做嘛。
1: 嗯，
0: 那看到这个美好的事想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过年的时候讲什么万事如意，为什么要讲万事如意，因为万事不如意嘛。
2: 希望能够得到的东西，
0: 对、啊、所以呢万事如意万事不如意是常态，所以当你有一个 V 状态也很有动力，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没那么简单，很难受、啊
1: 嗯、
0: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孩子告诉你说，爸爸我以后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
1: 嗯
0: 欸、这个就是进入一种 V 状态，我觉得好棒好有希望，
2: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
0: 也有一个梦想，对、啊、就是简单讲也可以说是梦想，所以呢他开始很有动力想去做，他就进入了 V 状态，你就告诉他说，哇你好棒哦，你怎么要当太空科学家、
2: 啊、要夸他要夸他
0: 要夸他，你就夸夸他就好，然后你就觉得他很棒、嗯、他觉得他很好，我要引以为荣，
1: 嗯
0: 啊，他就被肯定了，就觉得很好，但是等到他开始要去面对他的那个太空科学家之梦的时候，他发现他数学要很好
1: 啊、
0: 嗯、因为你要学数学你才能做太空科学家，
2: 对、嗯、
0: 他发现数学好难呢，我心情很不好、
1: 哦、
0: 因为很难算，
2: 因为他面对到挫折了，
0: 对，面对到挫折，因为万事不如意嘛、嗯、
1: 对，
0: 他就会进入第二个叫 S 状态
1: 哦，
0: 那 S 状态呢就是开始有情绪，发现天哪、啊、我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梦想太大了，我好像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然后就很难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聆听跟接纳、
1: 哦、
0: 所以 S 状态呢叫做听听态，
2: 听听态，
0: 你就听他就好了，让他把情绪流出来、啊、不管他是什么问题，他在伤心他在难过他在痛苦，你就听他就好了，这个就是很多教养书籍上面讲到你要接住他的情绪、
1: 啊、
0: 好，那等你接到他情绪之后呢，他就会开始被同理了，然后就会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机会进入到第三个状态叫做 A 状态 Approach， 就是方法路径、
1: 哦嗯、
0: 这个是什么状态，就是一个纯粹理性状态、
1: 哦、
0: 我非常理性的思考，我非常的理性的判断，我非常理性的分析，我还会找逻辑找证据找条件、
2: 哦、因为他前面情绪已经处理完毕了，
0: 对，他已经冷静下来了、哦、
2: 对对对，
0: 好、嗯、那这个呢 A 状态就是什么， A 状态就是可以讲理的状态，
1: 嗯，
0: 爸爸妈妈最喜欢小孩可以讲理的时候，
2: 对，最困难就是前面那两个状态，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叫讲理态，叫 A 状态
1: 哦。
0: 最后一个叫 I 状态 ，implementation， 就是行动，很多很多的行动，很多的行动。嗯、I 状态就是他开始行动了，开始往前进了，然后开始，譬如说开始算数学了，开始好好读书了。这个时候他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应对他的方式就是加油打气不打岔。
1: 嗯哦、oh, 嗯、
0: oh. 好好，这四个基本状态我现在把它讲完了嘛，
2: 对，
0: 你知道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常发生的就是教养的状态不同步，就是你接不住他的状态、oh. 我们就说要接住孩子接住孩子、oh. 接住他的心，
2: 对，
0: 那你接不住的时候叫做状态不同步，好、oh. 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从头再回到前面，他说爸爸我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
1: 嗯，
0: 然后呢
2: 他现在是在第一个 V 状态，
0: 对 V 状态，
2: 对，
0: 然后他爸就说你数学不好哎、欸，你想当太空科学家，
2: 爸爸在 A 状态里面对不对，
0: 没错
1: 哦，嗯，
0: 你好厉害哦，雷恩你怎么知道，太强了，你一定要好好读我的书，
2: 因为书籍里面有看
0: 有认真看，
1: 对，
0: 很不错、嗯、好，你知道老师遇到这种学生最开心
2: 对，所以当今天小孩在 V 状态，可是爸爸硬要用讲理的 A 状态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是不同步的状态，
0: 是，
2: 对不对，
0: 而且这里面有 更重要的事情、哦，爸爸妈妈说觉得说我用心良苦我一片好意对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错，没有错、其实爸爸妈妈说他数学不好有没有错，也没错，也是事实、欸、
2: 他是想要让他认清现实，
0: 是，好、重点来了，两个人都没有错， 一个想当太空学科学家，一个告诉你说你数学不好，
2: 对，
0: 其实两边都是对的，
2: 嗯，
0: 所以有在教养上我们会发生一种情形。

0: 所有人都没有错，合起来就出错。
1: 哦，
0: 状态接到了就会变对，
1: 因为彼此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彼此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接住状态的过程。
1: 哦，
0: 就是我们说讲话的时候要接到球，要接球，欸，我讲的一句话说你没有接到我的球，然后我们会很模糊的说你都不懂我，
1: 对，
0: 你没有接住我，你不了解我，
1: 对，
0: 你都不知道我，那这不是常常讲的话吗？因为其实是讲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用这四个状态来讲，你会发现，欸，它变清楚了。
1: 哦，对，
0: 是好。所以当孩子呢，他在 V 状态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哇，你好棒，你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爸爸以你为荣，你最赞了。”
1: 哦，满足他就是想要被夸赞这件事情。
0: 对对的，这个时候你就夸他，你就接住他的 V 状态了。啊，那他当然就很开心了嘛。那接下来他就说：“好啊，那我就开始往我的目标努力，
1: 对，
0: 开始去算数学啊，做读功课。一读下去，发现天哪，
1: 啊，我数学真的不好，
0: 我就数学不好，我心情很差。”然后他说：“爸。”我数学真的不好，我好难受，原来我这么笨呢，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笨蛋这样子，我好高骛远。然后爸就说：“早跟你讲了，你数学不好，我本来就讲过了嘛。”
1: 这个一定会吵架，这一定会吵架。
0: 可是爸爸讲的有没有错？妈妈讲的有没有错？
1: 没有错啊，因为他就是本来我就是这样想的。
0: 因为照道理来讲，照 A 状态来讲，你数学一直都是不好的。
1: 对啊，
0: 没错。
1: 嗯，
0: 欸，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欸，这又是状态不同步了。
1: 哦，
0: 好，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听态嘛。
1: 那
0: 在 S 状态，我们要听他，就说啊，你发现你数学不好，你一定很难受。爸爸看你到你这样子，我也很难受。哦，你一定对自己很失望哈。我告诉你，如果像你这样子哈，我跟你一样啊，我有一个梦想，我发现我很难做到，我也跟你一样会很难受。
1: 哦，让他有一种同理感，就是我也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挫折的感觉。
0: 雷恩，你看我们在现场哈，我这样看着你眼睛讲完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受安慰？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原来你也会这样子，我你理解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你就接住他了。
1: 哦，
0: 那就是状态同步了。
1: 对，
0: 好，那就是第二个状态也同步了。
1: 对，
0: 好，那我们进入第三个状态
1: 了。哦，他情绪已经解决掉了，
0: 已经冷静下来了，已经有觉察了哈。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看好好看这个放心不放任。
1: 对，里面会有好好解释。
0: 对，好，那现在。你的孩子呢？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 A 状态了，就说：“嗯，好，那我要开始认真想，我是不是要，像我的读书策略，然后我的读书方法，
1: 要不要去补习啦？
0: 要不要去补习啊？要不要找好老师啊？或者是我的生活作息等等这些事情，我要把它弄清楚、理顺之后，我按照一个步骤，好好的把这些事做完。”他说：“爸，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去找补习班，还是要找教教老师，还是要去补一个什么找原理的，还是补解题的，等等等。”
1: 对对对，
0: 他要想认真跟你讨论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还是可以状态不同步
1: 哈？
0: 嗯，
1: 不是都可以理性讨论的吗？怎么可以不同步呢？
0: 其实我就是奇怪在这里，明明哈，很多好像家长要讲理，孩子真的要跟你讲理的时候，他家长有时候还是会不同步。譬如说，家长就用 V 状态来对应他，好，他现在很认真跟你讨论说：“哎，我要好好的去算数学。”他说：“没问题，我相信你，你最棒了，你最好了，
1: 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
1: 对，
0: 尽管去做吧。
1: 我在跟你讨论，你在跟我讲什么？
0: 对，你在敷衍我吗？
1: 对，
0: 有没有？
1: 对，
0: 又不同步了，因为家长是什么 V 状态？孩子在 A 状态。
1: 哎，而且如果家长他是在 S 状态，他就想说：“哦，你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啦？”
0: 是的，
1: 不要这样。然后小孩心里想说：“我又不是在跟你讲这个，
0: 对，
1: 我的情绪已经处理完了，你干嘛还跟我讲？”
0: 对对对，啊，你在担心什么啦？然后到最后就一种叫做有一种痛叫做妈妈说你痛，有一种饿叫阿妈说你饿，有一种冷叫做。
1: 你要关心我，也要关心到对的地方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是可以认真跟你讨论事情，你干嘛突然这个情绪满满的来，然后一副要来安慰我的样子？我很好，
1: 对，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0: 我不需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发现爸爸妈妈生气，我在关心你，你怎么都不懂我的对你一片的苦心跟爱心？
1: 对，这就是吵架的开始了，
0: 又吵架了，状态不同步。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 A 状态，跟他好好讨论，认真讨论。仔细讨论，有凭有据，有条有理的讨论。
1: 嗯，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0: 对，这个就是你的 A 状态同步。
1: 哦，
0: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 I 状态，孩子他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就开始认真算数学。
1: 嗯，
0: 关起门来算。要是你要算数学，你也会关起门来专心算嘛？
1: 对，我不希望其他人干扰我。
0: 对对对对，我们在行动的时候，譬如说在跳舞啊，譬如说在读书啊，譬如说在骑脚踏车，我们也很专心的去骑，很专心的去行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有人帮我加油，但是打气，然后不要打岔，那我专心把它做完。
1: 哦，
0: 所以当孩子在那边算数学的时候，关着门的时候，他就是很专心的来投入行动，还是可以状态不同步。
1: 哈？ 这样 他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爸爸妈妈到底又去插什么脚了？
0: 哎，来，还是可以，哦，

0: 就是呢，爸爸妈妈就在进入 V 状态，就觉得要夸他，要肯定他。
1: 哦，
0: 然后呢，就切好水果哈，准备好珍珠奶茶，然后
1: 就直接敲门，然后就
0: 不不敲门了，直接开门了，进冲进去就说：“哇，你好棒哦，你好赞哦，来吃水果，
1: 对，喝茶喝茶。
0: ”我看你这样子，我很想鼓励你。
1: 小孩就心想说：“我在算数学，你在吵什么？”
0: 对你烦死了。那爸妈又生气了，我一片苦心对待你，我都是为你好的，又来了有没有？
1: 啊，对耶，嗯，
0: 又是一样的话，
1: 嗯，
0: 然后就吵架了。
1: 啊、哦，哎，真的哎，所以其实我们所碰到的爸爸妈妈跟小孩吵架，很多时候就直接拆解成四个阶段。
0: 对，
1: 他想要是什么，还有专属的应对的方法。
0: 对，
1: 如果你做对了，就可以很顺的过去了。
0: 是
1: 啊、哦，
0: 是、嗯。那这个就是我应对我的孩子跟应对学生的方式，这样子。
1: 嗯，其实就算我们今天不是套用在小孩身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时候
0: 对
1: 会出现不同的状况。
0: 对，
1: 我觉得在书籍里面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到状态状态嘛，但其实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台湾人可能在碰到事情要跟老师讨论的时候都会说：哎，老师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0: 对，
1: 可是其他的人可能他会跟你讲说：哎，我觉得我状态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其实也让老师思考到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解释现在这个行为应该要去怎么定义它，对不对？
0: 是是，因为哈，这里面有牵涉到我们现在很多教养书籍，大家很认真在面对教养，所以这个台湾的亲子教养的那个讨论是很多的。
1: 嗯，
0: 但我们也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讨论情绪，你要接住情绪，要好好安抚你孩子的情绪，安抚子女的情绪。但也有很多家长也反映一件事情，说情绪好了之后，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然后下一次情绪又不好了，好像怎么到最后都是在处理情绪，一直都是情绪，都是情绪。当然情绪很重要，情绪非常重要，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情绪其实只是 S 状态的开头。但它很重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1: 对，
0: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门，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正在发生。然后情绪的接下去就是在这些心理学的书或情绪管理的书上面都叫做觉察，都会进到觉察这个 awareness 这件事情。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像我在澳门的时候带学生，他们会告诉我说他状态不好，他们除了情绪还会去处理别的事。我就发现，哎，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心情的时候，我们会只是有在聚焦在情绪，但我们都忘了其实情绪背后还有很多事情。我到底在乎什么，就是 V，那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 A。 那我该怎么行动，我什么时候要行动，就是 I。 你要很完整的透过情绪这个门打开之后，去找他的 V 跟他的 A 跟他的 I， 让他很完整的去把这些问题就是 coping， 就是知道怎么去应对好，然后让他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些事情，他就变成一个独立又有力量的大人。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不同的行为跟不同的决定都一定会有他背后的因素。
0: 是，
1: 他现在可能在哭，好，确实他是在哭，你可能要安慰他，或是你要接住他的情绪。
0: 是，
1: 可是你要去理解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哭啊。
0: 是，
1: 你要去解决他为什么哭的原因，而不是让他现在不要哭，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并没有、欸、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东西、欸、
0: 是。哎呀，你讲这个讲得太好了。其实这里面呢，我们如果用状态不同步来讲，就是当孩子在那边哭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大人因为经过生活的历练，然后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其实很快会进入 A 状态。就是说，哎，你别哭了，我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办啊？其实就是那个怎样怎样，所以才会这样子。
1: 很想要理性的分析。
0: 对，但是孩子他其实在 S 状态的情绪的开始的那里，他不要听这些。
1: 对，嗯。
0: 然后呢，你就发现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情绪的书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要先接他的情绪啊，你不要忽略情绪。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心里面的那种二元论，就是很容易说啊，注意情绪，你就忘了，其实你后头还是要讲理，只是现在要去处理情绪，去接住情绪、
1: 对，
0: 但以前我们都不接情绪，直接处理事情。
1: 哦，有进步了，但是还不够。
0: 对对对，那我们以前都只会用 A， 不会接 S。
1: 对，
0: 我们现在呢，只会接 S， 忘了要用 A
1: 啊。
0: 那这个就是那种状态开始混乱
1: 啊。对、
0: 但是其实大家都没错，只是你要学习说，我们现在的主流就是告诉你 S 要接好、S 要就是情绪要接好，
1: 对，
0: 然后让他冷静下来，然后还可以讲理。但是我们突然又忘了讲理的能力了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要很期待把这个很完整的拿出来讲，就是 VSAI， 就是他的状态在这四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灵活切换，灵活切换，让你比较知道抓到。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情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他前额叶没长好的那个

0: 青少年转大人阶段啊，乱七八糟，很容易就爆情绪。哎，这个就是让家长很痛苦的点。那当然，所以还是要先接住情绪，接住完之后才有办法。那从我第一本书跟我谈到我跟我子女的故事啊，他们的三个故事，你会发现，其实我接完情绪之后，让他情绪流完之后，我要强调是流完，让他流完之后，其实后来都是可以讲道理的。
1: 嗯，
0: 对，
1: 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恒嘉老师的前作的作品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里面写作了很多关于他跟小孩之间的故事哦。那当然这也成为很多的教养的范例之一。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恒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所创作的新的书籍《放心不放任》。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恒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因为毕竟在过去有很多教养的经验，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小孩来说，还是说呢，对于过去可能在学校当中跟这些学生们互动，我觉得其实因为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假设你不是一开始就很常跟小孩沟通的状况底下，尤其像

0: 现在很多职业爸妈可能就是真的只有回家然后跟小朋友相处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帮他看作业然后就准备要睡觉。
1: 是，
0: 所以其实在缺乏沟通状况底下，其实在他可能也许第一个阶段 V 的阶段的时候，大家也都没有注意到，也都没有接到，
1: 是
0: 可能他很快自己进入到 S 状态时候大家才会发现。
1: 是，
0: 也因为第一个发现的状态是 S 的状态底下，所以大家也只知道说我先去处理这个，
1: 是
0: 可是没有去发现说背后他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说他现在难过的点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完成什么吗？
1: 对，
0: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建议他跟后续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说在教养上面很重要的一块。
1: 对对对对，刚雷恩你说到一个点，就是回到家里我们通常就是看作业问学校的事情，其实我自己在带孩子的时候或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他们问他们学校的作业啊、考试拿成绩、我没有在 care 这些事，我没有在 care 这些事情，不是我不在意，而是我不会把这些当成回来的主要话题。我们有一个方式，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下班之后回到家，哎，你们今天公司怎么样啊？啊，你今天业绩怎么样？
0: 压力好大。
1: 对，我回家我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
0: 对，
1: 那你跟孩子谈说啊，今天学校怎么样，考试考的怎么样？不就是你职场上的东西，只是变成学校的东西回来吗？
0: 我们换个位置思考，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不想听的了。
1: 是，所以回来之后，第二本书就是《放心不放容》，一开始就是说，人生像一个超级马拉松，你跑完回来之后，我才不问你今天跑多远，赢过什么人，你就先好好休整。回来家里之后就是休整的地方，不要再问孩子你今天学校考试怎么样，成绩怎么样，比赛怎么样。他如果愿意告诉你很好，他如果不愿意告诉你，我宁愿我们家长，我们当家长问孩子说，哎，你今天心情还好吗？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开心吗？对，宁愿先照顾他的心啦，真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当他今天如果表现出跟他平常不一样的态度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知道可能哪里有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反而比较容易去觉察出小孩在哪个部分环哪个环节出的状况。
1: 是是是是，哎，雷恩，你讲到这边哦，刚好就是我这第二本书的一个重点哦，就是很多家长在谈的时候就会问说，老师，你在第一本书里面说要接住孩子的状态，但你又告诉我们说孩子的状态会变来变去。而我连他的状态是怎么回事都找不到了，他又变来变去，那我该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办法判断啊。
0: 对，
1: 我说，哎，对耶，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呢，我是发现哦，每一个人哦，他的有一个习惯的状态的起点，他习惯从某个状态开始。
0: 哦，
1: 每个人都会。
0: 嗯，
1: 他就喜欢从夸夸态开始，他会喜欢从听听态开始。
0: 嗯，
1: 你知道这个在传统上叫什么？叫个性。
0: 哦，就是每一个人他会习惯自身本身会从什么样的行为开始。
1: 对，就是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认知方式。比如说一个 V 起点的人，就是说他是喜欢从夸夸他开始，就是他看到你就要你夸他。
0: 身边好多这种类型的
1: 人。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人通常很明显就是那个有人说这种叫做孔雀型的人，然后在那边怎么样啊，这个好看吗，这个好吃吗，
0: 通常都是那种很乐观然后很外向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夸夸太起点的人
0: 啊，
1: 我们就说他是 V 起点的人，简称 V 人。
0: 嗯，
1: 那你说这跟性格心理学有没有关系，跟什么什么 MBTI DISC9 型的人，
0: 对，什么 E 人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E 人 I 人啊，什么 P 人 J 人啊，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其实我会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我也参考了这些性格分析性格系统，他们也很可靠也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好像里面的变动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这些性格心理学性格测验可不可以参考，可以参考，为什么？因为就是性格很确，就是先把性格确定下来。那我问你，性格会不会变？很多人都说会变啊，那性格还叫性格吗？如果会变，那如果会变，那你可以参考吗？你看卡住了，
0: 我犹豫了。
1: 对，犹豫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讲说可是其实你说性格准不准，大家也说好像还蛮准的，但是性格又会变，那这怎么回事我发现里面有个关键就是变动，我们不要再用性格来讲它，我们说它是你的状态的起点，你习惯从那个状态开始。但是你那个状态满足之后，你就有办法变到另外一个状态。好，比如说我有学生，他就是那种 V 起点的人，就是常常就在哈哈哈很开心啊。 但是呢，你就说哇，你好棒，你好可爱，你今天好漂亮，你好有活力哦，你就先夸他。夸完之后呢，你就说哎，我有一件事情很认真，我要跟你讨论一下，很严肃，就是呢，关于那个我们上一次的实验分析的结果，你知道，他整个人突然变得很认真，说嗯，好，来，我们来。

0: 讨论，你会发现他也很讲理的，
1: 对，真的，
0: 他也很 A 的，
1: 哦，对，要不然他怎么办法生活下来呢？因为他还是必须要完成某种固定的脉络去执行工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叫做心理舒适圈，就在心里面你停在那边会最舒服的地方，那等到他在心里的这个起点被满足之后，他要改他的状态就变得很容易，所以一个本来就是 V 起点的人，你要改让他换到 A 状态，他 V 起点先满足，他就可以换到 A 状态，
1: 这就跟我们说教养小孩是一样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人就在谈说你先看懂你孩子的起点就可以看懂他状态的变动
1: 真的，而且其实老师在这个段落里面在四个不同的阶段都有讲到各种不同对应到，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是可能是大学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其实那个状态有一点套用在小孩也可以，套用在一般的我们说就算是下属啦、同事啦、朋友啊，
0: 是的，
1: 其实也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一点是说所谓的什么样状态起点的人正常的表现跟过度的表现，
0: 对
1: 对，我们刚刚说到 V 状态的人，他就是那种很乐观啊、很外放的等等的，但是有时候太过了，也就会出现大家常见到的缺点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要强调一下，我们通常会讲它是缺点啊，但是在我的定义里面是它叫做过度表现，或者过度停留啊。譬如说，有人就是活泼啊、大方啊、有趣啊，有那个善于交际啊，然后制造快乐、给人希望，一出来就是满场的焦点。
1: 对，
0: 但是如果过度停留的时候，对不起，我现在以下讲的没有在骂人，只是纯粹叙述，人家就会觉得他是三八白目啊，
1: 或者是很不会看状态，
0: 对，不会看状态，
1: 他就想要表现自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自嗨对，明明就很严肃，他一定要在那边说没关系啊，大家快乐一点嘛，不用那么计较嘛，没事的啦，都很好的啦。
1: 对，我马上想到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大家身边应该都有吧？
0: 对，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这个就是 V 起点的人的特征。那 S 起点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他们是会听听太优先。他们会喜欢去听别人讲话，然后很温暖，所以这种人就是稳定可靠，有忠诚度，然后善于聆听，然后会顾及别人，然后总是以别人为主这样子。
1: 真的耶，因为
0: 这种人很温暖，
1: 开会的时候就会有的人不讲话，但他就会默默做笔记啦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其实都有在听大家说什么，
0: 是
1: 你叫他同整做笔记他都可以做得出来，
0: 是然后这种人有个特点就是呢，存在感超低
1: 对，
0: 然后很内向然后呢，这种人通常在某一种条件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重要，就是他离开大家的时候
1: 对耶，突然就觉得怎么会少了一个润滑剂在这边？
0: 对，没错，这个常常我在遇到那种 S 起点的人的时候，他这个是大家很扼腕的地方，就是哇。原来他走了我们才知道他有多重要，
1: 对，没想到他一走之后我们冲突变得这么多，
0: 没错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很多事情他默默把他做掉了，这个就是 S 起点的人那 S 起点的过度停留然后过度表现就是那种就是害怕改变啊，没有创意啊，然后
1: 过度在乎别人，
0: 对，过度在乎别人，然后耳根子软然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1: 所以这种类型的过度表现有时候会反而变成是太怯懦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感觉，
0: 是然后呢，我常对这一种起点的学生说，你知不知道你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1: 真的有时候他们就是太善良了，
0: 嘿，他超级善良但是他们觉得没有啊，他没有错啊，别人都是对的
1: 我就是想要完成别人的想象，我就是想要完成别人想要做的事情嘛，
0: 对对对对，你就要考虑别人嘛这样子对对对，这个就是 S 起点的人那如果你想想看你的孩子你的子女如果是那种都很安静的，老是听别人然后很受委屈的很大的可能性他就是 S 起点的人
1: 对，我觉得书籍里面老师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你叫了一个这个四十几岁的妈妈嘛，然后要请他上台来分享，就前面先找了 V 型的人然后上来，然后就分享大家很张扬的很开心的分享，
0: 是
1: 然后接下来突然就找了一个S 状态起点的这个四十几岁的妈妈，然后跟她说接下来换你了，然后她就会有一个大家一定都会很常听到的反应，就是不要啦，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老师可以不要叫我吗？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状态，对不对？
0: 是、嗯、如果你叫那个 V 起点的人上来他一跳就跳上来了，
1: 对，
0: 很自然，超自然的，出来就出来，怕什么这样子？但是 S 起点的人就不行，后来你知道我就在那边站在那个位置
1: 上，
0: 然后。就大家就会鼓励他嘛，说上去上去你知道那个 S 起点的妈妈吓死了，吓坏了，她不敢上来而且大家越鼓励她越害怕后来呢我故意让场子冷掉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尴尬，然后就默默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让她很尴尬
1: 哈，

0: 那这样妈妈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那个妈妈说，哎，这位妈妈不好意思，现在场子冷掉了，我下不来耶，我好尴尬。你知道那个妈妈当场就站起来，
0: 哈，哎，反而违反他原本的一个举动。
1: 对，嗯。然后呢，他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很大声的就说：“你坐下，你中计了。
0: ”哎，这是一个诱导吗？
1: 对，嗯。你知道他因为 S 起点的人会考虑别人、顾虑别人，为别人的缘故，他愿意挺身而出，
0: 因为他不想要让你尴尬，
1: 他不想要让我尴尬，他为了我的缘故不想让我尴尬，嗯。所以他就站起来，所以我让我自己陷入困境，他就会来救我。
0: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用的方法，所以要从他可以帮助其他人这个点
1: 是
0: 切入跟他沟通。
1: 是，所以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呢，大家也观察一下，你身边如果有那种 S 起点的人，你会发现，如果他变主角，你要他上台哦，公开露脸，他不行。但如果为了大家，为了公众利益的缘故，为了别人缘故，他可以上台做报告。
0: 哦，嗯，
1: 他 OK 的，因为他知道那个焦点不是他，
0: 哦、
1: 是别人，嗯，他反而站得上去。
0: 而且或者是说让他有一种帮助别人方法。
1: 是的，
0: 因为像比方说老师说里面也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如果你要他去直接上台报告说哦，他去玩了什么样事情，他去哪里旅游等等的，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上台讲这个。
1: 对，
0: 可是如果假设你跟他讲说哎，这次的活动里面只有你去参加，只有你听到重点，可以请你帮大家分享吗？
1: 对，
0: 他就会站上去了。
1: 对，他就会站上去了，
0: 因为他觉得我帮别人。
1: 是，或者是说欸、你上次有去日本旅游吗？那因为我们还有同事要去日本旅游，请你、介绍一下那个日本旅游的景点的规划跟你在那边看到的东西。你把这个焦点跟语法全部改成他为别人做什么，他就 OK 耶、
0: 欸、真的耶、欸、
1: 对，他就 OK 了、哦、
0: 哇、欸、这个如果假设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方式真的是蛮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还是会碰到说必须要上台或是必须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1: 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如果不想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转化一个方式嘛，
1: 是，
0: 让他上台这件事情是帮助其他的人，
1: 是，
0: 或是只有他可以完成这些帮大家的方式，
1: 是是，
0: 然后他就可以上台了，
1: 是是是。
0: 哎、欸，
1: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一次的某一个小小的冲突场合，就是呢有一个 S 人，然后呢他就不上台不上台，然后呢就后来就因为众人的就是公众利益的关系他就上台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下来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你知道吗？他说啊，你不是说你不上台吗？你不是还是上台了？哇，那 S 人好难受哦。
0: 对、啊、
1: 他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也讲不清楚。
0: 嗯，
1: 然后我就看清楚了，我就说那个是因为人家为了公众利益他愿意上台、
0: 嗯、
1: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他本身当成焦点要上台？
0: 对，
1: 他听得很难受、
0: 嗯、
1: 他说那有什么吗？我说你看把你们状态不同步了，因为他的起点就是为了公众利益，你的起点就是啊，你就上台了，我看到是你上台了，
0: 嗯，
1: 有没有？我现在讲的这个情境有没有很典型？
0: 对，哎、欸，真的好像很常看到，像
1: 很常看到，
0: 嗯，
1: 对。然后呢，那个 S 人就很难受，
0: 对，嗯，
1: 然后就说他在难受什么？哦，就他就真的上台了吗？就也就是他上台了，
0: 就是两个也都没有讲错，但是因为状态不同步，
1: 没错，
0: 所以就导致情境就变得比
1: 较尴尬，而且从起点就不同步，
0: 对呀、啊，嗯，
1: 这叫做个性冲突。
0: 哦，
1: 其实是起点不同步，
0: 嗯，状态起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这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套用到自己生活当中很多
1: 的
0: 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书籍里面老师也提到说 A 状态的人，那他大多数 A 状态起点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思考呢？
1: 哦 ，A 状态人通常就是超级理性的。
0: 啊、哦，很理性，很谨慎的。
1: 我出卖一下，我太太就是 A 起点的人，
0: 哎、欸，所以他很多事情都会很冷静的跟你分析。
1: 对，
0: 哎、啊，可不可以感性一点？
1: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啊，我好爱你哦。她说啊，给你爱。
0: 就字面上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温柔一点，浪漫一点？
1: 好 ，A 起点的人正常的表现呢，就是冷静、有礼貌，然后呢逻辑清楚，然后呢分析力强，然后讲求品质、然后任何事情条理非常明确。
0: 嗯，这样听起来感觉都是优点啊。
1: 对啊，可是他如果变成过度使用的过度表现的时候、
0: 欸、
1: 过度停留的时候就是冷漠有距离讲话带刺、
0: 哦、
1: 而且 很多时候还会变得很刻薄。
0: 哦，对耶，因为我就要想要跟你讲理，我没有跟你在那边讲情。
1: 对对对对、啊、譬如说哈，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哈，就是说你那个头发，我现在在现场看着雷恩，你那个头发这样子没有梳好，哎，你这样子要见人行吗？
0: 哦，但我只要见你而已，我干嘛要那个？
1: 是是是是，
0: 开始尖酸刻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我只是开玩笑。
0: 对对对，我理解，
1: 我刚刚看到剥下头发了，
0: 你知道我很在乎的，
1: 很有感觉了，有没有？

0: 对，
1: 然后如果你不了解他说你讲这干什么，我现在又有没有要见别人
0: 哦，
1: 然后就开始起冲突了，有没有？
0: 对，
1: 然后说没有，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叫做你头发很乱
0: 哦，他就觉得你没有办法同理我的感觉，
1: 对，然后又起冲突了。
0: 哦，欸，对，其实真的还是有蛮多这种类型，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啊，当你今天碰到一个情绪必须要去处理的状况底下，可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只是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那两个人就会非常严重的大冲突，欸，
1: 对对对，
0: 我就不是要跟你听你跟我讲道理，你就是要好好接住我的情绪，啊，
1: 是是是是，然后呢，这个又可以有一个语境就跑出来了，他是说我这次考试考得很不好，我只有考85分，我好难受哦。然后 A 人就说考85分那有什么，我还考过60分呢。
0: 你没有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明明可以考得更好，我这次没有考得很好，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说哦，我也考60分什么的，关你屁事啊。
1: 是不是？
0: 对，真的耶，
1: 有没有？那个 A 人就讲，你看这个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尖酸刻薄
0: 哦，真的耶，就是你没有要接住我就算了，你还在那边就是酸我或什么的，
1: 那 A 人会跟你说我有在接住你啊，我就真的考60分啊，你85算好的了呢。
0: 对啊，哦，我就考量到你的情绪啊，哦，我60分而已，你已经很好了，你还在那边讲
1: 什么？是不是？
0: 是不是？对，好像都可以理解双方的想法。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我没有被你同理到。
0: 哦，对，彼此都觉得彼此没有被同理到。
1: 对，然后说，我告诉你，我成绩这么差，我都敢告诉你的，你看看我的60分，跟看看你的85，你不用难过，知道吗？
0: 哦，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酸味越来越重了。哎，欸，但我觉得身边应该真的也都有很多这种，就是我就是想要理性跟你分析的人，
1: 是，
0: 对，他可能讲起来好像是他没有在在乎其他的人的情绪的表现，可是你说他有错吗？好像也没有，
1: 是
0: 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处理跟你之间的沟通，
1: 是是是，所以我对 A 人哈还有一个过度停留或过度表现的那个形容，叫做冷漠。有距离，说话带刺，
0: 哦，对，
1: 对，
0: 欸，真的，
1: 对，
0: 就是在听的人的感受上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这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但事实上，他可能其实也没有这个想法，
1: 是
0: 他也没有要故意酸你，或者他也没有要就是不理你。他如果真的不理你，他就不跟你讲话了。
1: 是，
0: 对他来说，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
1: 是，是
0: 对，但只是说，哎，刚好不是对方要的而已。
1: 是，是你刚好深入的讲到一个东西哦，虽然这本书里面还没有提到 ，A 人如果不说话的，就是真的不想理你了。
0: 嗯，
1: 他不会跟你吵哦，他会很安静，
0: 我不想要浪费时间，
1: 对，我不想要浪费时间，那就是 A 人的处理方式。 A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很安静，但是 V 人，V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很吵。
0: 他反而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宣泄他的情绪，
1: 对对对对。然后 S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很闷
0: 啊，
1: 那我们观察，因为观察久了就有办法看到。
0: 欸，真的耶，就是确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观察身边的朋友，尤其是你已经开始，欸，对号入座了，你已经开始发现某些朋友可能是偏什么样状态开始的人，他确实当他今天在比方说很稳定很正常的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当他今天可能也许太过度的时候就会反映出某些的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的反应，
1: 是是。
0: 当他今天不理你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最后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I 人呢 ？I 状态人到底开头会是什么样子？
1: 好，这个 I 是大写的 I 哈，那个因为那个 MBTI 里面那个 I
0: 是另外一个 I 哦，
1: 不一样的 I 哦，这一定要弄清楚哈。I 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的正常的表现就是勇敢果决，反应快，行动力强，说做先做再说，做下去才知道有没有结果，你想很多都没有用，做下去才知道，
0: 对，
1: 所以他就有一种行动力很强的感觉，就是 I 人的一种表现。当他的过度停留的时候，过度表现的时候，他会出现就是霸道、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唯我独尊、很难沟通、英雄主义、冲动好胜
0: 哦，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很多都是先做了再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做下去才知道啊，你没有做你怎么知道
0: 啊？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思考清楚之后再做啊？碰到问题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啊，碰到问题再说啊。
1: 对啊，碰到问题再说啊。
0: 哎，
1: 他还会顺便给你一下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0: 对啊，你都不去做啊，这件事情就不会完成啊，你就先去做再说嘛。
1: 是啊，是做先做再说啊。然后这还是发生一种我蛮常见的情形，就是你告诉他说哦，我做过了，这个好像不太行。他说。怎么可能？我做给你看
0: 哦，我想要证明给你看。
1: 对，我证明给你看。然后等他做下去之后，发现真的不行。那怎么办？他会说没有错，我做的不行，那就真的不行。
0: 哦，我好像看到某个人的朋友，突然朋友的脸就突然冒出来了。哎，真的耶，
1: 真的，对，对，因为他觉得说没有到最后。

0: 关头就是我没有出手、哦、那等我出手才是最后关头，等我出手都不行，那就证明这件事情真的不行。
1: 对，
0: 可是一般你不、嗯、如果不是挨起点的人，你会发现嗯，真的不行，那抱歉哦，对不起哦，
1: 嗯、
0: 啊，不好意思，然后、啊、原来真的不行啊，我好像想太多了，原来我跟你不好意思。
1: 嗯，
0: 挨人说不用不好意思，我做下去不行才是证明真的不行。
1: 哎、欸，而且我觉得可以，这可以又思考到另外一个相处的方式，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家长跟小孩子说什么事情不要去做，
0: 对，
1: 你明明就已经告诉他说，哎、欸，我已经就我自己的经验，这件事情不要去做了，
0: 对。
1: 可是如果小孩他是属于比较挨状态的做，他可能就说，那反正我就是想要做啊，
0: 对 对, 對，
1: 我就做看看了、啊。然后这时候呢，他只要失败了，爸妈就讲说，啊，不是跟你讲过啊，这件事情就不能这样做吗？
0: 嗯、
1: 然后两个状态又不同步，
0: 对对对对对，
1: 开始吵架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挨状态的人哈，他就是透过行动当中去验证这件事情的结果跟可行不可行。嗯、他验证完之后不行的时候，哎、欸，你验证完不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心情不好。
1: 对，
0: 心情不好就是进入S 状态
1: 哦，
0: 他是 I 起点的人进入 S 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讲道理，
1: 嗯，
0: 不是告诉他说你的 I 果然行不通，而是开始接触他的情绪
1: 啊、哦，因为他的状态已经转移到另外状态，所以你要应对这个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本书跟第一本书要合在一起看的原因，就是你先抓住状态起点，你才可以看到状态的变动，
1: 嗯、
0: 那你就两边都接得住。
1: 对，
0: 那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工作啊，带学生啊，这个什么系都有，什么同一个书院哦，书院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书院里面会遇到几乎所有系的学生，
1: 嗯，
0: 他们同一间室友，可能一个是物理系，一个是社工系，一个是法律系，一个是数学系，
1: 对，
0: 嗯，都差很多，
1: 嗯，
0: 对，那他们会带着不同的问题过来，那我们不可能去处理他物理系的问题啊，社工系的问题，会计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处理他的状态。
1: 嗯哦，
0: 就接触他的心、
1: 嗯，
0: 事情他会自己处理哦。
1: 嗯，
0: 那状态接住了就 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三个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包含我以前在带学生，或很久以前我是摄影，就是做专业摄影，那我也带摄影的学生。有人给我一个我很喜欢的评论，他说：“徐老师，为什么你带出来的摄影学生每一个人的风格都是他自己的风格？”但一般的摄影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都会是老师的风格、
1: 哦、哎，对耶，真的，嗯，
0: 因为在摄影教学上会有出现一种情形，就是人家一看作品就知道你老师是谁
1: 啊、因为他就会用这个方式去教他，教他照这个方法走。
0: 是，但我在带摄影的过程当中也是用 VSI 的方式、嗯、当然早期我还没有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1: 嗯、
0: 只是很自然就这样做，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它就是 VSI 的结构，然后就去带出他的样子，你就去拍你想拍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从你拍的东西里面去看到你的思考，看到你的思维，看到你是怎么想事情，看到你是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跟去 coping 去应对这个世界的、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我的在学校里的 title 叫思维探索导师，就是帮你整理属于你的想法。
1: 对，
0: 哎
1: 哎，而且尤其当我们今天如果你自己本身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你会觉得总是好像没有办法跟对方走在同一条线上，
0: 是
1: 思考角度，为什么明明我想的是对的，你讲的好像也是对的，但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在同一条路上面继续走下去？
0: 是，
1: 我觉得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在教养这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要跟小孩要了解小孩的心、小孩的行为、小孩背后的因素之外，其实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像是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么多不同状态开头的人，不同状态开始的人，好，很多可能都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都刚好是这种类型的人，或是甚至是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你的上司，也都是这样类型的人。
0: 是，
1: 如果假设你过去会觉得好像跟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走在同一条线上面沟通的话，或许在今天所介绍这本书籍就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看的了。而且在书里面其实有更多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故事哦，可能都只是这本书籍里面的1%而已吧。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套用到所有的人的各种不同身边的人际关系也好啦，朋友也好啦，怎么样处理像这样的状况？像是我们刚刚说到啦，在不同的状态开头的人，他可能平常的表现跟可能过度表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碰到了，我们应该要怎么跟他们面对相处？怎么鼓励他？怎么样让他度过这个状态？在书籍里面就有告诉大家答案了。但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办法跟大家聊这么多。如果你想要知道，当你今天已经知道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人，要怎么样跟他面对，怎么样让他做得更好呢？或是怎么样让你的小孩做得更好，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了。这本书籍叫做《放心不放任》，由金周刊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许亨嘉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老师。
0: 谢谢雷恩，谢谢大家。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今天我们的 FM93.1 有特别来宾哦，他是我一位朋友，来自印尼赤水。那现在的话，他在我旁边，我先跟他说 ，Tici 你好，
1: 嗨 ，Jenny 你好。
0: Tici 听说来台湾已经十年，是不是十年了？
1: 应该不止十年吧？
0: 嗯，比较久吗？
1: 应该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0: 怎么可能？你骗谁啊？
1: 我看起来很年轻吧？
0: 对啊，听说你还18岁。
1: 哎，女生都是永远18岁没？
0: 真的。所以呢，你从小到大都住台湾咯？
1: 嗯，应该说，因为我19岁的时候被我妈妈抛弃到这边吧，不是被抛弃了，就是在这边念书。
0: 哦，19岁就来台湾了，所以你对台湾的了解是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台湾这一次的话，这个礼拜五就会过端午节，那你对端午节的印象有？印象吗？大概端午节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1: 应该会吃肉粽吧。
0: 嗯，那台湾肉粽好吃还是印尼肉粽好吃？
1: 因为

0: 每个人的口味其实都不一样哈，台湾人的口味可能就是会比较淡一点，那印尼的口味呢，你就会比较重一点。那你说好吃吗？其实每个人吃就不一样。
1: 嗯，比较喜欢是印尼肉粽还是台湾肉粽？
0: 嗯，应该是说，如果我现在的我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喜欢台湾的肉粽。
1: 嗯，你就被台湾文化融化在一起了，所以你就现在就觉得好像台湾食物就对你来说是比较合你的口味，是吗？
0: 毕竟已经20年了，口味连舌头的那个味道就已经变了。
1: 所以呢，你现在还可以吃辣吗？
0: 辣的话应该是可以啦。
1: 哦，所以辣的感觉不会忘记，因为我听说从印尼来的都很喜欢吃辣椒，这个是真的吗？
0: 真的，每一个东西吃的一定要有那个辣椒
1: 才好吃吗？
0: 对，正确。
1: 嗯，我觉得我也喜欢吃辣椒。嗯，我觉得有辣椒的话就是提升我们的对食物的
0: 这个开胃，这个叫做开胃。
1: 对，开胃，非常开胃。一听说印尼辣椒也很多种，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喜欢是什么样的口味呢？
0: 基本上像比如说印尼的在这边的应该会有啦，就是辣椒比较小块的那种，但是就是很辣
1: 哦，
0: 像杰尼这样子就是小小的这样子，但是很辣，
1: 就是小辣椒。
0: 小辣椒
1: 但是我不是小辣椒，我是老辣椒了。嗯，
0: 不会啦，你看起来不会那么老的哦。
1: 哦，好，听说那姜老的辣，我是姜，所以老的辣。
0: 好，我
1: 接了。那我们再问一下，那 Tissy 的话说比较喜欢是台湾的肉粽，那你觉得台湾肉粽跟印尼肉粽有差别吗？
0: 嗯，台湾的肉粽应该是样子会比较多吧。
1: 所以你有吃过印象最深刻的台湾肉粽是什么样的？对你来说你非常喜欢？
0: 就因为有一次吧，好像是有吃过那种就是里面包的就是海鲜的那种。
1: 哦，
0: 有，然后不就是包含鲍鱼啊或是那些都是就放里面这样，然后有辣，就是有麻辣口味啦，就是那个海鲜口味啦，然后鲍鱼口味啦，那些就比较跟平常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一种比较不一样。
1: 所以你吃高级的咯。所以有鲍鱼耶，有鲍鱼的肉粽不得了耶。下次你可以吃看看，有龙虾的，有龙虾的肉粽。
0: 下次如果有的话，一定那个跟您说。
1: 好啊，哎，那如果在印尼，我很好奇，大家说在印尼很多人都不吃猪肉嘛，那如果霸掌的话，在印尼有其他肉吗？就是除了猪以外。
0: 有听过就是鸡肉吧，但是肉粽的话，一般来讲是华人的，过华人的这个界才会比较吃啦。
1: 嗯，所以在印尼的话比较多就是还是猪肉的霸掌，猪肉的肉粽吗？
0: 对，
1: 还是
0: 大部分都是猪肉的，因为华人比较多，但是现在是应该是他们有开一个市场，就是海鲜跟鸡肉，听说是这样。
1: 那印尼的肉粽也是糯米还是饭？
0: 两种，它是三种都有耶。像
1: 三种哦，太厉害了。
0: 糯米，然后饭，然后甜的一样。
1: 哦，那在台湾甜的也有，就是有一些啊，就放那个红豆，那或者鸡掌，就是黄色的，然后可以沾一些果酱来吃。嗯，
0: 对对对，印尼应该也差不多了，
1: 也差不多哈。所以我们 Tissy 很喜欢吃台湾肉粽，因为他觉得台湾肉粽比较多文化，多好吃，对不对？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鲜肉粽。 下次我也想要吃了海鲜肉粽，感觉很好吃。我现在看到 TC 带的图案，哇，好好吃哦，太好吃了。但是我觉得

0: 应该不便宜哦。哎呀，糟糕了，吃这个的话除了热量很高，就感觉口袋也要深一点呢。真的，
1: 所以吃这个肉粽之后要搭配油切。
0: 对啊，因为有一些人吃肉粽会搭配热茶，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油腻。嗯，
1: 是没错。
0: 但是呢，现在因为大家很怕热量很高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也会喜欢比较冷肉粽，就是说可以放冰箱，这样子才不会那么油腻。我记得好像还是有几个厂商是用冰淇淋或者抹吉去做肉粽。嗯，
1: 现在变化真的很多了。
0: 对呀，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非常幸福，因为可以多选择，你要冷的、热的、甜的、咸的都有，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只要口袋够深就有了，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至少你要试这一次啦。
0: 哦，就是怎么样的款式，如果。最好我们是可以试试看，更何况我们在台湾的新住民可能没吃过，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在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可以在台湾试试看哪个肉粽是比较适合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所以 TC 你刚刚说的那个海鲜很好吃，所以你可以分享给我们，
1: 下一次一定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给 Jenny 的。
0: 谢谢你哦，那么爱我们的和你心连心。所以如果大家有好吃的肉粽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好，那我们先听

0: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刚刚我们有听到 TC 有分享有关在印尼过端午节吃的霸掌，但是呢我们不要管就是只有吃吃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呢霸掌的来源的故事，对不对？大家知道吗？还是不知道？清楚吗？也不清楚。有一些清楚，有一些不清楚。好，没关系。艳丽有一个短的故事，艳丽从 YouTube 载下来了，那艳丽想要分享给你们听。那我们先听这个霸掌的来源，为什么突然间我们可以吃好吃的霸掌？可能以前的霸掌跟现在的霸掌有变化了，已经 5.0 7.0 了。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想要知道到底是霸掌是庆祝谁呢，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会想要吃霸掌。那我们先听这个故事。
1: 端午节一屈原。很久很久以前，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了一位杰出的大臣，名叫屈原。屈原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心怀壮志，一心只为楚国的兴盛和百姓的福祉殚精竭虑。在朝堂之上，屈原常常向楚王进谏，言辞恳切地提出诸多富国强民之策。他力劝楚王要关爱百姓，轻徭薄赋，让百姓们能丰衣足食，还主张精心操练军队，加强国防，使楚国能在诸侯纷争中屹立不倒。然而楚王身边围绕着一些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们嫉妒屈原的才能与楚王对他的重视，便在楚王面前不断诋毁屈原，编造各种不实之词。久而久之，楚王听信了谗言，对屈原的信任逐渐瓦解，最终将屈原逐出了楚国的都城。即便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屈原心中对楚国和百姓的牵挂丝毫不减。离开都城后，他四处漂泊流浪，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苦难，心中满是忧虑与悲痛。在这艰难的境遇中，屈原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化作了一篇篇感人至深、流传千古的壮丽诗篇。岁月流转，楚国的局势愈发危急。终于在某一年，楚国在与他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国都沦陷。屈原听闻这个噩耗，犹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他觉得自己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无法拯救楚国，和深陷水火。

0: 我的百姓。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万念俱灰的屈原来到了汨罗江边，他面容憔悴，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绝望，怀着满腔的悲愤，抱起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之中。附近的百姓们得知屈原投江的消息，无不痛心疾首，悲痛万分。他们心急如焚，纷纷自发地划着小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江边。大家神色焦急，在江面上四处寻找屈原的身影，眼睛紧紧盯着江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些百姓还带来了自家精心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他们神情虔诚，小心翼翼地将食物投入江中，嘴里念念有词，希望江里的鱼虾蟹鳖能饱食这些，从而放过屈原的遗体。百姓们深知江中有蛟龙等凶猛生物，担心他们会伤害屈原，于是大家又将艾叶投入江中，还把雄黄酒洒在周围，希望能以此驱赶蛟龙，保护屈原。而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屈原，也是为了通过这种热闹而充满力量的方式驱赶河里的鱼虾，避免他们吃掉屈原的遗体。从那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屈原投江的日子，人们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他。包粽子成为了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大家将糯米、红枣、豆沙等食材精心挑选，用翠绿的粽叶包裹起来，制作出形状各异、美味可口的粽子。赛龙舟的场面更是热闹非凡，一条条色彩斑斓的龙舟在江面上蓄势待发，众多选手齐心协力，喊着激昂的口号，挥动手中的船桨，龙舟便如离弦之箭般在江面上飞驰而过，岸上的观众则欢呼雀跃，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此外，人们还会在自家门口挂上散发着清香的艾叶，家中长辈会给晚辈酌上一小杯雄黄酒，希望能借此驱邪避灾，保佑家人平安健康。这些充满意义的活动渐渐演变成了我们如今盛大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屈原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始终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与挫折，遭受误解与不公，也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同时，我们要懂得珍惜和传承先辈们留下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让我们从屈原的精神中汲取力量，努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和你心连心的朋友，刚我们听完了故事，所以我们已经了解了为什么现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呢，需要吃蚂蚱来纪念谁？屈原。对，没错，很棒。所以这个故事的话，你们知道了也可以跟别人讲，分享一下嘛，对不对？长知识的不要只有你一个啊，别人也可以长。好，那没关系，等一下叶丽还会继续讲有关端午节。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唉，你在想什么
6: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有看到或者注意吗？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会看到邻居们会挂一些东西在门口，你们猜猜

看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他们挂的是艾草，然后是榕树枝，再来是菖蒲，这个三个呢他们常常会绑在一起挂在门口。但是有一些传统的习俗会说艾草他们是有一些规定，比如说挂单不挂霜。为什么是挂单？因为艾草是表示是阳的一个树，所以单数是表示是阳气，所以它只能挂单不能挂双。因为单号的话就是1357，但是专家不是专家是什么是习俗是说最好是挂五根。再来是挂青不挂枯，意思说挂的时候是要新鲜的叶子。再来他们有说挂的时候是要满一个月。那有人说挂早不挂晚，因为他们规定是说挂那种东西是要白天，因为白天是阳，所以是白天挂。有一些人还说呢，挂的时候要么就是三天前，端午节的三天前，或者就是端午节的当天的早上要挂，再来就不用挂了，太晚了的意思。再来呢，有一些人说挂高不挂低，为什么？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挂在门口，就是上面。再来呢，他们说挂倒不挂顺，意思说那个叶子呢挂倒下来，不是挂往上。再来挂大不挂小，所以要多一点比较好。所以这个习俗的话，其实好多好多人也知道，好多好多人也不知道。就好像我妈，她不知道，我印象中她不挂倒，挂的是直直的。然后呢，我看到好像艾草比较少，比较多都是那个菖蒲的那个叶子比较多，跟榕树。反而就是在台湾就是艾草比较多，所以很多地方可能习俗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的习俗，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对不对？反正你现在住在台湾，当然要跟着台湾的习俗，对不对？同意同意。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挂艾草的时候呢，可以听听看燕妮建议的方式。对，燕妮再讲一次哦，挂单不挂霜，挂青不挂枯，挂高不挂低，挂左不挂右，挂早不挂晚，倒挂不顺挂，挂大不挂小，听起来有没有不飒飒？对啊，我听这个要听好几次才可以念这个那么顺。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怀疑，哎呦听起来也听不懂，要慢慢听慢慢听。没关系，好，那等一下燕妮还会慢慢说，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说慢慢说。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哎，阿飞呀、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高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我的退休金哦。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爱经理出来唔判保险。
5: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只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去企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5: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4: 员工多只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Alarm! Alarm! Over below.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流行音乐。

晚上七点，由 Will 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Right，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14号的下午的5: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周日的午后时光，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好的，在我们的六月份五月份开始了，那紧接着六月的这两个星期，相信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到一些天气上面的变化，特别是这一阵子刚刚好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梅雨季，所以呢，在我们的行车还是在我们的移动的途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好，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始呢，我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阴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一个降雨几率高达 90%， 那注意到晚上的部分还有明天的部分呢稍微降一些些，但其实也没有可以大意的一个情形，大意的一个本钱，因为呢降雨几率还是有在50%以上的。好，纵观一下这一整个星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然后阴时多云有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形，已经连续下了3个星期的雨了，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觉得非常的烦闷跟发霉的感觉。然后呢，在我们的气温的部分，从明天开始，高温的部分呢也会一路的骤升，就是刚刚好这个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到端午节的这几天当中，特别是接近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高温的部分都会上升到30度以上，从礼拜三开始，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来到最高温，高温来到34度。那在我们的天气情况的部分呢，降雨几率的部分一直到了礼拜五的下半天才会慢慢开始放晴，但放晴也意味着就是我们的高温的部分呢就会冲刺到我们的30度以上的爆表的一个天气情况。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不稳定，需要期待一下雨具，然后呢做好防雨跟我们的行车特别注意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一直到了我们的连假期间的礼拜五礼拜六天气才会慢慢的放晴。可是放晴也意味着我们的防晒动作跟补水的一个动作呢就要做得更加的勤劳一些了。好，就是以上我有帮你送上来的气象小叮咛。本周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呢，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里面出现了前十名里面出现了2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那至于在我们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部分呢，这个星期变动幅度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大一些些，但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新歌跟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的一些单曲，所以敬请期待一下今天的好音乐跟新音乐了。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元啦。在我们的本周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的部分呢，这算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的组合，团体加团体加团体。好，那至于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则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上个礼拜是一个演唱会取消的一个资讯，所以有点遗憾。这个礼拜演唱会不是取消，而是演唱会升级了。怎么个升级法呢？等一下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我有就跟大家娓娓道来。好的，刚刚我有在前言才刚提到，这个本周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真的是星光熠熠哦，这三个组合这样拼盘起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好，那。

如果你本身也是韩团爱好者，然后呢也非常喜欢以下的这几个女团，好，这一首单曲呢应该会让各位疯狂，这也才是刚刚前两天最新 release 出来的单曲。究竟这三个团，韩国女团们，你们猜不猜到他们的声音是谁呢？我们就老规矩，请大家先听看我们的本周的大小事的大首播的单曲了。

0: 帮宝是
1: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好，来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接榜单元。在我们的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本周的接榜单元之前呢，先来补充一下刚刚前面那首单曲，大家有猜到是哪三个女团的合体吗？有点难度，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近期也才刚刚发行最新作品的 The Seraphim， 还有即将要发行最新专辑的 Elite， 然后跟前一阵子在北美地区发展的非常好的 Cat Eyes。 刚刚那首单曲叫做 Ironic by Mistake， 也是他们三个女团。最新的合作单曲

听到的作品 Man of the House 来自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的新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来自 Scream Newman 所发行的最新的单曲。 Scream Newman 呢，他其实本身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创作新星，今年年纪也非常非常的轻，才22岁而已，去年才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单曲，叫做 Hairdresser， 然后在当年度，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四月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全音乐奖的一个阵容当中，跟音乐榜的一个第十五名的名次。接下来是一个怀旧组曲的拼盘。

听到这首单曲，总有一种复古考究的感觉。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跟 Will 一样，也是 Disney Channel 的忠实爱好者 ？What Dreams of Made Of 来自于 Hilary Duff 的作品。Hilary Duff 最广为人知的，他的出道呢，其实就是从 Disney 体系当中，的连续剧出来的。大家有听过 Lizzie McGuire 这个《利奇的异想世界》，台湾的翻译叫《利奇的异想世界》这个电视剧吗？如果没有，你可能只有听过 Hannah Montana 的话，那你就把它想象成这是 Hannah Montana 的前身，大概就知道了。看了一下 Hilary Duff。陪着我们长大的 Hilary Duff 今年也38，马上要39岁了，9月的时候就39岁了。果然岁月不饶人吗？我有觉得他现在的状况其实保持得相当相当好，无论是气色状态，然后甚至是发行最新的专辑，在前一阵才刚发了最新的专辑。

都依旧光彩耀人。如果你跟我有一样小时候喜欢 Lizzie McGuire 的话呢，现在可以稍微去搜寻一下他前阵才发行的最新的专辑，跟他近期的演出的片段，回忆啥。进场的这首歌也是回忆啥。

前阵子我有在放这首歌的时候，然后问了学校的小朋友们，你知道这首歌，对这首歌有印象吗？他们大家都点头有，他们的偶像，年轻时期的偶像 Justin Bieber 的歌。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然后一半的人就说这 Justin Bieber 自己写的，也不算全错，但其实这首歌的最主要的制作人跟创作者应该是 Ed Sheeran。也没有意外的话 ，Ed Sheeran 在我们的下半场应该也会接力登场，一个回忆三连发。

然后 The Love Yourself 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的单曲榜第18名的单曲，在本周下滑了两个名次。17名的单曲则是持平状态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单曲呢，发行至今也好一阵子的时间了，对吧？但在我们的单曲榜的部分呢，从2017年的2月的时候进到排行榜那里面来，现在已经2026年了，所以到了明年的时候呢，这首单曲十周年的时候，还会不会在排行榜单里面呢？我认为可能性也不低。正如我有在大学课堂上面上课的时候，然后都会想要跟学生们互动，就问他们说最近在听什么单曲，无论是老歌、新歌，或者是他们各种语言的歌都可以推荐。前几个礼拜真的有同学就推荐这首单曲。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现场的演奏跟演唱版本给他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有播这首单曲的 remix 版本吗？

马上就被听众说，我觉得原版比较好听。好的，收到，这个礼拜马上补原版给你。拿下本周排行榜榜单，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16名的单曲。

0: 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噻。
1: 米白金波向诶，俺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三妹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我
1: 变态。
2: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拜拜。
2: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西洋。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ner House。

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31，快要32分了。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西洋留声机呢，点播非常的及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刚在中午的时候才接收到，今天其实发生了蛮多大事件。哦，那在上半天的大事件的部分呢，如果你有看 NBA 的话，本身有在看篮球，然后有在看美国篮球的职业联赛的话呢，就知道了今天就是我们 NBA 的总冠军赛的最后一场，就终结在这边了。无论你是哪一方的球迷，好，那今天究竟最后鹿死谁手呢？究竟是东区的冠军我们的 San Antonio Spurs 拿到了冠军杯，还是我们的暌违了50几年没有拿到冠军杯的 New York Knicks 拿到了冠军呢？听这首点播单曲你就知道了。

经给你提示喽。点播人是我们的骨灰级哦，我有的好朋友骨灰级尼克球迷 Jesse， 恭喜我们的纽约尼克队最后捧上了我们的 NBA 总冠军的金杯。回味50多年真的不容易，上次纽约尼克队拿下冠军的时期，威尔甚至还没有出生。他点播这个单曲就是我们的 Empire State of Mind， 这是 Part 2的版本，来自 Alicia Keys 加上 Jay-Z 一起合作的作品。

今天我早上有爬起来看总冠军赛，那恭喜纽约尼克队拿下了暌违50多。

0: 的胜利。
1: 台湾 KKBOX
0: 实至名归，认为今年的比赛的内容的表现，双棒真的是东岸的纽尼克队表现的更加突出，应该这样说。虽然 Will 也是常年西区的马刺队的球迷，但看完了整体的内容来说，应该说这几个系列战看完了以后来说呢，我还是认为今年在东区的尼克队表现真的相当突出，尤其是 Bronson 的表现没话讲，完全沉寂了 Kobe Bryant 的 Mamba Spirit。Well, there I was. Congrats to all the New York Knicks fans. 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接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靠着自媒体经营，然后演唱自己的单曲跟创作走红的 Stella Lefty， 刚刚的听到单曲来自于他的作品 Boston。这单曲的表现犹如倒吃甘蔗一般，在他的首度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的时候呢，他是在我们的 Hot 100 Single Chart 上面拿下第95名位置，就是在榜单的边缘。一直到这个礼拜爬到了排行榜榜单的他的名次最高的一周，拿下第15名的名次，恭喜我们的 Stella Lefty。

听到作品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 这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14名的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5名，小小的上升了一个名次。

第一次听到这首单曲的时候，总认为这首单曲的制作人会不会就是 Chopper Rom， 非常有那种音乐剧感觉的既视感的一首歌。听到的单曲 Drop Dea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3名的单曲，即将要发行他个人的最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前几天我们的 FIFA 开踢了，大家对这首单曲如果有看开幕式的话，应该印象蛮深刻。来自于 Blackpink 的 Lisa， 加上 Anita， 然后跟 Rema 一起合作的单曲叫做 Ghost， 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六名，这个星期开踢了以后，竟然下滑了六个名次。但今年好像真的有一种世界杯足球赛没有那么热烈被讨论，然后被全民参与的感觉，可能也跟时差有蛮大的关系啊。对，开踢的时间在北美地区嘛，跟南美拉美地区，所以呢，时差的部分还蛮难克服。但或许进到了十六强或者是前四强的时候，应该八强跟四强的时候会越来越热度会越来越高。想到 FIFA 的主题曲，大家可能会想到这几届的 Shakira， 但在 Will 那个年代啊，这首单曲跟这个人几乎跟 FIFA 的主题曲画上等号了。他是 Ricky Martin， 这是他的 The Cup of Life。

听到单曲的 Cup of Life 来自于在 Ricky Martin 在1998年，甚至还没有2000年哦，1998年的 FIFA 当年的主题曲。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参与了第二首世界杯，就是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 Viva la Vida 的那个 Vida 生命这首歌。这几个星期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先走一个考古系。好了，进场的这首单曲呢，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单拿下的是我们的第11名的单曲。

听到作品 Like Animals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十一名的专辑，正是再度回归的 BTS， 这是他们的 Ari Rank 阿里郎专辑，上周拿下。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韩国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来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来赌退休金？
5: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哦。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8:00。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琦。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in the house。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在我们的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括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Gear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

上礼拜在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演唱会取消的消息，这个星期反而是一个演唱会升级的消息。好，这也是闻所未闻。对，我有在看演唱会的这几十年来，真的没有看过这种场地突然升级的一个选项，然后

主办单位突然宣布，可能是票卖的太好了，然后跟场地真的太小了，哦，真的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决定把演唱会的时间改在10月20号在哪里举行呢？从桃园阳光剧场改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哦，这真的蛮不简单的，而且台北小巨蛋的审查或者是期程，就是他的 schedule 其实排得非常非常的满。我这主办单位真的是蛮够力的。好，那他们在脸书上面有公告，如果你一开始有买这个桃园阳光剧场的听众朋友们，哦，好朋友们呢，你们就可以优先购买门票的一个权利，然后呢也会自动帮你们把你们的付款的款项刷退给你们。那正式开卖小巨蛋场的日期呢，就落在6月17号，就是过几天的中午12点。好，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0: 到单曲 Sideways 来自于 Charlie Puth 跟 Coco Jones 一起合作的作品。这个十月真的太烧钱了，如果你要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就是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是在10月20号嘛，然后十月底在高雄又有藤井风的演唱会，在想要逼死谁。然后恭喜藤井风昨天在 Ruby 奖上面拿下了4个大奖，然后顺便祝他生日快乐。
1: 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享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才听到的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十名的作品，来自于法国的电音天王 David Guetta 加上了 BB REXA 一起合作的 Sad Girls。延续这个舞曲的风格，进入到我们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第九名的新专辑，进场的是 Aespa。

Yeah. Alright, 刚刚听到的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刚刚我有讲到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唯二两张前十名的作品，其中一张专辑就是刚刚的 aespa 的 Lemonade 这张专辑的同名单曲 Lemonade。也是历经了好一阵子的时期，然后呢，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的韩语的正规专辑，就叫 Lemonade。拿这首单曲当作命名，就是在提醒大家，当人生给你酸涩的柠檬的时候，那你就把它做成甜的柠檬汁。Life gives you lemon.Make it Lemonade 的一个主题。这张专辑里面的风格还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aespa 擅长的曲风，包含了嘻哈饶舌的一些作品，然后包含了刚刚听到的舞曲，还有一些摇滚跟 R&B 的单曲，在这一张专辑里面都可以听到多元的成

而刚听的单曲 Shop Bank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这一个作品。那这首单曲呢，在这几周无论在单曲榜还是在专辑榜的部分呢，表现都是相当具有载之力。那就是我们的 Drake， 一连发行了三张专辑的 Drake。I never asked for love, no diamond ring.讲到有载智力这件事情呢，从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开始，我就强烈的推荐他的音乐给大家。然后呢，这张专辑里面的单曲至今依旧还停留在我们排行榜榜单的前10名里面，经常是 Olivia Dean Will 的爱，这是他的 Loud。

听到单曲 Lou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七名跟第六名的单曲榜的演唱者，正是我们的 Olivia Rodrigo。 哎，讲错了， Olivia Dean。 那他自己本人的专辑的部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Olivia Dean 这个星期的专辑的Art of Loving 这张专辑呢，这星期反而是小小的下滑了两个名次，来到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四名的位置，从第十二名掉到第十四名，在榜的周数也到达了第三十六周了。我有蛮看好这张专辑前五十周的时间，应该都有机会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前五十名里面，保守的估计啦。刚里面有歌词讲到 Silent is so loud，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单曲 Louder 来自于 Lea Michele， 好一阵子没看到他。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进入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刚在我们的单曲榜的部分，第六跟第七名的单曲来自于 Olivia Dean， 两个单曲都是同一个人。那至于在我们的专辑榜的部分呢，第六跟第七名的专辑榜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进场的这位，我们的永远的 King of Pop Music， 我们的 MJ Michael Jackson。拿下第七名的是他的 Number Ones 的精选集，那第六名的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这几个星期，我也跟我有在学校电台的学生一起听这张的黑胶唱片。

0: 实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用心做，经典的作品一定会传承下来，好几世纪。
1: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每位驾驶，
4: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你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6: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7: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6: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徒，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6点31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字叫做 escape，escape，escape，escape。Escape 就是逃跑、逃脱跟逃离，还有溜走的意思。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部分呢，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这样的单曲 Doo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五名的专辑了，所以民谣歌手 Noah Kahan 的这张最新的专辑就是他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张专辑作品，特别帮大家在这几首单曲里面选了我们的乡村民谣三连发，刚好这几张专辑的名字也排在一起了。

听到单曲 Be H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第四名的作品，来自于 Ella Langley 的作品。在感情当中，你可能常常看到你喜欢的喜欢的人，然后他有另外一半，然后你想要成为他的另外一半，所以你就想要去模拟仿造或者是 copy 那个人 imitate 他的另外一半的样貌，然后希望你喜欢的那个人有一天也会喜欢上你。但那是真的你吗？那就不是真的你了。

所以那也只不过是你仿造或者是模拟出来的那个样貌。那你可以演一辈子吗？或者是你可以模仿他一辈子吗？所以这样就好好的做自己，找一个真正能接受你最真实的样貌的自己的那一个人，这样你可以很舒服的跟他相处，然后你们也可以很真实的彼此接受对方的各种样貌，这就是一个很棒的 relationship。

感觉。If I'm the problem, you are the reason. 听到了单曲 I'm the problem，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三名的专辑，也是常挂在排行榜榜单的这张作品，来自于 Morgan Wallen 的 I'm the problem 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第四周，第四名上升了一个名次，在榜的周数则是到达第55周了。本周的新歌登场，也是大家相当期待的 Toy Story 最新的一集当中，找来 Taylor Swift 所演唱的最新的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听到的单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这几天人都在纽约尼克队主场的 Taylor Swift， 收录在 Toy Story 5最新的一集的《玩具总动员》的作品。每一集的结尾都相当的催泪，然后每一集感觉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但他就是有办法再出续集，这就是 Toy Story 厉害的地方。紧接着帮大家揭晓，就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加上了 KBox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冠军单曲，没有意外 ，Ariana Grande。

0: 听到的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冠军单曲，双榜单的冠军单曲，我们的 Ariana Grande 近期也在北美如火如荼的展开她的最新的巡回演出，她的 Internal Sunshine 唱了很多她的经典作品，超晚来亚洲巡回，我有愿意买机票，如果没有台湾场，愿意买机票去看演出。
1: I love you。
0: 听到这个歌声，听到这个声音，在刚刚才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黄大炜先生，也算是华语的音乐教父的其中的一位，大家都相当喜欢的唱作者，在这两天的时候离世了，然后消息才最新出来，挺让人遗憾的。黄大炜先生呢，除了创作非常多华语脍炙人口的单曲之外，其实他也翻唱了非常非常多的西洋歌，甚至也有创作过西洋。

专辑，包括你刚刚听到 I Love You， 还有现在这首单曲 After the Rain， 都是他比较生涯后期的时候所创作出来的英文作品。他的声线，然后他的演唱的热力，他的舞台的敬业程度，只要有看过他现场演出的人绝对难以忘怀，也把这首单曲 After Rain 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喜欢黄大炜老师的人。 And after the pain, May you rest in peace. Not out of love, not ever。时间飞快，来到今天晚上的6:53。以上就是为了帮你送上来的满满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希望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了。预祝你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人生苦短，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真心爱你、跟你爱的人。像月双宝，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00到7:00，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了。先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All right, love and peace, yo.

0: 东亚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会不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易脱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爷流你高盐，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浪攀保险。
6: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眼光，不要假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职业浪假保、裸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6: 哇，条家，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安心嘞呢。
5: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就都没得，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齐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天，大家晚安。好，今天又到礼拜天了，我们依然有非常多的来信，还有祝福，还有点歌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第一封留言是来自于小小小小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最爱的北女所宝贝371。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但没关系，因为呢我们要去哈尔滨，也还不错咯。遇见你是我人生最幸运的意外，虽然现在我们隔着一道墙一段距离，但我的心一直都在你的身边，真的很想你，我都要乖乖上班，你放心，不是在等你出来，我是在等我们的未来。来听小小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接下来呢，小小女儿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这首歌曲要送给北女所340的妈咪，请好好照顾宝宝，她可是至高无上的最爱，请捧在手机疼哦。你们也是我的最爱咯，妈咪升三级，记得跟我说再去看你，照顾好自己，能认识你真的是我很幸运的事情，谢谢你之前无微不至的照顾，想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对我的好，心里就暖暖的，女儿谨记在心，爱你哦。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此刻

接下来呢，浩呆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孤单心事，好，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天才老婆，我15号会跟妈妈去看你哦，要乖哟。来听这首歌曲，是浩呆所点播的孤单心事。

接下来呢，桃女励志社的大培想点播韦礼安的《不变》这首歌曲。他说呢，我想此刻的我应该听不到这个点播，不过呢，瑶瑶，我家的瑶瑶一定听得见。亲爱的辟瑶，六月三号生日快乐！谢谢能够拥有你这个姐妹。即便呢不常见面，但是没有因为时间而变质。每一次的接见都觉得好短暂，很想念咱们三个人的生活。如果那时没有你们，我一定撑不下去。对不起，一定让你担心了。我没事，我现在呢时间步调放慢，才发现我以前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走得太快。这个歌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见面了，希望我们永远不变。这首是老婆从高雄点回来说很喜欢的歌，期待我们合体哦。宝爷别忘了期待之约，我家瑶瑶麻烦你护驾咯。 Happy birthday to my sister, love you。 跟谢小安、大宝、大姐、美云姐、景慧叫我大哥的弟妹们，还有陪我运动的伙伴，大仔的宝贝 Nice 的励志背心们，小王子，还有不乖的郭恩杰、滋滋、小小姐、小妍、没良心的施小平、乃玉、小阿哲、David， 还有阿义、阿亨、汉翔、三八宗宗，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在这的我很好，需要一些时间收拾心情，至少停止内耗，消磨自己。Fighting， 来听这个是大培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要送给瑶瑶的这首歌，叫做《不变》。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间的萤虫，萤虫就够注意，他好可爱，他在信上面呢画满了他的作品，好可爱哦。他说呢，这是台湾的熊三飞弹，还有后面还画了 Elson 拿到100万的奖金。Yeah, 谢谢你了，很可爱哦。还有雨伞节，怎么那么高最好。银总说呢，他要点播 FIR 的三个心愿这首歌曲，把歌曲要送给竹间的三位兄弟，包含了四宫的三色，还有志全、中心的臭屁龙，祝福生日大快乐，愿大家早日社会相见。要邀请北女所615的小方舅妈来一起收听。老九舅舅想对你说呢，我有三个心愿，第一个是希望呢你健康，第二个呢希望你幸福过得好，第三个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到天荒地老，爱你哦。邀请这个顶谱的永文、齐阿兄，还有 TK、 少华、白小豪、阿瑞、阿托、阿碧哥、小勋子、小豪、小齐、建宗、小冰子、小弯弯、龙女、昭玲、美少女、罗小白、美眉、刘小圆、阿寿，还有板娘子，还有美若天仙的王小琴姑姑，北间的杨过华哥，一同来收听，愿大家心情平安。来听这个是我们的萤虫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三个心愿》。

接下来这封来信呢，也是来自于大培，他说呢，想对很重要的你谢小安说对不起，希望呢，即便分隔两地，也要把我的话永远记得。我希望你好好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自己的问题。谢谢你总站在我身旁替我说话，也谢谢你无论如何都选择相信。对不起，这阵子的光不够明亮，现在的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放慢脚步，和你一样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也能好好把自己调整回来。不要担心，也会有许多不习惯跟不适应，有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能咬着牙勇敢坚强的走很长的路。你看我走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躲起来脆弱一下了，也想跟真心相待关心担心我的人说，没，我没事。区隔要14天，第15天所有东西都会被收走，这个设防小了很多，所有人事物都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找回了我自己，一切会越来越好，所以大家都要加油哦。我也会记得在低落的时候，即便只是一句加油，一句还好吗，叮叮都放在心里面。人生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意外，没有过不去的事，好与不好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知道光会越来越刺眼，

然呢，我怕有个笨蛋会在黑暗里面又迷路了。虽然说呢，在跨年那天说挥别去年的不好，但我要认真的说，每天都是新的开始，那些叽叽喳喳的人都再见了，闲言闲语也不重要了，我要大步的向前走，也要跟老大跟老大宝贝说谢谢， PS 也要跟美云姐说我没事，谢谢两天的传送力量。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帮大培传达心意，也要祝福大培一切越好，越来越好咯。另外呢，这一封来信是来自于我们的好桃女义工的雨洁。雨洁想点播小幸运这一首歌曲送给一对即将结婚的小夫妻，红青姐夫跟心玉姐姐，祝福这一对恩爱的夫妻七生七世永远不分离，分一点喜气给雨洁妹妹吧。也要呼叫这个周威晨、小阿哲、花上、小戴弟、国平哥、昭玲姐、大哥、玉山姐、雪珍姐、吴宝姐一起来收听，也祝福收听愉快。来听雨洁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幸运》。

接下来呢，北监长青十三宫一社4056的宪文金刚，金刚呢想要为威震家族大家长达哥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帅到分手》，要邀请北监长青一社十三宫的小小义、高中部的冠生、老养社的黄恩、智社的小帅、中央台的俊伟、国丙部的大雄、大辉、德社的黎田，还有合作社的北极、雨林、国中部的小武、并社的嘉明、秦亚，还有一一社的一一社的小雨、小马、一二社的小杜、一宫的叶叶、一宫的叶儿，好，叶儿主席，好，还有马胖、四宫的小胖、祖祥、五宫的小师兄、八宫的阿轩、十一宫的沙狗，还有阿佑、十四宫的长兄、十五宫的阿西、十六宫的立存、十七宫的小杰、小胖、十八宫的两百、北京长青一社自家兄弟、志中、阿周、国廷、次龙、大坨，我念到走音，还有居居、阿平、阿燕、子君、小猪，还有胶皮、北山阿安、北山众兄弟，还有新店戒指所的郑坤、浩浩、桃女、老妹、乔恩，合作社一亿的女人、朵拉老婆、四宫的金刚的宝贝、天兵白恩老婆，还有蓝子汉家族的成员，一同来收听。淋雨之下受苦受难，除了要好好保重身体之外，也要安分守己，相信大家都懂，我们都有责任维持家族的品质。来听金刚要帮我们的这个达哥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帅到分手。

接下来呢是第一次写信进来的阿乐，北所的阿乐，他说呢要帮这个北所艺三社八房的汉文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那我们的阿乐说呢，虽然认识你不久，但却感觉认识了很久，也要祝福你假试第二报顺利通过，生日快乐咯。另外呢，这个北女所善社二十房的姐姐云烟，还有这个千惠，云烟呢点歌要送给北所1406的 Loni， 祝福你6月18生日快乐，接下来的日子平安顺心，走日返家。然后呢，千惠要点歌送给北监四宫3928的鬼鬼，也要祝福你6月30号生日快乐，希望呢你一切顺利，早日回家，别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哦。简单点这一首歌曲跳楼机送给寿星们，也要邀请北女所善社二十房的秀丽、凯杰、佳颖、慧姐、小米、雨清奶奶、桃女六宫180的 Panda， 还有北监十七宫的阿公一同来收听，还有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来听，希望呢未来日子彼此打气加油，都能早日返家，心情平安，社会见。来听这一首歌曲，是阿乐点播，还有姐姐云烟跟千惠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跳楼机。

0: 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从高二间接题来北所信三社的小白，想点播阿嫂阿嫂这一首歌曲，这个应该是我最爱的那一首吧，该不会是我们迪音的阿嫂阿嫂阿嫂、欸、你很懂听耶、欸、这首歌在我们当年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夯歌一曲、啊、这个要点播阿嫂这首歌曲送给北所信三社十三房的昭荣，希望你专注在官司上面，也祝你官司顺利早日回家，也要顺便呢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卢同学好，这个北所信三社这个时候比较拿出来女同学们特别留意了，北所信三社十三房的卢昭荣，卢就是那个卢，昭是一个日字部一个召唤的昭，荣是荣誉的荣，荣誉的荣，卢昭荣，我们的卢同学呢要征笔友哦，仅限女性不分国籍，因为阿嫂爱下歌很懂耶、欸、你很懂梗耶、欸、小白，来听这首歌曲是小白送你们这首歌曲迪音的阿嫂。

接下来呢，新店戒具所柯氏的冠生想点播心安理得，这首歌曲要送给平一的才哥阿俊，爱社的阿威，人社的秉宏，卫生科的洪文兄。 PS 这个洪文兄呢，要祝福龙女监立新社的小君君生日快乐。另外呢，想帮一样隶属柯氏的332玉婷来征笔友哦，今天好多人要征笔友，你们不要让我失望，拜托大家交流起来。有的时候在里面太无聊，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发展什么关系，不是，就是聊聊天嘛，写写信。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身边的人呢、啊，就是已经没话聊的时候，可以找找新朋友也还不错啦哈。要帮我们的这个新店戒治所柯氏332的林玉婷同学，双木林教育的玉婷呢是。这个庭怎么？这个庭怎么讲？家庭的庭没有那个上面那个长字头哈，就是林玉婷同学哈，谢长廷的廷，这样吗？不知道谢长廷，现在还有人不认识谢长廷吗？哈，林玉婷，这个新店戒治所柯氏332的林玉婷，玉婷同学要征笔友，号称新界马东石，身高175，体重78，兴趣呢是 basketball， 还有。这个健身好 workout， 还有 singing 唱歌，射飞镖，还有这个打撞球。如果听完自我介绍，脑中已经有画面的妹子，赶紧拿起笔给她写起来。这个是我们的新店戒治所柯氏332的林玉婷同学要征笔友，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冠生点播了，这首歌曲叫做《我认》。

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平社六房的万牛奶，想对现在的奶奶说呢，6月9号是你的破蛋日，你的三八君要在这里祝你生日大快乐，点播一首你爱听的歌，希望呢你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好听的话我就不说咯，都直接用做的，每天一直都在等待跟你们团圆的一天，真的很爱你们，只给你们一个承诺，就是未来的日子每一天都会有我在，虽然呢我很天，但是呢信用是一定有的哦，姐姐阿嬷有没有听到呢？还有最后要跟心爱的奶奶说我爱你，来听怡君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走心。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新店戒治所科室的洪文，谢谢洪文很赞赏我的笑声，他说我的笑声充满魔力，的确我的笑声是可以从就是如果现在在这个中山区笑的时候永和区应该都听得到，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不敢嫌啦哈。这个我们的洪文呢想要点播告白气球这一首歌曲送给人在龙潭立新社的小君君宜君，祝福你6月25号生日快乐，祝福你假释顺利，期盼你回去之后能够坚持你说过的不再走老路，分别为胜，坚持到底，加油哦，神与你同在。也要请科室同房的冠生、小铁、小凯、爱社的欧告、阿威、阿俊、人设的炳宏，这个应该是指我吗？还是属我？好，还有阿威、乐二的小李、阿胜、教区全哥，还有平社众亲友一同来收听，祝福大家在这一段落难的期间能够平安度过，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期待社会再聚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洪文说呢要附加问题，冠生有一个问题，他说宜兰九宫的众亲友不晓得听不听得到，一同要邀请平音社的才哥哥阿俊。好，这个因为宜兰的部分是这样子，因为中间有隔一点山坡，所以我印象当中如果照理来说是听得到，如果天气好的话，但如果天气不好，天气因素影响之下，很有可能会稀稀撒撒，会听不太清楚。但是西半部的部分，不管是双北、桃园、新竹，甚至再到这个苗栗，苗栗也是要看天气状况，但应该都也是听得到，好，所以提供给大家咯。来听这个是洪文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告白气球》。

接下来呢，在念下一封来信之前呢，因为我们前阵子才刚收完下半年的来信嘛，也要跟很多的朋友说，如果你已经在封面有达到我们的通关密语，但是还是没有播出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其实每一封信我都有看，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真的都是随机，我是随机的啦，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拿到你的信，或者是没有拆开你的信，就是没有念出来，那希望大家见谅。这个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呢我真的是已经尽力了哈。所以如果没有点到的朋友，那就下次再努力吧，这个我们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拨到你的来信的哈。好，接下来呢，龙潭女监和社1874的太阳想点播都是你这首歌曲，要送给六宫的1632梦婷。虽然呢是第一次点歌，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被排到，有的恭喜你啊。想说的是呢，你要乖乖的等我期满出社会，我也会乖乖的到期满，剩下想说的话都在歌词里面，请你认真听咯。来听这个是太阳想点播给梦婷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都是你。

接下来北所七公的服务员小文想点播黄勇的《男人花》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监服刑的男人们，祝福每个人报假顺利。即使呢是长刑期的人，也不要垂头丧气喽。像歌词一样，就算肩上扛着花，也要过得很潇洒。人不死，终将会出头。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保持乐观，用心的去过每一天。也要祝福在宜兰监狱2256的少成、北所人二社的启奇、二二社的小定、嘉兴、卫生科的小齐、小白，以及七工厂的各位兄弟，听歌愉快。来听我们小文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男人花》。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九九，想点播给北间的两百，这首歌叫做《太阳与地球》。两百孩子，你跟舅舅的母亲节卡片同一天收到了，舅妈非常开心。这一次恳亲无声无息，是因为呢五月份出国飞东京发生了大状况，被拒绝入境，在机场拘留48小时才遣返。家人赶去机场还看得到摸不到，母亲无奈的说呢，简直像在接见。现在的我得先处理好出入境的问题，不然连日本的家都回不去了，实在是很心累。舅妈没有忘记我的宝贝儿子，之前是刚好错过录音的时间才让你白等，别失落别伤心，舅妈最疼你了，只是最近呢琐事多，不想让你操心。还有你信里面写的当耶，大家都跨东博有跟当耶说了，但你下次写信交代清楚一点，太含糊了没方向哦，在里面要乖，有事没事要多写信，舅妈每一封都会看，爱你哦。来听这首歌曲，是九九所点播给了两百的这首歌曲《太阳与地球》。

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基隆东光饭店302包厢的单眼皮帅哥宇安。宇安呢说想要点播这首歌，是《如果爱还在》，是一首台语歌。我刚刚帮你找了一下，我还真的找不到，有找到中文的叫做《如果爱还在》，但是我找不到台语的歌哈。但你后面有写说，那如果有备用的话，要听这个茄子蛋的《爱情力比我许为个卡威带》。好，那我们就听这首歌。要邀请这个三大女义工的淑珍阿纪，你是没有邮票吗？小弟可以寄给你哦。还有女二工的游淑玲嫂子，以及六工的陈普伟平，以及龙潭女监的婉玲，台中女监的新收社宗周威、凯威辣妹，还有违规社的慧文，一同来收听。希望你们呢，各位在他乡都能够事事顺心平安。另外呢，也想跟婉玲说呢，因为我才刚进来不久而已，等六月的时候再跟你聊聊。还是那句话，照顾好自己才是真的。同时也要跟伟平说呢，哥真的没性期，因为家中呢有只母老虎，望你能了解啦。反而呢，哥替你高兴，不愧是忍者无敌咯。这是我们的这个宇安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封信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力比我许为个卡威带。今天呢，这个我们信都蛮长的，大家今天写的字都蛮多的，所以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帮大家传递祝福，希望大家有收到。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7点空中再会，祝福你未来一个礼拜平安健康，晚安。

0: 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天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老孩子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钥匙放在哪里，突然想不起来，刚刚想讲的一句话，一转身呢就忘记了，甚至发现自己做事情好像也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么的专注。很多人会以为忘东忘西，这只是年纪大了一个自然现象，但实际上大脑的变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了。根据研究，大概从50岁开始，大脑可能就会出现逐渐萎缩的现象，而到了60岁以上，每年的脑容量平均还可能会减少0.5%，进而会影响到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甚至是我们的判断跟计划能力。那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做能够让大脑老得慢一些，甚至能够让大脑健康一些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餐桌谈起了，告诉大家怎么吃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单元，问问营养师。

0: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延缓大脑的老化就从餐桌开始。今天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的主题单元问问营养师，邀请到的是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副主任莫雅纯，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雅纯好。
2: 明慧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谈谈哦，这个护脑饮食。首先要请问一下这个雅纯副主任，因为很多人听到的讲到这个护脑哦，就观念是说吃脑补脑嘛，那当然比较进步一点的观念说啊，我们要吃一些保健品可以来护脑。那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关于健脑的一些营养概念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研究或一些改变呢？
2: 应该是说在护脑的这件事情上来说，许多其实现在虽然有一些新的观念会有呈现说，就是整体的一个饮食的模式其实是对大脑的健康是比较相关的，就是比起说你摄取单一特定的营养素来说的话，因为你的整体的饮食你是一个多元摄取的一个状态，那不同的食物就是有它不同的营养。那像我们就是在提倡的那个均衡饮食上，就是也是因为说六大类食物每一类它都不能互相的取代，所以才会提醒大家每天都要摄取均衡的摄取六大类食物。
1: 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家的观念说吃脑补脑，很多那个阿公阿嬷说哦，要炖那个猪脑给小朋友吃，这样他就是考试会考得好。过去我们传统说以形补形，吃脑补脑，这样的观念就西方目前现在的营养学来说是有根据的吗？
2: 那就是刚明慧提到的这个有关就是摄取就是很像猪脑啊或者是动物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器官的话，其实因为动物性的它的蛋白质来源它其实会有比较多的那个饱和脂肪，所以其实你吃多了它反而会让我们摄取就是过多的饱和脂肪。

0: 和脂肪，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在如果是真的想要增进脑力的话，其实更应该是要多元摄取不同的食物的类别。
1: 所以呢，雅纯先帮我们破除一个以前旧有的观念，以形补形的概念，就是吃脑补脑。哎，其实你可能摄取更多的是脂肪啊，还有胆固醇。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哦，大家都会一窝蜂说，哎，吃什么可以对脑好？所以我们以前有听过什么吃什么 DHA、EPA， 甚至呢说预防失智可以吃银杏。哇，那个时候大家就一窝蜂拼命去买这些，或者是摄取这一类的营养补给品。但只摄取单一的补给品，对我们大脑就有帮助吗？
0: 因为像是刚刚提到的 DHA 或是 EPA， 就是鱼油的部分嘛，那当然这一些它是以脂肪来说，它是好的油脂，因为它会提供我们就是身体人体没有办法制造的一些必需的营养素。可是就是当你今天是摄取鱼油的时候，我们会期待是说大家可以是直接去选择原态的食物，因为原态的食物里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营养素以外，它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营养。那尤其特别是如果今天是有一些蔬菜水果的一些植化素啊，那因为植化素就是植物的化学物质有非常丰富的种类，那你摄取原态的蔬菜水果的话，就可以摄取到很多不同的植化素，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以长久来看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就像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我们都说，哎，你吃蔬菜要吃彩虹，有没有？要多元摄取，你要吃健脑的营养，也不是只有单一的营养素。其实像刚才雅纯副主任说的，我们也是要多元摄取。那重点来了，我们知道说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饮食法，大概有哪些的饮食法对于健脑是有帮助的呢？
0: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普遍听到的地中海饮食，那另外还有德叔饮食跟心智饮食，这三个它的饮食的特色的话，它其实会有蛮大量摄取蔬菜水果以及就是未精制的全谷类。那因为这三个种类的食物的特点都是它有就是丰富的植物的植化素，那它也保留了它的那个膳食纤维。那另外就是在蛋白质的部分的话，是会鼓励优先摄取植物性的蛋白质，比方说就是黄大豆啊、黄豆制品等等。那它的动物性的话，会优先选择鱼类、海鲜，因为它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鱼油 DHA EPA 的部分。那红肉的话，则是会有所限制，就是因为红肉的就是饱和脂肪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那它对于就是研究有看到说，就是如果今天红肉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它对于它的那个心血管的健康的那个风是比较会有风险危害的。
1: 所以刚才副主任所说的像地中海饮食啦、德叔饮食，就是目前大家都比较清楚比较常听到的一个健康的饮食法。那它实际这样使用下来之后，对我们的大脑有哪些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或正面的效果呢？
0: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说，如果长期选用这样子比较健康形态的一个饮食的话，它对于我们的就是认知功能的退化是有帮助的。那当然除了认知功能以外，就是它本身因为它比较均衡比较健康，所以对于整体的不管是血糖啊或是血脂的一个健康都有帮助。
1: 现代人很重视养生，不管是养脑啦，什么降低心血管疾病啊，降低身体发炎等等，然后就看到坊间有很多广告说你可以吃什么营养素，就我发现很多人一个早上起床之后就要吞很多的药丸或吞很多的营养补给品。像刚才这个副主任说的，与其呢你去靠这个单一的保健食品，那还不如呢我们落实在我们的每一餐我们的饮食当中，像刚才提到的地中海饮食啦、德叔饮食等等，长期的饮食习惯会比你短期去补充某一种的营养品来得更加的重要。当然要如何来吃呢？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再请教莫雅纯副主任。

Low Has 健康有约，今天问问营养师，我们邀请到的是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副主任莫雅淳来到节目中。上段节目我们有提到，与其去靠一些单一的营养补给品，还不如呢能够建立一个正确而且是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更加的重要。

0: 了。当然有人说大脑是一个非常耗能的器官，其实哦，真的是如此，即使你进到休眠状态，我们的大脑还是持续在工作当中。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用什么电脑 CPU 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是24小时一直在运作当中。那它至于它这么的耗能，有人说我们就要帮这个大脑补一补啦。听说大脑呢，它有60%是由脂质来组成的，那是不是代表说油脂对大脑的健康就有一些关键重要呢？
1: 其实就是在脂肪，然后蛋白质跟就是糖类这三碳水化合物这三个部分营养素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正常的运作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可能比较不会就是偏向说只有就是油脂这件事情才对大脑很重要，因为像是很多虽然可能有点跟这个主题没有那么相关啦，可是就是说蛮多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会觉得要减重就是都不吃饭。那其实不吃饭不吃淀粉的话，你因为淀粉里面的就是葡萄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会代谢成葡萄糖嘛。那当今天就是说如果这个摄取不足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健康的。对，所以其实在就是说如果要让我们的大脑维持健康的话，其实在饮食上我们会比较倾向是说大家要均衡的摄取每一种食物这样子。
0: 所以也不是说你一直吞鱼油也就有用，其实还是从我们的原型食物，你的日常饮食当中着手，你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些营养品，只要平时在饮食当中我们落实六大类食物，就是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国的餐盘当中所写的六大类食物都有摄取到它的这个基准量的话，其实对大脑就是健康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有时候看到一些健康资讯啊，说我们要多摄取维他命 E 啦、 B 群啦、 Omega 3 啦，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 EPA DHA 等等，大家听久了其实也都会被洗脑啊，哇，这么多营养素我都要摄取啊。特别是我们提到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记忆力啦、专注力啦可能需要再提升啊，真的有一些营养素在这方面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吗？
1: 因为这一些营养刚刚提到的这些维生素或是矿物质啊，它会跟我们的就是协助我们神经传导功能的一些就是酵素或者是化合物有关。所以当今天如果这一些营养素不足的时候，确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神经传导的功能，那神经传导的功能就会跟我们的大脑健康是有相关的。在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B 群的部分啊，它也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有相关。那以及就是大家在睡眠的时候，就是这一些 B 群的这一些维生素，它其实是有稳定我们就是神经传导，让它可以比较稳定，然后就是减少说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浅眠或者是那种半夜醒来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就是睡眠跟我们的大脑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呢我们提到像这些，为什么人家讲说你要增加你的记忆力啦、专注力啦，像维生素 B 群啦、维生素 E 啦，或者像镁这类的矿物质要摄取，原因就在这里了。当然我们说要大脑健康，我们要摄取对它利多的营养素，但是有一些呢不利的因素我们要控制好。像我们知道在台湾呢，慢性病其实什么三高慢性病已经是相当的普遍，尤其像糖尿病，最近你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关心，就目前的数字听到是10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就有高血糖的问题，听说血糖过高对大脑也是很大的伤害。
1: 是因为在血糖，就是如果我们血糖不稳定，或者是说血糖常常在就是高血糖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可能它会跟我们会造成我们胰岛素阻抗，甚至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二型糖尿病，或是有一些代谢症候群。那这一些就是刚刚提到的胰岛素阻抗啦，或是糖尿病，或是代谢症候群，都跟失智症的一个，它算是一个失智症的重要的风险因子。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今天有这些情况的话，它确实对我们的大脑是会有一些风险的。
0: 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关心到如何吃出健脑的饮食。

食法。那当然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副主任穆雅泉，就和大家一一来解析。刚才我们有提到几个饮食法，什么地中海饮食法、德叔饮食法，我们会发现了它呢就是有大量的蔬菜。我们叫说蔬菜呢，它其实有抗氧化的一个效能，是不是抗氧化这件事情对于大脑的健康也很重要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穆雅泉副主任。

0: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你一间公司有黑饭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庙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庙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庙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庙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飞的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0: 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一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问问营养师，明慧来到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邀请到这个穆雅春副主任和大家来分享到护脑饮食。我们刚才有提到几个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要说啊，我要去买这些营养品，只要你在生活当中落实，像还提到的德叔饮食法、地中海饮食法，那你该有的营养素其实都会摄取到啊。特别是我看到这几个这种比较强调健康形态的饮食法，除了对大脑健康之外，对什么心血管疾病的控制也是有所帮助。尤其呢，他们很强调绿色蔬菜要多吃哈。蔬菜我们知道说它最重要就是有抗氧化力哦，是不是这个其实对大脑健康也是关键因素呢？
2: 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每天运作的时候，其实它都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那像大家可能最常听到那个贝塔类淀粉蛋白，然后它是就是说，如果在大脑过度累积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细胞的一个功能。那就是有研究证实说，它会跟阿兹海默症这种神经退化的一个疾病有关。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尽量，因为毕竟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就是 不可避免就是会产生这一些代谢的废物嘛，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清除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像刚刚提到的那个抗氧化的部分啊，因为它就是当我们如果有一些摄取一些比较不健康零食的时候，其实会在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自由基的产生。那这一些自由基的话，它对我们的健康是会带来危害的。那刚刚提到的可能蔬菜水果，然后全谷，就是未精制的全谷的话，它是可以帮助这一些自由基的一个清除，就是有助于让我们的整体的健康都有带来好处。
1: 除了蔬菜之外，还有哪些食物的摄取对健脑也是有帮助的呢？
2: 除了蔬菜跟水果的话，就是未精制的全谷类，那以及其实坚果种子，它虽然热量一小，因为它比较，它在食物的分类里面，它是跟油脂被归在同一类，它本身的油脂含量比较高，所以它每天的量不能吃太多，可是它还是必须每天都要摄取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带来的营养素跟它可以提供的维生素 E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个功能，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但我们都说吃坚果，适量的坚果对身体有帮助，但是像雅娟我发现有时候那个坚果，有时候我们买一大桶嘛，你会不自觉的就吃了好多。
2: 对，所以可能就是只能提醒大家，就是在如果是一大桶的坚果的话，那我们就拿一个就是可能像是塑胶汤匙，就是捞一汤匙出来，那就是可能一天的量就是这么多。对，然后也特别提醒，就是因为坚果它本身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那当然就是很多市售的坚果它可能是会有加糖啊，或者是有在另外

0: 调味过，那它虽然说会很好吃，可是它很容易让那个热量再飙得更高，所以为了健康，如果是为了健康的话，还是尽量优挑选无调味的坚果。
1: 另外一个，我其实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疑问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市售的坚果啊，如果是小包装，可能单价就比较高，有些人就可能一次去杂粮行买一大堆。可是我们之前有看到说，坚果类它很容易可能会有黄曲毒素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好保存，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呢？
0: 因为如果像是最常会有黄曲毒素的就是花生嘛，那它就是说如果它保存在，因为毕竟台湾比较潮湿，所以它的就是要保存的话尽量放在就是阴暗处，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说最好，因为坚果本身它因为它油脂含量很高，那它是一个很营养的食物，那其实很多就是微生物它们也是喜欢这种营养的东西，所以其实坚果如果说就是开封之后假设放太久，它会有时候就算它还没有坏掉，可是它会有一个油耗味，其实对于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不喜欢这样子的味道，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虽然说单包装的小包的坚果可能会相对来说单价算起来会比较贵一点点，可是因为它每一个都单包装，然后它的包装的话是不透光的，所以它可以比较确保说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比较不容易变质。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大家在吃的时候也是吃到它最好的一个风味，不要是就是然后可能买了就是吃到有油耗味，就觉得说啊我买了这一大包丢掉又好可惜这样子。
1: 所以这是在坚果的这个保存的部分哦。如果说你有疑虑的话，那不如就是买小包装还比较省事一点啊。好，这是我们提到的关于在健脑的饮食。日前哦，董事基金会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告诉大家这个护脑的密码，除了吃的内容之外，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关系哦。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莫雅全副主任。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问问营养师邀请到的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副主任穆雅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透过吃就能够呢保健我们的大脑，尤其是现在啊。第一个大家担心哦，这个失智症嘛，所以呢预防失智就是要健脑。第二个呢就觉得说哎，好像哦有时候呢脑袋可能会有点昏沉啦，所以我们希望哦透过呢让大脑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至少你的专注力记忆力都能够有所提升啊。所以你可以护脑这件事情，从小的到成年人到长者都是相当的需要。除了怎么吃之外呢，之前哦，基金会也有一个新闻稿告诉大家呢，生活习惯也是相当的重要啊。那生活习惯我们就提到说，其实在摄取饮食的这个部分，这个过程我们列入在生活习惯当中，好像跟我们的咀嚼什么也跟我们的大脑健康有关，这个部分要请教一下雅春副主任。
1: 就是其实咀嚼的话，它会牵涉到我们吃饭的速度，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越细嚼慢咽的话，你吃饭的速度就会相对慢下来，可是如果你狼吞虎咽，你吃饭速度就会变快。那我们是有看到研究提到说，就是你的咀嚼的时候其实是会刺激我们就是脑部的血流，那它可以活化就是海马回跟前额叶皮质这两个区域的话，它是跟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我们做决策功能有相关。所以说当你咀嚼的越多下，那你等于说你会越刺激这几个区域嘛，那它就有助于维持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跟功能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就是在尤其特别是对长辈来说好了，他们如果可以维持良好的一个咀嚼能力的话，就是被研究证实说它是可以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
0: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工作忙碌的上班族，尤其是在早餐也好，我看最多的是午餐。午餐呢真的是叫做葫芦吞枣，有时候呢我自己以前忙的时候可能一个便当十分钟不到就把它吃完了，那你到底吃了什么你不知道。 OK， 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细嚼慢

0: 验，其实呢就是有助于大脑健康。如同刚才副主任说的，细嚼慢咽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呢可以这个刺激这个大脑的血液流动，促进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菌位。那有人说细嚼慢咽，有人说可以呢让我们的胃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会觉得有饱足感，所以呢比较不太会变胖，好像有助于减肥。那另外呢细嚼慢咽对于这个小朋友跟长者来说是训练你的口腔肌肉，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老师啦或家长说你要细嚼慢咽，我们常会把它抛到脑后，现在我们找到细嚼慢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大脑健康，很多全身性的健康都是的，只是该怎么做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可能有一点还需要点技巧。雅春副主任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来练习细嚼慢咽。
1: 我们针对这个细嚼慢咽的话，我们提出三个小小的方法让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第一个是就是在咀嚼的时候每一口多咬几下，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在每一口的食物可以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因为蛮多朋友可能都是咬个可能5-6下就吞下去了这样子。那第二个方法呢是放慢的用餐节奏，就是每吃几口之后，就刚每一口咀嚼20到30下，然后每吃几口可以暂时放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讯号，因为我们的大脑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够接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饱食讯号。那当你吃饭的时间其实少于这个15到20分钟的话，你就会无形中因为你的大脑还没有感受到饱食感，那这样子你就会一直吃，就很容易就是摄取过多的热量这样子。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是提醒大家专心用餐，虽然我也知道对于就是忙碌的现代人来说确实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边滑手机或甚至是可能回到家边看电视或是边工作边吃饭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因为你等于一心多用，你没有办法专注的去感受食物的味道跟口感，那你就只会就是赶快吃一吃，然后也可能自己吃了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说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在日常中多多练习这三个方式。
0: 现在快节奏的社会越快，大家可能习惯快节奏之后要让你慢下来反而会觉得有点难，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要练习呢细嚼慢咽。我觉得第一步啦，至少一口20到30，但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说我平常大概只咀嚼个3-5下我就吞进去了，现在要帮我延长过5-6倍有点难，我们就循序渐进慢慢来这样子那当然其实除了这个细嚼慢咽之外基金会呢也告诉大家自己煮自己在家里料理也是有助于健脑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我们有看到一篇2026年就是很新发表的一个日本的研究他们追踪超过一万位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追踪了6年，就发现说如果他每个礼拜至少亲自准备一餐的话，他的失智风险是大概可以降低30%的。那甚至如果他这个长者本身他不擅长料理，但他愿意动手做菜的话，他的这个失智风险甚至可以下降接近70%。那这是因为我们在料理的过程下厨的过程中，它不只是单纯准备食物而已，因为它会从包含我们规划说我们今天要煮什么东西，那我们要采买什么食材，然后备料，然后跟在烹煮的时候掌握火候等等，它其实都会运用到我们很多大脑很多像是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跟就是同时间多工处理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就只是说好像做一道菜然后就吃完就结束了，其实它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那尤其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不擅长烹饪的人，因为我们的大脑就如果说我们都是做我们常常做反复做过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身体的记忆了，所以就不会刺激到大脑的，他不会觉得说这个是需要他动脑的行为。可是当你今天是做一个你很少做或是从没做过的时候，对大脑来说它就是一个这个东西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但它就是会刺激它的一个运作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在帮自己做料理的时候，

0: 可以尝试呢去开发新的菜单。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我常常在滑一些短影音啊，就很多人分享一些料理法啊，我觉得看起来也很新鲜很特别，可能是很多菜都是自己没吃过，甚至当然也没有煮过的，我就会有一种冲动，那我也来试试看这样子啊。所以呢，就算是一个人在家吃饭，也不要只有泡面跟水饺，我们有时候呢换个方式，那甚至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自己煮的时候，像如果比较有健康意识的朋友，他反而会去选择对自己有益的食材，我们讲绿色蔬菜，好想说哎，我要有一点绿色蔬菜，有点蛋白质，再加一些淀粉等等， 我觉得这也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啦，自己做料理，那除了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之外，你看还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功能，很棒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哦跟大家来谈到哦这个健脑的方法，除了提到的有哪些的营养素对于大脑好，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从食物当中来摄取之外呢，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下厨哦，尽量能够自己做，简单做也都 OK 那样子，这个一方面来讲对你的认知功能的刺激就很有帮助，我觉得也可以帮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当然最近这几年食安问题还是没有停歇，我觉得这也是确保可以远离这个食安的问题了。最后啊，请这个副主任跟大家分享最简单最容易开始的苦恼方法。
1: 就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细嚼慢咽会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因为就是你每一天，大家每一天都一定要吃三餐嘛，那你在吃的过程中呢，就是可以回想一下哦，今天有听到要讲到细嚼慢咽的好处，然后跟细嚼慢咽的方式，就是每一口呢都吃20到30下，然后放慢用餐的一个节奏跟专心的用餐，就是虽然说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简单，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有效的一个小习惯。那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不要等到说我们真的到年纪很大了才开始注意就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因为我们越早培养这样子的健康的生活习惯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未来是越有帮助的。而且就是研究是发现说，其实不论你现在年纪是多大或是多小，你只要从现在开始改变，都永远不嫌晚。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到这个大脑的健康呢，如同副主任说的，不是等到老了才开始保养，其实现在当下立刻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对健脑有帮助的事情。今天非常感谢莫雅纯副主任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明慧，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礼拜天夜晚。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钟也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辉一起来Go Get Call。晚安。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

0: 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台北都会剧场。

心灵乐章，生命如旋律，穿越时光的交响，回荡在每一段故事中。当爱与感谢交织，当悔恨与释怀重生，我们在生命的回响中，找寻最真挚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辉。无声的告别。

生命如同一首未完成的乐章，每个音符都记录着我们的选择与遗憾。有人将整首旋律奉献给家庭，有人为梦想奋不顾身。然而，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是否曾经静下心来问过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音符是什么？无声的告白将带您走进一位女性的故事，在她终于学会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却发现命运早已悄然改写了她的人生篇章。

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丽华的小公寓里静谧而温馨。离婚后的她试着将焦点转向自己，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即使是平凡的日子，丽华也努力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0: 每天早上能像这样喝杯咖啡，啊，感觉真好。
1: 丽华准备早餐的时候，一边翻看手机，忽然注意到荧幕上显示的十几个未接来电，全部来自远在英国的女儿明秀，这让她有些疑惑。
0: 哎，怎么这么多未接来电呢？哎，奇怪，他那边不是半夜吗？怎么会打这么多电话？

0: 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剑桥大学录取了。
1: 真的吗？剑桥哎，哦，女儿，你太棒了，
0: 对吧？还记得你小时候说过，希望我去一个能改变人生。

0: 抱，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然而，当他坐下来准备吃早餐的时候，一种隐约的胸部不适感再次出现，让他不由得停下手中的动作。
1: 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觉得胸部闷闷的，还有点刺痛。
0: 丽华用手轻轻按着胸部，那种隐隐的疼痛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偶尔还伴随着肩膀的酸痛，但她总是告诉自己，可能是最近太累，或者是生活压力太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端着一杯水，丽华走到了阳台，望着窗外的城市景色，心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了一丝倦怠感。也许是年龄渐长，精力不如以往，但这些身体上的小毛病，他并不认为值得过多的在意。
1: 哎呀，今天去按摩好了，这样应该会舒服一点。
0: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平淡无奇，但丽华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症状已经悄然成为命运的警讯，在他不曾察觉的地方，一场挑战正酝酿着，等着他去面对。

0: 华还记得那一天阳光明亮的刺眼，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寒意。他望着满桌的饭菜，明伟低头翻看着文件，女儿的声音充满期待，但瞬间又被他的冷漠打碎。
1: 宝贝，妈妈做了你最爱的红烧排骨哦。
2: 哇，谢谢妈妈。爸爸，我今天学校有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哦。老师说我的演讲是全班最棒的。
3: 嗯，很棒。好好好，爸爸在忙，你不要吵啊。
2: 哦，好，我知道了，爸爸辛苦了。
0: 女儿的话音还没说完，就被冰冷的回应打断。小女孩的笑容僵在脸上，这一刻，丽华终于明白，这不是她想要的家。她曾经倾注所有，以为爱可以改变一切，但是却换来了一次一次的失望与冷漠。
1: 明伟，你能不能放下工作陪我们好好吃个饭啊？女儿她只是想要跟你分享学校的事情，你就不能专心听她说吗？
3: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很棒。再说了，我现在很忙好吗？这些工作不做，哪来的钱让你们过好生活啊？
2: 爸爸，我只是想
1: 钱，天天就是钱钱钱，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些，我和女儿要的是你的陪伴，是你在我们身边的感觉。
3: 哼，你以为光靠陪伴就能养家吗？哎，你要想清楚，你现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靠我努力赚来的？哼。
0: 明伟的语气锋利而且冷酷，丽华的表情从愤怒变为疲惫。这些对话早已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终于，丽华无法忍受地起身走向厨房，背对着餐桌深吸了一口气。
1: 明伟，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2: 妈妈，不要吵架。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
1: 乖乖，这不是你的错。你先回去房间。

0: 吗？明伟，我明天会带着女儿搬出去，我已经受够了，这不是家，这只是一个冰冷的房子。
1: 丽华，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0: 这些年来，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个家，为你，为女儿付出一切，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被尊重。这不是家，这只是一个冰冷的房子。
2: 隔日的清晨，丽华带着女儿离开了家，那些为家庭无私付出的岁月，最终成为她生命中无法填补的空白与孤寂。然而丽华深知，她不能再让自己困在这样的生活里，她终于明白，人生不该只为别人而活，也不该让过去的伤痕成为现在的枷锁。

0: 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人生的轨迹。几个月后，丽华原本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体检，然而那些隐约的疲惫与胸部的不适却成为翻开她人生全新篇章的开端。
1: 陈女士，根据影像和数据显示，我们觉得需要进一步检查您的乳房组织，建议您接受转诊。
2: 啊，转诊？我的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1: 这只是预防性的步骤，我们希望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早点处理会比较好。
0: 丽华心中浮现一丝不安，但是她仍然努力地保持镇定。她接过转诊单，目光落在纸上的专有名词，这些陌生的字眼令她感到不知所措。

0: 啊，医生，我的乳房诊断结果怎么样？
1: 陈女士，根据检查，您的乳腺组织中发现了多处肿瘤变异，经确认，目前的情况是乳癌第四期，也就是乳癌晚期。
2: 乳癌第四期，像一道惊雷劈进了他的世界。丽华瞪大双眼，脑海中一片空白。这些话语像是冰冷的锤子，一下一下砸在他的心上，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0: 乳癌第四期，你的意思是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吗？
1: 目前手术也不适合您的情况，我们会建议您接受化疗或缓和治疗，来延缓病情恶化。
2: 医生的话语如冷风一般刺骨，击碎了丽华心中对于未来的希望。她的手轻轻颤抖着，目光定格在桌上的检查报告，胸口涌起了无法言说的恐惧与悲伤。
0: 这么多年，我把时间给了家庭，好不容易才有新的生活，女儿也才刚考上理想的学校，结果却是这样的结局吗？
2: 丽华强忍着眼泪站起身，脚步微微发抖。她的世界在这一天彻底的崩塌，生活的旋律被打乱，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与刺耳。

0: 这是真的吗？第四期？还有什么希望呢？
1: 诊疗室中的话语依旧在耳边回响，丽华的世界仿佛被恐惧和不安吞噬，她轻轻地将手放在胸口，那些隐约的痛感提醒着她，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她脑海中浮现的是女儿明秀灿烂的笑容，还有那些未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语。
2: 妈，今天怎么样？你晚餐吃了吗？
0: 哦，吃了。你呢？剑桥那边适应的怎么样？
1: 电话另一端，女儿的声音清脆明朗，像是丽华生命中的一道阳光，瞬间冲散了心中的阴霾。但那暖意中却深藏着一抹难以言说的遗憾。
2: 很好啊，老师说我表现不错，下学期可能会推荐我参加国际演讲比赛哦。
0: 真的吗？你太棒了，妈为你感到骄傲。
1: 明秀的话语如涓涓细流，冲刷着丽华心中的阴霾。她想说出真相，却又不忍将自己的悲痛强加在女儿的喜悦上。
2: 妈，你今天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啊？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你没事吧？
0: 啊，没事了，哎，就是最近有一点累了，你不用担心啊。
2: 妈，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总是这么逞强，知道吗？你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0: 好，妈答应你。
1: 夜风轻拂窗帘，将房间的安静拉得更加深远。丽华望着窗外的星空，心中做了一个决定。
0: 不能再拖下去了，至少现在还有时间。
1: 那一刻，丽华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她知道，无论这条路有多艰难，她都必须走下去，为了自己，为了女儿，也为了那未来的每一个瞬间。她决心用余下的时间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回忆。

0: 疗进行到一段时间后，丽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手臂上插着点滴针管。室内的气氛压抑而且宁静，淡淡的药物气味渗入空气，但是丽华的目光显得平静，仿佛她已经接受了这段艰难的旅程。
1: 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哦，还好，刚开始的确有一点不适应，不过现在慢慢就习惯了。
0: 嘉豪，医院柜台的新职员，虽然下肢瘫痪，但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暖的笑容，乐观的精神与化疗室内沉闷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一开始都会有点紧张啦，不过你看起来很坚强，肯定没问题的。
2: 坚强啊，或许吧，不过有时候我们也没得选，也只能坚强了。
1: 嗯，阿姨，你说的对。

0: 我以前也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但是后来发现，既然日子还得过，为什么不让他过得开心一点呢？
1: 嘉豪的话像是一抹阳光，透进了丽华的心底。他抬起头，仔细地打量这位乐观的年轻人，眼神中多了一丝好奇与欣赏。
2: 你看起来总是这么开朗，是因为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状况吗？
0: 也不能算完全接受吧，一开始我也很崩溃啊，觉得世界都塌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试着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吧。这么说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但这样真的让我撑下来了。
1: 嘉豪的乐观感染了丽华，让她原本沉重的心情不自觉地轻松了许多。
0: 你知道吗，阿姨，其实这里有很多跟你一样坚强的人，每次看到你们这些病人都还能微笑，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理由要放弃。
2: 谢谢你，嘉豪。我以前总是困在过去的遗憾里，但是现在看来，或许该学学你这样活在当下了。
1: 嘉豪的乐观与开朗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丽华内心深处那些未曾放下的遗憾与怨恨。丽华告诉自己，不论未来有多短，她都要用剩下的时间去珍惜，去和解，去完成一个属于她的人生句点。

0: 晨的阳光洒在医院的中庭，斑驳的树影覆盖着石椅与步道。经历化疗的丽华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她依旧坚持来到这里，为的是寻找片刻的宁静。在这熟悉的角落，命运即将让她遇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将她的过去重新拉回眼前。
1: 明伟，
2: 丽华，怎么会是你？
0: 四目相对，时光仿佛停滞。这是离婚后的第一次重逢，丽华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无比。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却感受到胸口压抑的情感在翻涌。前夫明伟看上去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丽华不禁在心中问着，这次相遇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未完结局？
3: 是啊，好久不见。
2: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身体还好吗？女儿呢？
3: 我怎么可能好啊，癌症晚期，现在只是在做些维持治疗罢了。至于明秀，他在英国很好，你不用担心。
2: 啊，你怎么都不说呢？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可以。
3: 明伟，这些年我早就习惯一个人处理一切了，况且现在告诉你这些还有意义吗？
2: 丽华，对不起，真的很谢谢你以前的付出。当年是我太过冷漠，整个心都放在工作上面，忽略了你跟明秀的感受。我一直想要补偿你们，但是我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3: 明伟，我不需要你的补偿。

0: 我想通了，过去的痛苦只是因为我们都在逃避，我逃避自己的感受，而你逃避家庭的需要。现在呢，我只希望我们都能学会放下。
1: 对不起，丽华，对不起，真的很谢谢你以前的付出。当年，
0: 明伟，别再说对不起了，那些事已经都过去了。
1: 可是，我没有机会好好补偿你的女儿，我真的觉得很后悔。
2: 丽华静静地看着他，那双曾经令他无数次失望的眼睛，此刻却透着一种陌生的诚恳与悔意。
0: 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觉得你不在乎，但是现在想想，也许你只是太不善于表达了。
1: 丽华，谢谢你。
0: 或许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是至少现在我们都可以学着放下，好吗？
2: 命运的交错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揭开过去的面纱，对丽华而言，这场重逢是一种解脱，曾让她心碎的回忆如今不再是束缚，而是释放的起点。然而人生的篇章是否真的能够重新书写？而在命运的倒数中，丽华是否能为自己，为那些挚爱之人，写下属于她的完美结局？

0: 无声的告别。原著编剧林明俊、林玉娟，旁白施贤琴饰演，明伟、陈于宽饰演，丽华、林木青饰演，明秀、黄玉琪饰演，医生杨世贤饰演，护士黄玉琪饰演，嘉豪杨世贤饰演。
1: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人来买印度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2: 超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人的胎。
1: 哇，怎么？
2: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事，也会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的不？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4: 陈先生，你钓一船塘又不愿意降低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的依法行政。
5: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没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

0: 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2: 你可以从健保快一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2: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心灵乐章，生命如旋律，穿越时光的交响，回荡在每一段故事中。当爱与感谢交织，当悔恨与释怀重生，我们在生命的回响中，找寻最真挚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辉。无声的告别。

0: 自从在医院中庭意外重逢前夫明伟，丽华的心中掀起了许多复杂的情感。明伟不再是过去那个一心只顾工作的男人，这让丽华感到疑惑。她来到了护理站，想要了解明伟的伤势。
1: 啊，护理师，不好意思，请问明伟先生的复原状况怎么样？
2: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不过恢复得算不错。
1: 哦，
0: 听完护理师的话，丽华走向了明伟的病房。她轻轻推开了病房的门，明伟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脸色略显憔悴。他站在门口，望着这个曾经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男人，心中百感交集。
1: 明伟，我记得你一直都不肯好好休息，你总是说赚钱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你真的变了吗？
0: 丽华的目光停留在明伟略显苍老的脸庞上，他的心中涌起了一阵酸楚。那些曾经的画面再次浮现，他仿佛回到了过去一家三口开心的日子。

0: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丽华进入过去幸福的回忆，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夜晚的游乐园灯光闪烁如星，摩天轮高高的矗立着，明伟和丽华正牵着年幼的明秀等待坐上摩天轮。
1: 妈妈爸爸，我们坐到最上面就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吗？
2: 当然啦、啊、坐在上面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灯光哦。
3: 明秀，等一下记得要大声的许愿，说不定愿望会实现哦。
0: 摩天轮缓缓升起，明秀靠在窗边，双眼闪烁着光芒，看着越来越高的风景。明伟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女儿的笑容，而丽华的目光则停留在这一刻的温馨中，她想要把她深深

0: 的烙印在心里。
1: 哇，妈妈、爸爸，你们看，那边有一座很大的桥哎，好像彩虹一样。
2: 对呀、那是爸爸小时候常常会经过的地方。哇，没想到现在看起来这么漂亮哎！
0: 明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虽然看起来那么大，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算再大的世界也会变得很小，很温暖。
3: 摩天轮慢慢地接近顶端，城市的全景映入眼帘，灯光如星河般闪烁，点亮了整个夜晚。明秀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大声许愿。
1: 我希望跟爸爸妈妈可以永远在一起。
3: 丽华低头看着女儿纯真的笑脸，心中涌起了阵阵的暖意。她转头看向明伟，发现他也正注视着这个美好的瞬间，眼中带着难得的柔和。那一刻，丽华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最纯粹的幸福。
0: 我们一家三口，那一天真的很幸福。
3: 回忆中的画面逐渐模糊，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女儿的笑声和摩天轮转动的声音。短暂温暖的回忆让人心中重新燃起了光亮。丽华的脚步轻轻远去，病房内重新归于安静。

0: 对于明伟约自己在医院中庭见面，丽华的心中涌起了许多的猜测。他想说什么？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丽华有些期待，也有一些忐忑。或许这次见面将是一场决定性的对话，一场与过去和解的契机。
1: 明伟，你怎么突然约我来啊？有什么事吗？
2: 丽华，谢谢你来，我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清楚。这是我写给你的信，里面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只是我手还没完全好，所以字迹难免歪七扭八的。
1: 但是我更想听你亲口说。
2: 丽华，过去的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为自己是在为家庭努力，可是却忽略了你和明秀真正的需要。
1: 明伟，这些话我等了很久，谢谢你愿意说出来。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2: 不不，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曾经是我最亲密的人，而我却伤害了你。即使你现在选择了原谅我，我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曾经给我一个家，也谢谢你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明伟，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但是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学着释怀。我也希望你能放下过去，学会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在这片傍晚的阳光下，曾经的伤痛与遗憾渐渐散去，丽华与明伟的和解如同一场缓缓消失

融的冰雪，让彼此内心的裂痕得以抚平。对丽华而言，这一刻是解脱，也是全新的开始。曾经的爱、怨与错，终于随着这句释然的话语归于平静。

0: 经历无数次的检查、化疗与等待，丽华的身体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无比虚弱。然而，今天的她却出奇的平静。也许，她已经在心底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次复诊，她不再抱有过多的期待，只是静静地等待命运的答案。
1: 今天的检查结果并不理想，您的病情没有改善，指数反而升高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预估您的时间可能只剩下不到半年了。
0: 医生的话语如重锤一般敲击着丽华的心，但她的表情并未露出过多的惊慌，她的瞳孔微微颤动，心中翻涌的情绪瞬间被压制。这个结果，他或许早已隐约预料到，只是当真正听到的时候，那份沉重依旧难以忽视。
2: 我明白了，谢谢你。
1: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问我们，我们愿意提供所有的支援。
2: 谢谢，我会的。
0: 丽华轻轻推开诊疗室的门，走进熟悉的医院走廊。这条路她已经来来回回无数次，但今天脚步似乎格外轻盈。她知道这段旅程即将进入尾声，而他的内心却因为接受现实而前所未有的平静。
2: 也许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段旅程。
0: 这一刻，丽华决定不再抗拒，也不再为命运哀叹。她在心中默默问自己，剩下的半年想为自己，为挚爱的人留下什么？丽华抬起头，嘴角微微上扬，目光中多了一丝坚定与释然。

0: 为了不让女儿担心，丽华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但在生命倒数阶段，她决定坦白一切，让女儿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不至于过度的悲伤与无助。
1: 明秀，这学期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
2: 还可以啦，就是课业压力有点大。不过学校最近办了台湾周的聚会，看到那些活动，我就特别想家。
0: 女儿的话语中的思念与疲惫，让丽华心中一阵温暖，却也多了一分愧疚。她明白，这些年来自己陪伴明秀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1: 明秀，其实妈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不过现在可能该说了。
2: 妈，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吗？
1: 其实

0: 妈得了乳癌，现在已经是末期了。医生说，我的时间可能只剩几个月而已。
1: 这句话如同重击，明秀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与无法接受的情绪。
2: 妈，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0: 我不想让你担心嘛，你在国外读书，所以我希望你能专注在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因为我弄得心烦意乱的。
2: 可是你怎么可以自己承受这一切？你总是说没事，原来你一直在瞒着我。
0: 我知道妈这样做让你难过了，我以为什么都不说是保护你，但是现在我才明白，这份保护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1: 明秀的泪水让丽华感到心疼，原来她以为的坚强反而成为了母女之间最大的隔阂。
2: 妈，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一直这么孤单的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0: 哎呀，明秀，不要哭了，过去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承担，但是现在我不想再独自面对了。未来的日子呢，不管有多短，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走过，不要再有遗憾了。
1: 丽华看着明秀低垂的脸庞，眼泪无声的滑落，她心中涌起的是对女儿深深的疼惜与不舍。这一刻的坦诚让他们重新连结，也让彼此的爱更加紧密。

0: 为了创造最后的幸福记忆，丽华和女儿明秀来到了久违的游乐园。这一天，丽华决定放下对时间流逝的担忧，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与女儿的快乐时光。
1: 来吧，明秀，今天我们就开心的玩，好不好？记住哦，这是属于我们的日子。
2: 妈，你确定你能撑得住云霄飞车吗？
1: 我都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来吧，明秀，我们一起拍张照，留个纪念。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来游乐园了。
2: 妈，不要这样说啦，你知道你这样说，我会很难过的。
1: 傻丫头，这又不是告别，这是我们的回忆。记住每一刻，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美好日子。
0: 他们穿上可爱的服饰，用手机自拍，摆出各种俏皮的姿势，这一刻被定格在照片里。丽华望着照片中自己的笑容，心中涌起了难以言喻的情感。
2: 妈，我真的不想要让你离开。
1: 我知道，明秀，每一个离别都不容易啊，但是我不会后悔这段旅程的。妈希望你能够记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0: 夜幕降临，游乐园的

如星辰般闪烁，烟火在天空中绽放最后的光芒。当最后一声烟火划破夜空，丽华轻轻闭上眼，心中满是平静。她明白，无论生命如何结束，这段时光将永远留在她和女儿的心中。

0: 夜色渐深，丽华带着女儿明秀来到一家熟悉的中餐厅，这里曾经是他们一家人共享温馨时光的地方。如今，丽华希望再次在这里找回那些遗失的快乐回忆。
1: 妈，这不是我们以前一家人最常来的餐厅吗？
2: 对啊，今天啊，我们就回来这里，找回那些我们曾经遗忘的快乐时光。
3: 丽华，明秀，你们来了。
2: 明伟，今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好吗？
3: 嗯。
1: 妈，我不确定我能跟他坐在一起吃饭。
2: 明秀，有些事呢，我们必须一起面对。今天，我们不谈过去，只为了现在。我希望呢，你能放下心中的结，给自己，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明秀的目光中带着挣扎，但母亲的期望让她无法拒绝。她最终轻轻点头，让她和父亲的目光再次相遇。那一刻，过去的隔阂似乎被一道微弱的希望取代。
3: 丽华，明秀，对不起，这些年是我忽略了你们，我没有做好一个丈夫，更没有做好一个爸爸，对不起。
2: 哎呀，明伟，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今天呢，就当作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啊？
3: 我知道，我犯了太多的错，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到非常的后悔，我好气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出改变。
1: 爸，
0: 明伟的真诚与悔意让明秀感动落泪。丽华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心中早已经没有怨怼，取而代之的是一份释然与理解。
2: 不要再说对不起了，明伟，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希望你可以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对自己也对明秀更好一些。
3: 嗯，我会的，丽华，你放心，我一定会。
1: 妈，谢谢你。
2: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点一些以前爱吃的菜，然后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好不好？
3: 好，
1: 好。
0: 随着餐桌上的笑声渐渐响起，曾经的冰冷与隔阂在此刻融化。丽华、明伟与明秀之间的牵绊正在悄然的修复。或许他们的关系无法回到从前，但这一刻他们选择了和解，选择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0: 时间无情地夺走一切，丽华终究不敌病魔。这一天，她的生命迎来了最后的告别。明伟与明秀站在灵堂前，眼中带着不舍与哀伤，但也透着一丝平静。
1: 丽华是我最爱的人，今天是我们最后的告别。虽然你走了，但是你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生难忘的记忆。
2: 妈，我真的很想你。每当我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都好希望时间可以倒流，好希望你能陪我到老，看到我结婚，看到我成长。
0: 明伟与明秀的致辞充满遗憾，但他们明白，丽华的一生虽然充满挑战，却用爱与坚韧完成了使命。他教会了他们如何与过去和解，如何放下内心的重担。
3: 亲爱的明伟，亲爱的明秀，当你们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但是请记得，无论我走多远，我的心始终在你们身边。我希望你们能放下过去的痛，珍惜每一刻，与所爱之人和解，这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0: 丽华的声音从会场的荧幕中传出，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她的每一句话都满含深情。这场告别不仅是对生命的和解，更是对爱的深刻诠释。

时化作永恒的记忆，成为他家人心中的珍藏。他用生命教会他们放下、原谅与珍惜。这段旅程虽然已经画下了句点，却也见证了他如何爱过，如何

0: 爱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的节目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塞上曲啊，这是相当经典的琵琶文曲。好，那在上周我们谈到了琵琶行，那琵与琶其实指的就是演奏时的手法推拉。那轻拢慢捻抹复挑，这就是在白居易笔下形容琵琶女的弹奏如此的出神入化。那么今天就接续上周，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关于琵琶的作品，还有琵琶行的下半段。所以现在就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在上周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当中，我们深入剖析了中唐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在元和十年，白居易左迁为九江郡司马，心中抑郁不得志。就在某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在浔阳江头设宴告别友人。当船行江中，一阵凄清而高雅的琵琶声穿透月色，骤然响起。白居易跟朋友循声而去，拜访了这位隐身船舱的琵琶名家，并恳请他为众人演奏一曲。没想到这一弹竟是出神入化，撼动天地。这位琵琶女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腰，随着拨弦响起，那乐音仿佛有了灵魂，在大弦嘈嘈如急雨的奔腾，在小弦切切中如细雨呢喃，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指尖下的变化，不仅是记忆的巅峰，更是将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浓缩在那一曲音符之中，真可谓是技压全场。

过了好一会儿，琵琶女才把琵琶的拨子插好放在弦上，站起来整理一下衣衫。白居易

0: 我琵琶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忧愁呢？像你这样高超的技艺，应该只有长安才有。为什么又会来到浔阳江边呢？
1: 琵琶女听到白居易的话，慢慢地低下了头，停顿了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2: 先生，原来你也是懂音律之人啊。
1: 接着琵琶女就说起了自己坎坷的身世。
2: 我本是长安人，是宫廷教坊的一名琵琶演奏家，从小就拜师学习琵琶，到了13岁已经练出了一手超群的技艺。那个时候我年轻，又能演奏琵琶，所以那些王孙公子都争着向我献殷勤，我终日夜夜笙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春去秋来，年华流逝，那些浪荡公子哥儿一个一个离开了，门前冷落，只有琵琶伴着我过着寂寞的日子。这些人再也不来欣赏我的弹奏了。后来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只得嫁给一个商人，就离开了长安，浪迹江湖。商人满脑子都是做生意，根本不把夫妻的感情放在心上，更谈不上懂音乐了。上个月我的夫君又到浮梁卖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发日子，夜夜空船对着江水明月，每当睡梦之中总会重现年轻的生活，我就开始独自流泪而感伤。
1: 白居易听了琵琶弹奏，已是深深的叹息，在听完琵琶女的一番身世，更引起了无限的伤感。他斟满一杯酒，捧到琵琶女跟前，双手举起说道：
0: 哎，姑娘，同是天涯沦落人，你和我虽然萍水相逢，但能在此相遇，这样吧，就请您喝了这杯酒吧。
1: 琵琶女感激地接过酒杯，疑惑地问道：
2: 先生，莫非您也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1: 白居易叹了口气，就向琵琶女娓娓道来：
0: 唉，其实我也是从长安来的，自己本来也是在长安做官，因为得罪了权贵，去年被贬到这潮湿偏僻的江州，过着苦闷寂寞的日子。今日听了姑娘的琵琶弹奏，勾起自己满腔的愁绪，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啊。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有幸听到姑娘的琵琶弹奏，就像听到仙乐一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否请您再弹一首，我就为您写一首琵琶行的诗吧。
1: 琵琶女深为白居易的不幸遭遇以及诚恳的言辞所感动，她退而坐下，弹起琵琶，那凄然的琵琶声如泣如诉，在座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白居易更是抑郁不住内心的激动，苦、愁、怨、愤一股脑儿全上了心头，止不住两行热泪簌簌地流下，连衣衫都被泪水湿透了。后来白居易就根据这样的机缘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这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这就是《琵琶行》的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听到了一个生命从繁华到没落的感伤，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不合理的现象。

很多经典名句，像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别有忧愁暗恨深，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可谓流传甚远，将琵琶的各种声响跃然纸上，描绘出种种情感意境，境界之高堪称绝唱。仔细思量，也给予更多的人生启发啊。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您。

0: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新雅饰演琵琶女，秦昊老师饰演白居易，艾尔森饰演友人。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1: 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哦。那我觉得白居易笔下的《琵琶行》真的就是把推拉吟柔这赋予琵琶如人生般的表情描写的惟妙惟肖的。好，那今天要为大家所送上的曲目呢，也是琵琶曲哦。那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前导抢先听吧。首先，这是一首琵琶的文曲代表，是选自于华秋平的《琵琶谱》当中的《塞上曲》。接下来这一首也非常的经典，是华彦钧的《大浪淘沙》。华彦钧就是阿炳，曲名就是取自于苏轼的《大浪淘沙》。千古风流人物。

接下来这一首是《虚赖》，是刘天华的创作，非常非常的有意境，就是在探索琵琶的极致音色。

接下来这一首是《花木兰》，这是一首琵琶协奏曲哦。那在这里面可以听到琵琶的演奏是栩栩如生，千变万化。这是顾冠仁在1979年的创作。

0: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分享的四首琵琶曲啊。那首先来听听琵琶文曲，文就是文武的文啊，塞上曲是源自于华秋平《琵琶谱》，由多段的古曲连缀而成。那乐曲就是透过细腻的推拉吟柔，细腻的展现出昭君出塞时的复杂心情哦。那刚才提到文曲，就请 AI 同学来为大家科普一下文曲吧。
1: 琵琶文曲以抒情优美、简朴动人的旋律为特色，表达内心思想感情，展现令人向往的意境，如西洋箫鼓、塞上曲、月儿高等。文曲注重抒情性和写意性，在演奏上常用推、拉、吟、柔等技法，虚音与实音恰当配合。
0: 好，接下来就为您送上这首琵琶文曲的代表《塞上曲》。

所欣赏的是《塞上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是《大浪淘沙》，是由华彦君阿炳所写的哦。阿炳就是二泉映月的那位作曲家，那素材是来自于民间演奏曲，曲名是取自于苏轼的《大浪淘沙》，千古风流人物，音乐是非常具有变化的，运用了琵琶独有的音色推拉音的技巧来模拟出大浪拍打礁石的壮阔，也寓意了人生的沉浮还有沧桑。

0: 所欣赏的是华彦君阿炳的创作《大浪淘沙》。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编，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 非常的谢谢云涵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还有故事陪伴您啊。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就谈到了关于琵琶的演奏还有琵琶的经典名曲，接下来这首虚赖啊，那个赖就是天籁的赖，是刘天华的创作，是一首深具文人气息的琵琶曲，那就是希望能够探索琵琶的极致音色，那全曲就展现了一种空灵静谧，就仿佛天籁般的意境啊。那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就听到作曲家试图营造出超脱世俗的虚还有静，是展现演奏者音色控制还有音乐素养的试金石。

所欣赏的是刘天华的《虚赖》，那个赖呢就是天籁的籁啊。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花木兰琵琶协奏曲》，是作曲家顾冠仁根据北朝民歌《木兰辞》的意境，就特别选用白宗卫为《木兰辞》所谱写的歌曲，就是运用这段旋律来作为音乐素材，在乐曲中不断的发展啊。那后来呢，这首乐曲在1980年代由琵琶演奏家汤良心与上海民族乐团首演之后呢，就成为经典曲目。那这首曲子就包含了三个部分，木兰爱家乡、奋勇杀敌，还有凯旋回家门三个乐章，深刻的刻画了花木兰正直淳朴还有勇敢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偷我提现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也提给我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给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我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给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7: 这么好哦！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7: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8: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也是相续着上个礼拜天我们和您所介绍的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九大交响系列的低小调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的下集。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的这一首第九号交响曲创作的背景，还有第一乐章以及第二乐章的一个导聆。那么在今天晚上呢，要和你来介绍的也就是第三乐章到最后的整个终曲乐章。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它像是一个憧憬纯洁的爱情。第三乐章贝多芬他用竹歌的慢板，用降 B 大调40拍子，那这是一个采取类似轮旋曲式的一个特殊的变奏曲来创作而成的。而这一段安详优美的乐章丝毫没有像前两个乐章那样的激昂猛烈的一个情绪，自始至终呢，他都在一种沉思般的歌唱出对爱情的一个憧憬。华格纳他曾经就形容这个乐章对于意外的享受到的极为纯真的幸福的一个回忆，在这里可以说是再度的苏醒的。在这个乐章当中，用平稳的木管续奏来开始这个样的一个乐章，然后呢再用弦乐四重奏演奏出一个崇高纯洁的一个而且抒情的第一主题。其实在这个乐章当中，贝多芬的音乐里面可以说是最优美的一个作品之一。那华格纳他就也曾来批评这个乐章说，这是一个无比痞靡的一个非常绮丽的一个音色，不断的对我们的心灵来倾诉，那这种纯粹的音乐呢，会融化任何抗拒的心，在这里充满着天国般的一个和响。所以我想在贝多芬的九首的这些交响曲当中呢，把慢板乐章放在第三乐章的大概只有这一首的曲子而已。也就是说贝多芬把第九号交响曲的这个第三乐章把它做成了慢板，可以说是他整个交响曲当中唯一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慢板乐章。所以在这种神秘的飘渺的第一乐章之后呢，那由于那种欢耀的诙谐曲激起的高昂的精神，那就是他的第二乐章的一个用使用诙谐曲。而在这个时候，那种内心的反省还有深渊式的慢板当中，你会从这前两个乐章那种激昂还有那种高亢的一个心态当中，暂时呢你会得到了安息。那这个安息呢，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做这样子呢？贝多芬在这个地方让整个听众在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能够安静下来。那安静下来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在要入整个最后的终曲乐章那个快乐颂的那种激昂雄壮的那种音色呢，来一连串的那种前奏呢，来做一个心理的准备。贝多芬的这样的安排似乎在告诉我们，所谓真正的创造伟业绝对不受样式的束缚，而必须把它超越它。所以这就是贝多芬他在创作这一首交响曲的时候，他在第三乐章当中他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一首的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我们可以刚刚可以听到整个一开始呢，他会用一个木管

做一个序奏，然后用弦乐四重奏来演奏出一个第一主题。那这个第一主题演奏完之后呢，随即分别由木管还有华国号把它加以模仿，然后最后进入了一个中庸的一个行板。那第二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呢，就充满感情的来演奏出歌颂爱情的一个D大调的第二主题。

降 B 大调来做一个结束。那当然这个乐章里面呢，它并不是用奏鸣曲形式所来创作的，它是采用一个变奏曲的一个形态。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贝多芬的这一首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这就是在第九号交响曲整个五个乐章当中一个最优美而且最宁静的一个乐章。那当然这个乐章之后呢，接下去的中曲乐章呢，将会带来一种汇成一种音响的巨海，那也充分着一种庄严宗教的一个气氛。其实在最后的合唱的中曲乐章呢，它可以说是一段无比神奇的一个作品。我们简直呢无法想象，你能够从一个四重唱还有混声的四部合唱，居然能够引发出如此丰富的一个变化，那形成如此非常威严而且有光彩的音乐。这可以说是贝多芬他所计划的第九号交响曲当中，由于它是一个合唱的一个中曲，那所以呢他那种感动力呢就显著的一个增加了。如果呢你如果跟第五号跟第七号的两首交响曲那强烈的一个中曲乐章的比较的时候呢，你虽然可以发现到它有共同的一个气势，但是它却有一个回廊相依的一个感受。所以贝多芬呢可以说是把这一首的交响曲当中，他把诗呢放到了一个次要的一个地位，而他的用意呢是要使乐器呢与人声呢打成一片，而这个人声既是他的又是我们大家的，使整个音乐呢就从此跟我们的心融合为一，好似血肉不可分离一样。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就广告之后呢，我们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就要和您来介绍最后的中曲乐章，那是一个非常雄伟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乐章。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快播！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5: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片土，爱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片棍子鼠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石破天惊交响曲的系列当中呢，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的一个下集。那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呢，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最优美的第三乐章当中唯一采用了慢板的一个乐章，也就是他九首交响曲当中唯一用第

三乐章是用慢板的一个乐章。那紧接着呢，我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最后的终曲乐章。这是一个苦难升华成快乐的一个乐章。这个乐章它采取一个很快的快板，由序奏还有主部还有一到结尾来构成的。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加入了四位的独唱者，那还有混声的大合唱的一个伟大的终曲。华格纳听了这个乐章当中，他评断这个乐章是一个意志、感觉与爱的最高的结合，是当长受苦难者的一个升华了的一个快乐。那一开始的序奏，他用急板低小调30拍子，这是由管弦乐像狂风般的一个虐劲一样把它碾过去，然后就演奏出一个喧吵的一个猛烈章，像充满着战争气息的一个信号曲。那紧接着呢，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一个宣叙调呢，好像呢在狂喊着 No 就是不的这样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贝多芬他在总谱上面亲自写上了这个 No 不要的这个意思。那接着我们可以听到第一乐章，其实它是暗示着坚毅般的一种奋斗的叙奏的一个动机，轻轻的闪现，但很快的就被凶猛的宣叙调把它斩断了。随后第二乐章表示出那种狂热、那种乱舞的诙谐曲的主题，也被那种战胆般的一个肉奏肉碾，照样的被宣叙调毫无容情的把它否定了。那音乐呢就变成一个如歌的一个慢板的第三乐章。那第三乐章又表示对爱情的憧憬的主题，也以优美的来把它唱出来。可是非常有趣的，这里的宣叙调否定它的时候，一反前面那种凶暴的面貌，只是温柔的把它摒拒。那这是一个富有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经过。其实贝多芬呢，在这一个戏剧般的一个序幕当中，他在诉说出他晚年的时候历经了坎坷而后升华出那种快乐的思想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就认为说，人世间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奋斗与热情，更不是男女之间的一个爱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贝多芬一开始用木管乐器呈现出低大调的一个快乐颂的主题一个片段，然后呢，低音提琴的宣叙调好像呢就是在跟他说，请注意这动人的一个曲调，然后呢，大提琴跟低音提琴就演奏出长达24小节的一个快乐颂的一个主题。这个曲调是在无伴奏的情况之下，微弱的开始把它演奏出来。我想这就是在这个第四乐章一开始的一个序奏的部分，然后呢，在最后再进入一个主部。主部的第一段，它就采取了一个甚快板，用低大调40拍子。那这个时候，由管弦乐团总奏凶猛的来演奏出序奏开头相同的一个信号曲，然后呢，声乐的宣叙调就登场了。这个曲调就跟开头的一个气乐的宣叙调一样，但是平滑微妙的把它转调了。这个时候男中音呢就豪放的唱出，朋友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的。那这是贝多芬自家的一个句子。那由于快乐颂的主题早在本乐章的一个序奏里面就由乐器把它呈现出来了，那这就是贝多芬呢，他就开始就在这个主部的地方呢，就开始正式的迈入了席勒的一个快乐颂。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这个最后最精彩的最后的终曲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以《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系列，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的D小调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的一个下集。那我们在前面的九集当中呢，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的整个系列性的一个九大交响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性的一个导聆的安排呢，能够让

您更了解贝多芬的这个九大交响曲的一个精髓。其实如果您不了解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的话呢，其实您就很难去了解贝多芬的一个创作的背景还有他的一生。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在这个九大交响曲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也希望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将和您再继续介绍别的作曲家的一些的交响曲的一个作品。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5: FM93.1 AM1134，
6: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5: 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邓丽君的《我和你》，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其实这首歌呢，应该这么讲，就是它原本是一首日语歌曲嘛，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最早的这个清昌夫在1977年发行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在日语的部分呢，叫做这个《北国之春》。那么这个歌曲的作词者呢，叫做井出博正。OK，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它可以说是整个亚洲地区啊都非常的红，包含了像台湾啦、韩国啦、泰国啦、越南、菲律宾、夏威夷、蒙古等等这些地方都被改编成为当地的这个语言呢。那么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当然讲到这首歌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哦，于天大哥的榕树下，对不对？没错，就是这首歌曲改编的。

那还有呢，这个台语的版本，台语的版本呢，还有了这一首歌曲，这首也是用榕树，就是北国之春这首歌曲做改编的，叫做《晴空万里》。

还有故乡的雨啊等等啊，把这些歌曲呢把它放在里头。那陈伟莲呢也把这首歌曲呢改编了一首，这个以这一首歌曲作为一个样态，然后呢就是把这首歌呢给它重新的做了一个不同的编曲，然后不同的谱曲的一种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味道。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刘德华的版本。不过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这个陈伟莲，对不对？那陈伟莲呢，同样把这首歌曲呢，就重新的谱曲，那么改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路边一棵榕树下》。

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歌曲呢，它其实可以经过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变化，那这一个变化呢，就也就会产生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跟效果出来。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哈，用这种所谓的相歌的这种方法，就是把一首歌放在另外一首歌曲当中。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编曲的方法，这种演唱的方式呢，还真的蛮多的。那我记得在前几年吧，前几年有一首歌曲，虽然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很棒哦。这个是来自徐艺凡的一首歌曲，而歌名就叫做《飞起来》。

有没有感觉这首歌曲听起来就的确是有了这个榕树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出来呢？这个是来自陈慧莲的《路边一棵榕树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

确实非常非常磅礴的一首好歌哦，这个是来自徐艺凡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飞起来》。那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它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它融入了原住民的一些歌曲的元素。然后除了歌曲的本身之外呢，大家还听到了一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没有？好 ，OK， 好，那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知道我在哼什么了啊？那个其实是什么呢？好，我来告诉大家，那个是呢，贝多芬在1818年跟1824年，哎，100多年前哦，这个所创作的第四乐章的交响乐，那这一个呢叫做第九号交响曲。那么这个第九号交响曲呢，它大概如果说你要整个把它给这个听完的话，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那贝多芬呢，也是他的个人呢，他所使用人声，就是这首歌曲是有人的声音的合唱的这一个部分，后来呢就把它改编成为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欢乐颂》。

好的，有没有很好听呢？是不是？你看我们节目还是非常有 class 的，有没有？从歌曲当中呢去介绍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的一个这种相歌的方式。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徐一凡的《飞起来》这首歌，它很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它有了古典，有了原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元素，然后编制起来一个气势非常磅礴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而且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那其实呢，这个说到了这个飞起来，让我就想到了还有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歌，它也叫做飞起来，可是这个飞起来跟那个飞起来不一样。 OK， 好，那徐一凡的飞起来来呢，气势非常的磅礴，有没有？哇，你感觉到好像前面就是大山大海的这种感觉。但徐怀钰的飞起来呢，感觉就像是很好跳舞的那种感觉。我们要不要来同场加印一下？好，我们就来同场加印一下，来自徐怀钰同名不同歌曲的飞起来。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来自徐怀义的《飞起来》哈，那都叫做《飞起来》，但是呢同名不同歌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刚刚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再是聊到了这个用这种香歌的方法。刚才我们有听到了陈伟莲的这个《路边一棵榕树下》嘛，对不对哈？就的确这个听的时候呢，就有那种真的是榕树下的那首歌曲的影子在里头。 OK，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一种安排，在编曲方面这真的是考验到音乐创作者他们的智慧哈。那其实呢就聊到这里呢，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在之前呢有一个这个大台风他们的这个乐团，他们其实我觉得他很特别，很特别的部分呢，是因为他们呢把很多的有一些歌曲哈，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改编。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哦，这个刚好我们刚好六月份呢，听这首歌刚刚好。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就是《拉给芒尼》六月茉莉，他用台湾民谣呢去做一个香歌的方式来带出这一个比较特别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拉给芒尼》。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揭开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这个是来自迪克牛仔的版本的《英雄》这一首好听的歌。为什么我们在第二阶段要来听这首歌？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跟今天的日子有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哈，这里公布，朱启麟差不多就主持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呈现了疯癫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今晚这个时阵啊，哈，我是开玩笑的啦。好了，严肃一点是为什么要来听《英雄》这首歌曲？因为今天是6月15号，大家会想6月15号什么日子？来，有些人可能朋友已经想到了，对不对？对你没错，你想到了 ，OK 。6月15号是我们的警察节 OK 好，警察节，所以呢这个当然这跟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大家都记得5月1号是劳动节，对不对？所有全天下的劳工这个都放假，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业的朋友，例如说警察啦、护士啦 OK 消防人员啦

OK， 那基本上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一样，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放假的哦。还有服务业，服务业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能放假，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警察同仁24小时随时 stand by 待命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我们维护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这个秩序的非常重要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真的。那么我们单看啊，大家都会讲说台湾来讲是相对是安全的，对不对？ OK， 那有一些外国人就觉得来台湾怎么可能你的笔电放在这个什么某咖啡厅里面，怎么可能不会被人家拿走，有没有？哎，这个当然除了我们台湾的好朋友自己有自知之明，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轻易的拿走之外，有这样一个心态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警察同仁他发挥了功效，对不对？他有打击犯罪一个很大遏止犯罪的一个功效，所以呢也让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呢呈现的是平安的，是安全的，所以哪怕你半夜走在路上你都不用担心啊，对不对哈？那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社会事件出来了，但我觉得那个也只是部分了，少数了，但是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如果说你有去过国外的话，你有在国外待过的话，你就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要说是其他的国家了，哪怕是邻近的像日本，其实日本也不见得是安全哦。有一些到了晚上，一些巷弄啊，有一些喝醉的啦，该躺的躺啦，该垮的垮啦，那反而更危险，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是我们警察节，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这些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敬意。那当然其实讲到了这一首歌曲要提到了谁呢，这个人就是最早的原唱，就是曲佑良。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曲悠良最早的一个版本，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曲悠良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呢？既然讲到了英雄嘛，尤其就是今天是警察节嘛，对不对？好，那我要把这首歌曲呢同样也这样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警察同仁们，真心英雄。

会不会有听众跟我反映，就说这个不是我要听的真心英雄，我听的不是这个版本的真心英雄啊？会不会？好了，跟大家讲一下哈，这其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版本是来自成龙的版本，是到后面的时候，大概也是几年前吧，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个最早的版本是几个大男生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里面包含了周华健了、黄耀明了、成龙还有李宗盛，那所共同所合作的一个这个作品哦。那当然，这一首歌曲《真心英雄》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要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到真的你会深深的被这一首歌曲给打动，哎。

好的，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最早的原曲的这一个重新，就是最早原版的这一个版本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讲到这里哈，让我想要搞笑一下，讲到了英雄嘛 ，OK， 让我直接想到了张学友这一首歌曲，很短的一首歌，谁是大英雄？

好了，搞笑一下了哈。这个主持人主持久了，真的会有这种反应哦。OK， 所以如果说哪一天呢，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到秦昊在节目当中这个开始胡言乱语，就代表说已经疯得很彻底了。OK 哈，嗯，对，应该是这么说吧。好了。哎，现在目前还没有到很疯，还是说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平常你就这么疯疯的、啊、哦？你好好吧，如果你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也不反对了。OK 哈，好了，我们恢复正常一下了。这个《谁是大英雄》这首歌曲被运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当中，里面你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谁是大英雄》。OK 哈，那因为今天是警察节嘛，那有关于警察的歌曲呢，说真话，这还真不多呢。OK， 奇怪。那像我们一些老苦功高的行业，例如说警察啦，然后护士啦，护士也没有歌啊。消防好像还可以碰到一点 ，OK， 那可能是因为有第二这个戏剧的关系。然后医生有歌吗？医生也没有歌啊。广播人有歌哦，怀良的播音员有无有歌有哈、哦。那还有呢？没有了呢。会计有歌吗？会计也没有歌啊。出纳没有歌啊 ，OK。那总经理有歌吗？没有歌。好像我们越来越扯太远了。好了，我们再来恢复正常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个是来自 Mariah Carey， 在1993年的一个作品，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Hero。

好的，这个是来自 Mariah Carey 好听的这首歌曲 Hero， 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其实这首歌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就出来了。那其实93年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褒贬不一啊。那有些音乐界的朋友会认为说，不管这首歌曲的像是在编曲啦，或者是在 Mariah Carey 的唱功方面啦，都有它加分的一个效果，大家都会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造成了两派不一样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的确是一首很棒的歌曲，而且我很喜欢 Mariah Carey 的这个嗓音哦。而且呢必须凭良心说，取决于市场性啊，因为这首歌其实在全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OK 哈。那而且呢，很多的人呢都认为说这首歌曲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作品。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这首歌呢，矫揉做作啦，简直就跟垃圾没两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OK， 就有些批判。但我觉得呢，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啊，哦。讲到了这个垃圾，我要跟大家讲6月15号什么日子怎么又会跑到这边来。6月15号、哦、有一个日子叫做全球垃圾日，国际垃圾日，就是也是一个提供环保的一个日子了、哦、OK。 那而且呢还有就是世界防治虐待老人意识日哎，今天不可以虐待老人哦，这个超过60岁以上呢就算 是老人、哦、好不好、哦、所以今天大家要善待我 OK、哦、OK， 好了，那只能够聊到这里了，哎，不能够继续聊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林松祖 OMAU。 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来判保险。
3: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2: 当然，快点几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手拿保险，然后整一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条哥，还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到还那安心的呢。
2: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4: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胡冠中。

卧虎换中，他已经在2024年9月1日因为台东至本溪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而离开了人世。他是1998年出生，所以出世的时候他只有25岁。这本书是他所留下来的散文结集而成的，其中包括了长篇连篇散文《我在大溪川待了一年》。吴冠中最重要的兴趣那是关于水流生态，尤其是河川生态深度的观察和描述。大溪川也就是他深度长期观察其中的一个重点。不过他在观察的时候，同时他非常认真的要以文学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经验这些体会描写下来。所以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开头就说：我趴在溪里思考怎么写好一篇文章，我趴的地方位于大溪川的下游，就在出海口上方一点濑区。上次来的时候，此处应该还是溯岸，如今已经被水淹过，成为底子细小的浅滩。两个月过去了，当我转移注意力到其他水域去寻找物种的时候，大溪川的节奏丝毫不受我的分心影响，依循节气流转，化作我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模样。浅滩处于两道水流的汇聚处，当大溪川流过新旧大溪桥墩，在下游分叉成两条水道，中间隔着常年生有木本植物的溯洲，偶尔水道又分叉成更细的水道，而我处在的地方正是南边的一道新生的水流向北汇流的地方。曾几何时，我写作的思绪也变得像河流一样，让文字绕过坚实的事物，插出伏笔或疑问的激流，再怎么野的水势都将在潮声面前被回答，一如每条水道最终又汇聚回同一条河，河道之中隐含着某一种规律，在坚硬的岩盘后有潭成型，掏空潭头深处之后，失去冲劲的水释怀向下流去，于是潭尾的粒径变小，水深变浅，濑区从而成型。如四再三看写作的节奏如出一辙，深浅深浅，将叙事中情绪的张力一抓一放，阅读的时候才不至于疲劳。依据栖地的差异，每一个河段的鱼种都有所不同，只要从我所在的位置往上走，沿途观察逮到什么写什么，保持注意力捞起飘起的结尾，一篇文章就写好了。我变成像是镜头之类的东西，记录、剪裁、特写或模糊，透过这个过程产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是挺别致，却还是肤浅。如果继续往上走，穿过铁轨下新生的潭，就会看到几道过闯宫横跨河床以及两边的砌石河岸，和伯德坑溪的三面光工程相比，这样的构造物即使相对有诚意，仍然造成了生物横向纵向迁徙的阻碍。我想到先前遇到过的山墙，猜测它是不是能够爬上陡峭的坡面，和河道垂直的坝或许不如看起来那么样残酷，因为无论在大溪川的哪一个河段都能够看到年轻的汤里，也许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秘密地越过坝体，不到一公分大小的中塘里出现在第二过闯宫之后，不知道是怎么上去的。不止塘里做到了，格温岛蜡也做到了。即便如此，坝依然可能剥夺了我难以想象的东西。在一次的会议当中，有一个居民指出大溪川地图的一角，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海龙以前会流到这个地方。我听着他们说这里以前可以抓到甘纳伊，他们说以前的溪边更加的阴暗，说曾经有一场大水几乎要将旧大溪桥给淹没了，如今大水一退，我的心里仍然汹涌，不间断的水声像是一种呼唤，说我觉得自己也必须说点什么，可是我该怎么说呢？我开始想要回应而不是述说，这件事不足以用花俏的记录性文字完成，而漫深的文章也逐渐在暴露我所处的位置。单就构造物对回游性物种的影响这个议题，要忽视坝体对河象以及生物象的影响，忽视居民对水患的忌惮，

留下法西斯般的文字，那是很容易，但也很不负责任。在我想象的写作过程当中，应该要经常按文献以及录音笔为伍，穿着溯溪鞋在溪床社区当中行走，不时戴面镜潜入水中，最后得出有如空拍机般视野。这些器材的使用者应该要表现出一种

变成了一位受刑者。并不是说写作无法达到上述所说的，我是指在知识、记忆和资源都不足的情况下，我对美感的追求会使得叙事卸下了脉络，想要追求细节也会使得整篇文章肥大零碎。这样的作品至于写作对象并不完全，使得这些文字比起行动更像是展演孤芳自赏的姿态，不能改变什么，矫情犯贱，鸟人提醒我写作的定位，表示这些东西只有文青才看。就算不如他讲的那么极端，事实是当我义无反顾往西边跑去的时候，我也同时不愿意放下我的内心。一个想要回应外部世界的写作者，有资格同时渴望表现自己的情感吗？对于环境议题，理智上我认为个人的视野跟泪水两者价值完全不同，但我的体内始终对此抱有异议。也许被看见的渴望可能还是我写作的核心，这个矛盾在写作的时候不断的浮现。大西川那么大那么挤，一个人的啜泣声就应该塞在早下们祝圣的石缝里，但我就是无法完全将关注移开自身。特别是当知识不够，一次探究一个议题失败的时候，就会屡屡试图用手电筒照亮那道石缝，成为对炸物或者是色情影片成瘾一般的坏习惯。我本来相信我将透过写作成为更好的人，而更好的我也将写出更好的文字，不仅仅是表达，更是循环式的自我实现。结果事实是，想要写下记录性文字以及内心世界以外的东西，比想象当中还要困难。在众多题材当中，我经常是被审判被考验够不够格的那个人，而不是可以挑三拣四的买菜大神。对写作的企图全都变成了自我怀疑，我为什么写不完呢？我为什么写不出来呢？如果写作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那么写不出来究竟是我不够好，还是我无法变好呢？这感觉太糟糕了。虽然只有一小段时间，但那时候我开始说服自己不适合写作，这些有太多不得不困惑，太多得要犹豫的东西了。我为了什么而写呢？我又为什么想写呢？轻率地使用一个题材，是在糟蹋一个题材吗？把一段燃着火光的记忆给写砸了，会不会碾熄这道火光呢？这都是一些我不知道要怎么解答，可能也无法解答的问题。当我想要再尝试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我再不写，我或许就写不出来，也不会想要写了。我想要写作，我希望我想写作，我想写点什么，现在就要。虽然到头来，我可能还是得先从记录性的文字开始写起，比如在我趴下的那片濑橘里面，底子细小却不至于沉泥，水深尚未超过一张脸。这样的环境要找出鱼来，心态必须兼具虔诚和怀疑。你要对每一颗沙怀有心眼，不相信水流总是原因，在保持犹如信徒跪拜的姿势一阵子之后，才能够看到沙中黑白相间的鱼影，并且意识到那是一条比我指甲还小的裸身虾虎。水深一点的地方观察就比较轻松，一般来说物种也比较普通，兔头虾、台湾吻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东西。不过那天我很感谢自己没有放下紧绷的神经，注意到有一条鱼苗的尾鳍偏红，不是中堂里，不是黑堂里，是一条2012年才被发表为新种的黄鳍棘鳃堂里。在2007年出版的台湾淡水鱼虾生态大图鉴当中，林春吉老师还暂时以此生堂里来称呼它，如今他有了学名。这条鱼幻想自己能够找一条，但就是不知怎么找起，如今看到了，就像是卡夫卡小说《绿龙的造访》里所写的那样，由于你的渴望的感召，我从远方爬了过来，我身体下面都已经擦伤了，可是我情愿，我乐意前来，乐意向你展示我。你看这条黄鳍棘鳃塘里的幼鱼可能只有2公分吧，它那么小，成鱼虽然

是古铜色的，但这个时候他的身体质地是有点透明。仔细看他的脸，上面还没有这种鱼标志性的红褐色条纹，下次再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呢。我也好想看他透着黄色的鳍缘了，现在看不到没关系，我可以等，我愿意等。你看，你再看，我希望我节制的写，而你欲举的看，于是你就会发现我那见不得的光都在里面。这是胡贯中的风格，他写自然写作，不过同时他对于写作这件事情一直不断地反复自我思考，所以他的写作有对自然的观察，更有如何写作的后设层次，因为如此融合成为非常独特的散文作品。这本书是胡贯中的散文集《水里的回音》。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胡冠中的遗作，他的散文集，主要写的是自然生态。胡冠中他是宜兰人，他毕业于东华华文系，擅长描写跟记录鱼类生态。在2024年9月1日因为台东志本溪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所以胡冠中25岁在他所爱的溪河完结了生命。在胡冠中逝世之后，大块文化将他的散文出版，其中这本书叫做《水里的回音》，收录了他的连篇散文《我在大溪川待了一整年》，他对于大溪川的观察跟体会一篇一篇像日记一般记录下来。其中我们看这一篇，他就提到那是4月15日阴天，他说我在12点半抵达大溪川，换装之后就从出海口往上游走去，出海口依然很浊，我放弃在潮湿当中寻找什么的可能，转而观察台二线下游的环境，从桥墩后分叉的2条流路都被放置了涵管，北侧流路的溪床和去年

夏天相比明显变浅了，石头附上了一层薄薄的泥，应该和上方吸床的扰动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是曼里克鱼类的热点之一，不过基于当前的水深跟能见度，要找出一条来拍照实在不太可能。虽然缓慢，低固床弓下的深潭确实正在不断变轻，有一条像是马口鱼的东西转瞬即逝，我看不清楚。不过潭底那条眼斑厚唇鲨还在，我大胆猜测它就是去年的那条。低固床弓上的濑区水大水急，枝芽虾虎的数量还不到最丰沛的时候，我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其他食物上，例如两种不知名的螃蟹、秃头鲨的幼鱼，还有台湾吻虾虎。我有幸拍到台湾吻虾虎张口威吓的画面，却遗落了日本秃头鲨幼鱼追赶黑鳍枝芽虾虎的动作。按下快门是瞬间的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我就听着水流的声音，回想昨天的种种，或是等待阳光像一段完美的句子突然照射在我的眼前。4月14号9点，我去大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台二线拓宽工程的生态检核说明会。说明会的内容其实不长，大部分的内容放在依据四大原则下发展而来的保育措施执行方法。在问答过后，就到司空现场进行现勘。我们抵达的时候，怪手正将涵管放在北侧的流路，众人在施工便道上确认其工程的细节，施工范围的界限从可能被移动的大石转为岸边的蒲葵，抑制扬尘的水源将来自附近临时水井当中的浮流水，而清洗积聚的污水都会在沉淀池沉淀之后再倒回溪里。讨论的时候，有人突然指着涵管的下游说有鱼，那是几条大约20公分的苦花。现勘结束，政委问我要不要去参加下午在司工处的会议，他说你可以伪装成为我们的实习生，所以我就搭上他们的车，并且在车上聊起福德坑溪防汛道路的拓宽工程。玉如老大就说我可以以在地民众的身份去多看看，让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人在关注的。坦白说，众人在大溪川现勘时候所讨论的东西，我能够听懂的相当有限，而在为福德坑溪河道整理的不必要寻找一点立论基础的时候，我也发现就算在我的经验当中没看过福德溪坑泛滥，但要用这一点经验作为进行或阻止什么的支点，还是让我相当心虚。大学的一场因缘际会下，我从一个普通的华文系学生成为一个普通的淡水鱼爱好者，对于鱼住在哪里做些什么有一点点了解，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这些知识仿佛狭窄的光，只能够照见非常片面的视野。去年我在大溪旧桥上随手指向阻隔鱼之回游的固床弓，向一位工程专业人士请教他的意见，他表示在许多工程当中，大溪川的工程算是相当友善的了。关于写作，在我尝试开始没多久之后，就因为自身的鲁钝而放弃了无名意识的博物学式写作。我仍然期待未来我的作品当中具有一定的知识，并且足以和这些领域的专家对话，而在知识体系还没有成熟的当下，我选择将我的不足作为个人特质进行展演，习我所知，言我所行，把那些本应该作为后台的和盘托出，以此这是我的诚恳。我想无论在哪一个年代，诚恳的文字都具有一定的重量，只是诚恳之际会逐渐感觉到一种恐慌。在人生的季节里，我好像已经来到了诚恳开始贬值的月份。诚恳不是工程后基地恢复主要讨论的内容，诚恳这个词不应该被接在至少之后。有的时候我交出了诚恳，换来的是包容，这总是会让我低落好一阵子。下午的会议2点开始，在下铺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先到政委家准备。他问我需不需要 WiFi 密码，我说我有，上次来的时候有存。他愣了一下，笑着说我真的是
实习生了。

4月10日下午3点，我和 S 抵达大溪村，在北边河岸遇见韵如老大。在短暂的介绍之后，韵如老大指向一块溪石要我们看。由于上方的水流不断如湿，这块溪石流量却又不会太大，那上面因而粘附着数以百计的日本秃头鲨鱼毛，石下的水底还有更大的一群，集结成群的时候，秃头鲨鱼苗的警戒似乎就变低了。当我拍摄的时候，水里的秃头鲨仍然试着要跳上溪石，有些甚至撞到我的手背上。我对 S 说好爽啊，他也这么跟我说。拍完秃头鲨之后，我和 S 转战下游。那天水的能见度就像15号一样，我们在水中找到了一条引导鲨。当时我还不知道，由于工区即将封闭，这个夏天没办法再出海口看鱼了。当韵如老大来到下游的时候，向我问了一些某些鱼的点位。我们站在还没有铺设涵管的北边流路上，他表示工程结束了之后，需要请施工单位复原放在溪中的大石，否则受限的河水流速加快，小鱼会被卡在这里。我说要协商这个感觉好困难啊，对施工单位而言，我们可能无法传达要求背后的意义，听起来会像是在找麻烦一样。而韵如老大的回应是，所以需要诚意。后来大溪村拆罢了，胡冠中他的记录是除了4月30日晚上短暂往返一次，在拆罢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待在大溪村。受到封面影响，宜兰大约在一周前开始降雨。他说我忘记5月2号前往台北那天的天气如何了，总之接下来3天我都待在距离大溪村几十公里的地方，所以5月5号前往大溪村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参与前几天降雨的过程，只看到降雨后的结果。我往下走，我看到水往下流，穿过台二线旁的两处涵管。我走在施工便道上，看到水几乎要淹上南侧的那组涵管，而北侧的涵管先前水势较小，水不是流过涵管，是流过涵管跟溪床之间，如今水势变大，水流终于通过北侧的涵管，和南侧的水流在出海口再度汇聚。水势这么大，我想底下的潮池应该被刮得很深吧，但我没有下去，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我往上走，来到第一固场工旁。这次的固场工优化工程，除了将拆除衣固上的构造物，也会将原先已经被打开的衣固再多拆除掉一点。站在南侧的固场工上观察，虽然在巡守队群组上看到了拆除的影片，我仍然不是很确定固场工有没有被拆过，因为大部分时候我都待在固场工下方的潭中，潭是由一固的叠水冲刷而来，大约有2公尺深。这次固场工优化，溪水在一固的流入变宽，力量变小，让我好奇底下的潭面积跟深度是否会有所改变，但我没有下去，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我往上走，我经过停在施工便道上的怪兽，来到已经被拆除的第3、第4固场工旁。当第一固场工被拆除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大溪川某一些泳力比较差的鱼类分布的界限，水小的时候能够看到明显的高低落差，但水大的时候高低落差就没有那么明显。如今大溪川是水大的时候被拆除的固场工淹没在水流当中，那水能见度很低，所以没有办法下去确认，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这一系列的作品让我们看到胡冠中作为一个青年创作者，他试图在主观关于的赐予欢快和客观的生态记录当中寻找平衡，而且呢在书写上他也做各式各样思索的尝试。胡冠中他的这部遗作交织了各种不同的内容，不过内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年轻生命，他对于自己周遭环境，不管是人文或者是自然，都有着这样高度观察和记录的热情。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
2: 对，
1: 历经了千辛万苦，披星戴月，唐僧师徒终于要来到了第八十一难了，也就是最终章了。
2: 对他们要马上就要到西天了。
1: 嗯，
2: 这次要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大雷音寺，不是小雷音寺。小雷音寺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假的，大雷音寺是真的。后员外的这个邀请以后呢，不能再吃了嘛，
1: 不能再吃了，但他们实在是盛情难却啊。
2: 对，然后他们就真的来到了灵山山脚下。
1: 嗯，
2: 那灵山山脚下，那你不就是要取经了吗？这取经的任务眼看着就要完成了。唐三藏呢就在那边看到大雷音寺的样子，因为在山脚下就可以看到大雷音寺的那种壮阔的样子，所以他反而犹豫了，不太敢去。孙悟空就跟他说，师父，你不就是要建庙拜庙吗？建佛拜佛吗？

0: 怎么你看到真的大雷音的时候，你反而不敢去了？小雷音是你拼命拜拼命跪，
1: 就是因为有那次的教训啊，所以他会变得比较警惕啊。
0: 对，所以他就变得很谨慎了，然后反而踌躇不前。那踌躇不前以后呢，他也觉得说孙悟空这么讲是有道理的，已经遇到真佛了，已经来到了一个佛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他还不拜呢？就急的就是要去上山，要去山灵山去见佛祖。然后在见佛祖之前呢，他们有经过一个地方啊，这地方叫做玉真观，里面有一个道士，也是一个仙人，叫做金顶大仙。这个金顶大仙，我每次看到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很好笑。
1: 为什么？
0: 电池、啊，
1: 金顶电池啊，对对，有道理。
0: 然后这金顶大仙就说：“奉如来佛祖的命哈，在这边等你们很久了，等了一年两年，现在等了14年，你们才终于来了。”
1: 历程很艰苦 啊，那不晓得啊。
0: 你要知道这个取经有多困难啊，终于到了最后一天了。那最后一天，这个金顶仙人呢，就请他们来，请他们来就说，你只要过了这个地方啊，叫做凌云渡，你过了这个凌云渡呢，你就可以上灵山去见到佛祖，去拿到你要的这个真经。所以他就告诉他，凌云渡在这里，那你只要过去。凌云渡的这个水非常的大，哗啦哗啦的，好像洪水一样。唐三藏吓了一跳，就想说怎么来到了佛的国度，来到灵山还有这么样的波涛汹涌的一个水势，他要怎么过？因为唐三藏对水有点害怕，因为他小时候啊，一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到水里面
1: 啊，对耶。
0: 然后他在通天河的时候也几乎被沉到底，猪八戒说师父姓沉，叫沉到底
1: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他对水有点畏惧。然后他说这地方要怎么渡呢？凌云渡要如何渡？你看前面有一个独木桥，你走过这个独木桥就可以。那猪八戒就说不用走过，我们飞过就好了，他一飞就过去了。可是孙悟空说不行啊，你要慢慢走啊，要用走的才能够去，这才算完成任务。
1: 对啊，如果是可以取捷径的话，那孙悟空108000里筋斗云一下就到了，
0: 早就去了好几回了。
1: 对啊，
0: 对，唐三藏就想说可是这样他走不动啊，因为这根独木桥又细又小又滑，
1: 那真的会紧张哎，
0: 你就很难走，你
1: 好像一般人也会害怕呀，
0: 你好像要走钢索一样。对，他就有点畏惧害怕，他就不敢走。不敢走的时候怎么办呢？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摆渡人，那这个摆渡人呢，其实他是佛祖，接引佛祖。佛祖有很多嘛，那他是其中一个叫接引佛祖。孙悟空火眼金睛认识他，他看到佛祖来接了，然后就跟唐三藏讲：“跳上这个船吧，他会去渡你过河的。”可是唐三藏一看到那个船就吓了一跳，他说：“这个船呢没有底，是一个无底船。”无底船我们怎么可以过去呢？那这个接引佛祖摆渡人就说可以的，你们全部过来都没有问题的，包括那匹马也都可以上来，都可以。孙悟空后来就把唐三藏给推下去，推下去又推到船上，哎，发现说虽然是无底，他这个站得很稳，好像是一个透明的，
1: 所以还是有助力就对了。
0: 对，还是有助力。然后其他人看到也就纷纷就上船了，搭这个无底船去凌云渡，就这样渡过去了。可是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怎么河里面飘来很多的尸体啊？
1: 啊，
0: 对，有唐三藏的尸体。
1: 唐三藏的尸体，他们活得好好的吗？
0: 活得好好的啊，可是他们渡过了这个凌云渡以后呢，就脱胎换骨了。
1: 哦，
0: 所以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躯壳，代表的是他们的尘世，他们的俗世的躯壳，
1: 所以他们重生了。
0: 他们重生了，然后他们就换了一个新的灵魂，换了新的躯壳，就是离成仙之路没有多远。
1: 对，不远了。
0: 他不是，那既然你不是凡骨俗胎，你这之后你就可以腾云驾雾的走。他们就看到自己的躯壳在河水里面漂流的样子，有唐三藏的，有猪八戒的，有沙和尚的，他们全部就
1: 都有
0: 就换了一个新壳。换了一个新壳以后，其实孙悟空知道就是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以后就表示他们已经可以到灵山去见佛祖了。那见了佛祖以后呢，佛祖就很开心啊，你们终于到了，花了14年的时间 终于来到五

0: 我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我的经律论啊，这是三藏的这个经典，让他们能够带回东土大唐。因为大唐这个环境啊，虽然它很广大，但是人心败坏啊，需要拯救，需要让这样的佛家经典来去帮助他们。那他就叫两个弟子，一个叫阿难，一个叫迦叶，就让这两个
1: 阿难跟迦叶，
0: 对，这两个徒弟啊，就是带他们然后去藏经阁里面把经书给取出来。阿难跟迦叶就说，哎，你们懂不懂规矩啊，要有人事的啊，他就比个手势，
1: 是回扣吗？是不是应该讲简单讲是打赏吧？
0: 你要有伴手礼啦，
1: 对啊，
0: 你要拿经书，你要拿什么来换？就唐三藏就说，我身上没有钱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的。孙悟空就很生气，
1: 孙悟空可以变啊，随便拿一根毫毛就可以变出来了。
0: 可是他很生气啊，
1: 不喜欢这样子，
0: 出家人你进来来跟我要人事
1: 哦，怎么可以有这个贪念就对了？
0: 对，你怎么那么贪啊？他们两个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以为经书是白给你的吗？经书也是要花时间的，我们要整理的，
1: 要编纂的，
0: 对，
1: 还要擦拭，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功德在，你给不给？你要给个意思意思，我又没有跟你要很多，我就跟如来佛告状。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给人事的问题，
1: 就真的去跟如来佛告状啊，
0: 就起冲突了。
1: 哦，
0: 然后起冲突以后呢，阿难跟迦叶就拿了经书给他们，他们就干脆就拿个空白的经书，都是白纸
1: 啊？难道要碰到水，
0: 然后字才显现？一开始孙悟空不知道，但是后来呢，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天空掉下一只手，把这个经书给打翻，他们才知道说这个经书是空白的。那那双手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原来燃灯古佛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然后就跟他的弟子讲说，阿难跟迦叶给的是无字真经。
1: 无字真经那是不是很可贵？
0: 是非常珍贵，
1: 原来是很可贵，我以为是骗他们的呢。
0: 但是
1: 那误会了，
0: 他们不懂，因为无字真经你也没办法阅读啊。
1: 对，那怎么办呢？
0: 要用心来阅读才有办法。所以他就故意叫他的徒弟去把无字真经给打翻，打翻了以后你就发现说没有字啊，孙悟空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字，那你不是在糊弄我？然后就很生气，就跑去跟佛祖告状说，阿难跟迦叶给他们的是无字真经，让他们没有办法行动。那佛祖就听了以后就笑一笑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跟他们两个徒弟又讲说，你们重新再去选择那个有字的真经给他们带回去。说真的讲，世人是愚昧的，你给他无字真经他也听不懂，他也看不到，拿这些有字的拿去，再拿去换。那再拿去换的时候，迦叶跟阿难就说，你的人事费用一定要给我，不给不行啊。后来唐三藏就想说，既然你到这边也要讲人事，好吧，那我就想办法去把我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他身上有个紫金钵，那个是唐太宗临行的时候给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紫金钵留下来，
1: 哦，
0: 那个是这个人事。
1: 那他们也收了，
0: 但是也收了。那他很多人就看迦叶收了这个紫金钵以后在那边笑，你们两个家伙怎么去可以跑去跟人家要钱？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嘲讽了，就是说你不管这，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你千辛万苦的来到我这边取经书，我这经书也是花很多的人力在整理的，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尊者就要了这个啊，把这个有字的真书就给他了。
1: 有字的真经给他，
0: 真经就给他。
1: 那无字真经呢？又还回去了吗？
0: 又还回去了。
1: 哦，
0: 那之后他就想说，观音佛祖就来，观音菩萨就来，观音菩萨来就算一算他们的劫难，说：哎，你们的劫难只到了八十难，
1: 你们要有81难。
0: 对，你们要有80，这是他心里头在想的。
1: 嗯，
0: 你要有一个81难，而且你还要回去东土交差，所以呢，他又变化了一下，让他们重回通天河。
1: 啊，让唐僧师徒又重回通天河，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就刚好就经历了81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观世音菩萨算准了他们唐僧师徒应该要有81难，不过目前为止哦，只有80难，还差了一难，所以决心呢把唐僧师徒又重新送回了通天河。所以老师，到底这第81难在考验唐僧师徒什么事情呢？
1: 在通天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说他们经历了这个通天河很难过嘛，过不了，但是大水滔滔，所以他们在渡河的时候呢是靠着一个大白猿，
0: 之前讲过一个大乌龟，
1: 对
0: 不对？
1: 是大乌龟。那大乌龟就问他说，你到西天看了佛祖以后呢，请你帮我问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我的这身龟壳
0: 给拿掉
1: 、然后恢复成为人身，变成人身了、他就有他的一个需求。唐三藏那时候就是满口答应嘛，他一定就是
0: 他觉得不难
1: 啊，
0: 只问一下而已
1: 啊。结果后来他们到了通天河以后，通天河以后呢，他们先见到了陈诚他们兄弟，因为当初他们去救了他们这个儿子跟女儿嘛，陈官宝跟陈一正金
0: 啊，对吼，对
1: 对，把他们救下来以后呢，所有的人民都很感谢他，所以就把这个灵感大王的庙啊，就改变成为就是祭祀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孙悟空。他们看到自己有庙啊，
0: 还被人家供奉啊，哇，我被供奉了。
1: 对，然后陈诚兄弟们看到说，哎，我们的恩人来了，所以就欢天喜地啊，大家在陈家村里面又很热闹啊，就办了很多的喜庆的活动，巴不得他们不要走，可是他们还是要走啊。而要走的时候呢，就是想说我们还是要离开，因为我们要回去大唐东土跟皇帝交差复命。他们就到了通天河的时候

0: 就遇到那只乌龟啊，乌龟就说，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让我载你们一程。所以他们就载他，载他过这个通天河的时候，通天河一过就西凉女国嘛，这是往西啊，可是往东的话你就往回走。他就说，你帮我问佛祖了没有，我什么时候推去这一身的龟壳，
1: 退掉这龟壳。
0: 对，就唐三藏说，
1: 啊，糟糕，忘了问了。
0: 你再讲一次。所以他根本忘掉了，你看他经历那么多的难关嘛，你看这通天河之后过多少关啊，啊，又有这个西凉女国，然后又是被蝎子精，然后就反正就是过了很多的灾难。那他就想到说，我经历这么多的一个事情，我哪记得说要帮你问这些。大白猿心里头就想说，我请你帮个忙你都不愿意，
1: 而且只是开口问一下，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0: 所以他就很生气，你们言而无信。所以他那时候不是在 河水里面嘛，所以他们就很生气，把他甩到河里面去。
1: 哇，
0: 对，他就不在了，你们就下去又落水吧。结果唐三藏就再度落水，
1: 又再度沉到底了吗？
0: 沉到，没有沉到底，因为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1: 对。
0: 所以呢，但是他的所驮的这些经书啊，就
1: 湿了吗？
0: 就湿了，起来以后把它晒干了。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脱胎换骨，其实有本事的。那本来猪八戒掉到河里面他就没事啊，
1: 因为他水性好，
0: 沙和尚也可以，因为他在流沙河带过。
1: 孙悟空不太行，
0: 孙悟空不太行，但是他还可以。
1: 嗯，
0: 啊，那白龙马就更不用讲了，他就是龙
1: 龙王嘛，龙王。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唐三藏其实这个时候也已经改变了，他过了这个凌云渡以后呢，脱胎换骨了。重要是经书就失掉了，经书失掉以后，他们就要去晒经书啊。把他抢救回来，把他抢救回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们感觉到什么，一阵阴风阵阵
1: 啊，又是阴风阵阵 啊，
0: 因为有魔鬼啊，有阴魔要来做这个抢夺这个经书，经书传播，这是一件大事情，连这些大魔王，隐藏的大魔王呢都会紧张，就想要抢夺。然后就是孙悟空他们就去力保这些经书不被风给吹走，不被风给吹走以后呢，唐三藏就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个是阴魔在作怪啊，阴阳的阴，魔鬼的魔，阴魔想要抢夺这个经书不让我们回去，但我们现在把保护它，它在我们的保护之下是可以平安的，看起来是不错的。因为后来他们回去大唐的时间呢只花了8天的时间
1: 啊。为什么差这么多？
0: 因为他已经有法力了，
1: 嗯，
0: 他已经变成脱胎换骨了，所以他们来回之间就很快，来的时候要14天，去的时候只要7-8天。
1: 不是，来的时候14年，
0: 十四年，
1: 对
0: 对，
1: 回去的时候8天，
0: 八天，他就搞定
1: 了，难以想象哎，
0: 就很快的时间，他就回到大唐东土了。那回去大唐东土，他本来是在弘福寺，那他弘福寺的这些弟子们，他就跟弘福寺的弟子讲说，有一天你们看到松树啊。就是这个枝叶朝东的时候，就表示我要回来了。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就一直在看，就是说，松树的枝叶什么时候会开始往东？他一旦回来以后，就会指东边。那弘福寺的僧人一看到说，松树指向了，师父要回来了啊！他们的师父就是唐三藏，因为有这样的东西，他就赶快去跟皇帝报告。唐太宗这时候还没有过世嘛，皇帝也知道说。他的玉帝派出去的玉帝要回来了，热烈欢迎他。唐三藏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徒弟又多了3个人，连同白龙马，因为原来的那个凡马已经被吃掉了，这是新的白龙马。那他才知道说，原来这14年当中呢，他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事情，带回了一些经书。那这些经书呢，是对教化来讲是非常有用的。唐太宗还在写一个序文，就是经书里面翻译完之后还有一个序文，他就写一个序来表示说感谢他们为他辛苦取得这些真经，
1: 的确不容易。
0: 对，这就是对，
1: 真的也没几个人做得到。
0: 对啊，对唐太宗有所交代以后呢，他们就要再回去这个西天了，要回去大雷音寺。
1: 嗯，
0: 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脱胎换骨了，就像神仙人物一样，
1: 所以他们来回现很方便了，
0: 来回就很方便。然后他们就回去大雷音寺听候封赏。 因为就是成仙成佛，
1: 所以再回去的时候才封赏就对了。
0: 对，再回去，因为

0: 因为等于是我承接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1: 那再回去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如来佛问一下那个大白猿什么时候、啊、可能又忘了是不是
0: 可能又忘了
1: 天哪，大白猿真可怜
0: 啊！所以后来这个如来佛呢，就去根据他们的这西天取经的功劳啊，就开始做一些
1: 论风行赏。
0: 论风行赏，唐三藏呢取经有功，这是首功，而且他是他的弟子，当年因为不听话嘛，所以就不专心听讲，所以这告诉我们听课要很专心，
1: 要专心啊，上课要专心
0: 啊。就但是他通过考验了，他变成旃檀功德佛。那孙悟空呢，沿路上面就是护持着这个唐三藏，
1: 而且忠心耿耿。
0: 他不只是忠心耿耿，而且他武艺高强。
1: 对，
0: 当年的一些过错其实也都归还了。当年他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现在功德圆满，就封他叫做斗战胜佛。
1: 斗战胜佛，
0: 对，
1: 实至名归，
0: 就是他的格斗能力是很强的、嗯、所以他也变成佛了。到了这个猪八戒，
1: 猪八戒
0: 猪八戒啊，虽然你有保护你的
1: 师父，
0: 师父啊，你为他挑担，这很辛苦，功劳我是记住了，但是你的当中呢贪财好色你还是有啊，有些待修炼的地方啊，但是看在你的劳苦功高上面，封你也叫做净坛使者。
1: 净坛使者，所以他就没有被封到佛，
0: 没有封佛、啊哦、然后猪八戒就很不服气啊，就说师兄跟师父都成佛，为什么我没有成佛？
1: 如来佛
0: 就说，净坛使者、哦、我告诉你、哦、这个很好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供奉佛教、
1: 嗯、
0: 所以这个供桌上面有很多很
1: 好
0: 吃
1: 的
0: 对、欸、
1: 他很会针对这个猪八戒的个性讲话、欸、
0: 对，猪八戒
1: 听起很高兴吗？
0: 就不敢说些什么、
1: 嗯、
0: 因为他自从就是脱胎换骨以后，他发现说他的欲望、哦、食欲变少了、
1: 嗯、
0: 就是看什么东西又不想吃，
1: 没有那么香了，
0: 对，没那么香了，所以他是有一些改变、啊、但是他也只好接受这个卷帘将军、哦、
1: 对，沙和尚
0: 他就被封为叫做金身罗汉。
1: 金身罗汉、嗯、
0: 就是变成罗汉了、
1: 嗯、
0: 因为罗汉是个人修行个人丹嘛，但是他、也算是修成正果。那至于白龙马呢，他虽然是因为不孝所以本来要被杀掉的，但是他每天都在驮着这个唐三藏，里面最辛苦的，我
1: 觉得
0: 真的、啊、就是背着唐三藏，后来他就化为这个龙，金龙，就是天龙八部的金龙。
1: 哇，好酷哦。
0: 对啊，他要不要回去他的西海呢？他不回去，活在这个佛祖的旁边呢，去供奉佛祖。
1: 嗯，非常感人的西游记的故事哦。他们师徒一行四人披荆斩棘，历经了81难，终于完成了西天取经的任务，也把珍贵的经典带回到了中土，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有更精彩的单元，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不断的向火一样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啊。像这些年

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呢、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啊，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呐、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啊、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他就下意识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哎呀，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也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itz Hill 演唱的《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itz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 You Got Mail、哦、You Got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啊，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人讲亚基穿傻逼，爱吃困难么？
7: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8: 新型毒品易脱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是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啊、思想不够透彻等等了，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

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呢、啊，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寻梦园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 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阿狗鬼，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人讲亚基穿傻逼，爱吃困难么？
7: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会不会祖玛点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8: 新型脱贫易脱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11: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喜欢男生，
1: 我喜欢女生。
2: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3: 师傅都像你呢。
2: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5: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看看吗？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能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给了爬退休金，爱吃家没有吃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吃铁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少的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贴子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吃年提交。
0: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吃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黑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啥？
5: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6: 总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7: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8: 有准备，过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2: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禁鞭，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着长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注意防沙，免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冲着老细嘛。除了疫苗以外，

0: 明儿做好美食好习惯。
1: 嗯，好，那我请时间去做 email 按字写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鲜新鲜 email， 感受冲真老师忙里发现，不服气加同步抗议。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2: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

0: M V 跳高天字有天同敌，黑点嫌大一六五犯诈骗转先，口听难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一六五诈骗莫轻动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活动家。
1: 同学，黑工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6月15号，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你看日子过得很快，这个礼拜就要过端午节了啊！同事大家开玩笑说，你看我们好像觉得农历春节刚过完，然后就要过端午节了，然后端午节一过完我们就等着过中秋了，中秋一过完又要等着过农历春节了。哎，我仔细想想，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等的一年三节啊，好，一年三节都好重要啊。好啦，端午节要到了啊，希望所有的朋友快快乐乐的过一个节。但是呢，粽子不要吃太多，多吃一点蔬果，我倒是觉得不错啊。像那一天啊，我们的这个丫头们说，多吃点茄子，多吃一点。哎，苦瓜已经过季节吗？已经过了啊，所以只有茄子、长豇豆，还有咸鸭蛋。不过咸鸭蛋是随时都可以吃得到了哈。再来就是吃粽子，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端午节里常吃的东西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不消化的东西少吃，水果，因为这个季节的水果都太甜了。我爱吃荔枝，但是我不是杨贵妃哈。荔枝，我以前小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吃一大把，芒果不太敢吃，但是荔枝还有龙眼我都爱吃，以前吃再多都不会觉得上火。可是现在不行啊，稍吃多一点就开始舌头啊，就开始会起水泡，那就表示你的体质在改变。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水果啊，尤其台湾的芒果啊，土芒果，很多人去拿来做那个青苹果啊，就是情人果，也是这个台湾的一绝啊，好吃的不得了啊。那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大的芒果，因为我觉得它很甜，而且不容易过敏啊。小芒果反而很容易过敏啊。总而言之，这个季节水果也非常的多，非常的好吃，所以大家多吃一点蔬果，对。

对身体倒是不错的，但是太甜的也不要吃太多。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的妈妈厨房我们要不来做一点特别的。
1: 特别的
0: 是啊，
1: 我想到最近我其实蛮常做蒸蛋
0: 啊，蒸蛋好吃耶。
1: 对，但是蒸蛋里面我会放不同的料进去。
0: 嗯，我记得我曾经在一家饭店吃那个海鲜蒸蛋。
1: 哦，海鲜
0: 哎，里面比如它有蚌壳啊，
1: 对
0: 啊，会有螃蟹呀、啊，
1: 哦，
0: 反正有各种海鲜去蒸了一大箩筐的蛋啊，蒸蛋，
1: 嗯，
0: 哎，真的很美味耶。
1: 对，因为其实海鲜的那个鲜甜，你融到那个蛋里面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好吃。
0: 嗯，
1: 像我自己

0: 做蒸蛋除了像老师刚刚说的蛤蜊啊，或者是一些鱼板之外，我也放过比如说像是蟹味棒啊，或者是鲷鱼片。
1: 嗯，
0: 鲷鱼片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1: 不错，
0: 也很适合长辈朋友吃。鲷鱼片的做法也很简单，就蒸蛋的话其实底都是一样的嘛。那我有看过

0: 颗蛋好了，你就打好之后你就加水。我自己有时候偷懒是不会过滤，不会再过筛一次。那有人说筛完之后口感会比较嫩
1: 细，
0: 对，会比较细。我觉得过不过筛自己吃应该都是还好，对。然后你里面就用盐巴先稍微调味。那像上面的话，我鲷鱼片的话，我会先就是切片之后，有些人会先水煮过，对。但我自己是
1: 烫一下就好，
0: 对，就是你其实可以烫一下，或者是甚至我都是等蛋稍微蒸的差不多熟了之后，表面已经凝固了，我再把鱼片放上去。
1: 嗯，漂亮。
0: 对，就会很漂亮，你就把它摆成一圈摆好，再放下去蒸，大概5到6分钟，鱼片熟了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鱼片的那个汤汁就会像老师刚刚说的海鲜蒸蛋一样，它会融到那个蛋里面，我觉得就很好吃。你可以再放一些葱花或是辣椒，再蒸个30秒就可以起锅了。
1: 是，我刚刚说特别的就是说，在这个夏天那么热啊，台湾这个时候水果又非常的多，
0: 对，
1: 所以啊，做水果优格
0: 啊，水果优格
1: 啊，这个季节是很好的。我通常比如说，你看像现在大芒果，一个大芒果，
0: 对，芒果
1: 你就可以切很多小块，
0: 对
1: 啊，荔枝。其实你里面的核拿不拿掉都没有，只要把外面的壳剥掉。
0: 对
1: 啊，龙眼也是一样啊。
0: 对，
1: 那香蕉你就把它切成薄片啊，苹果啊也是一样。其实你看，我光说凤梨、芒果啊，凤梨先暂时不要放，因为我觉得它们的味道还是有点香冲。啊，
0: 凤梨，对，芒果可以了，芒果，
1: 芒果，
0: 对，
1: 好，香蕉，然后苹果，荔枝，
0: 荔枝，龙眼，
1: 龙眼，这些都不错，然后你都，而且都可以直接剥了壳，就可以去那个弄了吃了啊、哦，然后就你什么其实都不用加，你就去用无糖的优格，
0: 对，无糖的优格，
1: 哎。然后就做它一大盆就好了
0: 很清爽又很消暑，
1: 嗯，我觉得蛮好的。然后你就吃那 一碗，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0: 嗯，因为如果无糖优格老师说的像是希腊优格那样子比较固体一点的吗？
1: 没有，有一种不是固体的，但是它也无糖的，哦、就是
0: 像优酪乳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哦，类似那种。
0: 因为像希腊优格的话，我自己都还会再加一点蜂蜜，因为它是无糖的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它有一点点那个酸味。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甜味，你可以加一些蜂蜜是可以的。
1: 可是因为它本身那些水果就很甜嘛。
0: 哦，对啦，现在的水果像是芒果都很甜，
1: 都很甜。
0: 对，所以其实也 OK。但是因为我用希腊优格的话，它可以变成不同的口味。你只要加一点可可粉，就变巧克力口味；你加一点抹茶粉，就变抹茶口味。
1: 以前我们小朋友觉得，无糖不好吃，所以我就去买那个有甜味的，比如说像草莓的，
0: 对，
1: 有那个优格。然后那个倒出来颜色又非常漂亮
0: 对，粉红色的
1: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好漂亮好好吃哦就这样，小孩子就这样，你看他没有味道他会觉得不好吃，像我们大人就会觉得哎，已经有水果很甜了，那所以这个没有味道刚刚好
0: 啊、对，这时候甜度就不能
1: 太
0: 高，太
1: 嗯，
0: 对。但是看到好吃的样子，如果做出来是好，看起来是好吃的，我觉得应该食欲也会增加。
1: 好吃不好吃，其实就要让他们去吃过、尝过啊、或者是他们懂得哎。这个东西什么叫好吃什么叫不好吃，
0: 不过这种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吃吃看老师说的水果优格，而且你想要加什么水果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喜欢的。
1: 现在水果真多啊，
0: 对，
1: 我就爱死了台湾的西瓜
0: 啊，西瓜，但现在都好甜哦、
1: 对，所以以前好爱吃那个沙瓜，就是那吃起来沙沙的，
0: 对，沙沙的、
1: 真的好吃，现在不敢多吃， 最多吃个一块。
0: 但是吃当季的水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像现在如果

0: 有芒果的话就可以去买芒果来吃，但是芒果也不能吃太多。
1: 我那天买葡萄就觉得那个葡萄甜死了。
0: 哦，对，现在的葡萄也好甜、哦、
1: 好可怕、哦、
0: 所以如果是水果比较甜的话，就像优格就买无糖的，这样搭配起来刚刚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常说啊，这个维生素啊，就是维他命，都是存在于天然的食物当中，很多人体是不能够自然合成的，所以呢，我们都只能就是从外界啊去慢慢所获取。那么营养师们也都是会建议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而糖尿病的患者，由于我们的糖

代谢紊乱，结果会影响体内维生素的需要量。因此呢，医生说糖尿病的朋友更需要去关注维生素的摄取。那么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哪些维生素的一个摄取呢？一般的医生跟营养师都特别强调糖尿病患者对于维生素 D 啊 ABCD 的 D 的摄取的重要性，是特别要小心，因为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事实上呢，还有包括了维生素 A、B 群、C， 还有维生素 E 跟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都有相当重要的帮助。应该搭配不同时期的糖尿病患者，分别按照自己身体的需要来摄取啊。再来呢，就是先期糖尿病而没有并发症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还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代谢特征就是胰岛素的抵抗，因为胰岛素的抵抗，人体也会错误的认为血糖不足，因此要求体内大量生成血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消耗了大量的 B 群维生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所需要适当的补充 B群啊，这个维生素，其中特别是维生素 B7 啊，是可以帮助患者控制血糖的水平，预防跟延缓神经病变带来的损伤，也可以缓和肌肉的疼痛。因此这个神经病变而疼痛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补充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是可以透过喝牛奶、吃牛肝、还有蛋黄、动物的肾脏、瘦肉、糙米、小麦、草莓、柚子这些水果来摄取维生素的 B7。 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血管病变者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因为糖尿病病患如果并发有血管的病变，或者是肾脏以及视网膜的病变的时候，要适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微量的元素 C， 这是可以促进血管啊，这胶原成型的成分的这种形成，也可以缓解微量蛋白尿以及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此外呢，维生素 C 还可以降低血浆这个血脂的过氧化物、血总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胆固醇，对预防动脉的粥样硬化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维生素 C 还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降低感染的发生率。我们常说糖尿病并发神经病变的患者也很多啊。那么糖尿病并发神经病变，肢体出现感觉异常，比如你会觉得疼痛麻木，还有这个肌肉的肌张力下降、肌肉的萎缩甚至麻痹，这些病症是可以适当补充维生素 B 群，特别是维生素 B1 跟维生素 B12， 以减少和缓这个末梢神经炎这些病变的症状，有效治疗糖尿病并发的多发神经炎。那么其中维生素 B1 是可以从我们的酵母、粗杂粮、小麦的胚芽、瘦肉、动物肝脏、蛋黄这些食物当中去摄取。那么糖尿病
病患的眼部病变的朋友。

右。那么如果糖尿病并发白内障、青光眼跟虹膜状这所谓眼睛视网膜的病变，可以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 还有 B1 B12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来改善它的症状。其中维生素属于 C、水溶性的维生素，主要存在新鲜的蔬菜水果当中，像柑橘、苹果还有绿叶蔬菜等等。每天呢，糖尿病的患者是可以补充100到500个MG 的。另外贝塔胡萝卜素也含有降糖的物质，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而它的分子结构相当于两个分子的维生素 A， 进入到身体之后，在肝脏跟小肠黏膜之内经过酶的作用，其中 50% 会变成维生素 A 能够去补肝明目，有助于减少糖尿病并发眼病的风险。贝塔胡萝卜素也可以从胡萝卜、菠菜、生菜、马铃薯、地瓜、花椰菜、哈密瓜还有冬瓜当中来摄取。其实从我们刚才所说当中，我们都知道其维生素这个 C 是很重要的。那么有很多维生素 C 是无法我们人体自然去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很多的食物当中去摄取。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21世纪是一个糖尿病也所谓黑死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糖尿病的患者真的越来越多，并发症也越来越多，尤其糖尿病所带来的神经病变还有包括眼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都是越来越严重。因此尤其我们长辈朋友就必须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群。嘿，讲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痪。

0: 准也得冲针前烧偏针，我叫得卫生都已烟去吃了。
1: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六个漂花水来烧脱，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罐子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那我们也知道，从这个端午节开始一直到夏至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真正的夏天，天气很热很潮湿啊，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些什么。院长您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我说了啊，从端午节开始一直到夏至啊，这段时间该是盛夏最热的时候啊，也很潮湿。台湾是个海岛型的气候，蚊虫也会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进入盛夏的时候，尤其是端午过后，其实是湿跟热的一个毒气哈，在空气中。那如果以身体里面的五毒来讲的话，就是湿毒、寒毒、血毒、瘀毒，这个痰毒来讲的话，主要是湿。那但是湿后它会转热哈，那刚好要配合环境的这个因素。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现在的天气，你看三不五时就下个雨哈，那再来一个又热，那又下雨又热的状况下，它就会产生湿跟热。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对挂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菖蒲、
0: 对
1: 艾草。对，那你仔细想想，这些菖蒲啊艾草啊，它都是一些芳香性的这个植物。那为什么说用这些芳香性的植物？菖蒲艾草它的这个芳香性的成分啊，它最主要功效就是驱蛇、驱虫、驱毒啊。哦，除了像古代的时候就是去除瘟疫这些东西，甚至于我们会用这个苍竹啦、白芷啦、青蒿草啊这些东西，像客家人喜欢用青蒿草那做成的这个我们客家人说的这个拌呢，其实都是驱毒的一些方法。那反而不像有的人用这个什么雄黄酒，其实雄黄是不能泡酒喝的哈。那这个对身体是有毒的，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些硫磺啊等等的这些重金属，其实对身体是不好。当然更早的这个五毒是蛇蝎蜈蚣等等这些还有甚至于蚊虫。我记得台北可能少一点点，可是中南部蚊虫特别多。
0: 对，
1: 像南部就登革热，登革热的部分往北走一点点好像就是那个日本脑炎哦，等等的
0: 三斑蚊。对，
1: 三斑加蚊。那这两种就是这些蚊虫类啊，都喜欢湿热的地方。在台北这几天可能还偏凉一点点，可是到南部，我记得开车开到台中的时候，天气就开始变热了，四处就都是太阳，就算下着这个雨啊，温度也是相当高。所以越往南部温度越高的状况，湿跟热的一个表现又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南部的这个登革热会肆虐，其实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会奉劝大家一点，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在采用这个

0: 艾草啦，采用这个菖蒲啊。那平时我们应该也可以多少可以使用，甚至有的人他会用菖蒲、艾草，甚至于这个苍竹啊，我们拿来这个把它烧过，烧之后产生的这个烟啊，它可以驱虫，然后它可以驱虫，所以这些蚊虫啊就会害怕。那当然我会建议大家，既然你要预防蚊虫啊，家里面的这些水盆啊，记得定期的就要把它清理干净，哦，不要让家里有那个积水产生。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蚊虫来讲的话，除了少数极少数的这个蚊虫它是在长流水里面生活，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水潭里面生存。所以只要家里面没有积水，然后再来家里的这个室内通风是良好的，哦，当然不是叫你说三不五十的就用这个艾草去熏，这人也受不了哈，哦。比如说需要的时候熏一下。我记得有一些设备，你像日本人很厉害，他为了要驱虫驱蚊啊，做一个方法，就是把门窗关起来，把那个驱蚊剂放在里面一点之后，它整个那个烟熏开，这其实就跟古代熏艾草一样的意思。
1: 嗯，
0: 门窗关起来，人不能待在里面，我们把艾草跟那个菖蒲在里面点燃了熏开哈，当然要放在盆子里面，不要造成火灾。熏完之后，大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进去，第一个室内有这些艾草的香味。第二个蚊虫就被它给吓跑吓走了，那这些虫类就不会再去咬到你的身体了。
1: 哎，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啊，每隔一段日子，我们就到晚上或者是啥，就全家都要跑出来，然后有人就去喷那个 DDT， 那是 DDT 啊。
0: 对，我记得。
1: 全家哎，对，门窗都关起来，喷完以后赶快戴口罩，然后跑出来。
0: 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1: 哎，
0: 对，
1: 然后过一阵子，半个钟头以后，门窗打开来啊，然后才开始清洁啊，就是真的就是杀蚊虫啊。
0: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里面，利用不管是 DDT 或者是用这个蚊香哈，重一点的蚊香去把它们熏死赶跑。这样子，但 DDT 现在可能不常用了啦。
1: 对，现在越来越进步了。
0: 对，因为以前的 DDT 它有这个毒性，那现在应该是都没有看到
1: 现在是水溶性的比较多。
0: 对，
1: 而且没什么味道。哎，我
0: 现在
1: 喷的都没有味道。
0: 对，现在的几乎都加一些像我们这些天然芳香性的，不管是杀虫菊啦，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艾草进去帮忙杀虫的。因为其实真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尤其是这些杀虫具有杀虫效果的这个西药来讲的话，对人体还是有一定的毒性。好，哦，不但是我们小时候用的这些 DDT， 还是甚至于后来常用的这些杀虫剂，其实里面都多多少少都含有对人体伤害的这些化学成分，所以现在都已经修改过了哈，对人比较没有伤害，但也不鼓励大家说我们在喷杀虫剂的时候人待在里面了，还是尽量去避免。
1: 其实我对，其实我自己还是有感觉，我喷完之后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舌头啊，还有那什么都会麻麻的，
0: 对，那表示说它还是有神经毒，
1: 哎，对，
0: 对，它还是有神经毒，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跟效仿老师刚刚讲的那个方式，我们在里面不管是喷洒这个杀虫剂，或者是用这个除虫的这个熏艾的这种方式的话，门窗先关起来，把它熏完之后，喷完之后，人离开大半个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把门窗通通打开。通通打开之后，再把那个桌面啊，还有这个我们常碰到的地方，再把它清理一下。为什么？上面还是会有残留我们熏出来的这些药剂。
1: 对，
0: 尽量不要再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
1: 好，就是说我们这个季节潮湿啊，蚊虫啊，还是大家要注意小心一点啊。那好，接下来我在想我们体内的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季节太潮湿嘛啊，我们体内的也会有一些湿气啊，还有我们在饮食在各方面我们还是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湿气太重又很所谓的预热啊，因此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潮湿啊，预热，这个季节我们怎么样保养我们的健康？
0: 其实潮湿预热

0: 这很多都是环境跟吃进来的哈、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大家最常吃到的是什么？
1: 粽子。
0: 对，其实粽子是黏腻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我不建议大家吃多啊。像有些人肠胃很敏感的，吃多了他就会这个肠胃型的这个肠胃炎或者是肠胃型的感冒啊。那这些湿跟预热来讲的话，从外界进来到身体，人也是很不舒服，所以会我们为什么端午节需要用到艾草啦、石菖蒲，甚至佩兰这些这个植物啊，去挂在这个门口，甚至于把它拿来这个做熏香的这部分，因为这些植物都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精油，所以它可以避免蚊虫的这个咬伤。当然，是我们现在这个都市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是适当的开一下什么冷气或者是除湿机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季节，你看三不五时的就下个雨，然后又加上下雨完之后天气又热，所以这个湿气就又从地面向上蒸发到这个空气中，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空气里面这个热的成分异常的这个重啊。其实这个热的重是因为湿造成的，是因为湿造成的。所以其实如果从空气中能够减少水气的这个存留的话，你就会觉得人是清爽的。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出国的时候，好几个地方，比如说我去两韩、南韩、北韩哈，或者是日本，甚至于到那个美洲、加拿大、这个美国，我们去玩的时候，零下负两度都不会觉得冷，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湿气。那为什么用这些国家去跟大家讲解呢？因为你有湿气的时候，比如说台湾零度而已哦，在台湾零度而已，虽然不下雪，可是有湿气，你就会觉得它异常的冷，异常的冷，你就觉得这个是不舒服的冷。可是，一样啊，天气热的时候，你有水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在哪里一样，像我们人活在蒸笼里面一样，所以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热，人就会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样的环境下特别会中暑，为什么？因为外面热又湿气很重，所以你的毛孔不容易张开，没有办法把这体内的跟湿气跟热气给怎么样排出去。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适时的吃一些芳香性的食物，比如说葱姜蒜啦、啊、甚至加一点点胡椒啦、一点点辣椒，让自己的体内的循环怎么样增加一下。
1: 嗯
0: 啊，你看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这个菲律宾也好，印尼也好，甚至泰国啊这些国家，他们都喜欢吃什么辣的东西。那辣的东西，像我们这个台湾也好，这个内地啊，四川啊，湖南，他们都喜欢吃辣，为什么？因为它的环境就是湿跟热的一个表现，
1: 然后就有沼气。
0: 对、嗯、对，又沼气，然后最主要是热。那你热，其实不利用吃热的。吃辣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做排汗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热啊，大部分人就不想动，一不想动，你的热就不会经过流汗、运动流汗怎么样给排出去，所以借由吃一点点的辣，当然不鼓励大家这个狂吃辣，这个伤胃的哈、啊，这也不是好事，所以吃每一餐吃一点点的辣，辛辣的成分让自己的体内的湿热排除。那我们再讲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大家可能对他有印象，印度。
1: 嗯，
0: 你看印度为什么吃咖喱？其实印度吃咖喱跟我们吃辣椒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它这些咖喱里面，它一样是这种姜科的植物，它一样是会让你产热，怎么样发汗，把身体里面的毒气怎么样给排出去，这个湿热给排出去。好，所以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它这个利用吃去改善体内湿跟热的一个表现。那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吃一点点的微辣的食物，增加自己的体内的循环，把热跟湿给排出去。当然，因为我们怕我们流汗太多损失的体力，可以怎么样？再加一点点酸。所以我记得啊，不管是泰国啦，好还是印尼，他们吃的东西就会说辣之外就加一点酸。
1: 酸
0: 为什么？
1: 嗯，
0: 其实酸是收涩的，它是属于收涩的这个效果，可以让你的体力怎么样，不会因为发汗损失太多。
1: 嗯，
0: 哦，所以你看，天然的食物里面就有这些巧妙的这些合作起来特别有效的这个方法，不但让你发汗，但是又怕你在发汗的同时

0: 流汗太过，损失太多体液，所以我们加一点这个酸性的食物，让你止汗，顺便产生一点精液。因为酸的东西吃在嘴巴里面，其实你会
1: 唾液分泌，产
0: 生口水，对，唾液，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口渴了。啊，相对的，你也不需要再多喝很多的水，因为突然之间喝太多的水，其实也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嗯，
0: 好，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是需要一直大量流汗，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劳工阶级们，你在流汗多的时候，你还是要多
1: 补充
0: 补充身体的水分，甚至要加一点盐巴哈，增加，因为有点盐巴才能增加你的体力。是，
1: 好，我觉得这个季节很容易中暑，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我记得我在去年哈，就是中了一次暑之后，到现在都觉得自己亏很大，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
0: 是因为老师没有时间好好保养，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了哈。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慢慢是越来越热。
0: 是中暑啊，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点。其实很多人中暑并不是在大太阳底下哈，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重复的进出冷气房造成的。为什么呢？我们出到室外的时候，外面很热，然后又回到冷气房，冷气房偏凉，那所以我们的毛孔怎么样？
1: 一下缩一下，那个
0: 关起来了，那你体内的热就排不出去了。
1: 是。
0: 那我记得老师去年的状况应该是很累的，然后又在厨房里面工作。那老师的厨房这个是一个很闷热的环境，又没有通风，这其实对厨师是一个很虐待的一个工作哈。那因为热在体内变多又排不出去，这个就会造成你中暑。但中暑有很多不同的形态，老师的这种热中暑是属于这个热从外而内的哈，那很多人是因为出去这个晒了太阳之后不小心喝了冰水啊，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外面这个晒了太阳突然之间进到很冷的冷气房，毛孔不张开的这种的中暑啊，都有。这两种中暑都会让人很不舒服，尤其是老师这种，因为体内大量的热的蓄积，加上外面工作的环境又热，所以他的热又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我记得老师那时候出现一个现象，大量的盗汗，然后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啊，甚至于有上吐下泻的这个现象，这个就是严重的中暑了。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适时的补充一些这个水分跟体液。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家里方便，水里面加一点盐巴，多加一点没有关系，暂时的啊。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比较想要偷懒一点，现在市售的这些运动饮料都很方便，
1: 对，
0: 暂时的拿来喝一下，都可以补充自己损耗的这个体力。当然这个只是暂时，这是把水分给补充回来，可是你的糖分需不需要补充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吃一些含糖的这些食物啊，比如什么东西是含糖食物，比如说米饭、面类啊，这些就是含糖的食物。那最快的方法当然是马上吃一颗这个糖果进去，就可以立即补充你损失的这个体力跟糖分的哈。所以中暑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不懂得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从小到大，包含我现在学的中医，都学到一个东西，什么拔罐、
1: 刮痧，
0: 对，或是刮痧，这两个方法都可以有效的解除。因为我们刚才有讲，皮肤的毛孔怎么样被封起来了，所以你的汗出不来，所以我们就有拔罐跟刮痧这两个动作，怎么样把毛孔打开，让你的热借由拔罐的地方跟刮痧的地方把热给排出去啊。至于拔罐或刮痧，都不一定要看到有出痧的现象，只要有刮过、有这个拔罐过的地方，你的热自然而然会借由这些拔罐的地方跟刮痧的地方给热给排出去，那你的中暑的这个积热的现象、发烧的这个现象就会退下来了。
1: 是，
0: 那一旦退了下来，然后人清醒了，我就建议马上补充一点水分跟这个糖分。
1: 对，我认为我上次中暑最后就是怎么让自己完全就比较舒服好了，就是刮痧跟针灸。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两个方法
1: 才让自己完全就是恢复可
0: 是
1: 体力就差了很多。
0: 因为老师一下损失太多体力了，
1: 体力差了很多，
0: 没有时间休息。
1: 对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谈到夏天。 热天怎么样注意些什么事。那我们在饮食方面，你看今天是端午节啊，

0: 大家就一定会吃粽子嘛，然后因为是团圆的日子，一定有大鱼大肉嘛啊。其实我一直觉得像夏天这个季节，季节性的食物非常的多，蔬菜水果，其实那才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补充的。
1: 是，其实粽子也好，或者是最近常出的这个荔枝啊，甚至未来出的龙眼啊，还有最近最常吃到西瓜等等，都可以吃。但是怎么样，要适时的补充跟节制你吃的量。怎么说？像这个荔枝也好，龙眼也好，这些都是燥热的食物，吃多了会上火啊。不但牙龈会肿胀，有的人像我们家那个弟弟，最小的弟弟，那个小朋友他吃的会流鼻血，所以要限制量。那至于这个粽子，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量也不宜一下吃太多，因为它是黏腻的，这个吃下去不容易消化的这个食物啊，所以你不能够一下子吃太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粽子，我妈煮的粽子，我一次已经吃两颗三颗。可是那时候身体健康年轻啊，所以没问题。可是随着我们年龄在增长，像我现在50几岁了啊，我就不大敢一下吃很多，一次最多吃一个就好了。那我最近就有病人怎么样，一下吃了一个半的这个粽子，结果他闹肠胃炎哦。所以其实年纪渐长，我们吃食就要控制一下，不是叫你不吃，而是要控制你这个量。对，那像西瓜也是啊，你吃太多，比如说这个血糖有问题，你吃太多你血糖就控制不好啦。加上很多人又把西瓜冰在冰箱，一下吃太多，等一下又闹肠胃炎了所以其实量要控制，不是叫你不要吃。是，
0: 其实还有很多蔬果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这个在这个季节多吃的啊。
1: 对，
0: 有哪些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
1: 其实很多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我记得还有甘蔗啊，
0: 甘蔗，
1: 对。甘蔗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也是很有帮助。我记得煮过的这个甘蔗汁啊，反而怎么样，能够消炎，不让这个喉咙发炎失声的人吃了下去之后，它可以让它消炎，然后可以让它的声音改善。那所以很多的这个食物啊，它并不是像想象中的这么不好啊。有的人说啊，这个甘蔗很甜啊，其实不是。你像我们吃的糖，它其实也是由我们的白甘蔗榨取出来去熬煮出来的，所以我们像我们的糖的部分，我反而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去吃精致的糖，好像白砂糖我就不建议，我反而建议大家吃传统的这个砂糖，
0: 二级砂糖，
1: 对，二级砂糖、那它第一个，它没有经过化学的这个制作过程，像白砂糖它要把它漂白啊，那他可能就要用一些这个化学的药剂把它处理过，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的这个亲戚就跟我们提醒过，他是待在厂这个
0: 糖厂
1: 里面工作的，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去吃精致的这些作品，拿一些白砂糖，还有什么我们吃的这个精盐，甚至于还有这个我们吃的喉咙会变干的味素。因为味素它除了用糖制作之外，它有把它硫化过，所以浓缩过之后，它会有一些化学的残留物在里面，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吃这些精致的这些处理过的这些食物，
0: 那都叫添加物。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我们吃越天然越好。所以你吃甘蔗还比你吃糖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适量的去摄取这些天然的水果、蔬菜等等的，甚至肉类等等，这些对自己的健康都比你去吃这些精致过、再制过的这些食物来的健康。
0: 这个季节你现在会看到很多苦瓜，那是好的食物，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丝瓜，
1: 丝瓜现在现在的瓜类都没有像苦瓜，尤其是苦瓜都没有像以前那么苦了。对，
0: 但是它好吃啊，
1: 是啊，是啊。现在的瓜类其实除了有退火的这个功能之外，至少吃起来口感不是那么苦，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就比较能够接受。
0: 好，总而言之，端午节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季节哈，这是节气，所以我们的老人家说，端午节之后你才能把厚重的衣服棉被收起来，
1: 就表示
0: 对，就表示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哈，
1: 对，
0: 但是天。

0: 气会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哈，
1: 是没错。
0: 所以大家以前我们是冬天要御寒，那现在夏天我们真的要这个防暑啊，
1: 预防中暑。
0: 哎，对，这是很重要的。然后饮食要节制，多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没错。
0: 添加物千万不要多吃，
1: 是
0: 太甜的不要多吃，吃一点酸，吃一点辣。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哈。好，我们谢谢院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1: 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人生非得自己经历了你才能够深深的懂得，人生的起起落落总会有一些情怀需要把它安静的回味回来，总会有一些经历需要自己独自的去体会，也总会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的走，总会有一些事需要自己坦然的面对。人生本来就是自己要走的一条路，自己不去体会又怎么知道这段人生的路是这样子的呢？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妈，我听过你，我吞桶好去抽水耶。
1: 有我向不所猜中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和防治。
0: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1: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马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4: 世界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端午节的香包，它有些什么样的意涵呢？它里面这个香包又有些什么样的内容物呢？稍待呢，也请黄秘书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司灵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来谈谈眼睛的保养。现代人呢，用眼过度，不管是看电脑啦、3C 产品啊等等的啊，这个常常影响了眼睛的健康，所以像白内障、青光眼的年龄啊，有这个下降的趋势。那稍待呢，也请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如何的来进行有关于眼睛的保健保养方面的建议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一些食安啊食农的一些教育问题了啊。哎，这个六月了啊，这个农历
1: 那其实就已经开始很热了齁。
0: 对对对，
1: 今年虽然是这个温度啊忽上忽下齁，到五月的时候呢都哎有的时候突然下雨，突然就好冷哦。
0: 对，
1: 所以我奶奶以前的确就说，没有过五月五啊，都冬衣都不可以收起来哈、哦。不过整体来说，台湾还是越来越热啦。然后到了端午这个最热的时候啊，马上礼拜五就要到了耶，就是又要到端午了。
0: 对啊，
1: 已经开始在准备各种什么粽子啊这些。我自己家里面哦，到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我们旁边有菜市场，他们都还是有卖这个。绑一把两把，好像什么一把50块是25块啊，那个艾草啊、菖蒲啊这样子绑一把，我就觉得无论如何
0: 挂在门口，
1: 一定要挂在门口哈、才有一点这种、
0: 那个、过节的感觉。
1: 对对对，才有过节的感觉，然后也才可以跟孩子们在分享说啊，这个的确是华人啊。但是要讲华人，好像其实也不是真的讲华人，而是这件事情就连接到我跟我奶奶的这个生命的感情，对生命的经验，因为我们家都是会绑这一把的、但我们家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呢、

0: 也是奶奶就会说，在端午节那一天中午啊，要用50水，然后当然不可能真的用，现在没有就什么，就热水都是直接从这水龙头出来嘛，但是还是要去晒一下50水啊。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白天要洗澡。
1: 嗯，
0: 哎、欸，要用你们家也是吗？
2: 我记得小的时候，端午的时候，我们家刚好院子有个井了，我妈妈就早早的就把它给拎出来了，
0: 哦、
2: 然后我们小孩子都得去洗，不洗还不行，而且重点是还从头，他是先把它从头给你捞一弄，
0: 哦，就连头都要一起洗、
2: 欸、对对对
0: 这样子，
2: 然后再进去洗一洗啊、
0: 哦。
2: 其实也不用什么搓肥皂了，可是就是意思就是你要洗个50水。
0: 哦、嗯，但你们家有井，好棒哦！
2: 以前我们家有个井，
0: 对啊，真的太赞了、嗯。所以呢，从这个打凉凉的井水哦、嗯，然后呢，晒了这个正午，就是从11点到1点钟的那个2个小时哈、
1: 嗯，
0: 应该所以按照这个24节气那个时间，应该就是这一年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哈、嗯，所以要把这个气呢，就是让小朋友洗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是。说，譬如说像，坐月子也是啊，都尽量什么要用，绑一些草。譬如说，我记得以前会买过什么大风草啊，一些特殊的，好像我奶奶也会把这个一些。欸、这个就是艾草啊、
1: 嗯、
0: 这些菖蒲啊，去把它烧一锅、
1: 哦、
0: 然后让大家来洗澡。
2: 哎、欸，对，也有这样子过，
0: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
1: 嗯。
0: 那另外，但是它有一个蛮特殊的香气。可是我也是提醒大家，我最近也是这几年也有在做哈、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个温度还有那个不要直接，除非如果你身体会过敏的话，那个草也不要直接碰到皮肤、
1: 嗯，
0: 因为我就曾经有那个有点过敏的、
1: 哦，
0: 太过刺激，它上面可能还是有些草酸啊什么的，
1: 哦哦
0: 对，还是就。比划比划意思意思啊，或是有个香味这样子也就很不错。
1: 嗯,
0: 嗯，另外我自己是这几年觉得很有趣的啊。那我小时候，我奶奶也会自己去中药房、
1: 嗯、
0: 去摘那个，去应该是去配一些那个
2: 中药材吧，
0: 中药材回来、
1: 嗯，
0: 然后呢，回来呢就拿一些碎布头啊，还是什么的这个，嗯。中国结哈，一些这个带缎带等等哈，把它绑成一个个小像粽子形状的小香包，那那个就用把这些香料呢塞在这个棉花里面，然后把它塞到这个香包里面。我记得我奶奶以前最喜欢就是弄一个很简单的虎头，嗯，对，就可是小时候觉得哈、啊，要带这种香包去学校哦，好丢脸哦。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爱。我们前一阵子去逛南门市场，就看到那个 B1 有一个那个铺子啊、
2: 哦，
0: 他就在卖各式各样的这个香包，
2: 哦、有趣有趣啊、
0: 嗯。
2: 好，那稍待我们再请大讲师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应景的议题喽。
3: 嘿，哦哎哦哎，风这么大，哦哎哦哎，爸爸不语气，为什么不回家去？天这么黑，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大享食艺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端午节的一些议题。刚才提到香包啊，谈到香包，真的小时候就变成学校劳作课也会做。那我妈妈就会弄一些的布头啊来做，哎，到处送或者挂在门把啊等等，反正就。那阵子你就天天闻到那股香包味，
1: 就是啊，就是啊，其实真的很香哎、欸，它就是有各式各样，譬如说有什么，白柱之类的哈、哦，就反正它的这个香味就很特别、哦。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蛮有道理的。以前那个要驱蚊啊、驱虫啊，譬如说所谓的五毒嘛哈，要、
0: 那个被那个小蜈蚣啊，
1: 对，被蜈蚣咬到一口、那就不得了，或者它只要爬过去，可能呢小朋友就痒得不得了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那个让小朋友佩戴在身上啊，那这样子呢就稍微也不能说真的五毒不侵啦、
0: 但是起码可以他们会怕掉、
1: 对对对、也许这个味道啊可能让这些
0: 他们远离了
1: 虫虫就不会来靠近，所以也是蛮有道理的齁。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啊，可以这个驱蚊啊、防蚊啊、防毒等等、可是以前用这样子的方式搭配一些中药材也是有大家的一个这个古人的智慧哦。那么然后我自己也是记得说很有趣哦，那个像艾草，我以前只听过艾草，说艾草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还蛮多人会用艾草的。我最近啊做了一个也是前辈教的，我觉得很有趣的，给大家参考看看，不然有他手边有一些碎布头啊、就可以来玩这个游戏啊。也是要做游戏啊，也是常见。你有没有看过有一种是那种一个就是布绑出来的一个那个有点像鼓棒，可它比较大，然后整个是用布缠出来的、然后那个它的把手呢就用棉布啊、棉布或者是棉绳把它缠，然后有一个很好拿的这个把、它拿来干嘛呢？前面那个有点像鼓棒的那个地方、它其实是还蛮柔软啊、但是又有一点那个坚实啊，就可以拿来敲敲背
0: 哦，哎、不错啊，
1: 哎、对，
0: 又有药味啊，
1: 哎、所以现在我们的做法，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绑啊、我自己也做过，就是把自己喜欢的这些这个香草啊、香料干的啊，有一些或是吃什么东西剩下来的这些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都还不错啊，或是要加一点精油什么也可以啊、像薄荷精油啊，或者是艾草啊，哎、也许一些什么，像有一些咖喱叶干的。咖喱叶、对，我们有一次有去摘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呢，就把它也是一样，或者棉花找一块这个胚布啊，先把它绑起来，然后呢让它尽可能的，然后用外面我自己喜欢的布比较大一点、尽可能就把它绑成一个圆球状，那就是像晴天娃娃那样子，然后让它呢、然后再用一块、再用一条线从头开始绕啊绕啊绕，然后尽量让这一颗前面的那个鼓棒槌的地方它是这个很坚硬的，这样敲起来才比较有感觉、那下面呢就把这个用绳子或者有人他会再加一根筷子或者其他的这个
0: 棍子啊
1: 棍子让它比较好握哈，就把它呢缠起来，所以自己呢就在家里就可以自制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按摩敲敲棒、
0: 自己敲打自己，
1: 自己敲打自己打头也不错啊这样带着小朋友一起做这个、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现成的这些东西拿来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且按摩一下这样。
0: 其实香包也蛮多，我在去年的时候，我竟然呢，有人给了我一个那种西洋香草的薰衣草和玫瑰，我说这味道没有那个我们中药味道，就闻到怎么一股薰衣草的味道。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们试验做一下，真的把那个薰衣草和玫瑰啊，干的玫瑰放进去，
1: 这也蛮奢华的、那你如果不习惯的话，挂。

0: 在衣柜或是挂在车里面，好像还不错哈。嗯，对对对，只是说看到香包，总觉得它好像应该是要放在这个要有中药的味道哈。
1: 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中药的感觉啊。哦，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艺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端午节的相关议题喽。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艺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那个端午节啊。端午节当然了，吃粽子啊、划龙舟啊、午时水啊等等的香包，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尤其那个味道，门口挂的那个菖蒲啊，那个长长的叶子啊，是没什么味道的了啊。粽

0: 子啊是有香味的、啊、我觉得香包也是这个季节的回味的而且是重点的味道、欸、
1: 也是啊，如果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不管是食农啊饮食啊或是人生的体验哦，丰富的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五感的体验、嗯、有的时候说这个香味这件事情啊那没有办法描述的清楚，可是 你一旦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很多记忆都会起来哦。那属于端午节呢就是有各式各样不管是艾草啊雄黄啊、嗯、这些香料的味道、哦、还有粽叶蒸出来的这个粽香哦，大概都是会伴随着我们这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嗯、但是讲到这个像我们现在也已经买了各式各样的粽子哦。以前我还会曾经那个特别疫情的时候哦，就是跑去摘那个月桃叶来包粽子啊、哦、嗯，对，那不太好包，因为月桃叶中间那个叶梗啊，对 对, 對，那个要削，但是的确煮出来还有一个特别的香味、哦、我后来觉得如果很想要吃那个月桃叶的那个特别的特殊的清香、嗯、不要包粽子有点麻烦，拿来煮油饭可能比较，没有垫在下面要蒸的时候、
0: 哦
1: 欸、就有这个香味，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啦。 嗯很喜欢那个味道的人、嗯、久不吃真的会想念耶、欸嗯、
0: 我有个朋友哦他没事啊、哦、想吃粽子的，他不是那个，他在煮那个白米饭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粽叶啊、
1: 欸、
0: 那当然就是剪了一块比较长的了几个就放进去，我说你这是在干嘛、啊、他说要有粽那个竹叶香的饭，
1: 很不错，
0: 我说哎、欸、真的、啊、那个饭真的有那个竹叶香、啊、
1: 会会会。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做这个七叶兰
0: 哦、
1: 嗯，就是东南亚他们特别会把它拿过来呢，也是一样，又是像粽叶一样包的、哦嗯、那个七叶兰它就会有一个芋头香、
0: 哦
1: 欸、也是有人会把它在台湾现在蛮多的，因为它就是插下去有太阳它就会长、哦、剪一截呢煮饭的时候放进去、
0: 哦、
1: 那个饭打开来芋香满满啊，对，所以其实也就是吃个饭也可以有搞出各种的出逃啊、
0: 嗯、
1: 对，也是蛮有趣的。
0: 對，
1: 不过这个粽子呢现在好像大家这个粽子因为都是糯米嘛，
0: 对，
1: 那也有人是说他们把它弄成就是像吃饭团一样，不要那么多糯米、嗯、还多少加一点什么紫米啊、嗯、或是白米啊、嗯、让膳食纤维啊、嗯、或者是说、啊、不要那么黏哦、喔嗯。但是怎么来说呢，这个吃一个粽子它热量都还是很高的，而且你粽子没办法吃半个嘛、嗯，实在是很难吃
0: 半个就觉得不对啊，
1: 对呀、啊、另外对对，你要那个粽子馅你要跟、嗯、要请人家帮你分那个一半啊、嗯、除非是像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常常是讲的姐姐和两个男生、啊嗯、姐姐去吃就会问他弟弟说要不要吃、嗯、这样子就另当别论啊，两个弟弟呢就像吸尘器一样把姐姐吃剩的吸进去，不然对对还挺好的，我们家可能厨余和剩食比较少，就是要谢谢他们。但是所以嗯，所以现在有好多比如说粽子包的比较小个儿、嗯、以前会包好大一个，
0: 好大一个，现在都小小的，
1: 对，
0: 一口一个那个小粽啊，
1: 还不错，
0: 对啊，
1: 那以前就会看到，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广式的那个果珍粽，哇呀、
0: 哦、好
1: 大一个、
0: 哦、好大一个、哦、
1: 这里面什么都有哦，就是、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馅料比较单纯的就好了、
0: 啊、
1: 那不过因为吃糯米啊，然后是我们怎么样都是吃一个嘛、嗯、所以它基本上呢还是、有人吃下去说不消化，一方面就是要慢慢吃，好细细的咀嚼哈，一方面也是拉长这个时间煎哦、不然一下去吃那么多，你吃一口那个血糖就那个升很快、嗯、
0: 对啊。
1: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多配一点其他的这个比较清淡解腻的东西、
0: 哦、
1: 我觉得普洱茶真的很配粽子、
0: 哎、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人家那个广式茶楼啊，普洱、普菊、
1: 哎、
0: 这个是他们必备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看很多人吃那个茶楼就几乎都是普洱，其他的什么乌龙很少叫呢，
1: 对，我觉得普洱就是很适合的，
0: 就觉得很适合解腻，
1: 对，然后普洱茶也非我觉得它搭这个粽子也是非常好，对，我最近有喝到这个30年40年的普洱茶，它都没有那个喝普洱有一个，对，它就没有这个味道、哦、所以我这样说啊，自己没有什么财力喝到，但是偶尔就喝到好的普洱茶就觉得很开心哦、
0: 嗯、
1: 另外呢那个我觉得麦茶应该也是一个好搭配、
0: 哦、
1: 对、
0: 嗯、
1: 自己

0: 己在家里煮麦茶、嗯、现在有很方便啊、嗯、这样子、嗯、那么另外有些水果也是很适合搭配吃的，而且就是丢席的水果、哦、像现在凤梨呀、啊嗯、木瓜呀、啊嗯、它的这个酵素也都帮我们分解好吃了这么多的这个淀粉啊、嗯、还有这个比如说
1: 分解一下
0: 卤肉在里面、嗯、那么一大块的话都要搭配着水果吃、嗯、如果可以的话水果先吃、嗯嗯、这样也是不错、那个嗯、对。
1: 好，那今天现在时间我们就先请大享食协会的秘书长王嘉玲小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端午节啊马上就到了，大家可以去这个浅尝即止，千万不要大吃啊。今天非常的谢谢秘书长，谢谢您，
0: 谢谢。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文新年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四零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陈医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门诊啊常见到的一些的病状。您说今天要谈眼睛，这个中医也要看眼睛的吗？
2: 啊，当然。
0: 哦，对，因为肝跟眼睛有关。哦，对啊、哦，所以真的把脉就可以看得出来眼睛有白内障、青光眼吗？
2: 没有到这么的厉害啦、
0: 啊、
2: 我相信还是应该可能有前辈可以做到啦。那以这个的话我们大概会去判别他的一些情况啦，那通常我们还是以问诊为主、嗯、不会说一进来就看到他白内障，除非他眼睛非常的明显、哦、
0: 怎么个明显法？白白的吗？
2: 对，雾雾的啊，这样子、啊哦、但是你说他真的看得很清楚出来，这样子也是比较难啦。对、哦、那可能跟个人医师的视力也有关系，没有办法看这么清楚。
0: 好了，那谈到眼睛的保养，就像你讲的啊，肝主目嘛，那有很多人就说因为你的肝有状况，所以眼睛当然也就不好了，所以不能太疲劳啊等等的，是不是？
2: 没错。那其实哈、哦、我们在临床上去看眼睛这件事情、嗯、最多会是什么？用眼过度嘛。
0: 哦，
2: 对， 对，
0: 对，现在看3C产品太多了，你看像我们的工作每天要看电脑啊。
2: 嗯，
0: 哎，你们医师会不会也会啊？因为你们现在问诊都是要电脑啊。
2: 还好，就打字上去而已，主要还是看病患啊。
0: 哦，
2: 会看的话应该都是看股票啦。对啊对啊、嗯、那以我们的情况的话，其实普遍上班族其实现在已经都3C 嘛、嗯、就是我们都已经数位化，那大家盯萤幕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那当然以医生的话也不可避免，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萤幕打打字这样子。
0: 对啊，
2: 那长期盯萤幕的情况，尤其像是什么上班族啊、嗯、然后工程师啊这些，他可能要看萤幕要看很久、嗯、那他一看就是看几个小时这样子、
0: 嗯、
2: 那你都几个小时都在那个盯着荧幕的情况下的话，那你会怎么办？你的眼睛的肌肉就会过度出力啊。那过度出力的话、哦、那它一松弛下来的时候，它会整个就无力，会有出现无力的情况。
0: 无力在哪？就眼皮塌下来吗？
2: 对对对，你就会觉得好，眼皮好重哦，有点打不开来这样子。
0: 哦、
2: 那当然，它这是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了、啊。那如果女生爱美的人士的话，就会在什么眼袋？
0: 哦，对耶，怎么办？
2: 如果眼袋很严重的话，就只能把它割掉了。
0: 割掉
2: 了。对，因为我大概讲一下眼袋形成的原因哈、
0: 嗯。
2: 你今天盯着荧幕盯很久，用眼过度这些的，然后可能一整天下来，你的眼睛都没有好好的一个休息，
0: 嗯、
2: 那你的眼睛的肌肉跟韧带就会稍微比较弱一点。那些眼袋的成分是什么？是下面的脂肪。那你的肌肉跟韧带没有力气去把那个脂肪压在里面的时候，那个脂肪跑出来就会有一大块在那里，那个就是眼袋、啊、所以我们抽眼袋就是把那个脂肪把它抽掉。
0: 啊，那要手术呢？
2: 对，那就
0: 针针灸不行吗？热敷不行吗？让那个脂肪化掉。
2: 淡化痕迹啦、哦、就是，但是它其实它热敷啊，
0: 还是它已经凸出来了？
2: 对对，通常会凸出来就比较偏难救回去、
0: 哦、
2: 对，可以改善，但是就是就是淡，把它变淡，但是那也要你本来的肌肉还有办法去支撑、
0: 哦、
2: 那如果你已经很久了，就是像是如果你眼袋刚出来的时候、嗯、你要去处理、哦、那当然好处理啊，你就是把它的肌肉放松，不管是针灸让它那边肌肉放松，热敷让它那边的肌肉放松，只要它回归一个正常值，可以成功压住你的脂肪，你的眼袋就不会形成。可是呢，如果它已经十几二十年以上的话，那它可能皮肤松弛了，那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理

0: 下，毕竟肌肉的皮质也掉了啦。对，主要
1: 意思就是我无望了，是不是？
0: 还是有开到这个选项。
1: 好，我们稍待哈，再请四零中医诊所的陈楚庸主治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眼睛的相关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四零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眼睛的保养。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那肝主目了，可是我们一般人那只有自己的，那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眼睛不好啊？
1: 眼睛不好，其实大家会先看有没有戴眼镜近视这些嘛？
0: 哦，对啊，那个现代人啊。
1: 但是这个的话，我们不会说是什么不好或好，因为其实大家的度数其实都已经被矫正过了嘛。你也戴眼镜啦，那你正常来说矫正后你视力应该也是正常的。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判别是不好呢？第一，你来的时候，然后你会说：“哎，我看东西看雾雾的啊，看不清楚啊。”那它比较会好发于老年人啊，毕竟你的水晶体里面有一些杂质在里面堆积，那会有可能会有白内障啊。那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云翳油精啊。那它就是它的眼睛里面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雾雾的看不清楚。我临床上面也有遇到不少这样的患者。那初期的，我觉得我给他们使用杞菊地黄丸加一些去配伍他这个药蛮有效的
0: 哦，初期
1: 对，像我患者来，然后他就说：“哎，我那个医师，我都有在打羽毛球啊，这样子。可是最近为什么我看对面，我看不太到球啊，球发过来我看不太到，雾雾的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他毕竟他年纪也有一定的岁数，好像七十来岁吧。然后
0: 七十来岁那应该了啦。
1: 其实肝肾都会有一些下降了，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可以补一下他的肾啊，因为他肝肾是同源嘛。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个让他

0: 肾把它拉起来，然后肝稍微疏肝理气一点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枸杞啊、菊花这些比较可以明目的一些药材放进去，然后我就放进去了以后，然后他吃一个礼拜而已哦，然后回来说，医生，我都看得到对面打过来的球了，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有效的。
1: 嗯，
0: 那当然治疗的方式还有针灸这个方式啦，
1: 针眼睛附近吗？
0: 对。但是我得跟大家说，针眼睛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副作用。
1: 是什么？
0: 女生非常在意，会 OK 啊，啊 OK 就会变熊猫眼，熊猫眼你就会被问说是不是被家暴。所以很多人会很 care 这件事情。然后你要说，啊，医师技术不行，让我的那个眼睛变成熊猫眼，不是。是因为眼周的微血管就是特别的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她会有一些微血管扩张啊这些的情况，你的出血机会又会比别人高，所以你就很容易会有熊猫眼的情况、那有一些患者来他就会说，哎、医师，我平常有在看中医保养、什么四白啊、承气穴啊这些的啊，睛明穴啊，而且通常他来可能针美颜针，然后针一针，他就会说，那可不可以帮我针一下这些比较功能性的，用一般针针？
1: 嗯，
0: 说可以啊，但是就是会 OK 啊，对吧、
1: 哦？
0: 如果你不介意 OK 的话、那可能就可以尝试看看啦、那的确针完真的会变得比较亮，可是你按摩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1: 哦、对呀、人家不是都有很多啊，什么睛明穴啊，
0: 睛明穴，你把它用力的按压、眼睛闭上，持续个10到20秒，给它一个力道、你打开眼睛就会亮很多
1: 了。哦、真的、
0: 对，这些大家
1: 所以没事，平常就。那热敷可以吗？
0: 热敷一定是可以的，尤其是你盯荧幕盯大概，其实啊、你使用个20分钟，你其实就要休息个一下下了。
1: 哦，说
0: 所以超过这个范畴，都是太多。
1: 哎，
0: 对，
1: 所以这就叫做自作孽吧，自己。可是工作上没办法，有的时候你一急要赶东西的时候，你根本就可能这一个上午就走不了了。
0: 对啊，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会有用眼过度的情况，所以才这算是一个文明病啦。对啊，那也不要说是只有荧幕，其实看书也会，所以很多小孩很认真的读书
1: 也会，
0: 他也
1: 深度近视啊等等的。
0: 对，所以会建议说我们会有一个用眼法则，就是说用20分钟休息20分钟啦。对，
1: 那有人说啊，除了这个平常自己按摩啊，用手肘自己按摩啊，有人说这个眼珠子转来转去啊，我看有很多养生法，什么这转了转的啊，这有用吗？医师，眼珠乱转。
0: 原理是有点偏向拉筋的概念啦、就是有点把它就是肌肉然后把它拉松放松这样的意思啦、但是我觉得热敷可能会带来的成效会更好一点，放松吧，减少它的眼压这些、
1: 好，大家都准备这个一小块毛巾吧。好，那稍待再请四零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雍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眼睛保养的相关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思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的眼睛保养。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眼睛啊，这个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当然跟你可能这个用眼过度啊是有关系。那你也提到有个针灸，也可以自己按摩。可是就像那个睛明穴，我们常听到就自己弄，可是按也不能随便乱按吧？是不是？
1: 基本上眼睛比你想的还要再坚强一点
0: 哦。
1: 那我讲啊，我讲一个比较，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要学那个睁眼睛嘛。那我们在睁眼睛的时候，老师就说一件事，你就大胆的睁。

0: 下去吧。那你也不用说，当然吃到野球会不舒服，会不好。可是其实野球非常的坚韧，所以你吃到也不会说造成多大的伤害，除非你死命的搓。但是正常人应该也不会这样做。
1: 对呀，
0: 对。那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去按压睛明穴的话，其实我们会可以做一些按摩的动作，除了我们刚才说，就是按在它旁边两侧鼻梁的位置，然后
1: 眼头啊什么那一地啊，
0: 对，不用说真的按到眼球啦，你也不会直接按眼球，那你会去按旁边的骨头的地方。那按下去的话，你感觉到是酸酸的话，那你就可以这个时候重按一点，然后这样就是按在上面，然后持续个10到20秒，或者是你要来回这样按，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缓解的效果。那当然旁边的肌肉也可以一起按，
1: 就是眼眶四周吧，
0: 沿着眼眶慢慢的这样去推它，这样子就是用你的大拇指然后这样滑圈，然后沿着它的那个骨头，然后你会感觉会有一些结淋巴结的那种感觉，慢慢的推开，慢慢的推开，不用说一开始就很用力，但是慢慢的推，
1: 慢慢来吧。
0: 对，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那个时候就会说啊，我们可能用刮痧，其实这个也是有效啦，只是
1: 会很疼啊，
0: 会很痛，
1: 对，
0: 会很痛啦，然后就是会刮眉林骨的地方啊，然后就是。其实你在家也可以用这个刮痧，只是说我们力道不用说真的，
1: 真的很用力啊，
0: 轻轻的这样划开，
1: 要么抹点油呢，什么乳液
0: 这样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毕竟有时候推，如果说它
1: 不小心弄破皮了，
0: 对，破皮或者是因为阻力很大，然后导致它的力道也会上升吧。你滑滑的、顺顺的过去，就像是帮眼睛油压油推一下这样子。把它massage一下，这样也是很好。那除了眼眶周围的地方，你的颞侧，也就是我们耳朵的上方这边，我们这个我们说的
1: 太阳穴吗？
0: 太阳穴附近，我们这些地方，我们去做一个轻轻的一个推揉的动作，让整体的面部肌肉也可以有一个放松的效果啦，这样子。
1: 对，整个脸啊，这个肌肉如果放松，经络如果松一点的话，也会比较好了。
0: 对，那像是举例来讲，我们刚才有说一些功能性的针法去针一些四白层器，那像我们针美颜针啊，我们有一些患者来针是他想要让自己的脸更漂亮啊，这些。那在做这些过程中，他会想说让眼部的细纹再少一点，然后我们会沿着眼眶这些去做一些针刺。那他除了可以减少皱纹以外，他也可以放松你的眼睛，所以
1: 会凹青啊。
0: 哎，这就有美感。这一定都算我没搞的啊，对不对？正常我们来针的话都是比较偏直刺一点，然后会直接深入，
1: 对对，
0: 甚至沿着它是眼眶在这里，眼球它会在眼眶里面这样直刺，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快要被刺到视网膜这样子，那种就真的很容易出血。可是我沿着眉毛这样这一圈这样针的话，你是针在骨头上，而且是针斜的，因为你要做一个拉提，还有一个大面积的刺激动作，
1: 所以比较不会哦，
0: 比较不会。所以我们会去做这些，在做这些的时候，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降眼压的效果啦。那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红外线灯的照，那就是跟热敷的原理是一样的、啊
1: 哦、
0: 有些人会买一些什么蒸汽眼罩啊、
1: 哎、对啊，
0: 你可以用啊，就是它就是可以减压，那当然对眼袋也是多少有一点帮助啦、
1: 哦、
0: 只是说你很严重的话，它的帮助起的就有限。
1: 陈医师每次都要这个冷水啊，不过最重要就是像我们有人常说像吃枸杞啊等等，这个那平常这个养颜这个保眼的护目的一些可以吃什么？枸杞
0: 啊，菊花啊，包括红枣的一些补气的也都可以啊、
1: 哦、
0: 让你更有精神，眼睛更明亮一点啊、嗯、这样子。
1: 好，提供大家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士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他谈到了这个眼睛保养的相关议题了，非常谢谢你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买书都影响，不敢吃这些排泄。
2: 不是吃这对抗，我能做的团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血管性阿明，我一直以买故事耶。
1: 好啊，我能叫他去听书阿明。
2: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书，就会改变的快事。
1: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教人较美好。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4: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了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的总理指出，19号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长达了数月担任了中东战争关键调人的夏巴兹·夏利夫与巴基斯坦在 X 平台发文指出，随着协议已经到位，调停方本周将协助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这些实施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的谈判及正式的签署仪式奠定基础。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恭喜台湾女排在2026女子排球亚洲杯勇夺亚军，写下了队史在本项赛事最佳纪录。他并且祝福台湾的女排延续这次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亚运赛事继续努力取得佳绩。赖总统感谢所有的选手、教练团与后勤团队的努力，他并且祝福台湾女排延续这次的好成绩，在接下来的亚运赛事继续努力取得佳绩。台北市获得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奖，也是台湾首座获奖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市府团队自桃园国际机场启程赴新加坡领奖，并且将参与国际论坛及城市交流活动。记者问如何看待，沈博阳说，他从参选之际不断提出市民反映的问题，希望蒋万安可以亲自回答并进行辩论。蒋万安说，市府每天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市政问题，也一一的针对了问题回应说明，而且更用实际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的市政建设，各方好的建议都愿意聆听参考。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位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东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50%-80%，而今天呢，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28度，新北市24-28度，桃园25-28度，基隆24-27度，新竹25-28度，苗栗24-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uten Morgen，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哦。好，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梁医生所带来的还是想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51，来看到台65线哦。现在北上呢，在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子开始多起来了。三重呢，在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的。提醒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现在。

0: 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

签署第一阶段的停战备忘录 MOU， 美伊双方签署之后，霍姆斯海峡立即开放。但是伊朗国内强硬派仍表达反对的意见。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前夕，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又互轰。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说，以国袭击了黎巴嫩，导致了美伊对话变得不可能，让谈判再度的蒙上了阴影。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以在炸黎巴嫩美伊和谈又受挫。在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攻击之后，中东的中战协议在临门一脚之际再度的遭遇到重挫。伊朗14号强硬的表态，直接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已毫无意义，并且严厉的指责了美方未能够履行承诺，让美国总统川普前一天信誓旦旦声称即将签署的世纪合约濒临破局。

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 G7 峰会，川普打算要讨论核墨汁扫雷。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呢，从15到17号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温泉小镇艾维安召开，伊朗的战事势必占据了主要的议程。外界也普遍的认为，川普的心情好坏很大的程度将取决于备受瞩目而且近期似乎现出了曙光的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川普预计呢，将会在 G7 峰会期间讨论核墨斯海峡的扫雷工作。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更感冒进伊朗从神权走向了军政府。纽约时报在13号分析，梅姨2月底对伊朗的开战原本是想推翻伊朗政权与根除呢核威胁，但是三个多月来这两大的目标都尚未达成，反是催生了伊朗的 3.0。 如今伊朗的政权不再以神权为主，更像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主导的一个军事政权，这一批的新领导的高层更敢冒进，也更能够承受压力，可能更坚持推进核计划。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运动天地讲到，暌违53年，尼克再夺总冠军。尼克昨天在 NBA 的总冠军赛第五战是靠着纽约之王布朗森末节的一个接管战局而全场攻下了45分，中场是以94-90逆转马刺，而暌违53年再度夺下了金杯，布朗森也抱走了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联合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老爸当年呢输马刺，而布朗森呢讨回来。老布朗森呢曾经和尼克队打进了1999年的 NBA 总冠军赛，而如今儿子布朗森是不但率着尼克打进了同样的阶段，昨天更是狂轰了45分，率队以94-90逆转马刺队，而终结了53年的一个冠军等待。布朗森与目前担任尼克助理教练的爸爸老布朗森呢共享冠军，缔造了史上第一对父子同队捧冠的一个特别记录。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超级央行周每日决策成为焦点。全球的金融市场将会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日本、英国、澳洲、巴西等10多国央行呢将会密集公布利率决策。其中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许在首度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会议，市场关注川普钦点的新主席是否会带来联准会政策以及资讯改革。日银则是在总裁植田和南缺席的一个情况之下召开了会议，升息预期已经高达 88%， 两大央行的动向成为本周市场的焦点。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日升一码，而美英呢是按兵不动。全球的超级央行周登场，而美英日呢都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货币的政策。市场最关注美国联准会应该是按兵不动，日本的央行日银呢预料是把利率会上调一码到1%，写下31年来的最高，以缓解美伊冲突带来的通膨压力。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中货呢是混充美制，联邦采购平台是铁腕下架。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与总务管理局 GSA 在12号宣布，已经从联邦政府采购平台下架了22项外国制造产品，原因就是部分以中国为基地的企业呢，涉嫌是把产品错误的标示为美国制造，借此呢进入到联邦的采购体系。而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进一步的推动了制造业的回流，降低了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重要行动之一。

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对台新论，陆智库呢抛不同儿童的概念，北京对台的工作出现了新概念吗？大陆的中国社科院的台湾研究所的所长朱卫东近日呢，在一场的论坛表示，统一知识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他提出呢，对台的工作要避免统一急躁与消极等待，应该要因势利导，积极作为，力争形成了不同儿童的大事。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陆学者呢指北京呢拼促融而争不同儿童。大陆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呢十三号在海峡论坛喊出要以更大的力道来推动两岸的融合。同日呢，他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进一步的表示，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在交流交往交融当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财经呢讲到，摆脱依赖中国，日本盯上了格陵兰稀土。为了摆脱日本的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降低供应链的风险，日本政府计划呢，在今年夏天派遣由经济产业省以及商业，还有日本能源和金属的矿物资源机构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格陵兰，来评估呢稀土资源的一个开发潜力，并且与当地政府去洽谈合作事宜。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吉利瘦身不走捷径造汽车，吉利控股的董事长李书福13号在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表示，集团旗下的冗余企业呢将有序的关闭、停产、合并及转型，集中优势的资源做强作为核心上市平台的吉利汽车。他同时提出，任何的汽车新产品的诞生都必须要遵守汽车产品研发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减少试验的环节，压缩了试验验证的时间，走捷径抄近路。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世界杯点火而陆大战周边的商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等三国点燃了战火。尽管中国的国足未能够晋级参赛，但是中国制造呢在赛事当中无所不在。京东运动的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足球的球衣成交额年增超过了60倍，反映了世界杯带动了相关周边的商品需求快速的升温。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国安局建制中国民众的联系窗口。国安局呢昨天指出，为了广泛的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资，国安局呢参考了美、英、以色列等国的做法，已经依据了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完成建制了中国民众的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及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期待能够达到拓展多元情绪的一个来源目的。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国安局涉网址招对案来爆料，中共的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两位的国防部长因为涉案先后的落马，国安局呢比照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做法，制作一分钟宣传影片改编，招募大陆人士提供情报，除了提供联络窗口的网址，还指导如何在网络隐藏足迹，避免身份曝光。这是国安局打破了惯例，首度公布了爆料网址，而公开鼓励大陆人民提供情资。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退将说是乱枪打鸟，重点呢是内宣。国安局公开了宣布设立网络的窗口，而鼓励大陆民众提供情报。对此呢，前高阶的情报官员指出，情报站公开化的确呢是近年的趋势，但是目前看来，政府此举所强调内宣效果似乎是更胜于实际的一个情报收获。而另外呢，此举某一个程度向可能敌人开大门，搜集到的情报务必提高警觉，防范被对方打蛇随棍上，而就可能得不偿失。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综合新闻呢，讲到郑丽文访华府，而蓝指见到了该见的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行程受到瞩目，有媒体呢报道郑丽文访美的过程中会晤了美国官员，遭到降三级。对此，国民党则批评降三级说法是恶意的带风向，强调郑丽文在华府见到了该见的人，有效的深化了国民党与多个行政部门的双边关系。不过，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分析认为，如果国民党的国防战略没有更清晰的表态，会让许多华府的人认为郑丽文的思维太过天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了绿委说郑丽文往自己身上泼红墨水，传出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会晤时，接见的人士被降为科室层级。而对此，民进党发言人立委林楚英昨天受访表示，郑丽文此行所见美国官员规格比上一次台中市长卢秀燕访美的层级还低，而正往自己身上泼红墨水，美国知道郑丽文是往中国靠拢，只走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路线的人，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了蓝营说郑丽文强化了 B 站的论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行最后一站抵达了洛杉矶，在当地时间13号拜会了侨界团体，并且向国父铜像献花致敬。文件与南加州侨团的首长参叙交流，受到近上百名的侨胞欢迎。党内都认为郑丽文此次的访美演说展现了魅力与感染力，强化了国民党 B 站的一个论述。而外传的郑丽文的访问华府期间，国务院只派出了科室层级的官员，叫惯例呢连降三级。国民党昨天说呢，郑丽文非常感谢美方的安排，见到了该见的人，也说了想说的话。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生活新闻讲到，国研院研究 SMR 部署新的核能，台湾能源的仰赖了多元开发，政府已经宣示不排除新时代的核能技术，而国家的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国研院呢，全力的投入了小型模组化的反应器 SMR 与核融合的一个研究部署，将来新设施的一个自主运作的维护能力。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15年后现财政黑洞，台湾正面临着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的一个夹击，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也将造成了财政的一个黑洞。财政部委外研究的报告指出，由于人力红利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央政府税入呢从2024年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的 1.6 兆元，减少了 45%， 而且在15年后大约2041年高推估的一个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的税入税出将会出现差短。在工商时报今天的新时代最新新闻呢，讲到少子

子化的危机，东亚呢是砸银弹呢抢救生育率，有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传统的东亚地区呢，当前正面临着出生率低落的一个危机。台湾、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年轻人崇尚呢不生甚至是不婚，而该观念呢仿佛指数成长般，使得新生儿数量有断崖式的滑落，成为国家发展最大的危机。为了挽救颓势，而东亚寄出了大量生育津贴与补贴，近年更是明确的以砸钱为主，用直接金元来催生。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赖总统夸半导体的发展，但是人才、软体与能源是藏着隐忧。我国半导体的产业虽然兴旺，但是也面临着风险高度集中、缺水、地电与人才，还有软体业的一个薄弱，以及供应链的外移隐忧。针对总统赖清德近日列举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成果，白委洪玉祥受访时表示，政府对于关键技术外流缺乏了风险的一个控管。蓝委葛如君则是受访说，产业仍担心不稳定的能源政策。

0: 这个就赞呢，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捷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捷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

0: 2:30:36，我们来看到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头城入口啊，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台北市现在市民高架桥往东啊，在建国南路跟光复南路之间，路间有两包垃圾的掉落。所以呢，经过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东，在建国南路跟光复南路路段之间的路间，麻烦小心啊。好，台北市的环快现在往南呢，过了贵阳街的外侧有事故，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故啊。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在过贵阳街的外侧车道，麻烦小心啊。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87.5，在湖口服务区前，现在目前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那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好，那现在目前呢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这个地方啊，目前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好，那车多的路段提醒驾驶朋友，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还有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孝前路跟杨梅端之间，还有在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这个水块呢，目前也是车多的。台北市部分呢，在水块往北景美跟西洲之间，水块往南泉州跟师大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跟乐业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至善路呢往西，还有卫理女中跟故宫路之间啊，目前呢都是车多的。好，那在另外呢就是水块往北啊，现在新店跟西洲之间，中兴桥往市区的方向，还有水块往南下了师大路的出口，台北桥往市区，忠孝桥往市区，还有这个向右转这个环快的引道啊，目前也是车多的。养德大道上山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经过呢这些车多路段，一定要耐心驾驶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运动篇，欢迎我们的运动老师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维尼老师哦，每次教的动作我都觉得很棒哦。虽然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难，可是呢，我觉得真的你持续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1: 对，没错。
0: 你知道这种概念就很像存钱，就是说你虽然觉得哦，你钱好像存一点点，但是你每天累积做，你就发现，哎。有一天
1: 好像有一笔哦，
0: 对对不对哈？
1: 对，所以要累积，
0: 要累积。
1: 运动也其实也是要累积，
0: 没错哈。好，今天要教我们也是一个伸展操，
1: 对，我们之前在前几个月我们曾经教过大家侧腰伸展，
0: 对。
1: 那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有讲说，我们希望这个月让大家可以全身都动起来，所以我们把原本的侧腰伸展再加上一点点的脚的部分，让它变成动态。
0: 好，那先来复习一下。
1: 好，没问题。我们的侧腰其实因为我们针对容易腰酸背痛的族群，我们会放松我们的腰部，让你坐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压力这么大。
0: 是。
1: 好，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侧腰的部分伸展，我们本来就只是用手去伸展而已。那我们这次会加脚。那我们来先讲步骤好了。好，那我们首先一样用站姿的方式开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我们将右手高举过头，然后就往左边拉伸。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前是只要歪头就好了，现在要加上你的脚，哪一边的手就配上哪一边的脚，所以我们现在右手往上伸的时候，同时你的右脚就往后，
0: 往后，
1: 往后，往后蹲一下感觉很像就点一下这样子。
0: 你说往后蹲一下，
1: 对，
0: uh-huh.
1: 右脚往后，很像那个芭蕾舞在敬礼这样那种感觉，对对，就是过去蹲一下回来。

0: 来
1: 哦，像芭蕾舞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像那个提裙子不是要这样蹲一下吗？ Uh-huh,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
0: 你就右手过去，绕过头，然后往左边， uh-huh, 然后右脚往后、uh-huh, 蹲一下，
1: okay,
0: 回来，
1: uh-huh,
0: 对，然后呢，再将右手高举过头，同时将脚往前面。
1: 哦，
0: 点一下
1: 哦，
0: 对，就是一次后面，一次前面
1: 哦，前后点就后前点
0: 后面蹲，前面点
1: 哦 ，OK， 嗯、uh-huh ，
0: 后面蹲，前面点，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就换边，换、左手高举过头，
1: 嗯，
0: 然后过去的时候左脚、哪一只手就配哪一只脚、所以左脚往后点，回来，然后再往前
1: ，OK，、
0: 对，一次后，一次前，
1: 嗯、哼，所以它这最主要就是要训练我们的整个腰跟我们的。肩颈是吗？
0: 对、
1: 就是、
0: 其实这个、我们的侧腰主要是在拉我们的侧腰侧、腰肌这边、那我们加上脚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蹲的动作、所以会连带的拉动我们的骨盆、然后到我们的大腿、对、
1: okay、
0: 所以这是一直线的，所以会让你在侧腰拉那个拉伸的时候可以延伸到腿部、那范围就会更大。
1: 哇、wow, 好，我觉得每次文婷老师设计都好针对我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好，来，那我现在示范一下咯，那文婷老师就指点一下。
0: 好，来，我们一样站姿，然后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大家就记得哪一只手就配哪一只的脚。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是先右手高举过头，就是对对，高举过头、
2: 哦、
0: 然后很像我们要弯腰这样子。 对,
2: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右脚同时往后点一下，对，很像就是提裙子这样。
1: 那我的左膝要蹲吗？
0: 左膝要蹲啊，就
2: 蹲
0: 一下就好了。
2: OK， 好，这样子。
0: 对，蹲一下，然后回来，然后呢，再同一个动作，只是变成脚往前点，
2: 这样。
0: 对对，好，我们再做一次，
2: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好，我们就是站好之后呢，我们往后点一下，回来，然后往前点一下。对，这个时候不用蹲，左脚
2: 不用
0: 蹲，
2: 就这样点，
0: 往前
2: 点，
0: 对对对对，往前点一下就好了，
2: 然后让它有拉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
2: 哦，
0: 好，然后我们换边，
2: 换
0: 左手高举过头，往后点，对，然后回来，然后脚往前点一下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上面的话，我就是要往这边，
0: 对，上面身体还是要侧一下。
2: 往这边侧，
0: 看你是举哪一只手，
2: 这样子。
0: 对，左手的话就是往右边侧，
2: uh-huh.
0: 对，然后右手的话就往左边侧，
2: 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你会发现这边是拉直的，
2: 对，拉直的，
0: 对，拉紧的。
2: 然后这样往前，
0: 往前，往前的时候，你的，因为我们往前点是只有点而已，没有蹲，所以你的脚是直的。对对对对对对。
2: 哦，好。
1: 真的太爽了，再一次
0: 好，再一次哦，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我们先右手绕过头往左边，右脚同时往后点一下回来，然后再一次往前点回来。对，好像有点 KK 对不对？没关系，多做几次就会了。
2: okay,
0: 好，然后左手，对，然后左脚同时往后点，然后你要回来，要回来，
2: 要先回来，
0: 对，要先回到原位，然后再一次往前，对，
2: 这样子，
0: 对，没错，
2: 再一次来。
0: 好，左手往
2: 先往后面，
0: 对，先往后面，左手左脚往后，然后左手左脚往前，对，然后
2: 三
0: 四
2: 我发现我会一直往旁边走、
0: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一定要你一定要记得要回位置归位、就是你点完之后
1: 有点喘，
0: 对，因为你都没有回家，你就直接跑到隔壁家了，
1: 所以
0: 我示范一次好了，
1: 好，你示范一下，
0: 好，
1: 来，
0: 我
1: 们
0: 就是要这样，
1: 对，好，来，温妮老师现在好，双脚站好，然后
0: 我们先右手，
1: 对，
0: 右手高举过头，然
1: 后
0: 点，
1: 右手点，好，嗯哼，往
0: 前，
1: 好 ，OK，
0: 边，
1: 然后往后。好，停，往前 ，OK， 對對對對，好，所以就是手每个动作都要再回归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
0: 手就是不断的过头回来，过头回来，换手，过头回来，过头回来，只是脚在变换。
1: 对 对, 對，因为如果不回归的话，我就觉得跑到隔壁的录音间去。
0: 因为你如果不回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手怎么好像很匆促的感觉？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對，哎呀，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运动也是还蛮好玩的，对不对？就是说你有练到，但是也有笑到，这样子蛮好的。
0: 对，没错，而且尤其是这个动作，你也可以就是跟家人一起互练。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好，但是
0: 我就可以互相看一下。
1: 真的，我听众朋友如果听得出来，我是现在是有点喘。但是运动就是要有这种喘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表示你有运动到，
0: 表示有启动到身体的机能、
1: 太好了 OK， 好，非常谢谢维尼老师到时候再把影片帮我放上去，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维尼、谢谢。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15号，黄牛票会黄牛，触法者恐有刑责。
0: 法律明文禁止贩售黄牛票的行为，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转售图利可处拘留或罚锾，票券已将没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10之1条，黄牛票最高可罚票价的50倍，使用外挂、虚假账号大量抢票，最重可处3年徒刑及300万元罚金。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欢迎你来谈。

0: 做事的万事全部未上到，大家好，我是阿聪妹，欢迎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58，来新北市的永和中正桥呢接水快方向，现在车多回堵到了永和端上桥的地方。这是呢在永和中正桥接水快方向，现在呢在外侧车道车多回堵了，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哦。另外呢国道5号在北上6.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侧有汽车零件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国道五号北上6.3过乌涂隧道的外侧麻烦小心哦，这边有汽车零件的掉落。那特别是呢在环快往南过了贵阳街的外侧，刚跟您讲到说有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而这个路段现在车流堵到了中兴桥啊，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跟耐心一点。特别是的环快往南过了贵阳街外侧，现在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国道一号呢北上87.5公里虎口服务区先前呢占用内侧的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可以安心驾驶。好，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好，那这边呢要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请大家呢务必三遍，好，要配合哈。好，那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6月6号跟6月13号两天，我们已经办完了，就是这个听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哈，那两天呢都非常的精彩啊，然后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哈，一起共襄盛举。那在网络上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收听率的调查，好，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得，有吗？好，那今天是15号，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请我们收音旁所有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车子里面开车，或者是呢你在上班的途中，或者是你现在在家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你呢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或者是利用听台北呢去填写我们的网络问卷。好，填写我们的网络问卷，那里面呢当然这个问卷的内容哈，就是它可能会花你一点点时间了，那这个时间你大概预留一下了哈，就是大概5到7分钟，那你大概预留个10分钟，好不好？10分钟哈，帮我们这个问卷呢要把它填的完整哈，要填的完整，留下你的手机号码呢，你就可以抽这个超商呢100元的这个电子礼券哦，我觉得蛮好的哈，而且中奖几率很高，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的把握啊！其实超商100元很好用哎，因为像比如说，我自己本身哦，就还蛮喜欢吃某一家的超商里面的某一种从韩国来的一种零食，而且呢，它是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就是也是哎，这个他好像是国内的嘛，好，不管，反正我不能讲他的超商名字，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种很好吃的那个。类似卡里卡里，我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知不知道卡里卡里，就以前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住眷村，我们隔壁就是有一户人家呢专门在炸那个卡里卡里，然后他真的就是现做哎，他是家里加工哦，然后呢就这样一包一包的拿去卖，那但因为我是他邻居嘛，住他隔壁啊，每次都看他去炸好多那个卡里卡里，然后他都会请我们吃几个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好吃哦，然后现在就是某一家超商里面也有卖类似这样的一个产品哦，但是他不是台湾的，他是韩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零食哦，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好了，零食不能吃太多，要多运动哈，免得要被我们威尼老师念一下。好，但是呢就是说超商100元其实很好用了，就有个口渴去买个饮料啊，然后买个零食啊，或者是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啊，所以呢好，赶快去帮我们完成十分钟的时间而已哦，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哦。好，就是呢去帮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卷啊，就是我们的广播收听行为的一个调查啊，那中奖的这个礼券呢会由我们电台呢在7月底的时候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填写的这个电话啊，所以呢电话一定要写啊，而且要写完整哦哈，那你的资料不要担心，绝对不会外泄哈，这个每一个朋友在填的时候要详细阅读每一题的这个叙述哈，依序的做

答。好，所以今天呢就帮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呢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哈，或者是呢听台北，去填写这个问卷哈，网络问卷哦，一定要填哦哈，所有耳朵有听到的朋友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祝福所有哈这个填的朋友呢都可以得到这个超商100块钱的电子礼券。OK。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哈，我们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到新加坡去了哈，然后这是中国时报讲到说蒋万安赴新，新就是新加坡，领成世界的诺贝尔奖。哎，这个呢要稍微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哦，就是我们台北市呢荣获了这个新加坡李光耀世界城市的特别奖啊，这也是台湾呢第一座哈获得了这个国际殊荣的这个城市啊，所以呢蒋市长昨天呢就率着团队呢前往新加坡，然后出席这个颁奖的典礼哈，也参加国际的论坛，也跟各国的城市进行这个交流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加坡呢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虽然它的这个领地呢跟我们台北市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真的是不容小觑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得到这样的肯定哈，也真的是蛮感恩的。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蒋要废那个监院，而 IP 任内呢被纠正案太多。好，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如何审这个监委被提名人呢拷问对宪政的争议看法。那联合报讲到台北市呢检举超过有8000件哈，是什么？就是黄牛啊，就是这个演唱会的这个黄牛很猖獗哈，然后呢只罚了212件。自由时报呢讲到金退休民回任嘛，律说毒死年轻人的一个升迁。好，在中国时报呢讲到控这个抹黑跟拍李四川批不是选狗仔。然后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金融业说利率呢会连九动啊，这是呢我央行在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的调查。好，联合报讲到说台股的影响 ETF 这个礼拜呢除息潮面临着填息的挑战。好，工商时报呢在今天讲到说业者说要推翻恐怕有延宕绿电供应期程啊，这就是风电 3.3 期一个选商呢是有杂音的。好，联合报呢讲到这个劳保呢潜藏的负债是滚雪球啊，高达14兆元。好，在工商时报讲到全网银外汇的业务瞄准了年轻人。好，台湾行报呢讲到毒驾呢不只是加重刑责，刘明和判能够从教育跟心理去着手。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说金融业呢好陷入分歧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房市的管制呢继续要放松吗？有超过60%的业者不抱期望，有大型的金控则是预期松绑这个豪宅认定的标准来提高这个流动性。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夫贷绿帽休妻，房地讨不回，而土地呢登记在妻的名下啊。那这是呢因为彰化县有一对夫妻因为太太外遇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双方的离婚，那房子的土地产权因为登记在太太名下，地上物所有权夫妻各半。离婚之后呢太太把男子轰出去，男子认为太太出轨打官司呢想要回这个共同出资的这个房产，那男子认为太太呢不当得利，而房子地上物的产权应该全归呢他所有，要求要撤销太太的产权登记。但是法官呢审理后认为丈夫的理由不符常理，而前的法条适用错误，所以认定男子败诉。然后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全部拆 C 就录取，这个警专的将太烈流量哦，因为消防围牢呢乏人问津，自然组的录取率高达89%哈，就是全部拆 C 哦就被录取了。好，来台湾醒报呢讲到烟龄52年断烟瘾成功啊，戒烟之后才发现了大肠癌哦。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这个23万的看护移工哦过劳，民团要促呢纳这个长照哦。
好，再来就是台湾醒报讲到家事移工盼有休息的时间应该纳入长照体系，跟刚才是一样的哈。好，最后看到联合报呢讲到成效不彰啊，这是教师磨合的平台转职成功率低哦。好，相关的新闻内容呢就麻烦参考我们各大报纸的里面的内容咯。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啊七点到八点。

一个小时，少华呢在空中陪伴大家，再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哦，非常美好的一周开始，明天见喽，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生意的卖人吐啊？
4: 牙老公啊！
3: 牙老公身强，有引流子天性。
4: 超噶！伊咪给哈佛有引流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吐生意的胎。
3: 哇，怎么？
4: 牙爱都会穿牙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引流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的身强，有引流子天性，真正不？
5: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八。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